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3: 穿越圣经。
4: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士师底伯拉的出现看似一次因男性领袖失职而被迫补位的例外，却恰恰证明了在上帝的眼中，女性同样可以承载神圣的呼召与权柄。在民族危难时刻，她凭着对神的信靠力挽狂澜，显示出女性坚韧果敢的一面，不仅超越性别的限制，也不断提醒人们真正的领袖气质无关性别，只关乎信心、顺服与担当。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就讲述了神他先后的兴起了俄陀涅、以户和山迦这三位士师的故事。士师记的1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未能顺服神，也没有把敌人赶出迦南地。3章则讲到神存留这些仇敌好试炼选民啊，给他们操练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新一代以色列民长大了，他们虽然没有经历攻占迦南的重大战事，但是呢要去完成征服全地的这个使命。在他们的土地上仍有很多亟待胜过的拦阻，对付这种拦阻，那么就成为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许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些障碍，用以培养你对神的信心还有顺服。这些障碍呢，可能是憎恶你的人啊，困难的情势，又或者是你所不明白的问题等等。以色列人看出和当地人相处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不过当地人对以色列民很有吸引力，那么很快的选民就和当地人通婚了，并且去叩拜异教的假神了。你看，神曾经命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既然是把假神接到家里头，那么就逐步效法外邦不道德的习俗了。大多数的选民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那么后来他们就渐渐的全神贯注的来去拜异教之神了。我们也同样面对类似的危险的，我们和不认识神的人做朋友，可能就会使我们染上这个不良的习俗了。我们和不信之人做朋友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呢，不可以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更不能够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大多数的迦南人他们都拜巴利，他们常常把巴利呢铸造成公牛的一个形象，象征能力和丰收啊，代表农业之神。那么亚舍拉是巴利的配偶，她是海上的女神，人就用木柱刻成像来去敬拜她。那么当迦南人遭遇饥荒，他们就认为是巴利发怒，用不降雨来去惩罚他们。那么考古学家呢，就在以色列地就发掘出了很多巴利偶像。我们难以想象，选民竟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是愚昧的去拜那些木头、石头或者是铁所造的偶像。可是当我们不敬拜神，反而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是把某些事情看得比神更加重要时，也就犯了同样的罪了。我们的偶像虽然不具有木石所雕刻的形象，但是本质上呢，却和他们是一样的。俄陀涅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1章13节就说到他自告奋勇率领军兵去攻打一座坚固城。那么3章则说他带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他有世袭的属灵渊源，他的伯父加勒对神呢有坚定的信心。俄陀涅做士师时，领百姓归向神，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王他的欺压。可惜俄陀涅死了之后，选民又随从当地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这句话呢也用在基甸、耶弗他、参孙等其他的士师身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指人在肉体、灵性和精神上的力量呢有短暂的增强，这是神预备人从事特别任务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平常超自然的现象。 摩押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住在迦南地东部及东南部，彼此邻近啊，骁勇善战，惯于掳掠。这是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上初次受到迦南之外的民族所攻击。以户呢，他就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这是一件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却教导我们，神能够创造我们，也能够随意的来去使用我们。在以户所处的时代，左手便利被视为是缺陷，以户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神他仍然使用他，使选民来得胜，拯救选民就脱离了摩押的欺压。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武艺。赶牛棍呢，它是一条长棍，一头钉有尖锐的铁钉，另外一头是平滑的铁片，尖端在耕地时呢用来赶牛，那么平滑的一端则用来清理农具。考古发掘出的赶牛棍呢，有的就长达2公尺半。以色列人在遭遇危险时，很容易的就把赶牛棍当作武器来去使用了。那么山家他就是使用了赶牛棍来去杀敌的。今天在中东呢，人们仍然用这种赶牛棍来去赶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士师记的四章1-3节经文记载，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好，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他们又要开始受苦了。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他手下呢有900辆铁战车。这些铁战车让以色列人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呢是没有这样的装备的。耶宾欺压以色列人长达20年之久。好，士师记的4章4-5节经文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好，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女士师，又是女先知。底波拉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神兴起她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于是呢，底波拉就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吩咐他准备干活。这位将军呢，没有尽本分，他应当是出兵抵抗敌人的，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给解救出来的。好，士师记的4章6-8节经文记载，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如果有哪一位将军是娘娘腔的话，那一定是巴拉，他应当是带头打仗的，可是呢，他却躲在了女人的裙脚边，除非底波拉和他同行，否则他不愿意去上战场。巴拉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那么他才会打胜仗，所以呢，难怪神在那个时候使用一位妇女了。好，士师记的4章9节经文记载，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 底波拉就答应了和巴拉同赴战场，但是提醒巴拉，得胜时呢，得荣耀的是女人，而不是巴拉。底波拉她是一位直率的妇人，她一心要去解救她的同胞。巴拉呢，他就召聚了将士啊，准备就绪，要出兵迎敌。那么最后呢，神就使他们来得到胜利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4:10-15。经文记载，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底波拉为将军巴拉所设计的战略方针呢，对以色列的胜利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底波拉他埋伏10,000军兵在塔伯山高地，对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及士兵铁军被引到基顺河平地时，以色列军队呢就突然偷袭。西西拉军队因基顺河的突然泛滥，他们就不知所措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乘势击败他们。敌军很多士兵被激流给冲走，那么剩下的就被刀所杀。你看，在神面前再好的铁器也不过是玩具，对神的子民来说再锋利的刀剑也不过是稻草。那么通过这场胜利呢，以色列百姓就经历了神的救赎，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好，士师记的4:16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巴拉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就把敌军全都给歼灭了。士师记的4:17经文记载，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好，夏所将军西西拉他就逃往了和国君交情深厚的西柏他的家中。那么战败的西西拉呢，疲乏沉睡，那么就充分表明他逃跑时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企图靠人的交情来去保存他的性命，但却彻底失算，反而在此来遭到暗算。所以你看，只有神他是我们患难之时的帮助，他是安全的避难所。那么正像耶利米书的17:17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好，士师记的4:18-21经文记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 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好，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了，但是西西拉他还想保命。显然迦南人呢没有侵扰基尼人，所以西西拉他就相信他藏身在基尼人中间是安全的。于是呢他就躲进了西柏的家中。那么西柏的妻子雅意他就尽心去接待这个疲惫的战士。他的殷勤就得到西西拉的信任了。那么当西西拉他睡着时，雅意他就用帐篷的橛子锤子就杀了他，就救了以色列人了。好，士师记的4:22-24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好，那么士师记的4所记载的就是底波拉的故事。在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落在黑暗的阴影当中。那么底波拉、巴拉、雅意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的北部，神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了。好，在士师记的5，底波拉他就用诗歌来去颂赞神，他也回顾了整个事件。我们看士师记的5，我们先看1-5，经文记载，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好，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底波拉在诗歌中就表白，她不过是个以色列母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领袖的。她之所以成为士师，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和安排。底波拉她是优秀的士师之一，她的能力比俄陀涅还要强。那么当女人掌权时，多半是民族衰退的记号。当时呢，是选民衰败软弱的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没有胆识的将军巴拉啊，一个娘娘腔，不想站在第一线。其实呢，巴拉他只想待在家里头，他不要打仗。底波拉就答应与他同赴战场，那么巴拉呢，他才愿意出征。这就好比有两个人在公园散步，看到一位妇女在传福音，一个就说了，让女人这样传福音真是丢脸，我不同意，这女子不该这么来做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不过更丢脸的不是女人在传福音，而是没有男人在传福音。其实呢，底波拉并不想离开他的家庭的。当时耶宾他是迦南王，神把以色列呢就交在耶宾的手中为奴。当神拯救的时刻到来时，巴拉他是以色列的大将军，但却不愿意出兵。那么即便如此，神他还是让选民打了胜仗。虽然胜利了，但是对巴拉来说却没有留下好名声。那么胜利之后呢，底波拉和巴拉就作歌去称颂耶和华。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好，士师记的5:6-7经文记载，在亚纳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那么诗歌里呢就提到了山家，他是用赶牛棍的士师。那个时候呢是道德败坏的年代， 当时行走在主要干道上是很不安全的，人们呢一般都走这个小路。狄波拉他处在一个目无法纪的时代，他对这一切呢很清楚。接着他提到百姓中没有领袖，掌权者不好好治理，没有男人出面领导。狄波拉他是一个母亲，他有母亲的胸怀，他坦率地表示不想当领袖，但是没有男人愿意去担起这个领导的责任，这真是挺可悲的哈。他希望下一代比他好，那么为着这个理想，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了。当全国背弃神的时候，狄波拉他就挺身而出，他就担起了领袖的责任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背弃神的，那么这和今天是一样的。不过当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论者，他们开始拜许多偶像了。那么今天呢，同样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狄波拉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去长大，于是呢他就只好成了士师。很多人以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在罪里边就可以了，他们却忘记了诗篇的85篇第十节诗人所说的，经文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今天呢，平安和公义已经不相往来了，这两者根本不可调和。有趣的是，神不让我们安逸地活在最终，神也不让以色列人这样的来过日子。还有以色列呢，没有防卫的能力，面对敌人他们手无寸铁。狄波拉就唱到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好，士师记的五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还好呢，情况没有那么糟糕，选民中还是有一些敬虔的官员的。狄波拉让选民知道他会全力的支持敬虔的首领，他不喜欢那种心中没有神的那种懦夫。好，那么这节经文和百姓因耶宾的欺压而发出呻吟叹息的光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可见呢，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仅能够使人克服罪恶势力的压迫，也能够使圣徒之间充满着爱。好，士师记的五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好，城门呢是群众聚集的地方，那时呢群众聚集谈的不是家事，而是神公义的作为。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狄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好，狄波拉他四次重复强烈督促自己和百姓提高属灵觉悟，无需在此重述罪的势力何等坚固地扎根在人性和社会的结构中，以色列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已经证实这一点了。圣徒呢应该时刻的警醒，防备撒旦趁着我们懒惰放肆而伸出他的魔掌。主耶稣他也多次强调属灵的警醒，关于末世的教训或者是天国的比喻呢，警醒是首要主题。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5章1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那么以色列得胜之后呢，狄波拉再次要巴拉去发号命令， 但是巴拉他还是不肯，那么底波拉呢，他只好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今日世界，教会里常常是女多男少，不知这是否同样说明，纵然女性被轻视，被称为弱者，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0: 老虎与小兔。早上十点钟，天气显得特别清爽，但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没有一点快乐的样子。一只坐在灌木丛旁的小兔紧紧摇着头说，不，我不去，我一定不去。它的声音很大，态度又是这么的坚决。
1: 去吧，你一定要去的。
0: 坐在小兔旁边的狐狼不断苦苦哀求着，但无论狐狼的态度怎么样恳切，小兔总是摇头说，不，我一定不去的。其余的小动物都焦急地望着小兔，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究竟他们有什么困难呢？原来森林里住着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天天到处咆哮追捕小动物，它的胃口很大，每天要吃两三只小动物才会饱。而且它生性残忍，杀害的小动物比吃的还要多。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这只老虎，当然它们也很不快乐。后来还是聪明的狐狼想出一个好方法，他召集会议，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他说，
1: 或者我们答应每天送一只动物给老虎吃，那么它就不会随便追捕我们，杀害我们的。
0: 狐狼这么说，其实心里另有一番打算。他以为先送小动物给老虎吃，等小动物都送完了再说，因为那起码要很久的日子才送得完，那么他就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咯。但是其他的小动物并不知道狐狼另有一番打算，他们都同意狐狼的想法，老虎也同意了。从那个时候，老虎因为不必工作而有得吃，就养得又肥又懒。现在小兔摇头说不去，如果它真的不去，老虎等不到食物就会来捉它们，可能有好几只小动物就会遭殃了。因此呢，他们都企图说服小兔子。
2: 不要吵，让我想一想。
0: 小兔闭着眼睛表示它在思想这件事。太阳已经爬到正空中了，森林里显得很闷热，这正是休息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小动物都打起瞌睡来。大概是一点钟的时候，小兔大叫一声跳起来说，
2: 我去，
0: 说了就朝着老虎住的地方跑去了。

0: 其余的小动物都很惊奇，但都松了一口气。小兔跑得很快，几乎撞到老虎身上去，但它很小心，不冲进老虎的爪子，而是站在老虎的爪子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老虎看到小兔就非常的生气，但因为它没有完全醒，不愿意动，于是命令说，
1: 小东西，走过来，不必害怕，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呢？
0: 小兔呜呜地哭起来说，大王，我怕我太瘦了，不能满足大王的胃，我哥哥长得比较肥。
1: 那么为什么不送你哥哥来呢？
0: 老虎咆哮着说，本来是送我哥哥的，但不幸他被另外一只老虎捉去了。老虎生气地叫道，并且站了起来，
1: 你带我去吧，我得给他一个教训。
0: 好，小兔说，请跟我来，但是你得轻着脚步走哦。于是小兔带老虎走过一条两旁长着长草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白天，老虎也像猫一样视力不好，但它紧跟在小兔的后面。突然间，小兔从丛里钻进去，老虎也跟着跳过去了。它看见小兔停在一个洞口，
1: 就是这个洞了。
0: 小兔战兢地说，我怕得很，让我站在你旁边吧。老虎走进洞一望，看见一只老虎很凶恶地望着自己，那老虎的身边还站着一只兔子。
1: 把食物还给我。
0: 他咆哮起来，对着洞里的老虎一冲，就这样的，他沉下水里去了。原来那并不是洞，而是一口很深的井，井里的水很清澈，正像一面镜子。井里的老虎正是他自己的影子，但老虎因为一时的糊涂没有看清楚，就一股脑地跳下去了。小兔看见自己的计划成功，就飞奔似的跑回去报告好消息。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因为老虎死了而大大的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可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哇，亲爱的小朋友，小兔子真的好聪明哦，你说是不是呢？佳佳姐姐真的很佩服小兔子，它在面对危险、挑战和挣扎的时候，有临危不乱、充满智慧的决定。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也遇到孤单、害怕和困难的时候呢？你都是如何的面对和解决的呢？佳佳姐姐每次遇到困难和害怕的时候，都会祷告。祷告就是向天父上帝说话，因为当佳佳姐姐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慌乱，因为祷告可以帮助我安静，并仔细思想上帝的话语，使我呢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并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和困难。所以咯，同样的，今天当你遇到挫折或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口向天父爸爸来祷告，求他帮助你，赐你力量与智慧，使你在任何的挑战中，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聪明，而是完全的依靠爱你的天父爸爸哦。小朋友，你最近有什么样的烦恼和困难呢？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你也可以写信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为你祷告。那么现在就让佳佳姐姐带着你一起来祷告，你可以闭起眼睛，安静你的心，和佳佳姐姐一起开口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将我所有担心的事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必赐给我信心、力量和帮助。当我害怕的时候，我要祷告；当我难过的时候，我要祷告；无论在什么时刻，我都要祷告。因为你是赐我真正平安和喜乐的主。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小朋友，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悄悄话的时间和你分享好听的故事和带你一起祷告。别忘了，你可以天天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向他祷告，求他赐你信心、平安和喜乐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下回同一时间，佳佳姐姐与你爆米花空中再见。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让我再次介绍这篇信息的四个要点。第一，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现在继续讲第三个重点。我们还是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在乎想和做。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和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保罗列出的六件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现在来温习一下这六件事情。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接着保罗再补充，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些我观察到的事。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上，你不能只是思念这些事，你必须下定决心，目的是要约束自己能断然地思念这些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与我们整个精神环境所充斥的事情是完完全全相反的。这不是很真实吗？你是否可以从电视、小说、电影中看到这六件事情吗？纵使是我们认为好的电视台，也不见得可以看得到这六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有意识的努力，让这些思想，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情，充满你的心思意念。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想要有平安，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的感觉，你必须调整自己，成为信徒的样式。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生活，你必须坐上思想的驾驶座，好让你的思想能尽其所能地顺服于耶稣基督。如果你执意不这么做的话，你就必须付上代价，走上忧虑之路，变得衰弱不堪。纵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某校园内的咨询辅导室里面的病人几乎都是基督徒，这些病人都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说有问题是错误的，我说的是，身为基督徒，你或许真实的重生，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也是教会里很棒的一份子，并且你已经受了洗，每一个星期前往教堂。但是如果你无法控制个人的心思意念，你就会被忧虑所吞没，与街上那些还没有信

0: 主的异教徒并没有分别，但是你可能幸免于此，因为保罗已经给我们一条出路。他说你必须控制你的思想，这是第一件一般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上帝话语是如此宝贵的原因？因为当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充满，你很难让其他东西进来。那你的心思意念被上帝的话语充满，背诵这些经文，默想他们吧。我记得读过威廉·哈里逊将军的故事，他是美国第40届步兵师最功勋标炳的将军，他被艾森豪将军评为二次世界大战首屈一指的步兵师。哈里逊将军是进入比利时的第一个美国人，当时他担任盟军的领袖，除了国会勋章的荣誉之外，他每一次都得到英雄的奖章。他被授予银十字、银星勋章与铜星勋章、紫星勋章的尊荣。他甚至是极少数曾经在美国战争中受伤的将军。当韩战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因着他个人的品格与自治，最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选为负责这场漫长沉闷战争的协商者，好结束这场战争。哈里逊将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读过他的传记，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军人中的军人，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读上帝话语令人敬畏的男人。当他20岁仍然是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时，他开始每一年读一遍旧约圣经，四遍新约圣经。哈里逊将军直到死前都保持这个习惯，纵使在战火平仍的时候，他依然宁愿紧接着在战争之后的两三天补给和准备的时间赶上读经的进度。所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依然能赶上进度，并且从来没有落后进度，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啊。到90岁的时候，他的视力不再允许他如此做，他一生中总共读70遍的旧约圣经与280次的新约圣经。他们说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所有的东西在他身边到处飞窜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冷静与自我控制是有史以来表现最杰出的军队领袖。他的心思意念被上帝话语的真理充满，上帝不止在军事领导才干上使用他，更在其他方面使用他。他担任美国官员基督徒团契的主席长达18年之久，那是一个帮助军人强而有力的组织。哈里逊将军做了什么呢？他只是把上帝的话语充满他的心思意念，以上帝的真理充满他的心思意念。当你将上帝的话语摆在你的内心，你的思想中，你就不会遇到任何我们所谈的问题，因为上帝的话语充满你的内心，所以你就可以控制你的心思意念。其次是控制你的行为。请注意，保罗并没有停止告诉我们思念什么，他说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如果我们一路读下去，你会看到在第9节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些经文中有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你必须想念，另一个则是去实行。请注意，保罗给了我们几个面向去遵行。正确来说，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亲眼目睹保罗的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跟从保罗的行为。保罗说以下有几种你们必须养成的习性。什么习性呢？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所看到的，那些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你们都要去做。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就是你们的典范，你们要跟从我的样式。 我并不是自愿这样做，但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生命的典范，不是吗？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的典范，我们不要那些写在书上的教义，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生命教义，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看见。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看到基督徒活出的生命，你就应该发展你在我身上亲眼见证到的生命典范。他的生命见证什么呢？他们看见他在庞大的压力之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还记得被关在腓立比监狱中的保罗吗？他面对各种莫须有的控诉和残酷的对待，如今他在罗马的监狱，他们知道他经历各式各样的惩罚和苦难，大家看到他的生命有真正的价值核心。所以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我要你们跟着做。换句话说，你们要养成这些正确的习性。在加拿大北部很空旷的公园里，有一个路标上面写道，小心你选择哪一条车道，因为选了之后你就要一直走下去25里。大家有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呢？我就有。我们的思想不就在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条车道吗？我特别想要对年轻人说，惯性的使用某条车道就很像我们做事的习性一样，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去做一些违反上帝旨意和上帝话语的事。如果只是偶一为之，就不是太大问题。我读过由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写的一段话，我并不赞同他，虽然他说了一些精彩的话语，可是他并不是我认知中的好心理学家。他在他的书《心理学原理》如此写道，年轻人可以了解他们有多快就养成习惯，他们必须能在可塑性很高的时候多多留心他们的行为，无论善或恶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都在编织自己的命运。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德行或罪行，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非常小的痕迹。威廉·詹姆斯继续写道，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名剧《李伯大梦》的主角是经常买醉的李伯，他在每一次酗酒之后总会说，这一次不算。是的，他可以不算，但是事实上是算了。在他的神经系统里，一个一个的神经细胞都将这些事记下储存起来，在下次试探来到的时候就更容易重蹈覆辙。从科学严格的标准来说，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不论好或坏，对我们的以后都会有影响。维斯利·派伯特是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他以非常新鲜的观点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他说，以下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果做了第一次的坏事会让我们更顺手的做第二次的话，那么根本就不要做第一件事的坏事，因为这就是严防我们不做第二次坏事的最有效方法。你一定听过一句谚语，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生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和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想要免于忧虑，以下就是秘方，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控制你们的心思意念与想法，控制你们的习惯，做那些你们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上帝应许给我们平安，方法在乎想与做。很简单，这是上帝的应许，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因为这是很宝贵的部分。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和第九节里面谈到，如果我们如此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想要一个好的无比的东西来代替你的忧虑吗？ 现在我们来思想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上帝的保护，请注意第七节怎么说，接着再来看第九节。保罗在第七节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接着第九节说，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上帝的平安就是上帝的保护。事实上，第七节玩起文字游戏来，这句话说，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眼在原文是一个军事用词，是派兵驻守的意思，它是指在周围建造要塞，这是很美好的思想。当你祷告，当你有正确的思想，并且做正确的事情时，事实上就是上帝的平安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建造一个要塞，堵截忧虑进来。上帝的平安同时可以保护你，让你免于一些事情的干扰，为你的思想带来不安。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就是上帝大能的天使在你心灵的要塞驻守，不让任何烦恼不安的思想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思想。第二，上帝的同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九节说，你不只有平安的保护，你也会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平安很好，但是更好的是有上帝的同在，不是吗？他来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第三，上帝的平安。如果你遵守保罗在这几节很宝贵的经文中的秘方和方法，把自己委身在祷告中，控制自己的思想，做那些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同时培养正确的习惯，你的心就会有上帝的平安同在，保守你不陷入忧虑和担心的境况中。你将会有上帝的平安成为你永远的生命伙伴。好了，请注意，如果你这样做，你会使世界上很多人惊讶，你知道吗？这里说，最终你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大家看着你，但是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超自然的平安。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有些人经历最可怕压力，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平安？人们会说，这家伙真是奇怪，他是个不寻常的家伙，非常不寻常。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一种超自然，寻常人不能了解的超自然的事，他们无法理解。如果你遵循保罗所提供的秘诀和方法，上帝的应许最终会成就在你的生命中，让你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让你能够以平静安稳的心活在压力和困难之下。人们看你会觉得非常好奇，因为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你是否曾经试着跟非基督徒解释基督徒的生活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是无法了解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的内心有上帝的平安，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宝藏啊！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吗？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平安，我的生活非常忙乱，如果我不小心，我就会让生活中的环境支配我的生活，直到我必须在生活中有安静为止。假如我允许让外在的环境来控制我，于是我开始知道有些事情变得混乱不堪，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呢？你必须停止，并且告诉自己说，我究竟出了什么差错呢？你必须再次把问题交给上帝，你必须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心思意念单立在什么之中呢？我在做什么呢？我需要你的平安再次回到我的生命里。 很多年前，在发展航空技术的初期，有个机师需要做环球飞行。有一次，在飞行的离上次降落的地方两个小时之后，他听到飞机传来非常吵杂的声音。他怀疑上一次停在地面上的几个小时内，有老鼠跑进他的飞机里。也许他听到的吵杂声是老鼠啃啄的声音。于是他开始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想这只老鼠可能啃啄显示板后面的某些电子控制装置，也许其中的一个电子装置将使它无法驾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非常的焦虑和担心。但是他无法再回到起飞的地方，因为那里比下一次着陆的地方还要远。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突然想到他忘记的事情，他想到老鼠是啃齿的动物，但是他无法在高处生存，而且在地面上才可以生存。于是他决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增加飞行的高度，他飞得越来越高，直到300多米，之后再到另一个300多米，最后他飞到离地6000多尺的高空。他不再听到任何的啃啄声。两个小时之后，当他到达下一个降落地点，发现确实是一只死老鼠。亲爱的朋友，忧虑如同一只啃齿动物，它会啃啄你的生命，直到它完全的摧毁你。但是它无法在至高者上帝的隐秘处生活，它无法活在上帝的话语和思想正确的氛围中。如果你生活在高处中，忧虑的啃齿动物将会死亡，因为它无法在那里生存。所以平安生活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呢？在这个完全疯狂思绪的世界，仍然有平安吗？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26:3提供的答案，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属灵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的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 N，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滨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您的母亲呢，你们二位的母亲呢，你们父母亲的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尊兄，你曾经抱怨说父亲不跟母亲好好说话。那尊荣呢？尊荣作为弟弟，你是不是看不见嘛？因为你是家里的小 baby，在你的世界都是粉红的泡泡，是吗？你有过一些什么父母亲婚姻带给你的影响和印象吗？
2: 其实我的生活也不是粉红泡泡了啊。我老爸其实对我比较怜悯，但是老爸对我也比较强势。其实老爸对老哥也蛮强势的，只是他对老哥相对比较尊重。老爸跟我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在他来看，他觉得老哥很聪明啊，他觉得老哥做事情做得很好，所以不需要怎么担心。就是他会跟我说，如果你可以跟你老哥一样，那我们就不用管你了。
0: That's sad.
2: 对，那所以某个程度上他是不太放心，他对我的管束其实也比较多，会要求很多事。在家里面，妈妈的角色就比较沉默，妈妈比较是一个陪伴者，妈妈比较是一个聆听者，妈妈比较是一个默默支持的人。因为妈妈其实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妈也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我觉得啦，比较传统的东亚家庭的妈妈，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就是专心的把家里的事情都打理好，然后会帮助爸爸把一些爸爸不太擅长或者麻烦的事情帮他处理，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缴水电费，然后管理家里的支出啊，或者是处理一些信件啊，基本上妈妈都会做。爸爸跟教会的一些朋友啊，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一些互动联系。那教会的朋友如果要找爸爸，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了，教会的朋友就更找不到爸爸。所以他们找不到爸爸的时候，都会找妈妈，然后妈妈就会告诉爸爸说：“哎，今天那个某某叔叔啊，某某伯伯啊，然后找你啊，然后跟你说了些什么。”妈妈一般在外面给人看到的感觉，就是她没有什么意见，然后她就是爸爸的好帮手啊。那如果妈妈有什么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她也比较容易往肚子里吞。那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妈妈每天晚上要跟爸爸睡觉的时候，都会在床头边，就是会开始讲她的想法。妈妈会在床头边一直跟老爸讲她要什么，她想什么，她认为什么事情这样不对，应该怎样。我小的时候是听不到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爸妈房门一关，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听不到。他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知道有这件事。妈妈私底下也会有很多抱怨。我妈对于我爸的这种很强势，然后很专心工作的态度，只是我妈有的时候感到不太开心。但是我老爸的态度一样，就是在大是大非上，真的出问题的时候，老爸第一时间出来扛责任，然后第一时间出来面对老妈的愤怒。所以容许我这样讲，就是在我的眼中，爸爸不太是一个很好的情人，但是呢，老爸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然后可以扛住压力的那个人，
0: 忠诚的丈夫。
2: 是一个忠诚的人，就是出问题他一定出来扛责任啊！你真的很不满，你真的暴怒了啊，他就会安静下来听你说。我爸很少会在我妈生气的时候，他同时生气。甚至我们生气，我们也会发脾气嘛，哈。有的时候老爸实在管得太过分了，我会暴怒。当我暴怒的时候啊，老爸就安静。老哥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平常都听我爸说话很大声，在家里面指点江山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气了， 他就会瞬间安静，然后他会很仔细的听你在讲什么，很冷静的想他应该怎么办，然后做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回答。这一点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0: 哦，我觉得他的形象立刻在你们兄弟二人的描述当中鲜明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从很深受这个文化影响的一位，他能够做到的君子，就是他不与人大打出手啊，脱口大骂，拳脚相向，他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然后懂得去隐忍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品格和涵养的体现，就是平常他在指点江山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发挥，但是一旦在冲突下面的话，他其实是蛮谦和的一个人，他善于听别人在说什么，表达什么。所以你们其实并没有听过父母亲大声的争吵，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个甜蜜的啊，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华人的家庭，但是 somehow 他们夫妻可以说就是除了那样的夫妻的相守的模式，他们并不知道第二种。因为 again 同样是在他们的生周围，他们的成长的环境没有让他们看到有第二种的夫妻相守的模式，但他们已经在他们的那个能力范围里面做到最好了。你可以这样说吗，尊恩兄？
1: 我觉得爸爸，我不敢说他那是一种生命的展现，我觉得那是一种智慧吧，就是他明白遇到冲突的时候他就要放下来，他知道我们生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要转变，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那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一点芝麻小蒜皮的事情，这边要撞墙，那边要自杀，这边要松掉，我们一直不停的升级。爸爸会很快的做损坏控制，他是 damage control， 他会很快的让事情降级控制。
0: 是，
1: 那平常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太依赖他了，所以他凶起来我们都怕他，所以大部分时候大家听他的还是多一点，但是偶尔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化的时候。
0: 是，
1: 所以爸爸至少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者，然后他自己的研究他很投入，他对病人那是无话可说，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他的病人，对，他真的是鞠躬尽瘁的去照顾每一个病人，这是无话可说的。我自己去他的医院里面做过实习，我看他对待病人，他的护士们医生住院医生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会把病人的情况看得很紧，作为一个上面的主任，他对每个病床的状况都有第一手的详细了解，有时候常常超过住院医师跟护士的理解，可是他们本来应该是最了解前线的，我父亲总是走到他们前面去，所以做他的下属压力是很大。
0: 是，
1: 不过我觉得他到中年以后他生命又再次被神破碎过几次，然后他的那种生命被破碎之后的柔软，然后敬虔祷告，他后来到晚年很多的祷告，他常常在祷告，那个是一个新的发展。所以到我们两个做传道人以后的爸爸是跟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很不一样。
0: 哇，
1: 他越来越像一个长老，虽然他没有真正安立过，他是地方教会传道，没有长老，但是他真的就是生命有被破碎，然后有馨香之气，到后来我们可以交流很多属灵的事情，而且后来爸爸常常很谦卑的去问我们两个人服事上的意见，圣经上面的意见，感觉就像一个很成熟的长辈跟年轻的传道人之间交流，那个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后期的工作。所以这个也跟他后来去北京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他有关系，因为他们看到他生命很丰满的那一面，尊荣可以看到他成功了以后那一面，现在他的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到晚年很成熟被神改变的那一面。
0: 哇，我在你们的口中听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完美的放在舞台上供人张扬的一个陆汝斌教授的形象，而是非常鲜活的在福音的挽回之下重建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所有身周围的与他有关联的人都能够鲜活地看到福音的大能。 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的文化太习惯就是把人高高的供起来，哦，这个人是个好人呢，他一生一定有可圈可点的无数的这种英雄的事迹。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兄弟二人的阐述里面，令尊的形象更加的令人觉得很感兴趣，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知道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在这样短暂的一生里面发生这样品质的一个变化，因为人的关系不去处理，人的生命不去经营，是不可能越变越好的。人家说坏人可以是一个小坏人变成一个老坏人嘛，他是没有办法去发生这个品质的改变的。所以非常的奇妙，就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信仰生命带给父亲的一个彻底的翻转。尊恩兄，你有提到说感觉上好像他是不是哈、啊？你的感觉没错，他的的确确是一位已经生命翻转的成熟的一个长辈。那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们从小因为父亲信主了，然后你们家就是简单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家庭，父亲是怎么样要求你们，以前可能就是要求你们去教会好好读书哈，那这个要求有没有导致你们心里面其实反感信仰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父亲好像又做不到但是又要求你们，你们是怎么去把这个信仰转化成自己的信仰的？
1: 我先讲好吗？
0: 是，
1: 其实我父亲很少拿属灵的事情去教育我们，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情况，我是那个家里比较属灵的那一个。然后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我当时要拿圣经来批判他。
0: 哦，太有趣的翻转了。
1: 我父亲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这没话说。他一辈子，我的爷爷对家里的责任感是不够，但是我爸爸对家里责任感是100分的，这件事情没话说。但是属灵在世上都是我在祷告的，我在读圣经的，我在传福音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说哎，待会我又拿圣经的事情去讲他，而且我跟他有点敌意，然后上帝又要我去对付这个敌意。所以他只是把我们带到教会，他其实也没有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后来发现神在他身上有神的工作，他是被神救回来的一个人，这的确是他在年少的时候主耶稣呼唤他来跟随他，然后我父亲的确把生命交给主，结果后来他的一生就是见证神没有忘记他年少的时候的祷告，他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被雕琢，他更像雅各一样，本来是个浪子，后来到了老年的时候伏在帐头敬拜神，然后气满而足离开这个世界，是被神雕塑的。
0: 是，
1: 然后我的话，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工作，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然后使用我跟我父亲的这种互动的张力，也唤起他传福音的这种热情。所以神呼召我服侍，对我父亲有影响，对我弟弟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张力并不是我父亲给我一个压力要去服从教会的权柄，但是反过来我也是个非主流的一个，我不是教会的乖乖的孩子，我常常跳跃教会的框框思考，我是属于教会辅导不好带的。后来
0: 我觉得你是有先知的恩赐的是吧？
1: 我是属于教会里面的大儿子，然后常常自以为意的人，我很小就看不惯教会的这个那个，然后听讲道的时候上面再讲一道，我上面也再讲一道，就是很不好带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也是摔了很多跤，因为我的骄傲，我的血气，我不受约束的那种气质也的确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是神把我放到火里面去烧，然后后来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调整吧，这现在感谢主有一个可以服侍的地方。那我父亲也是把这些过程看在眼里，所以我看他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故事，他看我也是。
0: 哇、wow, absolutely. 因为今天尊兄我相信你是第一次分享这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是独家专访了，第一次分享你的生命的陈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神不单单是为他的国度拣选了你，也为你的家拣选了你。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如果一粒种子有它最美的时候，不只是破土而出的那一天，是在漫长岁月里，人终于看见他曾经默默积蓄的生命力量。你好朋友，欢迎收听与你有约。前些日子我吃过几颗枇杷后，把果核留下了，先放在水里浸泡，等待外壳慢慢的变化。几天以后，坚硬的壳开始裂开，里面露出新的生命迹象。接着把它们放进瓶子里，用水培的方式继续养育。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又经过很长时间，每一个经历蜕皮后的核都慢慢长出了嫩绿的叶，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有的舒展，有的含蓄。看着这些小小生命一点点的改变，我的心里充满惊讶，也带着期待，不知道下一次打开窗帘时会不会又看见新的成长。一粒种子不会因为无人注目就停止成长，不会因为过程缓慢就失去力量。77年前，良友广播也是这样一粒种子。开始的时候，它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起点，却在神的手中经过岁月的浇灌，进入许多人的生命。你我今天看见的是枝叶，却不能忘记曾经有过漫长的扎根。今天听见的是熟悉的声音，却不能忘记背后无数人的忠心摆上。种子的成长需要时间，神托付的工作呢，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一粒麦子，一起来欣赏。

人的眼睛喜欢看见开花结果，却忽略根部的成长。信仰的道路也是如此，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没有发生在掌声响起的时候，却是在无人注意的地方完成。圣经里记着，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圣殿时，面对的是废墟和困难。工程重新开始，有些老人想起过去的荣耀，甚至因为眼前的差距而哭泣。可神呢，借着先知哈该提醒百姓，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77年的广播历程也经历过不同的季节，有过拓展，有过挑战，有过回应，也有过等待。可一粒种子不会因为经历风雨就失去成为大树的可能，真正的生命往往就是在不容易的时候显出它的力量。那些曾经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那些在极有限条件下坚持服侍的人，可能没有被许多人认识，却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根。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我看见的果实，不正是许多看不见的日子累积而来的见证吗？唯一的使命，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把时间拉回之前，你会发现许多属神的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开始并不起眼。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周围人看不见未来的洪水，亚伯拉罕离开本地的时候，不知道前方会是怎样的道路。早期教会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也只是少数人的见证，可神就是常常从微小开始他的工作。圣经里有经文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原来神眼里的价值与人的判断不同，人容易计算规模，神却看重中心；人容易关注结果，神却看重过程里这人愿意信靠的心。77年前，那些开始广播服事的人面对过资源有限、环境困难、未来未知的时候，可他们相信声音可以跨越距离，福音可以进入人心。于是一次次播出就成为一次次撒种，一段段信息就成为一粒粒的种子。种子落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料，有的落在正在寻找方向的人心里，有的落在经历痛苦的人心里，有的呢落在多年以后才开始回应的人心里。就像农夫撒种的时候，不会每天挖开土地查看种子有没有变化，因为他知道生命需要时间。属灵的工作也是如此，许多看似没有回应的付出，不代表没有发生作用，神正在种子的深处进行着他的工作，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使这个生命慢慢的成长。复兴从我开始，一起来收听。

是的，生命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延续，福音的传递也是这样。一个人领受的恩典会成为另一个人的祝福，一代人的忠心会成为下一代人的道路。圣经里提摩太的信仰来自他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基尼，保罗提醒他要纪念那无畏的信心。这份信仰不是突然出现的，他经过家庭的教导，经过岁月里的陪伴，最终在提摩太的生命中继续生长。多少时候，亲爱的朋友，你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今天的一次付出会在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一句话，一段服侍，一次坚持，也许多年以后才显出其价值。良友广播77年的历程正是这样的传承。一批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又有另一批人接过手中的托付。时代不断的变化，传播方式不断的更新，可福音种子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神仍然使用着人的忠心，让他的话语继续向前。就像那些枇杷核一样，每一颗成长的方向不同，每一片叶子的姿态不同，却都拥有同一个生命的来源。神使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方式，让同一份盼望持续成长。生命的执着，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2: 与你有乐正在进行中。77年是一段时间，也是许多生命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见证。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各样的节目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声音，但神却能让这声音成为无数人生命的记号。无法计算一粒种子究竟影响多少片土地，也没办法知道一份忠心最终会结出怎样的果实，因为生命的生长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中。耶稣曾说，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有些种子落在好土里就结出百倍的果实。好土未必是一夜形成，它经历翻土浇灌，也经历等待。77年的道路同样经过许多人的耕耘。今天当你我回望过去，不只是庆祝一个机构走过多少年，更是在数算神如何使用微小的开始成就他奇妙的工作。愿未来的日子里，朋友，这粒种子继续生长，继续开花结果。愿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你我知道自己的摆上没有被遗忘，因为在神的手中，没有一粒真诚撒下的种子会失去意义。你的器皿，赞美之泉出品，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和你一起祝良友广播77周年生日快乐。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16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5章1到8节。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西结书第15章是很短的一章，只有8节，神用了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上帝选民的错误以及他们被神管教的原因。而这短短的8节其实也给今日的基督徒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西结书第15章，先看1到5节。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2节，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第3节，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第5节，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1到5节描摹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一个葡萄树的木质。众所皆知的是，葡萄树的木质的部分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即使用来做钉子悬挂器皿也不够牢固，被火烧之后呢更不管用。也就是说，葡萄树除了果实可堪食用之外，它的木头是不适合做任何的东西，只适合抛在火中完全被火来吞吃。因此在旧约当中，神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以色列以为呢他们被神比喻做葡萄树，而自己是天之骄子。但神却在第2节就告诉他们说，想一想，其实他们蒙拣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们有什么强处，也不是他们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而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甚至我们被神拣选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上帝真有眼光，我们真是比别人好。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蒙拣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其实呢，人需要知道，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第8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恩典 是蒙拣选的唯一的原因。把神的百姓当作是葡萄树。在约翰福音第15章1到6节，主耶稣基督也做过类似的比喻。而在那段比喻当中，也有很深刻的对于今日神的百姓的提醒。在约翰福音第15章当中，它的场景是延续着逾越节的晚餐。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筵席里都会喝葡萄汁。也许是这葡萄汁的关联，就接续到了约翰福音第15章葡萄树的比喻。若是我们从背景来分析葡萄树，葡萄树不止它除了果实堪用，木质不堪用。此外呢，葡萄树可以说是当时的农夫最需要去费心栽培的农作物。葡萄树在种植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包括诗篇80篇8节，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旧约提的以色列是葡萄树，葡萄树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而且头两年是没有收成，是农夫期望最深的，希望两年之后可以收成果实。因此从葡萄树的背景的分析里面，我们知道神选用葡萄树或说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可以说是比喻贴切，用心良苦。因为神的拣选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并且神对于以色列就好像农夫对葡萄园对葡萄树一样，是费心栽培的，是期望最深的，希望他们可以结果子。但是呢，历史却证明了以色列并没有成为上帝所期待的葡萄树，反倒成为野葡萄，成为沉沦的，背弃了与上帝的约。因此呢，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也就是耶稣成了天父费心栽培而且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原本葡萄树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天父所拣选所费心栽培并且期望最深的，希望以色列百姓在众人的中间有见证，成为典范，成为 model。 但以色列失败了，而耶稣取代了以色列成为真葡萄树，成了天父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一个 model。 此外，虽然神的百姓失败了，但是借着真葡萄树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约民，约是立约的约，民是人民的民，就可以重新回到约民的身份里。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第15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呢，是神会修理我们。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也就是说，有结果子的神会修理我们。第二种基督徒是不结果子的神就剪去，结果子的神修理，不结果子的神剪去。这个剪去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6节所说的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里烧，那个丢还有枯干。丢和枯干在原文里面是简单过去式，表达的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一个审判。因此对于不结果子的基督徒，上帝呢会有一个彻底的决定性的审判。而什么是结果子呢？ 当然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下文所说的是，比方说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中所说的果子。没有彼此相爱的基督徒会面对到上帝将来决定性的审判。而彼此相爱的基督徒呢，神会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来修理我们，使我们呢可以被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怎么样修理呢？是借着什么修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说，是借着神的话来修理我们。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道来修理我们。因此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明白，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我们产生张力，甚至被神的话修理，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些地方在刺激着我们，我们就需要悔改回转在上帝的面前，如此就会结果子更多。爱神是透过爱人所表达出来的。有人说他很爱神，怎么样可以表达出来呢？那就是表现在你更多的爱人上面。所以光是葡萄树这个主题，就对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灵修有一个很深的思考。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五章，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神看来是葡萄树，包括刚才我所提的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以西结书后面第十九章第十节，包括这里十五章第二节。但是以色列这个葡萄树呢，让神失望了。上帝费心栽培，期望最深，但他却让神失望了。最后主耶稣亲自做那真葡萄树，成为那葡萄树的典范。而我们也借着耶稣这真葡萄树，我们得以重新享受神所赐的福乐。所以在一到五节里面，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也是那葡萄树，我们也是神所费心栽培，我们不是比别人强，而是蒙上帝的恩典。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蒙上帝的拣选，成为那葡萄树，我们是否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呢？我们是那个不结果子的，将来被神剪掉丢掉，扔在火里烧了，面对上帝决定性的审判，还是我们是那个愿意结果子的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神爱人，也许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完美，可是神的话会修理我们，神的话会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结果子更多。因此我们都需要彼此提醒，我们都是被拣选要去做结果子的圣徒。
0: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德仁所讲解的是以西结书第十六课，所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五章一到八节。刚才我们提到一到五节，若是您有需要以西结书的研经讲义，德仁自己所编写的，若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此外，若是您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难，你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德仁必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我们来看六到八节。第六节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要透过火烧柴来表达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城。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变脸了，而神的变脸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神的变脸的背后是一颗爱的心。对于一棵不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神的心意乃是要向它变脸，而这个变脸呢，是要帮助葡萄树可以回转过来，可以结出果实。上帝的变脸指的是上帝收回他慈爱的脸孔，以公义的脸色来面对世人。而这个公义呢，人是站立不住的。诗篇第90篇7到9节，摩西说，我们因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他震怒之下。当神的百姓不结果子的时候，神不是溺爱，神的爱中有管教。在某一个村子的南方，有一个小湖泊。这小湖泊呢，每年候鸟南飞的时候，都会固定到这个小湖来稍作停留。这个湖边住着一对打鱼的夫妻，每年一到候鸟来临的季节呢，这对夫妻就会担心候鸟到处觅食很辛苦，所以呢，这对打鱼的钱伉俪总是会准备好多的食物来喂食这些候鸟。刚开始喂食的时候呢，候鸟们还会对这对夫妻采取防卫的态度，但是久而久之，所谓日久见人心嘛，候鸟们也是如此。候鸟们发现这贤伉俪两人并没有恶意，所以这些候鸟也就慢慢的解除了戒心，开始信任这对渔翁夫妻，并且也和这对渔翁夫妻呢熟忍了起来。就这样子，候鸟们不仅敢在湖边走来走去，而且也在渔翁捕鱼的时候，候鸟们会跟在渔翁的渔船旁边作为陪伴。时间慢慢过去，等到冬天来临，这些候鸟还没有往南飞，还没有离开，可是因为湖面已经渐渐结冰了，候鸟们就没有办法在湖里面觅食。可是呢，这对渔翁夫妻会照顾他们。渔翁夫妻不但让候鸟们到自己的房子里面，把房门打开，让鸟进来，让鸟取暖，而且还持续的供给他们食物。对这候鸟的照顾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几乎是与鸟成为一家人了。从此以后呢，这对夫妻就继续照顾着候鸟，候鸟们也习惯不管春夏秋冬都受着渔翁夫妻的照顾。过了几年，这对夫妻去世了，从此候鸟也消失了。怎么消失的呢？没有人知道。等到春天来临，大地的冰封融化，村里的人才发现在湖里面漂浮着很多候鸟的尸体。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候鸟已经习惯了渔翁夫妻的溺爱，就在湖中一直等待着渔翁夫妻的喂食。候鸟们不晓得这对夫妻已经死掉了，结果他们 没有往南飞，就这样成群的给冻死在湖面上。爱有的时候反倒成为伤害，爱有的时候不是帮对方，而是害对方。那是什么样的爱呢？那是没有管教的爱，那是一种溺爱。但神对人的爱，那是真正的爱。神对人的爱不是溺爱，神对人的爱不让爱变成害，伤害的害。神对人的爱，他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不结果子的。神透过管教，希望这葡萄树可以回转，可以结出果子来。葡萄树是神最费力栽培而且期待最深的，而神也期待这葡萄树真能符合他殷殷的期盼。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也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当神向我们变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在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七节的后面，也以认识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结束，这样子人们就知道耶和华，也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是公义的主。上帝不是一个烂好人，他有慈爱也有公义。但有时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整全，我们以为上帝都是恩典，上帝都是怜悯，上帝都是慈爱，却不认识，却不愿知道，上帝也是那公义的神。最后第八节说，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神所宣告的审判是很彻底的，不仅耶路撒冷城会遭到火的焚毁，而且地土也会荒凉。地土的荒凉是一种很严重的宣告，而这个严重的宣告都是噪音于神的百姓行事干犯神。你我的行事是否也干犯了神呢？原来我们行事是否表达出我们的信仰，也攸关我们是否在地上是一个蒙福的神的儿女。顺服与蒙福是相关的。在今天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里面，先知神界的先知驳斥着当时的人一种不正确的观念，那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高贵的葡萄树，他们有被拣选的尊荣。但是即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拣选的福分，他们却没有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做荣耀神的见证，因此神就要审问他们，神要问他们

醒他们，神要在百姓的自欺当中透过管教唤醒他们，他们的尊荣有可能变成羞辱。如果他们本身没有义行，那么他们就没有真正了解到救恩的目的。因此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是否也有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呢？我们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好棒啊，我们常觉得我们与外邦人比较，他们真是无知啊，还在拜偶像。而我们自以为我们的领悟力多好，我们有很好的悟性，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能够信服基督。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人最常要对付的就是生命的骄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好伟大，他为主做好多的事情。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节，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这最小的可以解释成他是最后一位成为使徒的，或解释成他是不配的。经文说，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保罗继续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真明白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呢？当我们看到不信主的朋友，或是行为败坏的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们也不是以自以为意来自高，我们乃是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可以挺得住试探，我可以经得起试验，不是我行诶，而是上帝你的恩典给我的，而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感谢你。主，你也给我恩典去帮助在最终沉沦的人。此外，求主帮助我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第7章当中提到，为什么第3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他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先不是自以为意的自高，而是先反省自己，说，主啊，我有没有类似的过错？我有没有眼中有良木呢？求你帮助我，给我恩典，让我看到我自己原来也有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这个错误呢，你也让我看到这罪的严重性，我所犯的罪让你为了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就越发谦卑地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而不是自义自高而打压别人，责备别人。让你我都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这真葡萄树的典范，并且让历史当中那野葡萄的历史的见解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与人生的镜子。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要继续邀请你聆听周伟嘉传道夫妇的生命故事。曾经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周伟嘉传道，他原本决定不要结婚，但这是他自己的计划，上帝却对他有更美好的计划，赐给他婚姻上的祝福，让这一位曾经生命失败、婚姻失败、受到毒品跟赌博捆绑的浪子周伟嘉，和一位虔诚爱主而且情感单纯、热心宣教服事神的传道人刘瑞香，他们结婚了。在上一次的故事里面，听到周伟嘉第一次婚姻里的儿子竟然能够接受刘瑞香传道，除了给予祝福的心接纳他之外，还称刘瑞香传道为妈妈，这让刘瑞香传道非常的高兴。那么今晚呢，我们要继续聆听周伟嘉传道和刘瑞香传道他们在婚姻和教会侍奉中，他们在婚姻和教会侍奉中的学习还有美好的见证。

0: 结婚以后，其实儿子在过去跟我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为过去我自己疏于照顾，所以他跟我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密切，甚至于我们是会打架的。结婚以后，他改口叫瑞香为妈妈的时候，我之所以会嫉妒，是因为他是个男孩子，正是处在一个生理期间有一些转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竟然不是跟爸爸在讨论他生理的变化，他是跟妈妈讨论的。而我是从瑞香的口中才知道，哦，原来儿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讨论那种男孩子生理上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说我会有点嫉妒，他竟然不是跟爸爸讨论，竟然是跟妈妈讨论的。
1: 因为我单身生活的时间算长，我35岁结婚，那我第一次的感情是算失败的，因为我初恋的男友是算意外车祸过世。对我来讲，我在感情上是比较封闭，那个时候是20，我是因着他的车祸意外过世我才去教会的。那个时候我虽然感情上比较封闭，可是因为我的工作是传道人，所以我因着自己的工作跟还有装备自己对婚姻的正确的观念，所以我在单身的长时间里面，我听了很多的婚姻家庭或者是谈恋爱的一系列的录音带，再加上在教会也做这一方面辅导的工作，所以就比较有一些从圣经来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这个给我婚后生活跟儿子的相处跟先生的相处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对，我跟周弟兄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大不同，其实我们两个原生家庭不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社会历练也不同，然后再就是个性也不同。不过现在我们两个都是传道人哈，那他在教会是担任主任传道的角色。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在跟先生的互动上面，上帝一直教导我两件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好自己的角色，上帝很自然就会做他身上该动的那些的工作。我记得刚结婚后我在教会牧会，他就一边上班一边在教会代职服侍，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冲突，因为我在教会是主任传道，所以很多的工作我必须要担任那个主导的角色跟负责人的角色。可是周传道魏家他也是算一个很有主见，也是算一个大男人主义，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在争执，那个时候他就说他不去教会聚会了，那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难过，一个伤心。那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讲说，你自己做好你传道人的角色，传道人是你的工作，不能要求他。那当你扮演好你自己传道人跟妻子跟母亲的角色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在你的先生身上做我所要做的工作。我开始就不会在意他在教会的表现如何，我也不去在意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的先生就应该怎么样，我就只是做好我自己是传道人的角色跟工作。那么就在结婚的第二年，很奇妙的，他就自己突然有一天跟我表达说他很羡慕那个当传道人。当然那个时候他开始在教会的服事就有他独当一面的那个状况，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当我做好自己的角色，对他不要求，然后放手，然后让他不要带着是一个传道人的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让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自己去做上帝要做的工作，以及他直接从上帝那边直接受教直接学习，那个果效还要大的，那个进步是很快的。

0: 上帝教导我第二件事情就是敬重丈夫。敬重他不是一个凭感觉，也不是凭着丈夫的表现，乃是说凭着我自己的决定，就是说我就是要敬重丈夫。那我记得我们刚结婚不久，有一次我的娘家有六个人到我们家，伟家呢为了要向我娘家的人表示那个款待，就带去吃日本料理。我们八个人呢就总共吃掉了那一个月的四分之三的生活费。那个时候呢还是月初，所以到月底我只有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可以让一家三口生活。其实对这件事情可能我不是很能够接受，我心里面会在想为什么我的先生没有量入为出。可是呢我在那件事情上我的嘴边是没有唠叨的，我是没有埋怨的。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只有在伟家面前问了一句话，说接下来怎么办。伟家反而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上帝会带领。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学习到说啊，先生他要的不是一个礼字，先生要的也不是一种工作上的成就。一个丈夫或说一个男人他所要的可能就是他在妻子的心里面他是得到敬重的。
1: 好，我觉得上帝给我这位美丽的太太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智慧。不可否认的，当我们结婚之后，因着个性原生家庭的不同，多少会有一些的冲突，每一次的冲突，瑞香总是很清楚的跟我讲，你自己去面对上帝吧。就像他所分享的，当我在任性，当我在死性子，甚至于说，好，我不去聚会了，他也没有用很强制的，可能是很多的大道理，甚至于说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责备我，他只是很清楚的跟我讲，你自己去面对上帝吧。聚会不聚会，合宜不合宜，你自己去面对上帝。他给我很多的空间，不是用他自己内心，他自己按着他本意所发出来的那个责备的言语，他只是让我自己去面对上帝，由上帝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合宜不合宜。所以上帝每每的都调整我，我也愿意让上帝调整。我们整个在教会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互补的，因为就我们两个人的特质是不太一样的，但我们的恩赐呢会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功用也不同，甚至于他会告诉我，我现在就如同教会的外交部长，他就如同教会的内政部长。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外显，比较活泼，比较开朗，比较容易跟一般的大众、一般的人来接触，所以那么对于他在教会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教会事工的策划，他是非常的有组织能力。那这一点却是我所没有的，我就是一个很随性，可能是容易大而化之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样子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服事当中，我们必须要彼此的配搭，在互补当中我们求合一，在不同当中我们求相同。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呢，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周伟家传道夫妇的生命故事，一个浪子回头，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生命祝福的故事。从周伟家的生命改变，到周伟家与刘瑞香的婚姻故事，并且两个人一起在教会同心侍奉神的经历，我们看见了上帝那双奇妙的手，引领、拯救、赐福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个生命可以宣告无可救药，因为凡是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主耶稣都能拯救，能够施慈爱，能够赐恩典，使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得到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恩福。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争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7章的第1节到27节，请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0: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7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耶利米书17章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犹大那刻骨铭心的罪状以及神的审判。在这章里面有四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可以思想。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犹大无法抹灭的罪状。在第一节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我们看到神用铁笔和金刚钻形容犹大的罪恶过犯是如此深刻的，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还有祭坛的脚上。坛脚本来是无辜者暂时逃避等候审判的地方，但是现在因为犹大的罪却刻在坛脚上，这表示他们没有办法逃脱公义的审判，也就是指出犹大百姓对耶和华神的背叛之罪已经到了根深蒂固无法自拔的地步。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神的审判，也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所提出的两种人生的强烈对比。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叙述里，我们看见很鲜明的对比。 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第七节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就是很鲜明的对比，倚靠世人，离弃耶和华的人，就像那沙漠中的杜松。杜松是矮小的树，住在干旱无人居住之处，尝不到福乐。而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就像是栽在溪水边的树，扎根在河边，即使炎热来到，遭到干旱之年，都不用恐慌，而且它的叶子是清脆的，会不停止的结果。

第三个重点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的九到十一节，论到人心的诡诈，还有神的查看。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可以说是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最著名的金句。先知耶利米将神的心意清楚地对百姓指出，人连自己的心都无法完全看透。这也是多多非常有感的一句话。常常在面对很多社会事件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说出这么一句话，说人心怎么可以残酷到这样的地步？但是耶和华神却早就识透人心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查验我们肺腑心肠的神，他不会被我们的表象欺骗，而是会照着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鱼丸人。这就是指出那些用不义之财发家的人，最终都会落到一场空的下场。最后第四个重点就是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这是先知耶利米很忠实的传达耶和华神要他说的话之后，他面对的是同胞的嘲讽。他们嘲讽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这让耶利米心中感到很痛苦，但是他的心尊耶和华为他的避难所。耶利米祈求神医治他，拯救他，并且祈求神审判迫害他的人。十七节耶利米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十八节，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难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而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耶利米很具体的对百姓发出命令。耶和华神要耶利米在城门口再次警告君王和百姓，必须守安息日为圣，不可在当天扛抬担子做工。如果听从，耶路撒冷将永远坚立。弟兄姐妹，从这个命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耶和华神仍然在给犹大百姓回转的机会。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17章1-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终于来到了少年耶稣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0到52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

0: 陪同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呢，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纳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1: 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太经典了，太美好了，非常的简练精辟，却是准确地描述了耶稣作为一个少年，他在这段时间的生命的极大的宣告和突破。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第一次当众的宣告他与父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在12岁这一年，耶稣做出了他的在世上的第一次全新身份的一个宣告。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进入青春期最难的就是他们的身份的认定，他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目标方向是什么，我有什么梦想。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孩子呢，特别的不愿意听大人的话，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寻找答案，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化的宣告，就是我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我，我不是你以为的儿子，我是谁谁谁啊！你就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最喜欢跟父母亲去别扭去闹，所有父母亲告诉他之前他都可以顺顺服服去做的事情，他这里呢总是要去纠结一下，去扭巴一下。但是我们会看到12岁的耶稣这一刻，他做了一个青春期在人的眼中看非常叛逆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征求父母亲的同意，留在圣殿当中去更深刻的认识神，去与人沟通谈话交流关于神国的事情，而似乎把他地上的父母亲给遗忘了，导致父母亲着急的去找他。如果丢过孩子的大家都明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而且玛利亚这时呢已经是很忍耐了，他们并没有上去就给他
0: 两耳光
1: 或者是这个爸爸冲上来就说，你这不孝子，让我跟你妈多着急。哎，你发现约瑟还是那个温柔劲儿，没有出现他怎么去教导耶稣，而是玛利亚。玛利亚呢是直接知道耶稣身份的人，他太清楚不过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他是童女所生的孩子，所以玛利亚最清楚不过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他却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淡忘了这一点，他的第一身份。
0: 因为其实12岁以前的耶稣跟所有的孩子一样，
1: 没错，
0: 该饿的时候就要哭，然后该干嘛的时候要找妈，对吧？
1: 对，
0: 就是会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人子。所以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淡忘了他的神的身份，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对，我想不单单是一个淡忘，你会发现我们比如说我在没生孩子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但是我发现在我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仍然会把他当成是我自己的来教导引领生气回应，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那个，他直接直击我的内心，最容易激起我里面的软弱柔软或者是脆弱的那个部分。有人这么说过，说我们做父母啊，做着做着就会把孩子占为己有，
0: 是
1: 这是一个很自然很顺畅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是从我而出的。所以玛利亚呢，我相信他敬畏神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他因为看着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一个肉身的活活泼泼的100%有血有肉的小耶稣，12岁之前呢他其实是常跟父母亲去圣殿里的，不是说第一次去圣殿里面。
0: 41节说每年到逾越节哈，大家要知道拿撒勒和耶路撒冷要走很长的道路的，他们每年都去，可见这一家人对神的敬畏之心。
1: 是，所以耶稣12岁的时候是一个成年的这种礼仪，他终于可以跟着父母亲进入到圣殿里的时候，这一刻对他来讲是一个他近距离的接触他亲爱的天父。你知道对耶稣来讲，他的那个隐忍无法想象他30岁之前把自己 的神性包裹的隐忍的那么好，他其实是持续不断的舍己和顺服的。
0: 嗯，
1: 可是12岁这一年呢，他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向这个世人宣告有一个自己全新的身份和定位，他不能够再说我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了。
0: 嗯，
1: 他必须要说我是耶稣，是上帝的孩子，是神的选民。总之就是说，他这个新的身份和定位他是需要认知的。而我们看到耶稣这一刻，他对他自己生养他的母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像我前段时间讲到我12岁的女儿受洗，我不在旁边那一刻给我的冲击一样的，神就是拿这段经文来提醒我的。为什么你这么气？为什么你这么的崩溃？因为你觉得你不在他旁边，他应该要征求你的同意。可是当他把他与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有全然的一个自主权，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受洗。而这一刻他的父母亲必须退到后面去。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照样可以完全独立地宣告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家里如果有个青春期非常叛逆的孩子，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完全的没有能力与神建立那个个人化的关系的。你如果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这一刻哪怕在你面前是叛逆的，其实你只要知道，只要他在神面前是专一的，是信靠的，是持续不断的去敬畏神和仰望神的，那你就会发现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是真实有效的。
0: 是，
1: 就像我常常看到我的孩子，他们哪怕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哪怕在我面前有些时候让我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可是我只要一回到神面前，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是极度的平安，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父，真正的父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坐在泛滥的洪水上为王的那一位，坐在我们心底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我应当退下来，像玛利亚，像约瑟一样的安静稀奇的观看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作为。
0: 耶稣在面对母亲的质问的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这个耶稣对他妈也尊重啊，
1: 不尊重是、
0: 这个语气好像感觉就像是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顶嘴，你管我。刚才张儿姐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不仅是向自己的母亲的一个宣告，同时也是向世人的一个宣告，从今天开始我要以父的事为念。但同时呢，大家不要忘了，在51节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当一个宣告结束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好了你们回去吧，我现在要留在这儿继续跟他们讲道，我继续要把我父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没有，他顺服自己的父母，又回到了他原有生活的状态。就像刚才张儿姐说的，他要包裹自己的神性，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本来我肚子很饿又没有饭吃，我一想纸、面包就来了，
1: 不用想纸，
0: 可是我不能、这种感觉真的好憋屈。
1: 对，
0: 耶稣却这样做了。前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听友的来信，他说我有一个信佛的同事，我这个同事就说，哎，你知道12岁到30岁这中间耶稣干啥去了？圣经没记载吧？我跟你说他干啥去了，他念佛经去了。哎呀，我看完这封信我那个气呀。那主要是我们这个听众就问我们说，那你们说一下12岁到30岁耶稣干啥去了。我说其实圣经讲得很明白，他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成长了。在第40节，孩子渐渐长大，每一个孩子他是人子，他有人性，他就必须要身体长大，因为圣灵感孕，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他那一刻哈，他就是神性人性所有的东西
1: 完美的结合，
0: 对，他已经是完全拥有了。可是这一生走到30岁，在他真正开始传道之前，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慢慢的长大。而这个过程其实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最珍贵的。因为主耶稣从小到大的去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各种各样生命成长的阶段，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他其实是完全经历了这些，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
1: 是
0: 少年主耶稣所经历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些青少年们所经历的没有不同，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不要认为说主耶稣不懂我，他是神，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多痛苦，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多严，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多么的内卷，其实主耶稣所经历的不比你少，他能够完全体恤你，而你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把你心中所有的疑惑愁烦痛苦挣扎摆在他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点太过分了，我为什么就是不想听他们，我不想像你一样顺从他们，没关系，告诉主，主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告诉你真正的顺从是什么。
1: 是，真爱也常常对我自己的孩子说这句我父母亲以前跟我说的话，就说连主耶稣都要听他爸妈的话，你是谁？每一次我拿出这句话来的时候，真的孩子马上就闭嘴了，因为他总觉得他自己知道的很多，他总觉得父母亲啥都不知道，他总觉得父母亲是委屈他了，让他觉得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受挫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耶稣用了30年成长，只用了3年来侍奉，他30年的成长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你可以想象他肚子饿的时候，刚刚妹妹所说的，他照样要嗷嗷待哺，他的弟弟妹妹们烦他的时候，他照样要透过舍己的爱，他一个罪都没有犯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就是他用多大的恒久忍耐的爱，完全的舍己，谦卑顺服，温柔舍己的状态成就了福音。因为在他以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样，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就犯罪了。很多时候我在想，他为什么30岁出来的时候要在旷野受试探40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所不尽其极的去试探他，权力、食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能拿来试探他，但他就是没有犯罪。
0: 是
1: 因为不是那40天他才练就的那一个一生的本领，而是前面的30年，他透过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小小的决定，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女，证实他是一个人子，并且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正因为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基督徒不犯罪才成为可能，基督徒的全然的顺服才成为可能，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借口说，哎呀，耶稣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孩子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每一次我为他们祷告，我就心里面有极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小耶稣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0: 是，
1: 他完全能够明白婴幼儿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青春期的性的萌动发育，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他并非不知道，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做过一个比喻，就是 C.S. 路易斯说的，什么叫做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呢？就像是一个大风来临的时候，我跟木星两个人，我3秒钟没到我就昏过去了，木星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坚持，他没昏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我就请问大家，哪一个人是受尽了试探但是却站立的稳呢？当然是那个没有昏过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试探到极度的尽头，我们就已经跌倒了。但主耶稣是到了尽头他都没有跌倒，也没有昏过去，他是站立得住，所以他知道试探是什么滋味，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必能够得胜。
0: 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我们也愿你能够将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榜样，不断的竭力奔跑，愿你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你们的年纪是一并增长的，因为只有这样，神和人喜爱你的心就一定会彰显出来，而那个时候你就会得到丰丰富富的爱和安全感，从而你就真正明白了如何去荣耀神。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正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正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二十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四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两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两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 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 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开心过去这几天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时间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它对我们今生的生活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深信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是给人类的礼物，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平台。如果无法与永恒的神相连，那么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去最终的价值和意义，人就会变成了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的一个过客，时间就成为无情的见证人。好在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看到了神创造的时间是何等的恩典，它指向了基督永恒，指向了未来全新的创造，它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
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正而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他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
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献在他的国度当中，允许他来掌权呢？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线性人生当中，活出无限的永恒来。最后，真儿要把《传道书》12送给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光阴吧。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日子主日后呢，有一场大雷雨，那弟兄姐妹们大都呢困在教会中哦，无法回家去，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会呢，更多时间的大家分享一下。而我有一位很多年不见的姐妹，那时候呢，正巧呢坐在我附近，她也被这场大雨困住了。问候他之后呢，才知道他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呢是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的风暴哦。当我在听他诉说的时候，但是也见他如此的坚强，见证主的恩典的时候，我真正的去体会到了，原来经过的苦难真的是可以安慰那同受苦难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时候我们为某些事情实在是心中忧虑啊，祷告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神迹出现呢？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见证神的神迹，每一天我们依然能够享受到阳光，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这世界的温度，我们依然呢有朋友有家人在我们身边，我们仍旧能够呼吸能够行走，这一切也都是神迹，都是恩典。而我们从这一些经过苦难的人身上呢，我们更是发现他们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与他们继续共奔天路。也因此呢，为何我们需要听一些人的见证哦，并不是要去比较我们的苦难，而是我们能够看见原来主在他们身上可以成就如此奇妙的事，原来经过这些苦难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原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走过之后我们会看见原来主的手一直在引领。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我们一起学习放手交给神。不论这件事情在你的心头是什么样的重担，有时候压得你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仍然学习天天把我们背负的重担卸给神，相信他绝对不撇弃我们，他绝对会背着我们向前走的。一起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为祝福，经文在创世纪第12章1到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2章1到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成为祝福，你大部分的忧虑可能都和你以及你的生活有关，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将我们的忧虑交给他之后，他会要我们离开现在的位置，进到他所指示我们要去的地方，一个完全关乎神和其他人的地方，从自己的忧虑中得释放，这样我们就有容量和时间把其他忧虑的人带到神面前。这就是跟随耶稣并使用他国度的大能来为人代求，这也会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延续了神所开始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开我的心眼，卸下我的重担，不定睛在自己的忧虑，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为他们代求，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恳求你借我赐恩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线上祝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斯布珍他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已经超过100多年了，仍然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第74章，斯布珍与警察福音。有一位警察牧师，他原本是不识字的，他用什么方法来读书呢？他用感谢主读书法。一起来读这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强生深受感动，接受了耶稣。分手前问道：以后我该如何生活呢？传道人对他说：你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以后生活更要信靠耶稣。强生当清洁工，下班后到夜间学校念书。他进学校时还不识字，总是将手放在书本上祷告，祷告后说感谢主，再翻开书学习识字。同学就给他取外号叫感谢主。强生逐渐有宣教负担，想要到非洲传福音。1876年，强生申请进入牧者学院，斯布珍立刻接受。当时有人质疑，当过黑奴的人怎能当神学生呢？斯布珍回答：一个真心接受耶稣为救主，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愿意忠心侍奉主的人，我怎能拒绝？有人认为他的教育程度太低，岂懂神学教育呢？斯布珍说：知识不是神学教育必备，神学教育是给愿意为真理走窄路的人。强生是牧者学院收的第一位黑人学生。强生就读神学院期间，得到斯布珍特别的关心。有一天，斯布珍请他来家里吃晚餐。强生饭后走路回家，经过暗巷，警察误以为他是歹徒，给他上手铐，逮捕到警察局。警察局长发现抓错人后，放他离开。强生要求让他在警察局里传福音，结果警察与犯人都听得流泪悔改。后来有警察做见证，强生的分享来自心中对福音火热的负担。1879年，强生毕业后立刻前往非洲宣教，不料妻子染病去世，他回到伦敦。斯布珍给他一笔奉献，对他说：你想去哪里旅行都可以。即使斯布珍与都市会幕的弟兄姐妹为警察福音祷告，但是上帝是借着一位名叫葛尼的姐妹开启英国的警察福音。葛尼的父亲是英国国会议员，曾担任刑事法庭的书记官，与警界熟悉。葛尼年轻时热爱读圣经，对监狱福音很有负担。1876年，他在伦敦市郊的旺茨沃斯监狱传福音，带领犯人查经。葛尼常说，改变犯人的不是监狱严格的管理，耶稣基督的爱才能改变人。1880年，葛尼的父亲过世，母亲移居诺丁丘。诺丁丘警察局是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警察局。葛尼到诺丁丘成立警察祷告查经班。到1883年，很多警察信主。 他写道，警察福音事工要默默进行，才能减少阻力。葛尼请求司布真协助，强生成为第一位警察牧师，关怀警察的心灵，这是很大的侍奉工厂。当时英国警察超过12000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牧养警察。司布真说，祷告，更多的祷告，这是隐藏的祭坛，默默无声，绝不宣扬，在政府的管辖权之下分享上帝的爱，支持警务而不随意论断。强生担任警察牧师，直到1909年再度前往非洲克麦隆宣教。他到85岁仍继续传福音。他写道，有人说非洲是黑暗大陆，黑暗大陆更需要上帝的真光。他老年时进入一处丛林传福音，再也没有出来。葛尼在1890年成立退休警察之家，照顾退休警察，同时成立地方警察孤儿院，照顾警察遗孤。葛尼参加伦敦贵格会，一生没有结婚。1890年他到中国、日本、澳洲等地拜访警察单位，组成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并设立葛尼基金，帮助警察的医疗保险、肺病看顾与警察遗孀的抚恤金等等。都市会幕持续为警察协会奉献，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为警察祷告。司布真在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分享数次，包括1890年的主题，为什么警察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第一，每份工作之所以尊贵，在于为主而做，不是占个职缺而已。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基督徒，圣灵的能力会在你心中做工，给你尊贵的品格，让你成为尊贵的警察。成为尊贵的警察，不在官阶，不在哪个部门任职，不在是否接近权力核心，而是拥有尊贵的品格。因着你爱主，你渴慕圣洁，这份尊贵的品格让你胜过试探，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每份工作都有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传统的做法，你要警醒、小心，靠主得胜，切勿随波逐流。哦，愿上帝保守你们持守尊贵。司布真的分享带着他长期对警察的关怀与带导。他说道，警务工作的试探来自人性的闲懒，闲懒使人的心思麻木。我们的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敬畏主表现在我们工作的态度上，侍奉主是我们尽职的原因，不是因长官的吩咐，而是来自更高的吩咐。社会上认为警察这份工作面对的试探最多，你每一天都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基督的恩典会使你在各样的试探中站立得住。有一位弟兄在巡视时，一位店主向他示好说，警察先生辛苦了，来一杯免费的啤酒吧。他说，我能喝酒，但是现在不能喝。首先，工作时我不喝酒，再来，我不清楚你请我喝酒的动机。我很高兴你们有些人告诉我，当我对外表明我是基督徒，少去许多试探，工作就轻省许多。是的，你带着有罪的心去工作，将背负过去的罪，会越做越沉重。一旦你的心蒙洁净，接受各样的任务都是轻省的。警察的勤务有许多单独执行的任务，那是你仰望主的时机。你越仰望主，你的工作越蒙福。经常在黑暗里巡查，你将生命放在上帝手中，你的脚步都蒙主保守。你会遇到困难的决定，是要上前开枪或是不用枪。无论做或不做，媒体都会批评你。你在关键的时候考量的是上帝的喜悦，你无法讨好每个人，否则会落入父子骑驴的寓言故事里。 在关键的时候，你想知道该怎么做，却不知道该如何做，仰望主，圣经的话会成为上帝在你心中引导你的声音，或给你一个属天的直觉，成为你的确据。某次警察的聚会里，有位资深的警察来分享，他说道，长期担任这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与保守，否则无法忍受许多激怒你的人与事。他看在座的人都同意，忽然问道，你们有谁从来没骂过妻子的，就站起来。只有一位警察站起来，大家都敬佩地望向他。那个站起来的警察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呢。斯普詹继续说，是温柔使一个男人成为大丈夫，众人骂他是傻瓜，他无动于衷，歹徒用最脏的话骂他，他不是扑过去逮捕歹徒，而是护卫自己的心。上帝的恩典保守你，使你不动怒，伤害我们的话不会使我们受苦，只是提供一个机会，叫我们更深地顺服在主的手中。昨天我的父亲来我家，他已经80岁了，他祝福我在主里永远年轻。我请他祝福我的孩子，他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说了一个故事，你们的祖母是非常温柔的人，有一天我讲了气话，他说，约翰，下次你再这样，我要告诉你的天父。我仍生气地说，你告诉我的天父又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天父会怎么做，但是他所做的会让你到最后一天仍然记得。我赶快说，我的气消了。他说，我的也一笔勾销。第二，许多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是死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是可悲的。有个孩子在学校时，有人问他，你爸爸是基督徒吗？孩子说，大概是吧，不过他在家什么事都不做。你是基督徒，警察的职务让你紧紧跟随主，因为你面对恶劣的人性，你更深的顺服主，因为你面对深沉的黑暗，连最有经验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走在乌烟瘴气里的人必须刚强，否则毒气会让你中毒。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斯普真坚信，在世上警醒生活必须谨守主日。他说道，警察必须要在主日休息，若需要排班轮值，你更需要多来教会聚会，才使你有时间获得生命的灵粮。你若越不常来聚会，对灵粮的消化力会越来越弱。警察要有固定的地方聚会，至少有一位牧者认识你，关心你，不要浪费你有限的时间去追逐许多人参加的聚会。在南非的沙漠，只要哪里有点水，许多人就挤过去，结果扬起的尘土很快地把水弄脏。你要在一个地方好好地成长。诗篇第92篇第12节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你不要花时间去听流行的演讲，那些讲论给你无法答复的问题，增加你的怀疑，动摇你对上帝的信心。怀疑如风，这时代正刮起怀疑的强风。怀疑常与亵渎上帝连在一起，扭曲上帝的真理，以人的无知去挑战上帝的主权。怀疑的结果使人更无知。你要坚信圣经救赎的真理，你不要花时间去与人讨论流行的话题，或评论你不明白的新闻，这些事都不是人生重大的事情。非常可惜，有人因着流行话题或对新闻解读不同，而在上班的地方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上帝会给你机会分享他的话，或分享你如何得救的见证。第三，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是上帝给的，为了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耶稣基督。腓立比书第3章12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基督必然与你同在，工作是他对你的差遣。今天晚上， 我期待耶稣钉痕的手与你们同在，使工作成为你与主相遇的所在。你的工作有他的恩典，你的娱乐有他同行，你尽职有他的保守。当浪子要回父亲的家时，他是立刻采取行动。他若呼唤他的朋友说，我要离开了，请照顾一下我的猪，他到现在还在养猪。我有一次分享时，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我与一位主管犯了罪。你讲到时，我深受感动，但我的主管他听不下，已经离开。我犹豫着要跟他离开还是留下来呢？后来我留下来，决定要顺服上帝的话。愿今天晚上仍有人愿意顺服基督，做基督的仆人。让我们来唱诗歌，成了救赎大功已完成。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赵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74章司布真与警察福音，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主的精兵在其中。无论你现在的职业工作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而为主做见证。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第十八章。这章经文我们看到的是大巴比伦的倾倒与哀歌。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一到八节，宣判巴比伦大城倾倒的话语，还有呼召神子民从他出来，判定大巴比伦城倾倒的罪状以及结局，让我们从中引以为戒。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响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里的大权柄是指从上帝而来的权柄，不是自有的能力。发光呢，是被动式的，表示地呢是被荣耀照亮的。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是带着荣耀和权柄，一临到就是黑暗无所遁形。这不是隐藏的，而是全地都看见他的显现。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里的他大声喊着，这大声是强而有力的宣告，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而且是重复的强调，表示确定而且彻底的审判临到。巴比伦象征敌对神的世界体系，看起来是繁华的，实际上却是成了污秽跟败坏的聚集地。神的审判揭露他的真实面貌，外表荣耀，内里却是污秽，却是败坏。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里的邪淫是象征属灵的背叛跟世界的妥协。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 倾倒了，这酒象征迷惑，使人失去属灵的判断。这倾倒是已经喝了，表示影响深远，并且是持续的。的确，这世界的系统会吸引人，迷惑人，使人沉迷在权力、金钱跟享乐当中，逐渐的远离神。不只是个人，连列国、君王、商人都被影响，显示这是一个全面性的污秽跟败坏。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的民哪，你要从那城出来，这里出来是命令式，是很清楚的命令，要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这里看出神依然纪念他的百姓，免得与他一同有罪，避免与他一同受审判。在审判之前，神先发出呼唤，这是极大的恩典。出来不是离开世界，而是在价值观跟生命上分别为圣，不再被这世界同化。

节因他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的罪恶滔天，他罪行众多，堆砌直通到天上，他的罪恶甚重，声闻于上帝。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并不是说上帝曾经忽略或忘记他的不义，而是说照神所预定的此时就要开始对他的不义施以刑罚。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这是按照律法最起码的报应，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神所量给巴比伦大臣的报应是加倍又加倍，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意思是指他以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快乐，但是他所得到的是加倍双倍，也就是加倍的痛苦要还给他。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他怎样荣耀自己，这乃是骄傲的表现，看自己比别人强，以为自己配得别人的羡慕跟高抬。他怎样的奢华，乃是为肉体安排的表现，以为自己应当配得如此的享受。但是呢，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也就是指人们今天超越适度的快乐跟享受，必为自己换来明天的痛苦跟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他认为自己有钱有势，管人而非被管，可以坐享其成，坐享一切，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这是他继续心里想的，也就是寡妇失去人生的依靠跟享受，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但是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在一天之内，意思是指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令人措手不及的突然来到，而且是压倒性的临到，令人无法承受，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死亡是针对荣耀自己，悲哀是针对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饥荒是针对奢华，被火烧尽是针对皇后的位，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神的审判以及刑罚的执行。姐妹传道同工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让我们看到这世界看起来荣耀繁华像巴比伦一样，但是在神的面前终究会倾倒。人所倚靠的财富、地位、享乐都不是永远的。神在审判之前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呼召，我的民哪，你们要出来，意思就是你我虽然活在世界当中，但是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同化，不要被金钱迷惑，不要被享乐捆绑，不要把盼望建立在那短暂的事物上。最后经文也提醒我们，真正稳固的不是世界的荣华，而是属神的生命。世界会震动，会倒塌，但是唯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紧紧倚靠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或者是有任何代祷事项是齐云可以为您祷告的，请您随时联络我，让我知道，让我更多的认识您，更多的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们在神的爱中
彼此扶持，彼此带导，一同的奔跑天路哦。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研读。使徒行传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充满了 action。 在英文的使徒行传就是 acts， 就是一个行动的记录。那使徒行传呢，其实真的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使徒们和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生命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复活主的大能、圣灵的带领以及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所以如果现在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不知道教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传扬福音，信徒在这个充满逼迫患难的世界应该怎么活，那么就要好好的去研读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31节，我们会看到五个字来总结信徒的生命状态，就是凡事敬畏主。哦，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使徒行传第九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些经文非常的简洁扼要，却充满能力。教会真正的兴旺绝对不是外在环境的平安顺遂，也不是教会人数的增加，而是教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在敬畏神的道路之上，凡事敬畏主。人数的增加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前半段，谈到了扫罗的悔改。原本一个逼迫教会的人，被主光照之后成为传讲基督的人。随后呢，整个教会

会的逼迫暂时缓和，教会就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安的时期。所以路加在9章31节就做出了一句总结的话来描述初代教会的属灵的状况，他们得平安，被建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这段描述值得所有的教会牧者好好的去思考，原来教会人数的增长绝对不是一个事工策略行在前面，而是靠神的工作。不是先有人数增长，然后才属灵健康，而是在敬畏主和圣灵的安慰以及他的大能的工作当中，教会自然的被建立起来，人数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那什么叫做凡事敬畏主呢？凡事是哪些事呢？当然就是所有的事了，不单单只是主日敬拜的时候去表达一下我们对主的敬拜和敬畏，而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家庭生活、金钱处理、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每一个大小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我们每一点一滴的侍奉当中，都能够表达出我们是否是一个凡事敬畏主的人。可能这时弟兄姐妹会问，这和我们以前华人的古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样的敬畏心有什么区别呢？是因为古人敬天，所以说人做事不能没有底线，没有敬畏，不能因为人没有看见你就任意妄为。但是我们所说的凡事敬畏主和举头三尺有神明是完全不同的信仰根基。我们对神的理解不一样，人的动机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举头三尺有神明，意思是说人在做，天在看，有超自然的力量在看着你，所以人作恶就会有报应。但凡事敬畏主当中的主不是一个泛泛的神明，是有位格的圣经里启示的独一的真神。所以基督徒的敬畏不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对神秘力量的害怕，而是因为真实的敬畏爱关系而对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圣洁公义慈爱信实掌权的主当有的敬拜和顺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重点是说我们是主体，所以不要作恶，那你就为自己可以行善积德，不用怕遭灾，不用怕报应，不用怕天谴，不用怕良心不安。但凡事敬畏主，它的核心绝对不是怕惩罚，而是更高一层的爱的回应，主动的使命的承担。因为我们的人生活着的目标就是认识神，敬畏神，爱他，尊他为大。我们不是害怕惩罚，而是因为我们要讨他喜悦，所以凡事敬畏他。如果用一句大白话来讲凡事敬畏主，那么就是唯主命是从，没有一事不听神的话。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凡事敬畏主常常会被看成是盲从和盲信。你是不是信糊涂了？你是不是信魔怔了？你千万要有自己的主意啊。其实很多信主之后的人慢慢的就开始从有自己的主意到拿不定主意，再到来到神面前去主动的没主意的这个过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信主信傻了吗？不，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不愿意再自作主张，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没主意的人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所谓、没有定见、没有思想或没有目标。我们在神面前的没主意是没有我的主意，只有主的旨意。正而
自己一直的梦想和追求，就是能够在生命当中一切事情上面再没有自己的主意，只求主的旨意成全。可惜的就是，珍儿觉得我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所以真的好难。顺服对于珍儿来说，似乎是剥皮抽筋那么痛的事情。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没主意的儿女，真难。而箴言呢，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按照主的话去生活，里面充满了智慧，但是知道容易，行出来却非常的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太有主意的人了。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意的奴隶，我们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捆绑我们，拘禁我们，使我们没有自由的能力去选择顺服主的旨意。而在过去20多年服侍的经历当中，珍儿一直以来学习的就是渐渐地让圣灵的主权在我生命当中越来越明显，也就是学习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虽然着实不是一件易事，但却是一件美事，而且这件美事是圣灵在珍儿的生命当中逐渐在做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竣工，但是越来越多的发现，哇，这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如果今天主的意思是我要先认罪悔改，做我自己的部分，那我是否可以不再等着别人先来道歉，而是主动去与人和好呢？如果主的意思是我要辞掉工作，专心教养儿女，那我是否可以放下一切，顺服听从呢？如果今天主的意思是让我重新调整优先秩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是否愿意立刻停止调整我生命的重心呢？如果今天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今天是否愿意从此刻开始就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呢？如果今天神要我们停止争吵，完全顺服，或是要我一言不发，跟着圣灵的带领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今天是否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做的决定。凡事敬畏主，就是凡事，没有例外。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凡事上，去彰显对他的敬畏和顺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在每一天的每一件事上，来专心的寻求敬畏你，来专心的寻求你的旨意成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是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3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一到10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哲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哲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5个饼2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始之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四里八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看热闹，是为了得饼哈。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大 大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付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们也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之后，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儿，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一个小孩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 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请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星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点，
1: 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甚至没有饼没有鱼
1: 是
0: 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

0: 感谢教会的姐妹分享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给我听。现在呢，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是我上班工作当中非常享受的一部分。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也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想来到节目当中也为神的奇妙大能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
1: 这是我第二次来节目当中做见证。上一次啊，说到我女儿体育考试的时候脚崴了，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女儿呢进入了一所她想要去的学校，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真的很感恩。说起来啊，我要讲一下我们教会啊，是个特别有爱的教会。我特别感恩的是神在几年前让我认识了我女儿的小学同学妈妈。那这位姐妹呢是特别有耐心，特别有信心和爱心，是她啊带领我来到了现在的教会。在教会里啊，我能够感受到很多姐妹的牧养和关爱，也是我在世上难得的一份感情。这个感情和家里的那些姐妹不一样，在没有血缘的爱中被爱包裹着，她们行出来的是圣经里的经文所写的彼此相爱。姐妹们啊，真的就是这样的相爱。姐妹们很有爱心，辅导我成长。我对选专业选学校都不懂，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牧师，特别啊建了个群，聚集专业的弟兄姐妹们，帮我的孩子啊一起填志愿，选了学校和选了专业，而且啊都是我女儿特别喜欢的，压力也不是很大，真的是感恩神的预备啊。还有第二个见证，也是特别的感恩神对我儿子上初中学校的预备。因为我现在目前啊是租的房子，房子快要到期了，是先租房再分初中的。儿子学校离我的住房很近，孩子可以自己上下学。说到租房啊，也真的是特别蒙神的看顾，房子也大，房租也便宜。租房呢是网站上面找的，这套房子啊是房东自己和我对接，连中介费都省了，真是感谢神的预备。
0: 还有一个神医治我的见证，是周六加班，年底快放假的时候呢，我上班中午好好的，下午开始浑身无力怕冷，我感觉可能是发烧了，下班回家呢就赶紧开了电热毯躺下睡了一个多小时，吃了一点药之后呢感觉好点了，还陪孩子玩了一会儿游戏，睡到夜里1:40左右起来呢，去卫生间感觉人都站不起来了，呼吸也变得非常困难，我就祷告神啊救我，这卫生间里面这么凉，我可不能在这儿摔倒，我就一点力气了，喊我女儿的名字，刚走出来卫生间我就两眼一黑倒下去了，我是第一次这样晕倒。女儿说她看着我就像僵尸一样摔倒，就喊我妈妈妈妈，我听到孩子喊我，我就醒了，赶紧让女�儿倒红糖水给我喝，喝了三杯红糖水才慢慢的缓过神来。虽然好点了，但是夜里睡不着，腿摔的也疼，又害怕又委屈，我就哭了起来。早上给我老公打电话，老公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浑身无力，我也没有去医院，在家祷告呢，求神医治，真的是亏欠了神的恩典。只有在患难当中呢，才迫切的祷告，求神帮助我医治我。药也没有吃，第二天呢，我就去上班了。还有啊，很多生活当中的小见证，我在这儿就不一一都写了。下次呢，再来节目当中做见证。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也谢谢弟兄姐妹的聆听，感谢认识你这好节目一直陪伴着我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凡事谢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讲到他自己信主是因为自己女儿小学同学的一个妈妈能够把他带到教会去。所以我在想到弟兄姐妹，其实谈到传福音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挣扎，总觉得说我不知道该给谁传福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传福音。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来自于安徽的凡事谢恩姐妹，就让我们看到他听到福音的途径是自己女儿同学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么复杂的关系，却把他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如果不是我们安徽凡事谢恩姐妹的女儿同学的妈妈当初把福音传给她，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听到来自于安徽凡事谢恩姐妹她带给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再次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只管去传福音，但是究竟哪个人能信主，哪个人什么时候信主，这都是神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跟随主，及时的得时不得时，把福音能够传开。
1: 另外我觉得在这个见证当中也提醒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的有爱的教会往往会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得更快，更快的去认识主，更快的去接收到爱，更快的去施与爱，见证爱。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属灵的氛围和环境非常的重要。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当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带着爱，带着这个信心，带着耐心，成为他人的帮助。

0: 主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教会不可能不好。可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份索取的心进入教会，哎，我来这个教会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爱，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得到别人的祝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就像在他的见证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当孩子面临着择校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群力而帮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生命个人生命的美好见证，而是基督的教会整体的美好的生命。我们也再次特别的感恩，在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健康的兴盛的教会正在站立起来。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国内的牧者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辛苦了，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依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即便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简单和轻松的环境当中，但只要从牧者到弟兄姐妹，我们持守基督为元首，这个教会就一定可以绽放他那一份有爱的光芒。
1: 没错，另外呢，也鼓励大家，其实越是在黑暗的过程当中，光就越发的明亮。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谢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找点读笔的见证”。她说：“牧信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来为主做一个有关找东西的见证。有一天晚上呢，婆婆跟我说，孩子的点读笔找不到了，年前就已经找不着了，想着也许过几天呢就会看到结果，都快一个月了，却一直没见。”见着这个点读笔，婆婆说呢，下午她把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呢，我也就到处找了一下，真的没有。我又叫老公一起找，三个人找了好多遍，依旧是没有这东西。婆婆就开始担心说，会不会是被孩子不小心丢进垃圾桶了？我心想，八成还真的就是被孩子扔进垃圾桶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过了，那只有上帝能够用神迹把它变出来了，不然啊，我是认为人是不可能能找到这个点读笔了。后来呢，我想起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他们找东西的见证，我就心生羡慕，心想要是上帝也能够帮我找下这个点读笔，那该多好啊。可惜当时却没有奇迹发生。
0: 我走上楼，有点不开心的坐在椅子上。生活中总想着节约每一分钱，但是总有这样突发的开销。如果再买一个同款的点读笔啊，又得400多块钱。不买吧，这又是孩子看绘本要用的，是一个必需品。想想挣钱不易，我心里啊就有点难过。老公看我有点不开心，他就拉着我一起下楼找。结果啊，上帝真的就让奇迹发生了，居然啊让老公找到了点读笔，真的是太感恩了，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谢谢上帝给我的奇迹，也想借着这个小小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上帝真的是大事小事都看顾我们，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祷告或长或短，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听。
1: 没错，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神就会听。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谢姐妹的诚实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包括在过去的我收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来信当中也讲到说，雨泽我就特别的羡慕就是节目当中这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也希望在我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主。其实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做的并不只是羡慕，神希望我们所做的是盼望，而这个盼望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巴不得愿意来经历主他自己的恩典，也借着这样一个巴不得的盼望呢，就把我们也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我们也借着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呼求，还有等待，还有信心呢，我们也就能够同样经历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可能这个见证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不是完全的一样，但却一定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而量身定做的，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本来就是量身定做的，就像我们大家的长相一样，神设计和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有神他自己的心意，每一个人虽然长相不同，但每个人也都带着神的形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19篇34到35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 听得到。
0: 诗篇119篇34到35节，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和弟兄姐妹们的读经计划，今天读到了诗篇119篇，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篇，176节的经文全部围绕着神的话。生命记第8章3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神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有多么的重要。迄今为止，我最感恩的是圣灵感动我开启了每天写灵修笔记的习惯。如今第8本灵修笔记已经过半，我深知这些我与上帝的私教课，神给我带来了多少医治，多少教导，多少鼓励，多少帮助，多少提醒。我也深知，若没有这一节一节的私教课，我无法在生命成长当中有那么多和那么快的更新。我从小并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减肥喊了很多年，每次运动计划坚持不到3个月，读书计划立了很多次，每次读不到一半就搁置高阁，每一次口号喊得响，仪式搞得大，但总是在坚持上节节溃败。唯独灵修这件事，我居然坚持了5年之久，几乎没有停滞过。偶尔因为旅行、搬家几次没写，心中就会有一种慌乱的感觉。我知道这是圣灵的提醒，而每一次再开始时，圣灵也一定会有特别的话赐给我，让我羞愧难当，就好像学生逃学之后的愧疚和自责。今天早上听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在心中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若不是主赐我悟性，我不可能在他的话语中尝到甘甜；若不是主叫我遵行他的命令，我不可能坚持不懈的每日来到他的面前。连信心、耐心都是主赐我的，所以今天我真的如保罗所说的，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无夸口，因为只有软弱和罪是属乎我的。若没有主的引领和赐予，我又凭什么长大更新？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每日喂养我，谢谢你赐我看见真相的眼睛而不敢骄傲和夸口。主啊，谢谢你的私教课，让我有了装备，有了操练，也有了进步。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诗篇119篇的34到35节里面讲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那么在34节之前的33节，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那么谈到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这诗人他最大的渴望不是得到祝福那么简单，而是认识神的道路。注意在这里他没有祷告说，主啊告诉我该如何成功，也不是说主啊除去我的困难，也不是说主啊给我一个更轻松的环境，他的祷告却是，主啊教导我你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属灵的生命。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当一个儿子在他自己爸爸的公司当中上班，然后爸爸的这个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也需要到一个时候要把这样一个家产呢继承给他的儿子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儿子的心只是，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真正得到这个财产，或者你什么时候才把这个公司的所有权转到我的名下，那说明他只爱父亲的财富。但如果这儿子说，爸爸你教给我怎么才能够像你一样的工作，像你在为人处事当中做得那么的优秀，那么有智慧，那就说明这儿子是爱父亲本人的，并且不仅爱父亲本人，他也渴望越来越像父亲。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他跟爸爸讲说，爸爸把你待人处事的这些智慧也赐给我，我要的不仅仅只是这些财富。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也在想，当儿子真正能够这么去想的时候，似乎他也在明白，当我了解或者掌握了所有父亲的经商待人处事的哲学智慧的时候，即或爸爸不把他当下的财富给我，只要我懂得如何去钓鱼，我就不会缺鱼吃。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个孩子索取财富，而不是索取爸爸的智慧，索取爸爸的心，所以如何能够更加像爸爸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主啊给我平安，给我帮助，给我祝福，这些祷告错吗？他没有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在想，透过诗人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的记载，也带给我们一个提醒和鼓励，真正更加成熟的祷告是，主啊不只是给我你的手，也让我更加拥有认识你的心。所以后来经文讲到说，就像木心分享的一样，我必遵守到底，真正的顺服也就成了一生的旅程。并且当我们顺服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只有我们的心真正摸着主的心，拥有主的心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到底。否则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靠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强迫自己的理念，我们是很难真正的跟随到底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就像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一样，一个丈夫在结婚10年或者20年之后对妻子说，我已经爱了你10年或者20年了，我现在决定退休不再爱你，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太荒谬了。因为真正的爱不会说我已经完成最低的要求，或者说我已经尽到10年20年的本分了，真正的爱会说，我愿意持续的爱你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婚礼当中呢，你都会听到这些夫妻双方的誓言，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的爱能够停止，我愿意一直爱你到底，越过疾病越过贫穷， Yes I do，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同样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说我已经服侍20年了，现在可以停止追求神了。而相反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会说，主啊直到最后的一口气息，只要能够存留，我仍然愿意跟随你，我仍然愿意服侍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保罗说，主啊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尽心竭力的服侍。什么叫做尽心竭力？不是10年20年之后就停止了，而是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一直跟随到底。
1: 爱 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事情哈，所以圣经说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我们的爱可以去绩效衡量，如果我们的爱可以去用数字标签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爱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纯粹了，爱就不叫爱了哈。爱真的就是流动在各样关系当中最美好的一个产物和润滑剂。如果没有爱，你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所行，为对方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神在圣经当中又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爱。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并不是因为恐惧，因为惩罚，因为某一种教条和形式去追随主，而是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我自己常常在想，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定性的人，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唯独在写灵修笔记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一直就是停不下来。我今天早上在跟永恩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我发现啊，这个属灵生命有一个规律，就是高低起伏。当我在和神的关系特别亲密的时候呢，我听任何的经文，圣灵都可以给我一些启示，甚至有一些启示是我自己都去说，哇，恍然大悟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呢，当我的这个属灵生命进入到一个低谷期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比如说，哎，我的老我会出现呀，脾气会爆发呀，或者说又会出现一些属灵生命上面的错误的决定啊。而往往这个时候，我在听到圣经，或者我刻意的去灵修的时候，都很少有感动。我发现这成为了我的一个规律。当我发现了这个规律，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当我意识到我的属灵的与神的关系的这种状态，进入到一个低谷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刻意的去操练，让我自己可以亲近主。我选择了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有效哈，就是因为我平时灵修呢是，比如说我听我的读经计划当中的经文，或者说我最近小组查经的哪些经文给了我感动，我就会写下来，或者说周日的时候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一些点打中了我，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可是当我灵里没有这种敏锐感，当我进入到一个混沌或者说有一点点松散的状态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手机某一个 APP 上面的一个特别的灵修计划。就是这个计划是别人已经帮你总结好了，别人已经把这个灵修的主题，比如说我最近正在使用的这个登山宝训，我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灵修的内容，然后每天去读人家已经总结好的灵修文章以及灵修经文，然后同时跟主说，主啊，今天你想透过这个经文跟我说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你知道，就是有一点点像厌食症。如果厌食症不吃，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不想吃。当你进入到一个厌食症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强迫自己吃，哪怕吃的少，但是你只要进口入味，它都会有营养进来。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是我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认知和发现，因为它帮助我可以度过我的属灵的低谷期。没有人可以保持自己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一直属于一个高度的兴奋期和发旺期。那么当进入低谷期的时候，就用一些特殊的操练的方式让自己平稳的度过。你发现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的那个属灵又会进入一个爬坡的状态，又会到达一个巅峰，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又会亲密到那种你一听到经文圣灵就会跟你说话的那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也特别的把我自己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和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我今天跟永恩也在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持自己属灵生命一直每一天高高兴兴兴高采烈极其兴奋地来到神的面前。即便是在我们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你也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坚持来到他的面前。当你坚持的时候，神就让你在每一次的坚持过后踏上一个新的里程和新的台阶儿。所以我也把我自己的这个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加油，我们一起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比我们的粮食，吃进口的粮食更为重要。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34到3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岂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那么谈到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在这里面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里面讲到说：求你赐我悟性。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能够成为一个攀比或者一个骄傲。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团契当中呢，很多人就会说，哎，雨泽你怎么有那么多的看法，哎，木星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见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久了之后，我们似乎也自己越来越多的觉得说，好像我总是比其他人有更多不同的一些看见。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样的一个看见也能够成为我们自己骄傲的资本。因为在这节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说，求主赐给我们悟性。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比别人真的就那么有智慧，而是圣灵赐给我们悟性的时候，我们就变得通达，我们就变得能够懂得神他自己的话语了。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不只是需要神的命令，我们也需要神赐给我们理解他命令的心，还有这样的悟性。为什么理解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发现，人不是因为不知道神的话而不顺服，而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是美好的。一个孩子可能会认为，我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给我有很多的限制，那这样的限制让我觉得他们不爱我。但是等他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说，原来那些爸爸妈妈所谓对我的限制都是一些教导我的方法，其实是在保护我，也让我不会遇到更多的风险或者危险。同样，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一个生命越发成熟的人会逐渐的发现，神的命令并不是一个监狱，一个捆绑，乃是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反而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说到这样，我想到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看到一些纪录片讲到登山者，他们自己在登山过程当中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有一些登山者呢，在他们跟随这些经验丰富向导的过程当中呢，向导会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往左边走，不要往右边走，不要走这个小路，要走这个大路，或者说不要走那个大路，要走这个小路，等等等等。不管怎么着，向导们一直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跟着我们的步伐往前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人不会去抱怨说，为什么你给我们那么多限制，不让我们走这个，不让我们走那边，到底是要干嘛？很多的时候他们深深的明白，这些向导们不让他们去到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那里存在着一个危险的隐患。成熟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看见每一个危险才去顺服，而是他们认识他们的向导，也相信他们的向导。虽然他们用肉眼并不知道白雪皑皑覆盖下面的道路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在他们看来都是白色的，都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认识也相信他们的向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选择去相信向导所说的，也跟随向导所指引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想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我顺服神不是因为我理解了所有的理由，而是因为我相信神的智慧，而我也相信神对我的良善。
1: 而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神选择相信我们。大家想一想，当亚当夏娃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和这个旨意而选择吃了智慧果之后，按理说如果是我们人，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你明明向我保证，你而且你一直告诉我说你不会你不会，可是你还是犯了，所以你在我这里的信任值已经坍塌了，我不会再相信你。可是神没有，神依然坚定的选择相信他的儿女会愿意回到家，他依然坚定的选择相信当我们离弃他去到这个糟粕的世界当中游走，然后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到他的面前。就像那个浪子回头当中的父亲，他相信孩子一定会回来，所以他才能够在家门口一直远眺儿子离开的方向。而我们 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选择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这个例子，我们是选择相信我们的向导所给我们的一些指引，所给我们的一些路径，我们是选择相信他不会害我们，他不会把我们引到沟里去，他不会让我们坠入悬崖。所以相信一定是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然而神已经相信了我们，那接下来其实就只看我们自己的选择，看我们自己的决定，看我们自己的作为了。那么就只剩下我们单方面的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选择相信，那你会发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连结咔嗒一下子就连上了。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爱里面继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相信的心。但如果我们好，就神已经给我们了，神已经在那里了，神已经张开怀抱了，如果我们选择站在原地不动，甚至有的时候还要东张西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背身朝另一个方向去的话，那么对不起，这一个相信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像那个开关一样打开，我们就很难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的路径。所以弟兄姐妹们，选择权在于我们，我们要怎么去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爱的礼物，就是自由选择意志。然而这个自由选择意志用对了，我们就是在恩典当中躺卧，用错了，我们就是在风浪。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在歌中有爱环节当中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华人的敬拜赞美诗的创作团体我心旋律所带来的。我们知道我心旋律其实在过往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服侍了众多的华人教会，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用希伯来文所唱的。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去完全听明白，当然除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明白这个希伯来语哈，如果我们大家不明白的话，可能很难去听懂这首诗歌到底在唱什么。其实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大祭司的祝福。而这首诗歌呢，其实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民数记七章当中的经文。整首诗歌一直在唱的就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么在这首诗歌当中呢，虽然我们很多人就像我讲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明白这首诗歌的语言，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这正是属灵先祖们承载神话语的语言。所以当我们去听的时候，也希望这首诗歌似乎能够把我们带到几千年前的那个旷野当中。当我们去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冥想在几千年前那些信徒们在神面前的追求，那些信徒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激活在旷野当中，他们也依然对主的敬拜。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借着这首诗歌穿越历史的长河，走在神他自己的祝福当中。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片片故事。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奇妙。但是亲爱的节目主持人雨泽木星以及正在聆听福音广播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今年已经是52岁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寻找可以为主做见证的平台，直到2025年8月19号有一位邱姐妹发了你们电台的节目 APP 给我，然后呢我在 APP 当中居然听到了你们的节目，没有想到可以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欣喜若狂。我非常喜欢节目当中的见证，现在呢我也怀着感恩之心来到电台为神做见证，希望我的见证也可以给在苦难当中的家人还有朋友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让更多的人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帮助。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一共有几个见证。
2: 第一个见证呢，是我奶奶是信主的，可妈妈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家里有哥哥和姐姐，我呢是家里的老幺。在我出生七个多月的时候啊，有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妈妈担心哥哥没戴草帽在学校中暑，就把还是一个婴儿期的我啊单独锁在家里，急忙呢拿着草帽送到学校给哥哥。回来路上快到家的时候，就听到我在房间里大声的哭个不停，打开家门啊，就见到我满头大汗，全身都是汗，衣服湿透了，妈妈赶紧给我换衣服，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哭个不停。那天晚上我发烧连续三天，还伴有腹泻，妈妈抱着我去卫生院看医生，医生说要拍 X 光片，进入 X 光室我就被惊吓到了，大哭不停。 X 光的医生抓着我要拍片，我当时就是非常害怕，哭闹不停。回到看病的医生那里，他摸我的小手，当时啊我还是一直在哭闹，医生诊断支气管炎，淋巴结核，然后开药打针。那个时候啊，我整个人都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就快死了，连殡葬的衣服家里人都给准备好了，可是上帝却让我活下来了。转眼啊，我到了11个月的时候，我又一次发烧，这个时候妈妈已经信主了，抱着我去看医生。在排队的时候啊，妈妈就不停地为我祷告，然后医生的听诊器接触身体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摸着我的小手我也不哭闹，医生怎么体检我都是不哭不闹，连医生都说哎呦，这小孩这次怎么这么乖呀。妈妈当时不敢说自己信主了，她不敢向别人说她向上帝祷告的。
0: 第二个见证呢，就是在我五岁那一年的某一天呢，妈妈在工作，有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比我大几岁来找我一起玩，妈妈要让小女孩带我回家玩，可小女孩姐姐却将我带到一个灯光球场，很多台阶，我排到最高台阶有一层楼高的楼层最上面去玩，周围呢没有围墙也没有围栏，楼下是用水泥修好没多久的水泥硬地，我玩着玩着不小心一脚踩空，就从一层楼高的地方坠下来，落在了硬地晚上，有一位阿姨急忙地跑去告诉我的妈妈，妈妈急忙地把我背到医院急诊室去观察，医生说先回家看，然后呢妈妈就背我回家。那天晚上我呕吐了很多次，那时候经济紧张，妈妈让一位医生上门治疗，每天妈妈都为我祷告。那段时间呢，我告诉妈妈经常看到一个人在我的床前出现走来走去，妈妈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位穿着白衣服的手上抱着一只羔羊的耶稣，主耶稣教导我妈妈说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逐出撒旦。那段时间妈妈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使用耶稣说的话，感谢主，后来我就脱离危险也就平安了。那位阿姨连续三年见到妈妈都会问说你女儿平安吗，妈妈回答说平安健康，我们是信耶稣的。那婶婶就说哦，那太好了，信耶稣就平安了。可是啊，这个婶婶却不信主，圣经上说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主耶稣基督救我脱离了危险，感谢主，将荣耀归给耶稣，阿们。
2: 第三个见证是在我14岁那一年，我突然高烧持续不退，妈妈请了一位医生来家里诊断， 肠伤寒，然后呢他就为我打吊针，可是到半夜的时候啊，高烧仍然不退，医生赶紧啊又来打针，就这样啊治疗了好几天，高烧依然持续不退，伴有腹部的胀痛，肚子鼓鼓的很严重，有小便可是却排不出来，病情非常严重。当时在我们这里的人民医院有一位信耶稣的儿科大夫，妈妈盼望我啊能够进到儿科，让这个大夫给我治疗，因为啊那个时候我已经14岁了，不属于儿科，妈妈就急切的祷告求上帝开路。感谢上帝啊，他真的垂听了妈妈的祷告，上帝啊让一位在医院上班的护士长介绍我去儿科住院治疗。但是呢当时安排啊不是这位基督徒的医生大夫来接诊，住院治疗不见好转，妈妈很着急又迫切的祷告。于是当天晚上妈妈带我去到基督徒的那一个大夫的医院，晚上刚好就是这个大夫上夜班，妈妈把我的病情啊跟这个大夫说了，并且啊希望这个大夫来到我的病床。这位主内的大夫呢用处方药只开了八粒药片，还嘱咐啊只用半粒半粒的口服，药费当时只花了8分钱。感谢主啊，我口服了半粒药片之后全身直冒汗，衣服湿透了，换了衣服啊还在出汗，而这个医生说口服药吃1/3就可以出院了。就这样啊我们就办理了出院回家了，感谢主啊我痊愈了。当时白天花了90多块钱的输液都没有好转，没想到主就借着主内的这个医生给我开了8分钱的药，口服2次，一次半粒，另一次口服1/3，就这样把我的肠伤寒治好了。真是感谢天父，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上帝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感谢宇泽和木星将我的见证在认识你真好的平台上播出，愿上帝赐福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同时啊，也愿神赐福你们身体健康，求神赐福把我的见证带到全世界的角落里，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到之后啊，都愿意满心欢喜的来信主归入基督。耶和华赐福满满，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恩奇妙。的确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主，回望我们自己信主之前的路程，但是却发现蓦然回首，主在任何时候都认得我们。感谢主，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愿上帝赐福各位。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哎，
1: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失智症。
2: 对啊，
1: 人家听到失智症呢，大家会想到，哎，奇怪，这个应该跟老年人比较有关。错，因为呢，现在有所谓的早发性失智症，所以呢，年纪轻轻也有可能会面临到失智症的危险。
2: 对，而且现在全台湾有高达23万人的失智人口，很高哎。
1: 而且你知道吗？当也许我们身边没有失智症的这些亲友，但是你知道当你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了解什么是失智症，而且呢在这个照顾上面呢，如何跟这个疾病还有如何与病患相处。
2: 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专家，现在欢迎的是专业的医疗记者张翠芬，欢迎您。
2: 欢迎翠芬。
1: 接下来欢迎的是作家易嘉琪，欢迎大哥。
2: 欢迎大哥。
1: 欢迎的是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丽玉，欢迎秘书长。
3: 欢迎。
1: 好的，马上就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来了解失智症。
4: 很多人想到失智症就是一副没人理什么都忘光了的样子。根据调查，台湾65岁人口约有5%罹患失智症，每增加5岁就在增加5%。但是也有少数早发的失智症，30几岁就会发生。所以不要以为黄金年华的你不可能有失智症的问题，但是就要因此连忘记个什么东西都要担心是不是失智吗？现代人对于失智症，您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才不会疑神疑鬼哦。
1: 的确啊，这是一个大家都有可能会面对的病症。嗯，我先请问一下三位专家，真的曾经有想过啊，有一天真的也许我也可能得到失智症这样的问题？有或没有？
2: 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
5: 有哎，
1: 哇，
5: 真的好像只要活得够久就会。
1: 对，
5: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那个研究这个失智症的朋友，他最近从美国回来，他就说到80岁的时候，大概平均有一半的人会那个有失智的这种问题。所以你要当哪一半？你要当失智的那一半呢，还是要当去照顾的那一半？然后我后来想一想说，哎，好像照顾的人比较辛苦哈，那我就当那个失智症患者好了。
1: 那像易大哥的话是，
6: 当我陪着我父亲出席在医院里面召开的会议，医护理人员就喊出医先生。这个医先生喊的是我父亲还是是我？我当时吓住了，我在想哪一天要的喊的是医先生是我怎么办？
1: 可是这个病症它是跟遗传有关吗？
6: 它跟遗传也有关系，但是我父亲是属于退化性的。
1: OK，
6: 那我并不知道，因为其实可以去验血，透过基因，那么可以了解到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基因。

0: 因有不代表说它一定会产生失智症，但它有这种可能性。
1: 哦，所以大哥也想过。
2: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而且要先想。所以这一集特别要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跟怎么样及早做准备。
1: 是
0: 的，
2: 汤秘书长一定会想的，因为汤秘书长这个就在协会里面看过无数的这个病例，然后呢，也有许多，特别是从这个照顾者家人们这边的一些经验，对不对？
1: 其实我在25年前，上帝把我摆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哈，到现在呢，其实我从失智长者跟家属的身上学习到非常的多，我也不断的在准备我的未来。有一天，我相信，真的活得够老，我就会有机会碰得到这一个问题的。所以很努力的在了解怎么样去预防失智症，那再来怎么样去建构更多的一些服务，到有一天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才有这些服务可以用。那同时呢，其实我的家人也不断的会让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从现在开始做准备，等到有一天我失智的时候，是有人可以照顾我的。
2: 对，其实这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对一个疾病会恐惧哦，就是说通常都是对它缺乏认识嘛。那要请秘书长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失智症到底它是怎么形成。
1: OK， 好，失智症好，它基本上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哈。那刚刚易先生有提到，就是一个退化型的，那其实就是最大宗。那退化型的呢，其中最多就是阿兹海默症，大家知道最出名的就是美国的雷根总统哈。那退化性的呢，它其实就是一路的哈，慢慢的退化下来，什么时候开始，经常我们都抓不。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嗨，亲爱的小朋友，你好。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小朋友，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哇，恩佳的声音好可爱哦。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跟小狗亲嘴会被细菌传染吗？
0: 诶，小朋友，你喜欢小狗吗？佳佳姐姐自己是很喜欢小狗的人，不过你是否有想过跟小狗亲嘴会被细菌传染呢？小狗总是这么的可爱友善，从数千年前开始，狗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小狗不但会看家，还会和主人一起散步玩耍。但是小朋友，你可知道可爱的小狗有时候也会将传染病传给我们人类，像是狂犬病。当人类感染到狂犬病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大脑受损。不过幸好现在狂犬病预防注射已经越来越普及化了，所以呢也比较少有小狗会有狂犬病。那么至于恩佳刚刚问佳佳姐姐有关跟小狗亲嘴会不会被细菌传染的问题，佳佳姐姐在这里要告诉小朋友的是，如果你跟小狗亲嘴或是吸着刚放进小狗嘴里的手指，都可能会感染细菌哦。此外，寄生在小狗身上的跳蚤和虱子也很可能会寄生在人类身上。所以小朋友，每次你摸完小狗之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如果家里有养小狗的话，也别忘了要定时帮小狗狗洗澡，让它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生活，也可以兼顾你的健康哦。那么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和小朋友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就让佳佳姐姐带小朋友一起进到奇妙的果园来听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
0: 欢迎来到奇妙的果园，小朋友，你准备好一起来听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了吗？现在呢，就让佳佳姐姐来说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这一天，上帝对摩西说，来，你上尼波山去，我要指给你看，那将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是一块何等广大丰硕的美地，只是你已老迈，将要离开人世，无法进入。老早摩西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大不如前，经上帝这么一提，更是确定自己的判断没错。那谁来接

0: 我按手在他头上，向全以色列人宣告，他就是我要选立的新领袖。
1: 哇，大新闻耶，约书亚要当新领袖了。
0: 这位约书亚先生的经历背景，他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的以法莲支派，曾派任侦察迦南地做探子之一，可说是摩西的好帮手。特别一提的是，在完成侦察迦南地的回复报告中，约书亚与另外一位探子加勒的说辞竟和其他十位探子的说辞大大不同。这件事在以色列人中还引起很大的骚动呢。这十位探子曾经说到，那地的居民很强悍，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然而约书亚和加勒却说，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他。十位探子又说，不，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去攻打他们，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渺小。但约书亚和加勒却说，我们所侦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上帝喜欢我们，他会领我们去到那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你们不要背叛上帝，不要怕当地的居民，我们将轻易地征服他们，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所以你们不要害怕。约书亚与加勒的信心真是了不起，他们相信只要上帝与我们同在，人的势力是不可怕的。而这回约书亚要当新领袖了，以他的才能与信心应该当之无愧。就这样，摩西遵照上帝的吩咐，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说，现在我已经120岁，不能继续领导你们了。按照上帝所说的，约书亚要做你们的领袖，你们不要害怕，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上帝要与你们同在，他不会忘掉你们，丢弃你们。摩西话一说完，就召唤约书亚来，站在众人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大声宣告说，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你要领导人民去征服上帝应许赐给你们祖先的土地。上帝要在你面前亲自带领你，与你同在，他不会忘记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你不要丧胆，也不要惊慌。

想想看，如果你是约书亚，对这突如其来的宣布会有什么反应呢？佳佳姐姐觉得约书亚的心跳一定会加快，血压也会上升，一时间可能还说不出话来，也有可能会非常的震惊。虽然我们知道约书亚他对上帝有信心，但眼看接手的工作是要管理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心中难免会紧张吧。而且当领袖不全都是风风光光有吃有喝的好玩事，很多时候还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和伤脑筋的事情呢。因此呢，佳佳姐姐相信约书亚的心中虽然有兴奋，但是呢可能也带着几分的紧张。但是相信上帝，他选立约书亚当作新的领袖，上帝必会扫除约书亚心中的害怕，建立约书亚的信心。就好比在故事当中，当约书亚他很害怕，感觉不妥，几乎要说 no 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他说，约书亚啊，约书亚啊，没有人能打败你，我要与你同在，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你要坚强，要勇敢，因为你要率领人民去征服我许诺给你们祖先的土地，要记住我的命令，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上主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当约书亚听到上帝这样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想到，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落空，上帝的命令他都要遵从。于是上帝的话就这样进入约书亚的心，保守他不至于丧胆惊惶。之后的约书亚他就更加的有信心，

每一个步伐也更加的坚定，纵使前头有许多的危险和难关，他也不致害怕退缩。亲爱的小朋友，很多时候相信上帝的人也会遇到许多的突发状况，令人担忧害怕。就像今天故事中的主角约书亚，他也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我们可以从约书亚的身上学习到，当我们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信靠上帝的信心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一定要紧紧遵从上帝的教导。但是这样的信心要如何建立呢？小朋友，你想到了吗？那就是要做一个天天祈祷，成为一个喜爱祷告的小孩。祷告时不单单只是告诉上帝爸爸自己心情的好坏，也要安静聆听上帝的话语。就像故事中的约书亚，他心中虽然还是有害怕，但他愿意安静心祷告神，因此上帝也向他说话安慰他。小朋友，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上帝爸爸他爱听你的祷告，他也爱你听他的声音哦。今天的奇妙的果园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的故事就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佳佳姐姐要祝福你每天都有一颗坚心倚靠，坚是坚定的坚，坚心倚靠神的心，来面对生活中各样的难处和挑战哦。我们下回爆米花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关于这个吃鸡蛋的一些误区呢，多多少少我们都分享了一些，
3: 嗯，
2: 不过有一些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总结一下，
3: 嗯，
2: 啊，对于一些日常的误区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解释，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讲过一个叫做过量食用。
3: 哦，
2: 那这个过量食用呢，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回到个人的体质的问题。
3: 嗯，
2: 那一般来说呢，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健身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到两个。
3: 嗯，
2: 每周呢摄入1到6个鸡蛋呢，有助于延长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体质呢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如果每天或者是一次性吃入大量的这个鸡蛋呢，
3: 嗯，
2: 会增加这个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要留意的，
3: 嗯，因为它很多物质要排解嘛，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嗯，哦，
2: 没错没错，嗯。那至于这个高温煎炸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如果说是这个热油的烹饪呢，
3: 嗯，
2: 什么都不好。
3: 哦，是，
2: 对，就不光是鸡蛋。
3: 对，你看炸的东西都是比较上火嘛，像你说的哦，嗯，别说吃完这个炸鸡蛋，又要吃一个生鸡蛋来下火。
2: 对，那对于鸡蛋的烹饪来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这个通过这个高温呢就破坏了它的营养。
3: 没错，嗯，
2: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热油来炒蛋的。
3: 哦，是，其实炒鸡蛋也不用太热的，我感觉哦，就是稍微炒一下，你就先把它放在碟里面，然后另外的肉或者菜炒好了，再把那个鸡蛋再放进去。
2: 是是是，
3: 哦，这样子拌一下就很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搭配的问题。
3: 嗯，哦，是
2: 啊，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食的准备上边呢，就觉得，嗯，哎呀，我要不吃个鸡蛋，然后再弄点什么啊，
3: 嗯，
2: 比如说前面杨丽姐也说了，哎，跟浓茶呢是不是配合的？
3: 嗯，
2: 对吧？就是这个浓茶，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不良，
3: 嗯，
2: 会影响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
3: 收
2: 的问题。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说到了这个碳水的食物。跟这个蔬菜呀，全谷物啊，
3: 嗯，
2: 前段时间其实我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讲到，不过他是考虑的是血糖的问题，
3: 是
2: 啊，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很喜欢吃碳水。
3: 嗯，啊，是
2: 米呀，啊，面呢，啊，粥啊，对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餐食里边，我们先吃一些蔬菜，
3: 嗯，
2: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
3: 嗯
2: 啊，这个就可能是鸡蛋或者说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鱼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呢，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呢是会有好处的。
3: 对，我还想到一个我喜欢做的早餐，
2: 嗯，
3: 就是麦片加鸡蛋哦。
2: 哦，
3: 我先把那个麦片煮成稀稀的，就比较稀，
2: 嗯，
3: 像粥一样的，
2: 嗯，
3: 然后我再敲一个生鸡蛋到那个在煮的麦片里面再搅拌一下，等它就是完全熟了以后我再关火。那这个麦片鸡蛋呢，可咸可甜，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甜一点点，
2: 嗯嗯，
3: 就放一点点的糖，那我觉得口感很好，
2: 嗯，
3: 有一些不爱吃甜食的可以放一点盐，盐蛮好的，
2: 嗯，
3: 那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碳水也有鸡蛋，
2: 嗯嗯，
3: 然后再配合一点面包啊或者是青菜啊，那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很全面了。
2: 嗯嗯嗯，
3: 是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4: 神啊，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 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最后呢，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特殊人群呢、其实我们反复提到，比如说高胆固醇呢，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
3: 是
2: 在鸡蛋的摄入上，尤其是这个蛋黄的摄入上是要注意的。
3: 对对，
2: 隔天呢吃一个鸡蛋，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饮食的这个饱和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
2: 术后的患者呢，就是鸡蛋清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3: 是
2: 可以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而不适合吃肉类，牛羊肉啊、可能不好消化，但鸡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消化的。
3: 对对、
2: 有一种呢是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是比较少遇见的，就是过敏性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哎，我是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就是我同学的小孩，他就是鸡蛋过敏的
2: 啊哈，
3: 他吃了鸡蛋会皮肤发痒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症状，忽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怎么听说的哦，吃鸡蛋还会过敏，但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制这个吃鸡蛋这回事。是了，
2: 没错没错。当然我说过去我们很少有这种过敏性人群，尤其是针对某一样食物的过敏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年代不同啊，
3: 是
2: 就是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3: 没错没错。
2: 那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讲的是吃鸡蛋这回事儿，但其实呢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运用我们所能够去支配的这些食材，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啊，你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像这些东西你也很难跟信仰扯上关系，对吧？圣经里也没有说你该怎么样吃鸡蛋，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圣经里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百物，
3: 没错，
2: 对吧？但是你这个领受呢，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哎呀，我接受了，或者我吃了，我喝了就完了，而是怎么样的合理的去搭配，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就是在什么呢？就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当然我不是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很多老人家，如果是退了休了，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充裕一些。
3: 是的，是的。
2: 那在这个充裕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三餐的饮食？
3: 没错，
2: 对吧？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作息等等这些，这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像有一些人说的，哎呀，我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也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对，是的，
3: 就包括三餐嘛，你看我跟李洛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聊这个怎么样去合理运用好我们每天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啊，作息啊，运动啊，这些。
2: 对，
3: 其实这些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很浪费时间呢？怎么会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更好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见证，这怎么可能是浪费呢？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也是很想的鼓励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其实不光是鸡蛋吧，对吧？
3: 是，
2: 其实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到，其实好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些菜谱，
3: 是，
2: 对吧？擅长
3: 各自的饮食习惯，
2: 对，喜欢做的菜，那过去呢，我们考虑到物资的这个不丰富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好像我们形成了一种食物的偏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食物要获取呢，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及呢，就是这种过度偏好偏向某一类食物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营养的不均衡，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去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每天吃鸡蛋的时候啊，我也不会浪费任何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鸡蛋的物质，我都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鸡蛋壳，我就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放一些水泡个两天，然后拿去浇我的花，我的花就 生长得很好啊。他们老是问我，你用什么化肥或者是什么？我说一个就是我泡这个鸡蛋壳，第二个呢就是喝完牛奶我就涮一下那个牛奶的瓶子或者盒子，然后就拿来浇花，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物质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这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质可以滋润到我们又可以滋润到植物的。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这回事儿，那我们能不能去思想，能不能甚至说去纪念神，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你看这个哲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先有鸡，对不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上帝能够用这样奇妙的创造，对吧？你看人是哺乳动物，然后还有卵生动物，
3: 对对
2: 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而且彼此呢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类社会说法是形成了食物链，
3: 我们叫做万事互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鸡蛋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不同的青菜，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趟云南，我真的很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原的地区，物质也很丰富，
3: 是，
2: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季节是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然后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3: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上帝的赐予哦，我们也要珍惜要利用好这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说实话，就我一定程度上在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里做小吃店呢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哎，家里也会做煮鸡蛋或者五香蛋呢，茶叶蛋呢之类的，就完全其实从来不会想说，哎，这个鸡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吃了我就多吃两个，对啊，我不好吃或者我不想，今天我不想吃，我碰我都不想碰的，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带着一个就是纪念呢，或者说甚至说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你看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3: 对，
2: 但是你想想这个赐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去求，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赐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来讲，如果啊这个事儿仅仅只是说养活我们的身体的话，主没有必要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主教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3: 对，
2: 因着这些食物供养了我们的身体，
3: 是，
2: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3: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是领受感恩，然后我们也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
2: 对，
3: 来见证他，
2: 没错，
3: 为他做见证。
2: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一期呢虽然可能没有聊到太多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更多的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们呢，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来纪念我们的上帝，来思念我们的上帝。
3: 阿们。
2: 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他是管理全地的主宰。石成啊，我们上次开始读到神对列国的审判，第一个国家是埃及。法老尼哥曾在吉多杀害了约西亚王，却为巴比伦军队所败，巴比伦将他杀得片甲不留，甚至没有人得以逃脱。埃及虽然向尼罗河涨发，胸怀壮志，而且还有许多雇佣兵帮助他，但是他仍然被巴比伦所败，饱受创伤，难以痊愈。巴比伦在埃及三个城市布阵，使埃及大军及他们的公牛神没有办法抵挡。这证明了埃及虽然是强大，也没有办法跟巴比伦比。可怜的是，在那里寄居的犹大百姓对这个大军的入侵只能收拾细软，准备逃亡。想到当日耶利米不断的劝告，他们却充耳不闻，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了。
0: 你说的对，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埃及为什么在巴比伦的攻打之下显得软弱无能。现在请刘文念20-21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0-21节，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
0: 埃及被称为母牛犊，说明它的肥壮可爱，在战场上却显得无用。北方大军如同毒蚊子，前来刺伤他的身体，把埃及弄得十分狼狈。随同他的雇佣兵也跟肥牛犊一样，在战争的日子仓皇逃跑。现在请刘文念22-24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2-24节，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生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0: 这里用田间的树木来比喻埃及的狂妄，埃及的建筑雄伟，他们像蛇一样的隐藏在树林当中，因此敌人必须砍伐树木才能够捉住它。
1: 这段经文的词藻优美，措辞恰当，说明埃及人很会夸口，却不能胜过神兴起来的巴比伦，
0: 因此他们结果必然会败在巴比伦的手中。敌人所到之处，到处施行强暴，滥杀无辜。巴比伦在耶路撒冷如此，在埃及也是这样。可怜这些到埃及去的犹太人，在埃及还遭到了浩劫。现在请刘文念25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0: 这里提到神要刑罚挪的亚门，小字上解释说这是埃及最大的神，被称为提比斯，是全埃及人所重看的神。神的刑罚临到埃及的各方，埃及人不能抵挡，他们的神也不能保护他们。
1: 那埃及会不会像犹大一样的被请赴呢？
0: 现在就请你念第26节吧。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6节，我要将他们交于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以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这节经文说明埃及不会像犹大一样的完全破灭，神仍然给他们有盼望的远景，他们仍然要重建，许多地方仍然会有人聚集居住。以色列虽然被巴比伦情妇，但是神也给他们宝贵的应许。现在请刘文念27-28节。
1: 耶利米书第46章第27-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跟埃及人相比之下，以色列虽然被掳，将来也要得到复兴。神在对他的选民发出安慰的信息，那些个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必然会回来，仍然在自己的国土享受平静的生活，就像耶利米书31章所描写的。可是那些个侵略以色列的国家都要被神灭绝，以色列虽然也受到神的惩治，仍然会得到复兴和建立。
1: 看起来神对他自己的百姓比其他的国家宽容得多，看他们依然遭受亡国之苦，却仍然有平安蒙恩的远景，就知道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神。
0: 是的，在提到埃及之后，神也提到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系的国家，就是腓力士。我们现在来看47章的第一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一节，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腓力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0: 腓力士是迦南地的一族，当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始终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神借着他们多方考验以色列，让他们在这顽强的敌人之下，以便制服他们。
1: 这里提到法老攻击加萨，加萨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个加萨呀，原本是腓力士的城市。在主前609年，法老尼哥为了要迎战巴比伦人，必须经过腓力士地，就近攻击加萨这个地方。但是这段经文后面的话，却是指着巴比伦攻击腓力士说的。现在请刘文念2-3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2-3节，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战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和其中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
0: 这里把巴比伦描写成被发起的大水，他们要成为仗义的河，甚至于把腓力士给冲走。
1: 腓力士被巴比伦推翻也是神所命定的，他原来是以色列的仇敌，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仍然是非常的活跃，却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被制服了，而今在巴比伦的攻击之下，他们不能得免于难。
0: 是的，这里描写了战争的时候居民的恐慌，当他们听到敌人的战车和马兵的声音就非常恐惧，甚至于连做父亲的都非常软弱，把自己的孩子抛在后头，不回头看顾他们。
1: 这场战争的毁灭是彻底的，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所以说人间如果没有战争是多么好啊。
0: 可惜就是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并且把生命树的道路封住了。这里的伊甸园应当是指今天的伊拉克，正是战争火药味最重的地方。这四面转动喷火焰的剑，正是代表今天人类的战争啊。
1: 在联合国大厦的前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弥迦书第4章3节，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段经文的理想是何等的崇高，但是仍然不能够制止人间的战火，可见人性的自私和残酷。但是当和平之君救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要得着应验了。
0: 你说的对，我们祈求主耶稣早日来临，当神的审判临到大地，腓力士以及牵连的地区不能够逃脱战火。现在请刘文念第4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4节，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肥陀海岛剩余的人。
0: 神如果容许战争的临到，也是为了伸张他的公义，因为当他施行报应的时候，万国君王都要在他的盛怒之下接受审判的。
1: 这里提到推罗和西顿，这不是以色列西岸那两个靠海的国家吗？
0: 正是，他们也是非利士的盟友，在著名的贸易商港，可以说是国富力强，拥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可是当巴比伦来攻打非利士的时候，这两个强国也遭受到打击和失败，非利士不能成为他们的保障。现在请刘文念五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5到第6节，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
0: 加萨是非利士的疆土，他们遭到了攻击，他们被剪头成为光秃，是一种被羞辱的举动，主要的因为是战争的灾祸忽然临到，因此他们用刀划身，说明他们的悲伤与忍耐。雅什基伦也是非利士一个靠近海的城市，也在战火中被毁灭了。
1: 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一句叹息的话，似乎是对刀剑感到惧怕，因此期望刀剑能够收刀入鞘，期盼和平能够临到。
0: 是的，这里是一声叹息，但是却道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呐喊。大地饱受了战争的苦难，因此无辜的百姓都希望和平的来到。可怕的是这些个好战分子，他们使大地烟消弥布，这都不是人所期望的，但是这个期间也有神的许可。现在请刘文念第7节。
1: 耶利米书第47章第7节，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判定你，岂能止息呢？
0: 这里所说的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是非利士的土地，这敌人在第一节好像是指埃及，其实是指巴比伦攻击说的。非利士是形势顽梗的敌人，因此被巴比伦攻打乃是神所命定的，一定会完成他的任务。
1: 神借着巴比伦把非利士制服，使他们不能够再兴起，但是以色列却得到了复兴，因为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
0: 是的，作为新约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应当专心跟随主耶稣基督，在世间传扬和平的福音，使耶稣的名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人心有真正的和平，世界不再有战争。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努力吧。
1: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求神祝福大地，使人人都能够接受基督为和平之主。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线上今天7月30号来了。那万峰呢，一进来呢，录音室的时候呢，就嗅到一股的味道。
1: 什么味道呢？
0: 是台庆的味道。
1: 哦，
0: 应该是我们的内容绕梁三日，还是这个是文慧老师的香水呢？还是昨天我们新台长周清风传到的那个气味呢？
1: 我觉得你有点精分啊。这个
0: 我分不出来。
1: 如果是文慧的香水，你应该是鼻子闻到；台庆的味道应该是耳朵听到；如果是台长的味道呢，应该是视觉，你好像仿佛看到了台长的身影。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又是鼻子，又是耳朵，又是眼睛。
0: 我们这个是五官感受，一进来就是台庆味儿。哦，
1: 好敏锐啊！好，
0: 感谢神。
1: 早上呢有这样敏锐的精神是不错的。
0: 我以为是绕梁三日的那个味道，因为我们呢就放了个屁，叫鸭屁屁。我们昨天是你念的，我听你念的。
1: 对啊，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想象啊，你为什么要想到那个最不好的想象呢？哈，
0: 嗯，对了，为什么有个
1: 人心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
0: 为什么有个鸭屁屁呢？就是呢，我们呢现在有个小小的APP 啊，可以让大家呢去下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用啊。如果呢你现在在第五空间里头呢，在顶上最置顶那个位置呢，有个叫 APP 的东西呢，
1: 嗯，
0: 你就可以试试看点开能不能下载，然后呢在你的安卓手机上使用。那至于苹果手机呢，暂时

0: 发给我们，可能呢有些时候呢，好像我的手机呢，是某米手机呢，很有安全性。每个都说你没有认证，没有安全，没有，你都跳过它，跳过它，跳过它就好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1: 是有人装了打不开，例如聪明
0: 啊。
1: 所以谢谢大家的回馈呢，真的。大家呢非常的棒啊，因为昨天台庆呢，我们打开盲盒之后呢，大家都去试了，今天呢马上好多的回馈在第五空间及时给我们，很好，线上今天呢直播节目就是要呢收取大家及时的回馈，我们呢都会打包起来就丢给万峰老师，
0: 没事，
1: 丢给小唐，
0: 小唐在了哈，有什么问他，他是念电脑系的、
1: 哦、小唐已经来了、
0: 啊、对了，问他就好了，我都不会，
1: 小唐大概整晚都没睡觉、啊、
0: 是吗，
1: 或者梦中都在压屁屁，所以他早上赶快起来看看大家的回应。好，小唐竟然在第五空间上线了，大家呢你有什么问题关于压屁屁的，不是压屁屁啊，这是万峰老师说的，
0: 是压屁屁吗，
1: 是压屁屁，压屁屁，我再说一次，压屁屁，
0: 你每次都念错然后说我呢，
1: 我没有念错啊，压屁屁啊，是你自己想
0: 压屁屁了，
1: 你跟白熊一样都想成鸭屁屁，那小唐已经在了，所以呢请大家呢就把你呢装了，那有什么问题，什么不能装啊，装了又打不开啊，打开之后怎么用啊，全部告诉我们的小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啊，哎，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一段了，因为我们在及时呢收取大家的意见，我们有教会年历灵修，有给耶稣的一封信，诶，讲了盼望，我觉得好棒哦，过了生日之后呢我们对前头是有盼望的，直奔78年良友电台，然后呢我们也来说说啊，就是到了七月底啦，今天都7月30，这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即将过去，那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启动去做呢，
0: 当然没有了，
1: 好，这是万峰老师呢，他
0: 暑假好忙啊，
1: 他故意示范一下呢不好的例子，那我们呢就要以他为鉴，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5章第1节，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事项吗，赶快呢告诉我们，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诗篇119篇33到40节，吕振中译本。永恒主啊，求你将你律例的路指教我。这里的求你呢，是由笔者所加的。我要步步恪守着，求你使我明理，我好恪守你的律法，一心遵守。求你领我踏上你诫命的路径，因为我喜悦它。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于你的法度，不倾向于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谎，使我在你的话语上活过来。求你向你仆人实行你的诺言，照该向你表示的敬畏心。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尽善尽美。哦，我切慕你的训令，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呀。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中的第五段，也就是以希伯来原文的第五个字母来开始的诗篇。笔者特别选了吕振中译本的版本，并且呢把每节经文分为两行，因为这样呢比较能够反映经文原来的编排。第33到

39节都有一个对应的效果，以求你来开始，然后第二行呢是诗人的励志或者回应。例如第34节，诗人求神使他明理和恪守律法，之后就表示要一心遵守。第36节，诗人求神使他的心倾向于神的法度，之后就表示不要倾向于不义之财。除了这个对应的效果呢，33到39节还有一种步步递进的效果的。诗人先求神把他的律例指教他，继而求神让他明白和恪守，随后神领他踏上诫命之路，而且是真心倾向神的法度，转离虚谎的事，之后是具体的实行，免除因脱离神典章的羞辱。而在最后一节，诗人改变了这个求你和回应的格式了，用恶来开始，代表他真切渴慕神的训词，并且以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啊，来做结束。那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吕振中译本里义气的意思，但如果参考我们常用的和修版的翻译呢，是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那意思呢就更加明确了。在第40节，吕振中译本的活过来和和修版的翻译生活，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活着，也是中文圣经常常见到的活道。例如创世纪5章3节，亚当活到130岁，也有翻译为过活的，例如列王记下4章7节，你和你两个儿子可以靠着所剩的过活。那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生的生活呢，我们不单要认识神，明白恪守律法，这不只是一种真心的倾向他，而且呢更加要把神的话语融入一生的生活和生命之中。

我在查经、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倾向单单注重学习和默想经文，而比较少认真立志来回应和实践当中的教导呢？我可以怎样把神的话语融入生活中呢？除了灵修读经之外，建议可以每个星期背诵最少一节经句，并且在那一周呢，常常思考这节经文与自己在那个时段的经历有什么关联。

看啊，我切慕你的信实，求你因你的公义赐我生命。诗篇119篇40节和修版。

0: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这首歌是从我做起，回应了今天我们的灵修诗篇119篇33到40节，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怎么融入呢？例如呢，你面对一些事情啊，譬如说别人在说一些事情，问问你的看法，你要想一想，哎，那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2: 很简单嘛，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一句金句回应。
1: 哦，不，我觉得这有一点太生硬的套用了，你应该去想一想，然后心中呢默默的祷告，然后呢尝试呢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呢就分享你的观点。
2: 你没发现吗？我通常回答不了文慧老师的话题的时候都说感谢神，这个就是金句吗？我把它剪掉，剪剩下三个字。
1: 好，那我能不能在这也诚实坦白的告诉万峰老师，每次呢你说感谢神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是的阿们，有些时候呢我无可奈何，因为你在调皮捣蛋，有些时候我很生气的。
2: 嗯，感谢神，
1: 因为我需要你回应的，但是你就用一句感谢神好像一个属灵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
2: 好，我再来，不可含怒到日落。给进去啊，
1: 我更生气了，我没有含怒啊，现在才早上7点46分，
2: 所以还有12个小时，记得早上进原子的工价跟晚上进的一样的。
1: 好，我准备现在开始不想跟万峰老师说话。
2: 对啊，就是每一个时候丢一个进去出来，背圣经要熟。
1: 嗯，你有背吗？
2: 我现在都不在背金句啊。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就在示范啊，怎么样呢很生硬的套用呢神的话，怎么样呢去融会贯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难处，像文慧这样，哎呀，面对这些属灵的术语呢都不知道如何去回应呢，或者是如何去运用。那其实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中最基本功就是你要熟神的话，对不对？
2: 当然了，
1: 如果神的话你不熟你怎么融入呢？
2: 扎实的功底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基督教的那个信仰呢要扎实的功底呢，你起码得花10年8载才能够有很扎实的内容。
1: 这个红叶说属灵大帽子，包萌萌说上小棍子，我小棍子已经收起来了，我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已经呢学有成效了，就是对万峰老师呢不再用小棍子。白熊说有的时候呢，哎，我们是吃瓜群众，我们在这儿示范。那我现在就拿一个例子啊，
2: 怎么
1: 让大家去想想怎么样把这节经文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放进你的心中，常常去思想，像玛利亚一样心中默想默念存记心中，然后呢神就会带领你给你智慧，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时候这节经文呢就会出现给你指引。那我现在呢拿一节经文给大家做一个模板试试看，就是本周金句啦。
2: 哦，本周金句就是以赛亚书55章喝水。
1: 对了，哎，喝水第一节你连经节都没有说，你就直接说喝水。你们一切你不要再，
2: 我不背章节，我背内容。
1: 好，那我希望呢明年我退休的时候你能够呢开始也把章节背起来了，你不要再反驳啦，因为你现在呢正在做一个不好的示范啊。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听我们这一周的解释，然后想想这节经文放在心中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 用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启发作用呢？
2: 对了，去便利店的时候买酒、买奶、买水的时候，
1: 就想想
2: 有没有打折免费呢？
1: 哎，就想想这节经文，对不对？你去便利店，就算打折，最便宜也要一折吧。但是原来神的水和酒、神的油和奶是免费的。怎么免费呢？为什么免费呢？
2: 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吗？
1: 哎，对的，就是这样去想，不断问自己问题，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呢，就打开来了，亮光就出现了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栏目，你听，然后你就想，这个人的处境跟我是不是一样呢？在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呢？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5: 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那就是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曾经试过对神失望的呢？我想你应该不会吧，因为你是耶稣嘛，你有神的能力，所以应该不会怀疑神的吧。不过我想跟你坦白一次，就是我曾经对神失望了，正确来说是在怀疑神，怀疑他的能力，怀疑自己所信的神是不是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我是不是只是一时冲动才信主的呢？这个问题我最近不断地问自己。说真的，我信主不久，大约只有半年多。不过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的。当时我每一次祷告都感受到神在听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就是每天都过得挺有力量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为那件事祷告，过了不久神就成就了那件事情。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越来越没有果效了。自从两个月前公司裁员，我就失去了工作。我每一天都为这件事祷告，可是神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家里的经济也越来越差了，父亲的病又复发了，我的存款都已经花光了。本来我是很有信心的，神一定会帮我，可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而且我发现祷告是没有用的，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路加福音18:35-43，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罗马书五章二到五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0: 你可相信我会对你守承诺吗？我不要你想，都没有想。我的意思是说，不要你想都不想了，就给我一个在教会里面，在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个标准答案。你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你。在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会履行我的诺言呢？毁约是很严重的。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犹豫要相信我，还是要不相信我。因为有些你很信任的人给你承诺，答应了你，后来却毁约了。我到底会不会让你失望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会介意你在心里面问我。只要你越相信我会信守承诺，你就越能够拥有真实的盼望。我们就从死亡开始谈吧。你怕死吗？真有人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我是这个世上最可靠、唯一去过天堂也到过地狱的见证人，而这两个地方你都没有见过。现在你只能够做选择，也只能活一次来做这个选择。若你听从我的指示，就是把盼望放在我的身上。至于明天又如何呢？我给了你自由意志，可以为明天做选择。如果你选择听我的，照我所说的去做，可能会遇上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去爱那些不好相处的人，抗拒用任何手段得高分的诱惑，饶恕伤害你的人，对任何事据实以告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抉择。问题是，如果你为明天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的生活可能会不好过，可能会活得比较辛苦。而所谓的盼望，就是当我告诉你说实话，做好事到将来会有好结果的时候，你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这个就叫盼望。是盼望，它可不像火车时刻表那样，盼望是让你到最后才能看出结果的。你希望自己更有盼望吗？那么你就读圣经吧。圣经是我的纪录片，可以证明我有多么可靠。开始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信靠我吧。你要祷告，要顺服，要等候，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这么做，你就会每天更多体会到我是多么的可靠。你准备好了吗？这将是你人生中最疯狂的冒险。你的盼望，耶稣。
1: 谁在夜里偷偷哭泣，无能为力，再承受未来。

0: 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Good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就算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5: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那你说什么呢？
5: 配合您。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了，我当然有了。今天
4: 文慧老师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6: 是每一天
0: 献上今天。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7月30号啊，我们过了台庆一天啊，还有在录音室里头呢，还有台庆的余韵啊，就是有点味儿啊，
3: 绕梁三日，
2: 不知道是文慧老师的味道，还是台庆的绕梁三日。
3: 你不要再说了，我要去拿鞭子了。白熊建议我，小棍子可以不用，可以去用鞭子。
2: 嗯，对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呢，你拿鞭子呢，就抽这个鸭屁屁，就让他呢快点动，快点动，快点收听啊。
3: 我们的万峰老师很会转啊，把这个场面已经转到鸭屁屁那边去了。
2: 对了，也可以抽那个 iPhone， 抽他乱说话啊。那所以呢，鸭屁屁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最新的 APP， 叫良友播客。那如果呢你方便呢，可以用安卓手机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第五空间的顶部的那个一行那里去下载去试试看。
3: 是吗？
2: 对了，有一个蓝色，你过了文慧老师，你找到最顶上同行频道的最顶上，在第五空间的现在变了橘色的那个你的名字下面那排有个鸭屁屁下载。
3: 是的，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像文慧一样一刷就刷到上面最顶上，结果就只看到了深渊，没看到鸭皮皮下载，鸭皮皮，我要再把它讲的准确一点啊，鸭皮皮下载。
2: 看大家都被我污染了，那也请为我们的新台长啊周清峰传道来祷告。他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礼拜天才对，就有一个新的栏目，就叫风台长风监制。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
3: 说的是谁呢？
2: 就是风台长跟风的监制了。
3: 我帮你们想了一个片头，哎，就是风来了。
2: 没有了，我已经
3: 你听到风的声音吗？此风不可长，万风，哎，此风可接啊！欢迎欢迎，周清峰。
2: 哎呀呀，我已经弄了一首 AI 歌曲做
3: 真的，你可以把我刚才那个做成广告吗？像昨天那样有戏剧的效果吗？
2: 你多有深度，我就没有深度。
3: 好，那么过了我们的生日呢，良友电台开始呢迈向78岁了。那么7月份好像是对良友电台来讲一个新的开始。的确啊，咱们2026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那么7月是下半年的开始。那今天都已经7月30了，暑假也过了一半了，有没有要做的事情呢？开始动了没有？哎，可能呢跟文慧一样啊，精力不够，要像万峰一样很有精力。我发现他真的好有精力啊，昨天他跟我一样，我们都参与了台庆。
2: 对啊，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为什么这么有精力呢？
3: 对啊，我为什么没精力你有精力呢？我正想问的嘛。
2: 因为文慧老师比我喜欢喝酒，我就不喝酒，所以精力
3: 旺盛。你这样说会引人误会。
2: 我是你比我喜欢不代表你酗酒，
3: 酗酒
2: 啊，两个事儿。
3: 对，所以我要让你说出这件事嘛，免得大伙儿只听到一半就误会文慧酗酒了。那现在告诉您呢，这个低能量的人群呢、就是常常哎呀好累呀、哎呀什么都不想动，哎，要改掉5个习惯。因为这5个习惯呢会悄悄的把我们的能量给偷走了。第一个，不收拾衣服。例如呢，衣服呢在沙发上啊，在床上啊堆成小山了，都快成喜马拉雅山了。那么换季的时候呢，翻箱倒柜找不到要穿的衣服，这些场景是不是在上演当中呢？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决策能量。心理学中有一个决策疲劳理论，就指出人每天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当呢你在穿哪件衣服这些小事情上反复纠结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决策资源就被透支了。
2: 哎，很简单嘛，现在都有 AI， 你就把你的样子放上去，然后呢把你家里头所有的衣服都拍个照，然后呢它就能够用 AI 分析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环境，你应该穿什么衣服，你要做什么。
3: 问题是你找不到衣服啊，已经堆成小山了吗？到底是在哪一座山里头啊？
2: 我学会了就分颜色啊， 就分好像彩虹颜色那样排就可以了。
3: 分颜色也会成小山的，你譬如说红色一座小山，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乐意老师他只有黑色的衣服。
3: 哎，也不行，因为所有黑色然后呢要找一件衣服也不容易啊，你还是要在小山里头或者大山里头找，对不对？
2: 或者学我拿最顶上的那一件。
3: 所以我觉得呢，最根本的问题是少买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吗？像万峰老师穿来穿去就那几件衣服，行吧，不收拾衣服。所以今天开始把衣服好好的收拾起来。还有不及时清洁，拆完的快递盒在玄关堆成的障碍物，水池里的碗筷堆成山。这个来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就显示啊，混乱环境会使人的皮质醇水平升高 17%，相当于呢持续的处于轻度的焦虑状态。
2: 这样就精神吗？就代表你
3: 焦虑
2: 就精神吗？你不焦虑，
3: 焦虑会让你呢短时间精神起来，但是长时间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就好像那个橡皮筋呢拉紧了，很快你就会疲倦了。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哎，不要太紧张。其实这些混乱的环境会让你焦虑呢，潜意识下意识的焦虑。好，第三，拖着不回复，明知道有消息却迟迟不愿点开，手机通信软件上的小红点像定时炸弹，会激活我们的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导致呢我们每回查看消息时都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来克服我们的心理障碍。有没有不想点开？
2: 这个就是我妈呢经常呢得呢把这个电子邮件的邮箱呢所有的那个邮件都清理掉。我说你墙壁症啊，那我就一打开我的邮箱，
3: 你看到那么多的，
2: 我有9999个，它没变过。
3: 我告诉大家，万峰老师此峰不可长，因为他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万峰，我们不可以像他，文慧就有。
2: 我有9999个，那我看来跟不看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不焦虑，
3: 我会焦虑的。我看到红点，我真的会想要点开。但有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想点，所以就会有这种的。他说呢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呢。好，计划不实施，精心制定的运动计划、运动装备都买了都备齐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迈出第一步。这种拖着不做会让我们的大脑本能的夸大行动的难度，导致我们的能量在犹豫中持续的消耗。这个是拖延症啊，有计划但是呢到年底都没有去跑过步，
2: 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觉得今年呢我一句提醒我的字呢四个字叫空谈误果。就是呢我们经常呢空谈很多，例如 AI 啊、AI 有什么危险， AI 有什么都不落地的，那这个就不行。
3: 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做了表率，他现在努力的在 AI 的国度里头呢畅游，给我们
2: 我要说那个核心是我的心底今年的主旨呢，就是空谈误国。
3: 你不要把国呢放进去，因为国有点太大的，空谈误风。
2: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在误空谈的话呢，真的整个国家整个地球都误了。
3: 对，空谈误会啊，就是这个文会的会啊，这个人先做起好不好？再来一个，就是总半途而废，没有完成的承诺会形成了我们的心结，不仅大脑要持续的惦记着，内心也会不断的反省内疚，能量就会慢慢溜走。哎呀，这个好像说中文会呢，如果有一件事情欠着别人呢，我就会一直纠结呢。
2: 那这个就是你们是老派了，所有东西
3: 又说我
2: 都得完成才叫完成。
3: 不是你有没有
2: 看到那个鸭屁屁啊，它现在是 1.06， 你就做到 1.06， 下一个搞不定就 1.07， 再搞不定 1.08 呢，你不用一个终点版本的事情。
3: 其实文慧
2: 慢慢进步，慢慢修补嘛。
3: 其实文慧有反省过，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啊，不是100%，但是大概70%左右，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啊。但是对事情呢 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慢慢来。对人呢就没办法，我欠着别人一毛钱我都会记在心上呢。所以呢今天讲啊，要改掉五个习惯呢、啊、记住了：不收拾衣服，不及时清洁，拖着不回复，计划不实施，总半途而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过好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新杰老师您好，
0: 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我们电台的呀？
4: 一开始是我自己那个先听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间断开了，然后呢，从去年的，对，就是说从前年的9月份，然后小好弟兄就建了一个群，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群呢，我又能收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心里面有一种很饥渴的感觉，就是好像是心里面有一种失落感，想找到一个，就是想找到一个让我满足的这么一个事物。当我听到，就是我第一次听了良友电台的那个节目，那时候是听益友电台，益友一台15660千赫，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当时听到你们的声音，感觉你们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就是能影响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也不是每天听啊，但是断断续续的就开始听了。从90年开始听。
0: 当时的那个时候是信主了吗？
4: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是良友电台带领我信主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你们良友电台就是我属灵的伙伴。因为我很难找到教会，也去不了会，但是呢，我就感觉只是听了你电台的节目，就已经让我就是能够喂养我，让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那个不同的节目，让我特别是那些讲解圣经的节目，就是给我的帮助最大。我经常在群里面，我只要听到那个爱广播里面的节目，或者听到别的节目，然后我就会在我们那个专门的一个。群里有很多的盲人弟兄姊妹，我就会跟他们让他们听。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那种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灵性都能够感染别人，所以良友电台真的是会带给很多弟兄姊妹的祝福，也会带给很多没信主的人，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很大的帮助。
0: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5: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0: 我爱背京剧。
1: 以赛亚书55章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快点来买，买酒、买奶、买水啊！便利店打折了啊！
1: 好像呢，在街市叫卖，的确呢，以赛亚书55章1节呢，我们有解释过呢，这个场景呢，就像在街市叫卖一样，我们的神在街市叫卖啊，其实不是卖。而是邀请，来吧，来吧，你们没有钱，也仍然可以得到呢，你们想要的水，你们想要的酒，你们想要的奶。真的，就像一位慷慨的富翁，在干旱的时候白白的送出食物和水，神也是如此，在被掳的百姓毫无盼望的时候，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他们。
0: 就是低保了。
1: 我们的万峰老师好有生活味儿，对不对？接地气。这白白的恩典就是仆人弥赛亚所成就的救恩，不仅仅满足人最基本需要水，而且是让人喜乐享受的酒和奶，更是使人饱足的丰盛筵席。有需要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些恩惠，但却不是免费的哦，必须付出代价买。哎，可是我们没有赢钱呢，我们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怎么买呢？原来仆人弥赛亚已经支付了代价，所以人可以不用赢钱，不用价值，那也来买酒和奶，而且呢，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有圣经学者呢，就曾经呢提出呢，以赛亚书55章，神邀请人享受他白白救恩，也就是福音。而福音的作用就像水，使干渴的人得到滋润，是生命的泉源。得福音的救法也很容易，不用赢钱，不用价值，
0: 因为有人付过了吗？
1: 谁呢？
0: 低保就是政府付嘛，救恩就是耶稣付嘛。
1: 对，那么人只要以信心接受，就可以白白得到。而福音的影响就像酒，使人喜乐，充满了活力。福音带来生命的丰盛，就像奶，使人心灵饱足，使人健壮。主耶稣呢，就曾经说过什么呢？
0: 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嘛，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1: 对，
0: 他也说嘛，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的肉是可喝的，我的
1: 肉是可吃的，
0: 我的血是可喝的啊。
1: 从古至今，神一直都在等待愿意听见他的呼召来就近他的人，这个应许从未改变。所以记得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经文当中上下文出现了来来来，听听听，今天你听到了，你愿不愿意来呢？我们有个问题来做一个总结吧。
0: 有没有想过要跟人家分享白白的恩典这个福音的目标呢？有什么传福音的计划或者行动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现在文会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了，我们也听见你的呼喊，主啊，我们来就近你，愿你生命的泉源在我们的里头充满，并且涌流出来，不但是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也因着我们使别人的生命也得到滋润，借我们赐你的恩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的生命为我们而舍，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天父白白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俯伏下拜，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求你在今天2026年7月30号，你与我们同在，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为你而活，为你而做。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我们的家人， 主啊，我们纪念聪灵的母亲，她昨天呢去住医院，在医院里头要做观察，今天才会检查。主啊，就求你让伯母她能够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睡眠，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到了医院可能就睡得不安宁，但是你让她有好的睡眠，也能够吃得下，让她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心中也有平安。求你也帮助聪灵，因为他要照顾母亲，愿你也与聪灵同在，保守一切检查的过程。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阿琴的女儿，她明天是考科目一，然后呢我们也纪念齐安，因为她八点钟，其实现在她应该在考科目二，所以求主保守齐安，她能够考得顺利然后通过。我们也求你保守阿琴的女儿科目一，明天也能够呢有胆量，并且呢能够非常平稳的把她所学的都发挥出来。最后我们纪念望林的父亲，因为昨天有教堂的弟兄姊妹去看望他的父亲啊，医院打电话来，父亲的肺部有点感染发低烧，求主你怜悯医治，你看顾望林的父亲，你保守他，拉着他的手，不要让他心中有惧怕。主啊，你也让那个低烧的部分能够康复，并且你赐给望林有从你而来的身心灵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0: 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1: 抓住神应许，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2: 万峰老师说呢，我忘记为新台长祷告了。我
3: 赵明，你不是拍马屁的人。
2: 我相信呢，为新台长祷告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我们每一位听众都在为新台长祷告。
3: 对，可以明天打电话来13229966 32，背金句之余为新台长祷告。好了，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

0: 程，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的故事，来了解父亲对我们的爱，以及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第21篇，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凌晨小故事。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使我们今天有机会重新得称为您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降服在您的爱中，更深的认识您，更多的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日子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越发模糊不清，6年的光阴就这样飞逝而过。每一天晚上，平平都努力回想家门口的小石凳和妈妈温柔的双手，甜美的催眠曲。除此之外，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新的家庭，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渐渐替代了他的回忆。当孩子们不再提到他在小渔村之前的生活以后，平平似乎也慢慢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份，新的家庭。只是偶尔还会有忽然惊醒的噩梦，梦中妈妈甜美的歌声总是被一个模糊不清的陌生人恶意地打断，一位很像陌生叔叔的人总是手拿着一根雪糕，不断地在追赶他，不断地在追赶他。每一次噩梦醒来，平平都会默默地流泪哭泣，心底在呐喊：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不来接我回家？你们在哪里啊？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记了？每一次都在哭泣和眼泪中疲倦地睡去。但到了白天，平平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总是非常愤怒、霸道、不可一世。因为养父母是聋哑人，不会说话，两个姐姐也都很温和，平平的成长更是没有人管教和提醒。加上他心中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他排斥所有的人，不管邻居和新的家人对他怎么样，他都不喜欢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感受，一点不高兴就对小朋友们又打又踢，甚至欺负自己的两个新姐姐。小渔村里的大人孩子们才开始都以为这是平平不适应环境、不接纳新家庭造成的，大家也对他很容忍。但过了这么多年，当平平越发横行霸道、欺负弱小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问题太严重了。整个小学校园里就属平平最霸道调皮，对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怀善意，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霸王平。因为他实在太调皮捣蛋，养父母也无法管教他，所以邻居和学校的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他玩。渐渐的，平平就更加孤独，脾气也更加暴躁。除了养父母和姐姐们，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而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和态度。直到渔村小学来了一位年轻的新校长，据说是位国外回来的高材生，自愿来渔村助学扶贫，还带来了许多免费的教学用品。新任校长第一个探访的家庭，居然就是平平的家。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非常期待，想知道新校长来了以后，平平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像个巨大的齿轮机器，一个又一个的齿轮彼此带动，产生一种循环。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外力的介入来打断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全世界就像一个不断走向深渊和地狱的死亡机器一样，我们在其中反复循环，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哪怕是世界上最尊贵伟大的君王，

王和统治者，或者是最卑微无知的小人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涌向地狱的结局，没有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不管我们在世界上表现有多么优秀或成功，也无论我们是多么卑贱或失败，都不会对我们的生命结局造成影响，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罪和死亡之中，无法自拔了。但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主耶稣的介入，有他为我们成就了最美最大的救恩，我们今天的恶性死循环就被打破了，我们的人生有了翻转和盼望的可能。如果在地上的君王在神面前都要服服敬拜，这世界上还有谁不需要主耶稣呢？他参与在我们人生中的时候，一切的恶性循环都会开始翻转，形成好的循环。死亡会被生命代替，悲伤会被喜乐代替，仇恨会被慈爱代替，不义会被公义代替，疑惑会被信靠代替。今天平平的悲哀将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呢？您期望您的一生将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也许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回转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让我的一生由于您的介入而出现转机，出现盼望，出现生命的可能。求主帮助我，也成为一个可以带给他人生命转机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诵读诗篇第21篇，然后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君王大还是神更大呢？第二，你觉得王在神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但愿今天透过我们的小故事、问题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使我们全家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今天就是我们应当回转归向神的时间。我们无论生命当中在什么样的地步，都需要来敬拜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世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财富都不足以与神对我们的爱相比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请到了我非常亲爱的一位宝贝的妹妹。在过去的很久以前的教会生活当中呢，真儿曾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陪伴她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呢，正儿也对他美好的生命有更深的认识。但最近的这几年，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离开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正儿却发现他由于做人母、为人妻，整个过程呢，让他的生命更加的突飞猛进。所以特别的盼望今天把他请到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里面，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们欢迎 Crystal 姐妹来到真爱之我家。
1: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非常开心能够跟真儿姐一起谈论神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带领。
0: 太棒了 ，Crystal 小妹妹呢？她虽然是我的小妹妹，但实际上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想让听众朋友更深的认识一下我们亲爱的 Crystal， 你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信主的经历啊什么的，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自于中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的先生是北方人，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差异，然后我们两个是在2015年结婚的，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认识神，都已经信主有几年了。我自己的话是2011年作为留学生到美国的时候认识主的，我们俩都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但是11年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吧，很多人都很惊讶，就说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教会，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次去团契，然后我就决志信主了。
0: 哇，这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一听到福音就接受了，真的是非常宝贵。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年后再回看我那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真的是神给我额外的恩典。因为那时候我刚出国的时候，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差的，就是我白天可以正常的上课，可以正常的交友，可是到晚上之后，过去很多经历到的一些伤害也好，或者是很糟糕的回忆，还有就是那些黑暗，就会全部进到我心里来。那时候大家白天看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可是都不知道我晚上就躲在宿舍里面是偷偷的哭，所以我觉得就是神在别人都没有看到的时候，神找到了我，并且把我接到他的家里面，然后把我保护起来。
0: 所以在你信主之前，其实你是有抑郁的状况的，也正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你深深的感受到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主动的拣选和恩典临到了你。你第一次去教会就信主了。那你先生呢？你们两个结婚之前是同一个团契吗？
1: 不是，他也是在他的团契和教会里面信主的，那他的经历也跟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两个是最后他因为工作关系来到我在的那个团契，然后我们是在里面认识的。
0: 所以你们认识了多久之后就结婚了？
1: 我在想，可能2年。不太记得了，因为说实话，他刚到我们团契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很不熟，甚至我们两个开始决定交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么说过
0: 都很不熟啊。
1: 话。但是对方在自己的眼中看的是非常吸引人、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
0: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各自仰慕对方，但是对对方都不熟。然后祷告了之后呢，是谁开始决定追求谁，然后确定了这个关系呢？还是说
1: 我觉
0: 有
1: 得
0: 人
1: 是，
0: 介绍你们？
1: 其实没有人介绍，就是我的先生去找我们的辅导，然后我们的辅导就说：“那你回去祷告吧。”然后他也比较谨慎，最后我们辅导就在旁边问我，然后我自己当时觉得哇，这么好的一个男生，好像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看上我，就总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可以听到我那时候其实蛮自卑的，但是我对他也很有好感，所以就在我们辅导作为一个中间人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俩就开始 dating。但是我们其实之前只有一起同工过，甚至没有单独或者是跟作为群体出来吃过饭等等出来玩，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哇，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也挺美好的，这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爱主， 然后在教会当中信主，然后两个人呢都很谨慎地面对这个关系，然后进入交往结婚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只要知道明白是神的心意的话，不需要太熟就可以有这个尾声啊，就好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的，完全不熟非常的感恩。那你们现在是有两个孩子是吗？
1: 是的，一个9岁，一个7岁，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非常的宝贝，平安喜乐。
1: 对，平安喜乐，对，
0: 太美了。刚刚你有提到哈，就是你在信主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情况，你在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处理的？然后信主之后又是怎么面对的？有没有改善哈？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这种情况呢，对很多的姐妹弟兄来说，其实曾经都经历过，在不认识神之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有很深的抑郁。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信主之前是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不管是抑郁也好，开心也好，我听到了你是不会跟别人分享的。那你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1: 其实刚你用抑郁这个词来形容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抑郁，或许我更长的时间就是处于一个很负面情绪的状态当中。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人。我的习惯就是碰到一件事情，我把最糟糕的结局想好，我并且就是按着可能会发生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去做，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很负面的东西在我里面。同时呢，我又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就是别人可能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在我的脑袋里面重复10000遍，然后就在开始有很多的指责论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自己更深层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同时又很想去讨每个人的喜欢。当中我里面也有很多的，同时有骄傲，有自卑同时存在，但是不可能讨每个人的喜欢，这样会很累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一个非常疲倦、很累、很内耗的人。
0: 哇哦！其实这种内耗的光景呢，很多人都经历过，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人，都是内耗的。它像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箭头都指向我们自己。那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有受害者的心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有些时候它是神给你特别的一个个性，是不是？就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当时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或者对自己的这个性格非常的厌恶，非常的不喜欢呢？
1: 我觉得是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不满意自己，任何事情我都觉得自己做不满意，可是表现出来的越是骄傲，因为没有一个基石，就是觉得自己怎么着都不满意，那我给别人展现出来的就是很强势，然后好像很厉害的那种样子。我这个问题其实有被主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在改变，包括我信主之后的很多年都不断的被改变。然后我先生，我们结婚已经是我信主4年之后了，他以前说看到我是个经常容易生气的人，然后一开始他总以为是在生他的气，后来熟了之后更多了解我之后才发现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但是我会把我的那种负面情绪转移到别人身上，然后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实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伤害。
0: 哇哦！那能不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这样内耗的一个个性的？因为你有提到在信主之前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抑郁，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个负面的人，而且可能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在最亲近的人当中才会表达出来，可能在外面就是我们其他所有的人在看你的时候都是一个又柔和又谦逊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状态，但是在你的内心，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有思想过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比较印象深的是我在信主之后参加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会，是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它帮助我们去看自己的曾经，还有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我其实那时候发现，我有很多地方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很像，而且都是很负面的人际关系。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会把我的负面情绪转移给别人，就好像我的家庭里面，我的父母会把他们的情绪转移给我一样，我也在这么做。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天哪，那我该怎么办？但是那个特会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他们的见证，就是关于神如何改变他们。所以我觉得那是带给我有一个清晰的意识到，这点是神要在我身上做出的改变。那时候我能够意识到。
0: 真棒！就像刚刚正儿分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内耗的。就是当我们的关注点和注意力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而且这个是天然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呢，有些性格会导致，就是有一些人是外向型的、宣泄型的、表达型的，有些人就是内敛型的、吸收型的。所以我们通常讲的内耗呢，就是一种内心的拉扯。反复的否定，过度的思考，过度的比较，其实是一种情绪情感上的一种过敏的反应，就是 overreact，就是过度这种反应。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我们亲爱的 Crystal 姐妹呢，她的美好的生命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福音的见证。所以未来的几天珍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但是他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
0: 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
1: 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1: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0: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啊
0: 嗯，
1: 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和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1: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0: 嗯，
1: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 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啊哈。
0: 嗯，
1: 那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爸爸呀花钱啊，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
0: 嗯，
1: 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她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她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她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
0: 嗯，
1: 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嗯，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啊，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0: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阿豪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啊，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万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她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1: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
0: 是，
1: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啊，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也不太容易化解。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1: 嗯，说到这个如何化解哈，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哈。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说到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他就分享，他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他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是他身边的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那他回头再看他的妈妈当年哈讲的那些话，对他的心里边有了这样一个误会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真的理解了他的妈妈。他说你看我呢是在这个大城市工作，那我呢是受过高等教育，那我妈妈呢她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里出生生活工作，他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个小城市，而且是在这个内陆的一个城市啊，就是这个思维啊观念呀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哈，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这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自己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想啊，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呢，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了，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立的这个关系。 系，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1: 对，
0: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

0: 了，他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他首先自己就不认为他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他自己来看他跟他先生之间的这个婚姻。
1: 嗯，
0: 那所以他就想，哦，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1: 嗯，
0: 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1: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也少了，跟父母的误会也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0: 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从小是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或者说呢，是父母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没有跟我们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那更或者还有的呢，我们也确实知道有的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原生家庭还有过一些来自于父母的这种伤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更多一点的我们再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孝敬父母呢？
1: 是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再次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透过腓立比书第四章10-23节来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谈谈平静带来的喜悦。这篇信息有四个要点：第一，我们的自足不在乎环境；第二，我们的自足不在乎地方；第三，我们的自足来自于耶稣基督；第四，我们的自足来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上帝。罗伦斯·詹姆斯所写的《贪得无厌》一书，副标题是《如何在贪婪的年代找到核心的价值》。这不是基督教的书，而是有关社会学的书，但是书里谈到的感觉却跟我们今日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此的吻合。詹姆斯在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对人世间的概念，基本上是50年代遗留下来的。当这本书披露这样的观点时，非常受到欢迎，因为50年代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年代。美国人先前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以为社会会重回50年代的景况，但没想到有其他的因素出现。他的书中写道，中产阶级的形象就是厨房的台面充斥着各种太空时代的小玩意，准备上大学的青少年则在餐桌做功课而不是吃东西，而那些常常待在家里的母亲则有一个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穿着仿男士女衬衫，父亲开着小旅行车，带着公文包，并且偶尔跳过重要

0: 校的公示会议来满足小小珍妮弗学校的比赛。珍妮弗扮演一个会讲话的茶壶，看到他父亲的出现，感到非常的兴奋。但是当他的父亲跟他说他不能来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所以他忘记准备好的台词，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大家还是说他的演出很棒。于是就在演出结束的时候，一伙人出去吃冰淇淋。总之，这就是50年代理想化的人际关系。他继续写道，无以数计的美国人对早期电视喜剧无忧无虑的生活嗤之以鼻。这部电视剧或许引发他们的不自在，因为它引发他们内在最深处的恐惧。剧中的主角赖利是一个平凡不过的上班族，但是他却对新有的美好生活充满困惑，并且感到孤燥。每逢周末，他在小后院的睡椅上度过。这个后院的环境有着让人惊吓的昆虫。奈利被他太太生活用品的奢华吓到，对于他辛苦得来的休闲假日没有任何新鲜的点子。我们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这部多年前的电视剧《无忧无虑的生活》。根据罗伦斯·詹姆斯的书来看，让人悲伤的事情是，我们试着要在消费无需任何理由的80年代恢复50年代的精神。其中漂亮而吊诡的部分是，把尴尬的事、把关乎价值的事、把关于基本目标的事都避而不谈。在80年代，很多人开始相信不必凡事都有目的，消费让做工的人得工价，也让人可以花费，让投资者可以投资，让发明家可以发明。这个意思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这个制度正确来说应该有它的独立价值，并且无需任何的哲学来支持。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完美的轨道，唯一的问题是它的中心思想是空的。詹姆斯说，最终我们终于了解50年代的光景不在，就是人们出外工作，对他的工作100%的投入，工作十分认真努力。但是如今我们警觉到一个丑陋的事实是，50年代取之不尽、怨之不竭的资源已不复存在。在那个年代，七位之中有一位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有前程似锦的工作等着他们。不只有一个前程似锦的工作等着他们，还有另外六个不需大学文凭的工作也等着他们。对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大学生而言，那真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梦，但如今却变成一个梦魇。你会怀疑为什么今天的价值观完完全全的混乱呢？因为大家都以为凡事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忘记如何知足。首先，我们知足不在于环境。这就是保罗在最后一段写给他在腓立比教会的朋友所谈到的。他也曾经有过像80年代搭云霄飞车的经验，此时他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狱之中，对狱营全军传福音。他真的想在讲台上，在全会众面前讲道，然而他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如今他对那些身为自由身的腓立比信徒说，他们并不是被捆锁的，是保罗这位在监狱中的人告诉那些不在监狱的人如何在生命中知足。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在这里，自足意思是自足的，自己是足够的。它有点像是禁欲主义的怨词，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自足，不需要身外之物，就是不再将知足奠基于生活的环境。它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当然更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抵挡环境的冲击。 无论他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他都可以知足。几年前有一个企业联合组织的专栏谈到1920年代，一群知名的美国金融家在芝加哥一个海滩旅馆举行一个会议。在那个年代，这些人拥有个人财富与所控制的金钱超过美国国库。有时这些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他们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非常成功。25年之后，这个专栏的执笔者称他们是经济世界中的王子。最后，这位作者在锲而不舍的探访下得知他们个人后来的景况。以下就是他的发现。其中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小麦投资事业负债数百万，被逼到走投无路，最后破产，死于海外。而另一个美国最大钢铁公司的总裁死的时候也是一文不名，破产而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则在最近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美国哈丁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则因健康的原因被假释出狱，最后死于家中。美国华尔街空头市场最大的剥削者则死于自杀，世界最大垄断企业的负责人则死于自己的双手。这位专栏执笔者在总结这些人的生命时说，这些人学到如何赚大钱，但是没有一个人学到如何活着。那些他们甘愿被奴役而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全都落了空，他们全都死在不满足的情景之下。保罗在经文中告诉腓立比教会，我们的知足不在乎环境。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知足是自主，也是不自主的。首先谈到自主的部分，有些人对基督徒的自足也许会有这种印象，如果我可以换新的工作，如果我可以搬到有新邻居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找到一间新的教会，如果我可以从那个环境出来改变我目前的情况，我将会自足。我知道以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知足。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在11节与12节描述他的知足。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可以知足。保罗所谈的是一种精神状态。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请记得，如今有一个人，他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狱，但是他却谈到他的内在非常的知足。他说他在缺乏的时候也可以知足。他谈到他已经学会在缺乏中知足，并没有说因着缺乏而知足，他是说在缺乏之中还是知足。有些人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谈的是不要有任何的东西，但是他所谈的并不是纵使我们有能力还是要过最低水平的生活，他也并不是说因为贫穷而知足。保罗所谈的是纵使我们在环境中没有任何的资源，但是因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依然可以知足。请注意，保罗说他纵使处卑贱他也可以知足，他也描述到纵使未来因缺乏而受苦，他也依然能够知足。保罗接着继续谈到纵使他处丰富他也知足。他在经文中两次用到丰富这个字，丰富的意思是比足够还要多。他说纵使我拥有的比足够的还要多，我也依然知足。这一点比你一无所有还要困难，因为当人们开始过着拥有很多玩具、很多物资、很多东西的生活时，对于达到他们心中所谓足够水平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保罗是那种无论在丰盛、在缺乏、在监狱、在教会讲台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知足的人，因为他的知足是奠基于环境之外。假如你不断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我的环境，如果我可以改变我的处境，我就可以知足的话，那么针对保罗这段经文，你还有必须学习的地方。 请注意，他继续讲，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他都可以知足。换句话说，保罗所说的是，无论他的光景是好是坏，他都可以知足。你先把圣经停留在腓立比书，接着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他所钟爱并且想要训练栽培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书信，他想要让提摩太了解知足的教导。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就是关于知足这个主题。请注意保罗是怎么说的，并那坏了心术失散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的意思是不要跟那些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人结交。今天你是否听过这些事情啊？到处都是推销富裕的推销员，不是吗？这里的经文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听信别人跟你说金钱可以得利或者因为金钱致富的事情。请注意保罗在下面的经文接着说的话语，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到十节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愿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罗对提摩太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腓立比书中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记得我曾经写下几年前读过的文章，我们可以跟上帝求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这些基本的需要有四样，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所居住的房子，以及为未来所储存的一些钱，就是所穿的，所吃的，所住的和所储存的一些钱。上帝会为这些事情负责，但是他并没有应许我们会过着非常丰富的生活。保罗说，我们必须从这个中心观点来学习如何知足，因为我们的知足是并不在乎环境。第二，我们的知足不在乎地方。保罗第一点所提到的是基督徒的知足不在乎环境，第二点他所谈到的是基督徒的知足不在乎地方。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他并不是在阁楼写这段话，也不是在前往海外的游艇上写这段话，他是在罗马监狱写这段话。他说，你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还记得读过宣教士贾爱梅的故事，他用生动的术语描述了有一天晚上他必须睡觉的老鼠窝房子。他说，可怕饥饿的啃齿动物到处都是，仿佛到处都是疟疾横行。他如此巧妙的形容，我让自己躺在那张硬床上，上帝跟我在那里有一段甜美且平安的时光。当我们置身那样的环境时，会让我们发狂。但是贾爱梅发现她的知足来自于她跟上帝的关系。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换了地方就能够知足，如果能换一个教堂就能够知足，如果能找到另外的工作就可以知足。不对，如果你对目前所处的地方不知足，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不会知足，因为你的知足无关乎你在哪里，而在乎你内心的景况。我还记得读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故事，有一天，有人问他关于一位满是忧虑的朋友的事情，苏格拉底以高度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个人的问题是因为他把自己带到了他所在的地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知足的心，无论你在哪里都没有什么不同，你只是把你的忧虑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些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到哪里， 都不会开心。他们去到某一个地方，但是当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学不会知足这门功课。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知足，因为我的知足不在乎我的环境，也不在乎我的地方。好了，第三个要点，我们的知足在乎耶稣基督。请注意，保罗知足在某个意义来说是不知足的，他知足的来源是非常有质量有保证的。请注意第十三节他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所说的是，是的，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知足，而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知足的原因是我的力量来自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我可以在那些不如我意的环境与地方得到大能大力。上帝加给我力量，让我无论在什么光景都可以快乐知足，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使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荣耀盼望。这种知足不限于某一个地方，不在乎某一个人，也不在乎生命的某一个处境。这种知足可以在监狱，是一种与上帝的关系。本质上他所说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的力量，无论我到任何地方或者我的境况如何，我都可以找到自己，我都可以在最深处的存在价值核心中与上帝有美好的时光。这节经文所谈的并不是说你可以直接从建筑物上往下跳，或者今后你不必睡觉。这种内在的安静的力量，让信徒可以在上帝安置他的地方知足的生活。这种知足来自于耶稣基督，这种知足来自于一个人愿意与上帝来引领他。我很仔细地看这段经文，发觉保罗并没有说他马上就到达这种境界。事实上，这非常激励我，所以我在圣经中发现，他说我已经学会如何知足。他并不是说有一天起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所说的是我学习如何知足，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无论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靠着他，在他的里面依然有喜乐。请注意，保罗所说的他跟上帝的关系，来是奠基于信心的回应。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所说的是，在过去上帝一直使用腓立比教会来支持他，他非常爱这些人。他爱他们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开始支持他的事工。保罗在腓立比被下到监狱去，后来因为地震被释放出来，他跟很多人传福音，所以看守的狱卒得救，经商的妇女吕底亚也得救。从第一天开始，腓立比的会众就开始供应保罗的需要。从这里的经文可以看到，他们是唯一照顾保罗并且供给他需要的教会肢体。他们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保罗的需要，他们总是在照顾他的生活，送他礼物，供给他，并且确定他一切是否安好。事实上，以巴弗提首先从腓立比前往罗马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腓立比教会中一个正直坚毅的人。你还记得吗？他们想要馈送礼物给保罗，所以他们派了以巴弗提前往罗马。他们跟以巴弗提说，以巴弗提，你愿意带着礼物前往吗？我们回头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会看到他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礼物带给保罗的。为什么保罗如此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因为他们非常爱保罗，保罗爱他们，牧养他们，并且将福音传给他们，照顾他们的生命。他们如此的爱保罗，因此他们转而继续回馈照顾保罗的生活， 这是一种非常棒的互惠关系。保罗在信心里成长，他知道他的知足来自于上帝将供应他的需要，上帝利用腓立比教会成就这件事情。好，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下次继续分享平静带来的喜悦，请留意关注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七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十六章。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从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的十九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家所遭到上帝管教的原因。第一个比喻就是上一回第十五章所说的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这葡萄树呢，被拣选不是因为它的木质如何，它的木质不怎么样，因此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这葡萄树呢，我在上一回也提到，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的，头两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葡萄树也是农夫期望最深。而这葡萄树、葡萄园也被比作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以色列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是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希望他可以结出好的葡萄，怎知他却结了野葡萄。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但他们让神失望。而耶稣基督就取代了以色列，成为那真葡萄树，成为天父最费心栽培，成为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而后在渐进式的启示里面，我们明白，当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连结，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了。到了十六章一到六十五节，用了第二个比喻，就是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这故事其实不是独创的。有学者们研究，在近东文化，在近东地区的人，就有流传相关的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而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当代人所熟悉的爱情故事，来描绘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在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她一生下来，因为是女婴嘛，当时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妇女常常也生下女婴为耻辱，所以有丢弃女婴的这种的现象。这女孩她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这亚摩利人和赫人呢，也是以色列在迦南定居以前住在迦南地的族群之二，亚摩利人、赫人。在这里是以一种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也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呢，不是因为他们出身高，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好，甚至他们是出身低微，神拣选全凭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而这一名弃婴呢，被一位路过的旅客收养，最后 这名女婴长大成为一名妙龄女子，而这收养她的人呢，把她抚养长大，用华冠美服来装扮她，甚至后来很美，与这名女子缔结婚约。但是呢，后来很不幸的，这名蒙受恩典的女子竟然弃夫而去，纵欲行淫。在以西结书第16章里面，就透过这个比喻来传达，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好比是那龌龊邋遢出身低的弃婴，可是神不嫌弃他，神怜悯他，把他抚养长大，给他穿金戴银，让他达到王后的尊荣。但这个人呢，却忘恩负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对他的百姓的态度是如何呢？很稀奇耶。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16章是很生动的，到第60节神的反应是什么？我看很多社会新闻，面对背叛给丈夫戴绿帽子的这妻子呢，很多时候丈夫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来杀害背叛他们的妻子。但神怎么样回应呢？以西结书第16章第60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6章60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什么约？立定永约。我们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在上下文当中好像透过婚约来表达，而这个婚约是永约，永远的约，是不能够被废掉的。即便暂时，即便不得已的，神爱我们，神不是溺爱，他管教我们，但这个约不被废除。这个约终必因为上帝恩典的临到，透过人的悔改，让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而被神所悦纳。以上的就是以西结书第16章的简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特别今天有63节，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的首先的1到14节，以西结书第16章的1到14节，德仁会讲解的比较快一点。在1到14节里面就说的，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第16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很卑微，很不配的。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里以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你们被拣选也不是因为你们灵性多么美好，完全是出乎上帝的恩典。第四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代，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在近东文化里面，一旦婴儿的几代被剪了，助产士呢就会在婴儿的全身涂满了盐，涂满了水和油，然后紧紧地把它裹在衣服里面有7天之久，之后再除掉他那件污秽的衣服，然后把它洗涤干净，用油抹身，然后再包裹7天，直到第40天。这是近东的习惯。而这盐为什么抹盐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医疗性的，作为消毒用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盐的作用呢，可能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礼仪的行为。比方说在利未记第2章、民数记18章、历代志下13章，在旧约当时里面也有盐约的这概念，所以有可能是一种消毒性的洁净性的一种含义，要抹盐。 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表达，一种奉献的概念。第五节，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孩子是一名被丢在田野的弃婴，不被人所爱怜。神透过上文耶路撒冷的地理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包括耶路撒冷呢，其实原本也是属于迦南地的一部分，在那里住有赫人、亚摩利人，借由这个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灵性原本也是差不多诶，你们生在犯罪的民中，你们自己也是犯罪的百姓，本来不应该受到怜爱的。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们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全身都会有血丝，而在这种光景当中，如果没有人的照顾，婴儿很难活下来的。但在这里呢，神却对这弃婴说，要活下去 live， 人可存活，人可存活，神要这样的人活下去。人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就是之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眷顾。第七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在第八节这里呢，是看到这位路过者，这位帮助这弃婴可以活下来的人，后来他又在经过，他发现他所拯救的这位女的弃婴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而这路过者呢，按照风俗，他把一个象征的行动，就是把衣服的这个穗子，长袍那个下垂的部分呢，就是衣襟的叶子呢，搭在女子的身上，盖在女子的身上，表达要与她结婚的意思。然后呢，又向你起誓，第八节，与你结盟，你就归我。结盟呢，是婚姻立约的意思，而透过婚姻的盟约，也把这里爱的描述给历史化。按照以色列的历史，神也是与他的百姓立约，不管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一直到大卫之约等等。第九节，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在这里是一个回顾。第十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十四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第十节之后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婚嫁的珠宝，是新郎供应给新娘的。这盛大的排场表达了神给以色列的丰富，而这女子的生命、女子的婚姻地位、女子的财富、女子的美艳，她自己本身毫无优点、毫无价值，端来的乃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悔改，甚至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达到王后的尊荣， 甚至在列邦当中也是十分有名声的。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很棒，却不知道那是第十四节所说的因我，是因着神。保罗好棒，保罗好伟大，保罗是宣教士，保罗为主为教会的摆上呢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知道，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告诉自己，免得得意以致忘形，不晓得我们原来的形是弃婴，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惜惜。
3: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1: 接下来第十五节到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一个信服是信靠顺服，第二个幸福是幸福美满的幸福。没有信靠顺服就没有美满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十五节，这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女子仗着自己的美貌，同样的，神把美貌把尊荣给了以色列，可是呢，神的百姓却在尊荣当中就心高气傲，失去了倚靠上帝的心，反而呢是过路的任意而行，反而接纳外邦的假神。就好像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在所罗门极其尊荣的时候，他却宠爱外邦的女子，接纳他们的偶像一样。当我们恩赐操练熟练了，当我们各样才干全备了，我们是否也是觉得不太需要倚靠神了？需要倚靠神吗？我好好的预备，我都可以有美好的服事，我需要在每一次的时候谦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再把我这次服事，可能我很熟悉了，可能我很熟练了，只不过是个领会嘛。但不，主啊，我把每一份服事，我都在开始前，我透过祷告未来调整我自己，我是要全然的倚靠你。主啊，让我不要心高气傲，让我在服事里面没有罪掺杂在当中。十六节，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在当时近东文化，在很多的高冈上会竖起五彩缤纷的一些挂饰，而这些结彩的挂饰呢，是宴乐淫乱偶像崇拜，甚至于是献人为祭的地方。这些败坏的文化，以色列却同流合污。十七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十八节，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十九节，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看到神所赐给神百姓的丰富，他却拿去给外邦的神，不是服侍教会，不是服侍神，而是去服侍社会。二十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分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第22节我们特别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所蒙受的恩典，而渐渐的放纵自己的私欲，进入到属灵的淫乱当中。一开始是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时所蒙受的恩典。原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好像是一件小事嘛，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他会一步一步的放纵，最后就进入到一种属灵的败坏里面。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有天天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有没有天天向神献上感恩呢？昨天的德人也是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被照相，被开了罚单。但我在调整我的反应，我被开罚单的时候不是生气，而是感恩。感谢神透过这种被处罚的方式来提醒我的违规，因为违规有可能造成车祸，有可能造成伤害，而透过罚款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感恩。基督徒面对很多事情，感恩是他必然应该要学会的一种回应的态度。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保护，帮助你不至于向下沉沦。23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圆顶花楼呢，可能是一种敬拜偶像的地方，但总之呢，这种敬拜的偶像已经是一种十分的招摇而公开明目张胆的。25节，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这里也指出呢，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想要投靠埃及，与他们结盟，来对付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与威胁。他们投以人的帮助来代替了对神的依靠。27节，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28节，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29节，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属灵的水性杨花，以色列百姓不依靠神，时而投靠埃及，时而投靠亚述，随时改变，好像淫妇一般。甚至他们也与加勒底与巴比伦不断的在周旋，而忘却了需要依靠上帝。我想更令人惊讶的是刚才所读的27节最后一句话，连外邦人看见神儿女的行为都为我们感到羞耻。我想这句话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见证呢？还是其实外邦人看我们基督徒，外邦的邻居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教会是极其没有见证，连外邦人都不如不知羞耻的基督徒。30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有一句话说，知耻近乎勇。我们到底是勇敢的基督徒还是懦弱的基督徒呢？我想先从知耻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吧。31节，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以色列百姓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要拿钱，他是不拿钱的。这种自甘堕落的程度呢，令人叹为观止。32节，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33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倒赠送你所爱的人， 不是收钱还倒贴给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分不值得的事情，他们在愚妄当中做错了，并且错了又错。有一位神值得他们依靠，愿意照顾他们，他们却不要。再来35节到43节就提到了神对以色列的惩罚，而这个惩罚是众目睽睽之下的。41节说，在许多妇人眼前，而这管教的目的也不是报复，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最后第43节说，使他能怎么样，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有正面的反应，不是还在埋怨说，哎，你为什么管教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呢，不是的，而是愿意反省自己。再来第44节到58节告诉了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提到索多玛和撒玛利亚都是因为淫乱和败坏而被上帝管教的两座城，索多玛的毁灭呢，是由于天火，而撒玛利亚的被灭呢，是神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上。所以第46节说，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照理说，以色列百姓应该要如同他们一样的被灭亡的。我们见不贤应该内自省，但我们的反省在哪里呢？52节，当外邦人比我们更显为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呢？原本教会应该是社会的榜样的，但很多时候教会却与社会不是去改变社会影响社会，而是和他比烂比下沉的速度谁快。55节，神不忍心我们向下沉沦，怎么样恢复我们那个地位呢？我想透过渐进式的启示，我们就明白，在基督十架的救赎底下，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在称义的地位基础上面迈向成圣之路。好，最后第59节到63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得人没有办法在后面的一节一节来讲解。59到63节提到了神与人至情不渝的永约。我说过60节的开口，那个然而是整件事情的一个大逆转。当人背叛神，人离弃神，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反应是追念呢，是追念幼年与神所立的那个约，而且神要与我们立永约，那个永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63节说，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抱愧。这里所说的自觉抱愧，我想也是指的将来的新约。我们面对新约，我们投以悔改的行动，在悔改里面我们自觉抱愧，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也重新回到约的福乐里。我们下回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 N，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

0: 爱我们的尊荣牧师，我相信会给你的这个成长的镜头，因为你小时候会有一个压力，就是父亲拿你跟哥哥做比较，但是somehow因为哥哥比你大很多，你也很爱哥哥，哥哥也很爱你，所以没有形成那种苦毒在你的心里面。要不然是够苦毒的，我觉得从小就是你看看你哥哥，你看你哥哥，你看你哥哥。那在信仰上面，你受哥哥的影响，比如说你去要传道了，父母亲有过什么样的一话说你不要学哥哥，或者是 鼓励你学哥哥吗？
1: 首先，我先讲，我小的时候其实对于家里面的这比较压力是很大的。我现在没有了，小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很大。小时候家里就是哥哥爸爸钟丽达，之前在那个追思会的时候就有提了，刚好是这样。那我爸也很清楚我压力很大，但是他喜欢给我压力。小的时候其实是很自卑、很挫折。小时候，虽然爸爸是比较怜悯的，但是爸爸实际上还是觉得我们都不像他那样努力。小时候，爸爸觉得我们没有他的那种毅力。有几年，爸爸甚至狠下心来，就是首先，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送我去，也是送我哥去，就是台湾比较管理特别严格的学校。是在兴小学、在兴国中，那真的是当时在台湾管理最严格的学校，
0: 像军事化管理的学
1: 哎，
0: 校。
1: 军事化管理。然后等到我从这些学校出来之后，我学业一直不好，他把我直接丢到外国去。我去外国读书前，我英语只会三句话，就是 yes, no 跟 I don't know。我说我这样怎么去外国？但是老爸就觉得你不会没有关系啊，反正你到外国你就会了。其实据我所知，其实还蛮多父母应该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就硬生生的把我丢过去。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老爸其实是有点严厉的。那小的时候其实吃了蛮多苦头，在这些苦头里面啊，我觉得真正对我生命影响比较大的，是我哥的牧师叫康乃昌，
0: 哦，是的，
1: 他也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是当时台北信友堂的牧师。
0: 是的。
1: 那这个部分比较特别，因为我小的时候，因为爸爸跟哥哥的关系，这个康乃昌牧师啊，也对我有一点点关注。
0: 是。
1: 那我反而觉得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辅导对我的生命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我最感到痛苦迷茫的时候，因为老爸他给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改变的生命，但是我看不到人要如何改变，
0: 是。
1: 我看不到你的起点在哪里，我看到你今天在做什么，可是我完全做不到你那个样子。你一天到晚叫我看老哥，老哥在我眼中是个变态，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眼中，我觉得老哥很诡异、很怪，所以我没有办法学习你们的榜样。OK，所以我在人生真的很困难、很痛苦的阶段里面，反而是过去在教会里面那些辅导跟我讲的一些事情，比较是我生命的那个转折点的关键。但是老哥对我来说呢？他对我比较影响比较大的部分是，我在做了基督徒之后，因为小的时候看过老哥，我后来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又跟老哥住一起，我比较是在老哥的身上看见，等到你做了基督徒之后，你要怎么做基督徒？比较是有了那个开始之后，我就知道那接下来看着老哥，我知道要怎么往下走。
0: 是。
1: 所以老哥对我的影响反而比较是在做基督徒之后。那等到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某个程度上又跟老哥老爸又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确实爸爸的生命对我来说有其中一项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因为老爸是个成功人士，是不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说，他真的是个成功人士？
0: 是。
1: 那我被呼召做传道。

0: 然的时候我26岁，我那个时候三心两意，不太确定我要不要做传道人。那时候我花很多时间跟老爸谈话，我跟老爸谈到底什么是成功，跟老爸谈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他当时以一个60多岁，已经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的角度，跟我谈人生的时候，其实那一段对我在做传道人这条路上做了最后的一次关键性的影响。因为我自身，我觉得我自己作为牧师啊，其实我的性情、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我喜欢吃牛排，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出去玩，我喜欢赏花，我喜欢漂亮的女生，就是我是一个正常人。那 对于一个正常人要去过一个传道人的生活，左思右想，就觉得好像不太容易。但是老爸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他人生走过很多路，他经历过成功以后，他很多东西他看透了，而且他照顾过很多病人，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利的、没权利的，他看过很多病人，他跟我讲了很多人生的事情。那我听了，我相信了，我就有一点点看破这件事，觉得说，人生啊，年轻的时候有些冤枉路就不用走了，因为老爸已经帮你走过了。你相信他的话，那你做出一个好的判断。那虽然我最后当传道人的时候，老爸是很压抑，老爸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上这条路，但是其实我必须说，就是我在念成功大学研究所的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回到家跟我老爸一起吃饭。然后跟他谈，不管是谈国家、谈社会、谈人，然后谈生病的人，然后各式各样都谈，谈爱情、谈婚姻。那一段时间，其实让我看破很多事情，知道人生的一些追求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啊，跟随神有永恒的意义。
1: 哇，我觉得好精彩啊！听到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家其实是三个都是正常的人，只不过是从尊荣牧师的这个角度来听的话，说因为他们太优秀，让你感觉到他们不正常，然后你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思考说，那样的生活我是不可能过下去。但很有趣的是，我看到你们三个有个共同的品格，就是你们三位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你们在你们的真实的生活的 context 上下文背景当中，是选择按照上帝创造你们那个样子，把你们的信仰用你们最真实的方式来诠释出来，包括父亲也是如此，包括你的不正常的变态的哥哥也是如此，因为神造他就是如此。所以他不知道，他也不需要去效法所谓正常的样子，而你呢，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如此鲜活的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我觉得好美，这幅图景，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每个人要效法某一个样子才是神所喜悦，而是按照上帝赐给你的那个本相，上帝拣选，并且从那个本相去塑造，以至于神可以完全的来使用。所以我不见得说现在尊荣牧师你的这个影响力就绝对不如你的父亲和你的哥哥这两个不正常的人的影响力，我不认为是这样。反而我觉得反过来听您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神这样把你们三个这么鲜明的放在同一个屋檐下，互为兄弟，然后互为父子的这样一个关系，让我们又看见了上帝在拣选他的教会的时候很特别。就是你提到，其实，在信仰的道路上，可能对你的影响力更大的是大范围，就是教会作为神的家，其他的牧者、其他的人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也照样有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更美的一个图景，我相信这是更健康、更正常的一个图景，而不是说哦，就是我们家谁也挤不进来，反而我们是在 village，我们在村里，在教会这个 village 里面长大的哈，哇，特别的美。其实，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你们都在有毫不遮掩的谈到父亲软弱的时候，那我想要听到一两个具体事，就是说比如说父亲真的是非常软弱的时候，他会不会赤裸敞开跟你们分享说现在我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我想可能跟尊荣比较少一些，跟尊有没有分享过就是父亲极其软弱的时候他是怎么去面对的，他的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2: 好吧，有过一段时间台湾的这些人心非常不稳，然后很多人就是要移民，那有过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父亲身边的同学都去办加拿大的这个移民，当时这个办移民的时候，因为加拿大政府要求你必须住在那边六个月以上，可是他们都不能放下在台湾的工作，
1: 是，
2: 所以那段时间呢，爸爸也跟着人家去，然后也是想说将来要给自己狡兔三窟留一个，万一是不好的话我们就逃到加拿大去，他有过这个想法，然后他也做了，然后中间找了移民公司，当时移民公司中间有很多的舞弊诈欺，所以很多都是假文件，然后在加拿大在账面上我们住在那边，实际上没有住在那边，
1: 所以就是假的移民间住在那里。
2: 特别是我父亲本身，因为我母亲有去加拿大，我母亲合法的在加拿大居住了很长的时间，可是我父亲中间就牵涉到假的记录了，但如果说要把他板正的话，他就得放下台湾的工作，他可能这样子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他非常惴惴不安，觉得好像这不是上帝的带领，然后觉得不能出于恐惧去说谎，因为我是家里面那个属灵的家伙嘛。
1: 你是先知。
2: 他就跑来找我咨询，在上帝面前摇签，看看神的旨意如何。
1: 但是你几岁了？
2: 已经成年了。我几岁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想我 either 是已经在念神学院，或者是我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我是板起脸来跟我父亲说这个不会是上帝喜悦，但是他挣扎，而且当时因素很多，当时因为他在三军总院国防学院的工作也差不多要到期，差不多要准备人生要离开那个地方，因为他是军人的体系，到了限龄你要退伍，如果你不往上升的话你必须要离开，所以他也到了那个时间，所以他后来就有过一段很深沉的祷告的时间，然后每个礼拜都跟我谈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他开始的时候就比较随意，但是要结束就反而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后来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想清楚了，他觉得还是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就去跟加拿大政府揭露他这个东西不是真的，然后也就撤掉他的移民申请，那当然我母亲去加拿大居住的时间也就浪费了，但是呢他还是觉得做了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 是
2: 到了他后来在成功大学又退休的时候，我记得他还提起这个事情，因为那时候神已经呼召他要去北京去宣教，然后在那边医疗宣教方式去，他很高兴他做了那个决定，就是在他生命第二次退休要去宣教的前夕，第一个他良心没有亏欠、
1: 没有亏欠，
2: 他觉得他可以趁着圣灵的风去，他不会觉得说哦，我在加拿大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国籍、然后另外他也觉得他没有欠加拿大什么，对，
1: 是
2: That's good， 所以在当时那个悔改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有见证到那个过程，然后到后来也看出那个悔改对他事实上是更好的，他后来到晚年的生活在服侍中显得多结果子，他在晚年的时候我跟我弟弟不知道上帝会这么早，他76岁离开，我们觉得他还会活很久，
1: 是
2: 我跟我弟弟都有个共识，就是说爸爸一定死在战场上，他一定是有一天医院打电话跟我们说你爸爸死在这个诊间，他肯定是看病人看到死、我们从来没有想说他会休息、我们觉得他一定是一辈子就是奉献在医疗宣教上面，就是神给了他一个让他做他热爱的工作到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如果他去加拿大的话他做不了医生的，因为加拿大那医生那个证书各方面都要全部重来，还要英文，我爸英文不怎么样，所以 如果他当时真的后来把退休搬去加拿大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出他晚年那个丰盛的生命。
1: 是，
2: 所以他当时在中年的时候那个悔改对他后来晚年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 that's a really good decision to make.
1: Yeah, yes.Yeah,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不容易哈，尤其是在全民都可以因着这些不痛不痒的谎言去 survive 的时候，因为不晓得有多少人在这些事情上觉得反正我又没伤害人，我制造这些东西可以让我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自由的空间，但是感恩的就是因为神在你们一家人身上，你们三个男人身上有的特殊的一个 calling 一个呼召，所以也让那段时间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会来找自己的儿子不停地谈这件事情，面对他不是没有挣扎，却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选择顺服圣灵，顺服真理的这个要求，然后真理就让他得以自由了，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我是林真儿，
2: 我是尊恩，
0: 我是尊荣。
1: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前天后广播。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祝福现在正在收听的神仆人、传道者以及同工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根据中国大陆官方目前正式认定的民族，总共有56族，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其余的55个民族因为人口相对较少，被统称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将近9%，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以及东南等边疆地区。其实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人数较少，在历史上或者是语言文化上具有独特性，但是尚未被官方单独列出或认定的族群，因此暂时被归类为未识别的民族。今天的受访嘉宾是长期投入在偏乡、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教士，他要和我们聊一聊他常年服侍这些族群，对他们之间的一些共通性的体会，在宣教和装备这些领袖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7: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开始投入跨文化宣教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其中也渐渐累积一些经验，包括正面的也包括挫败的经验。一代一代华人宣教士循着历世历代宣教士的榜样，并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长期投身在偏乡地区、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西宣学院的黄大雄宣教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常年服侍少数民族群体后，对他们之间一些共性的体会，在宣教和装备这些少数民族的领袖过程当中，遇到了三大痛点，像是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以及他们团队如何摸索回应这三大痛点，还有这其实对今日教会的门徒训练和牧养，其实也有很好很好的启发。大雄你好。
8: 董老师您好。
7: 那可不可以请大雄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个人生命旅程好不好？
8: 好的，谢谢董老师。我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代基督徒，然后因着神的恩典，我在家庭教会接受福音信主。然后在5.12地震的时候，我们小组在一个医院的 ICU 服侍，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和爱和我们同在。我们看到了很多残疾的孩子因着福音，心里崩溃的孩子因着福音重新活过来，而且复苏了。我非常震惊，也是那个时候神的呼召，全职的呼召领导我，我也是在那一年全职。然后12年我就到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修读我的道学硕士。然后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去到那些被异教长期影响的土地上去保住那里的人。然后15年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中国的教会。因为神给我一个当时看到一个特别大的负担，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教会 的基础神学教育是非常欠缺的。
9: 嗯，
8: 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基础神学教育，教最基本的释经、讲道、使徒信经、圣经概论，这些最简单的。那我也在2018年开始修读我的教牧学博士，直到今年已经毕业。我的研究的方向是基督教教育的方向。我们把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现代的教育学理论叫认知学徒制，用到了我们的教会和宣教工厂的教学当中。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队叫西宣学院，西部的西，宣传的宣，宣教的学院。我们之所以不叫神学院，是我们觉得农村的教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方的教会，他们更需要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们需要装最基本的释经、讲道，一些最基本的牧者所具备的概念和技能。所以我们定为我们为学院。我们这群人就是想为这些农村的弟兄姐妹和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把我们这辈子砸下去。
9: 是
8: 啊，我的起点是这样。我们本身也在一个边境的城市做宣教的工作，同时我们的教学也是在少数民族的地方。对，大概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9: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的少数民族，或者是你可以界定一下，当你所谓说少数民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8: ？OK， 谢谢董老师。首先我们说的少数民族是指。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处境里是指非汉族的民族，而且我们特别是指他们仍然保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接触了不少的少数民族，我们发现的确是有共性存在的，就是虽然可能这个在西边，那个在东边，他们完全说不一样的语言，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可是他们在这种信仰中和神学教育当中所呈现的共性和痛点是一致的。首先我想谈一下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普遍的受教育通识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就像我在处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因为安全的原因我不能透露具体的民族名称，但是我们都发现他们的通识教育水平是很低的大概是小学居多特别是二四年级的水平居多，汉语不够，这就造成了一个他们在明白很多基础的概念的时候，像我们汉族一般习以为常的交流语言词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第二个就是不少的少数民族，这是大部分吧，对汉族和对外来的人其实是有抱着深深的戒备的心理的。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自卑，他们害怕被伤害被羞辱，所以他们有非常脆弱的自尊心，我们需要非常非常慎重的去对待他们。可能在我们国外的教会和汉族的教会，我们互相开开玩笑或者一些辩论，可能在他们当中就会造成很深的伤害。所以第一点是通识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第二个是自尊心比较脆弱，对外来的人抱有戒心。第三个是他们普遍不太习惯规范化的学习。用教育学的理论来说，他们的认知负荷比较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太习惯长时间的学习。如果我们能学习超过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可能会走神。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些东西了。所以还有第四个就是他们其实是蛮聪明的。我接受的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是他们很聪明他们特别在乎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可是 这是四个基本的特性，当然每个民族还有每个民族特定的东西啊，我就暂时不谈。所以这四个共性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神学教育的一个三个痛点。我称这三个痛点叫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我几乎在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教会，甚至在我们汉族的农村教会也看到类似的问题。
9: 是
8: 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
9: 是
8: 因为我们其实当您开头说到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被忽略了，可能听到这句话的一些城市的弟兄姐妹有点不服气。
9: 嗯，
8: 说我们没有忽略他们，我们砸了大量的钱、人、时间去到他们当中。
9: 嗯，
8: 已经有些团队已经在那里十年了，甚至十多年了。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坦率的讲，效果并不好。
9: 嗯嗯，
8: 问题的关键就出于在这个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啊，什么意思？第一就是我们很多去到少数民族或者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忘记了我们面对的群体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群体。
9: 嗯，
8: 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教导方式去教导他们，我们基本上是会惨败而归。
9: 嗯，
8: 这比喻就是我们如果都是一群学校的 PhD， 我们做理论研究的，我们用着彼此习惯的学术话语去到乡村小学跟一些孩子去讲，他们会晕掉的。
9: 是是，
8: 我曾经在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做教育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访谈。我其中问到一个访谈，那个学生的话让我非常的有点心痛和扎心。他说他，我记得那个孩子大概30岁左右。我说你学了多久？他说学了好几年了。我说那个课程你听得懂吗？听不懂。他说老师，连那个书有一半的字我都不认识。我说那为什么你要学？学了有证，要发证，发证了就可以按摩，按摩了就有钱啊。人家也说的蛮
9: 是蛮直白的，对，
8: 蛮直白的。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你学的都是一种你并不理解的东西，你学出来你会做怎样的见证呢？会让那些没有学过的人说，哇，这就是学过的样子。我也注意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受过一些所谓神学训练的弟兄姐妹，他们喜欢用一些专业词汇，学术的词汇，可是他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听不懂是一个第一个大的痛点，它也极大的阻碍了我们教学的有效性。我们有非常外面的教会带着非常好的学者老师，去到少数民族教会，去到农村教会，他们非常的有水平，有他们的学术灵敏，非常的棒。
9: 是，
8: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听不懂，但那个核心是词汇听不懂，概念听不懂，而且我们不太习惯去做基础的词汇做出解释。
9: 是，
8: 对，因为我们对词汇不清楚，就造成我们对教学的内容的句子不清楚。当教学内容的句子不清楚，我们自然对整个授课内容也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采用了一个方式，一个教学项目叫难懂字词。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教学内容提前给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学生看。我们请他看哪些词汇是他们不明白的。我们就把它挑出来，特别是在这个核心知识点上的难懂词汇。我们把这些词汇拿到以后，我们就会先组织学生来讨论，请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词汇的意思，我们并且给予修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一次说到一个浓缩，说到使徒信经是圣经的浓缩与总结啊。可是我们少数民族弟兄姐妹就不懂什么叫浓缩，他们说是不是把大土豆切成小土豆就叫浓缩，说这个不是。所以后来我们就确定，我们就引导他们，就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这个难懂词汇的意思，然后我们再给予修正，最后的目的就是让每个难懂的词汇 他们自己呢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和解释这个词汇的意思。我们称这个项目叫"南董词汇"。事实上，这是我们打开少数民族弟兄姐妹教学的第一把钥匙。为什么称为第一把钥匙？就是我们在前期的调研当中，很多少数民族弟兄姐妹对神学培训、神学教育是不陌生的，可是是对自己是没有任何信心的。他们觉得无非就是多了一种培训，听不懂的东西。所以当他们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很紧张的。其实我们也蛮紧张的。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个难懂之词走过以后，一切的问题迎刃而解，就是我们的知识点等不再难以理解了，因为他们把那些核心词汇都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所以这种对难懂词汇的本土化解释，我觉得仍然是我们在少数民族宣教工厂神学教育的一个关键的点。对，我就想强调这个东西。
9: 我感同很深，就是说这或许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是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第一个可能我们通识教育受了多一点，所以可勉强还可以多理解一点，可是第二个可能我们也只是藏得比较深，藏得比较好，很多东西可能我们也没听懂，只是就让它过去了。
8: 其实董老师，我没想到您这么坦率啊，居然能说这么实践的话。我太太在旁边一直在捂着嘴笑。对，但是我也稍微想回应这一点。
9: 好啊，
8: 其实这也是我从我必须承认，我刚开始是觉得我是去帮助他们，我是去教导他们的，但是我是说真话，我绝对不是要说一个口号啊，我的学生教导我，虽然不少人会这么说。但是我是感同身受到这一点。我的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教会我一件事情，最大的事情还不是策略。他教会我用为父为母的心看他们。保罗在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书信说到，你们要为父为母的心。什么叫为父为母的心？就像开头您在说到那个白人或者那种笑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我身边的人是我的一个队友，我们一起都在跑步，我跑50米很轻松，可是他就累得不行了，我只会想你怎么这么弱。可是如果我是他的父亲，我是他的母亲，我会想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我要帮助他。这是他们教会我最大的事情，就是让我更深的理会到圣经中说的为父为母的心，牧者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可能在稍后会谈到的，就是在少数民族的地区，如果你单纯作为一个教导者的面目出现，你大概率会失败。如果你不是牧者，你只是一个老师，你大概率会失败。
9: 谢谢你大兄，我觉得你刚才那个用的那个比喻，我也很感同身受，也是很好的提醒。包括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的团队，其实这种心态无所不在，这种为父为母的心，也是我们在各样的侍奉关系当中，我们都需要学习去体会的。然后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你，因为你提了三个，只是你讲完第一个我就觉得哇好多想回应的，但是你后面又提到学不会跟用不出来。对，
8: 我想学不会其实它大概包含了两个痛点，第一个痛点就是一个我们习惯的学习范式，第二个就是缺乏从实践中获取经验。我们汉族可能包括像在国外，我们都习惯了那种抽象的理论的策略式的学习。可是这不是很多少数民族的学习方式。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方式了。而且他们获取生活智慧的来源不是这样的方式。我们现在必须强拧着他，让他们配合我们。再有一点来说，其实是不仅仅是困难，稍微有一点点痛苦和残忍啊，请原谅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只是这是我实际这些年下来的体会。因为我们人都是有惯性的，我们生活的习惯、学习的习惯，你想一下子要拧过来，而且我们去到少数民族的地方通常是密集课就像我们当年在上您密集课的时候，我大概记了8万字的笔记我下来头每天头都是傻的。

一个不太好的榜样，也会引起一些试探。啊，我不是说都是这样，我觉得也有一些人啊，可能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好。但是我常常就问一个问题：大部分人怎么办？我们当然不否认，我们可以培养一些精英出来，我们砸个10年啊，大部分人怎么办？我记得在一个教育学会议当中，曾经有牧者问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砸这么多的时间呢？我说，因为他们每天都面对着活生生的信徒啊。他说，如果你们砸在海归或者那种精英身上，你会取到更大的效果。我相信，我说这些人怎么办？就在那角落自生自灭嘛。这不是基督教精神。但是我也尊重神的作为。我想起了我们在中国宣教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叫戴德生，一个叫李提摩太。他们两个的策略就是完全不同的。李提摩太就倾向于向知识分子和高层来传福音，而戴德生就趋向于这个内地去那些贫苦的弟兄姐妹。我想到一句话，我一个姐妹说的话，她说：“我们的教会足够大。”

0: 上帝给我们的合场足够大。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竞争关系。我觉得能够有人去服侍海归精英很好。我们当然需要学者、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可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人带着爱走到那些弟兄姐妹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弟兄姐妹当中去帮助他们，都是美好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作为。对，所以在学不会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学效果不好，这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方式和认知通识文化水平所造成的。第三个就是用不出来，在我的神学立场里我要特别的致谢一下我的两个神学院一个是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一个是美国创新神学院，他们是两个不同地方的神学院，可是他们都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受神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人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啊！我觉得在两边的老师当中，我都听到这样的共同的神学立场，这让我非常的受益，这也构成了我的神学底线。所以我们去教他们释经也好，教他们系统神学也好，教他们像使徒信经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实践生活中开始改变，开始像主那样活着。即开始不同的生活方式，可是当我们，而且这也是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他们从实践中获取智慧的方式，这是他们喜欢的方式，可是这不是我们喜欢的方式。我经常在我家什么修电器做这些是我太太做的事情，我不会弄。可是我们去到农村的弟兄姐妹，他们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听不懂我们的核心词汇、基本概念，他们也学不会我们的基本的核心的知识点，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学的东西不能反映在他们的实践生活当中。我们的神学教育的就有点失焦了，就是失去那个本身应该有存在的目的。所以这就是我看到的四个共性，三个痛点。这是我在中国跑了那么多的东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中看到的共同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1: 所以刚刚当你在讲到时候说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很多时候用不出来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太多的理论跟知识？当然这个不是二选一，也一定是互补的。就好像我不觉得我之前去研究款待的神学是没有价值的，它还是有价值。可是如果真的也，可是真的要学会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看到款待的榜样，跟自己被这样的榜样给触动。
0: 是的，董老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想回应一下您。其实这也是我的学生教导我最重要的，因为我是一个教神学的人其实我更关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经典、我们的正典。所以说到这里，我也要提一个法国哲学家，他叫巴迪欧，他出了一本书叫《爱的多重奏》。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什么是爱呢？他说，类似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你，这些都不叫爱。他说，爱是从一变为二，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不会只是从你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会走到他的身边，和他一同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你自己，看待他人，我读到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下就想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典范。耶稣基督在高天之上，他是绝对的他者，可是他成为我们一样的人。他，希伯来书说他因为受苦学了顺从，他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他走到我们身边，也用我们的眼光，也用他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我想爱的本质就是走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像您刚才说的款待，就打开自己的生命。其实打开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不再只是我要看，而是我和我爱的人一起来看，用他们的眼光，他们是否能接纳？这也是主耶稣的典范。这个的核心，我想一变成二，或者打开生命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质，就是舍己。所以舍己我们常常谈，可是我对舍己真正的理解，也是在我对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的服侍当中，我才学会的。
2: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这段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天韵合唱团的诗歌《舍己的爱》。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传承系列的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24节气当中的第19个节气立冬，这不仅是一个季节的转换点，更是一个引导我们思考目标与人生方向的时刻。立冬发生在每年大约11月6号到8号中间，是指冬天的开始。虽然有时候天气还未极寒，但是自然界的节奏已经开始转变咯，万物进入休藏，草木凋零，枝虫归穴，大地似乎沉睡，实则是孕育的开始。古人说，立见时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不只是结束的象征，更是下一个生命循环的起点。它提醒我们，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收敛是为了将能量蓄积于内。立冬节气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凡事当有节奏，人生当有方向。今天雨虹老师想邀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个改变人生的关键。

拥有自信非常重要，决心也是一个关键，人格特质更是成功的助力。但是只有设定目标，才能让这些要素发挥作用。根据《传承之钥》的作者保罗·迈尔说，他个人的成功 75% 是归功于设定目标，其余 25% 则是专注、期望、预备与奋斗的共同结果。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很忙，但是忙完以后就觉得很空虚，事情做了很多，却好像没有真正的前进一步。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您不够努力，而是您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如何设定目标呢？您可以很简单的，只要写下您的梦想，让想法具体化，再发展一套实践梦想的计划跟期限就可以。当一个人有愿景的时候，再怎么样也无法阻挡他，因为你无法打败一个不败的人。设定目标让您拥有正确的态度跟信心，让一切都成为可能的任务。目标不是梦想，梦想是你想象中美好的未来，而目标是你具体可行能够一步一步达成的路径。当您把目标写下来，你就开始对它负责。文字让模糊的心愿变得清晰，让漂浮的想法落地生根。几年前有一份调查显示，只有 3% 的人会写下具体的目标，而且能够勇往直前，朝目标努力。另外有 10% 的人，虽然他的教育程度跟决心相当，对努力目标的投入也不相上下，但是唯一的差别是有写下具体目标的人跟仅止于思考的人，发现有写下目标的人表现远比只有思考的人优秀。这两组成功的比例大约在10:1到100:1中间。另外调查发现，第三组也就是 60% 的一般大众，他们设定目标，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有短期的目的，例如希望加薪、升官等等，他们只想到财务收支，而极少花时间思考每日例行公事以外的事物。那么最后一组的人大约占了 30%， 他们从来不曾想过这一生想要什么。这些人他们必须完全或至少部分依赖他人才能生存。一般来说，不设定目标的人通常最需要目标了。他们可能拥有很好的潜力，有机会登峰造极，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将永远无法自我实现，只因为养成了不设定目标的坏习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看起来很重要的事不断地抢夺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唯有设定清楚的目标，才能帮助我们看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写下你的目标就好像人生的指南针，当您疲倦的时候，它提醒您为何出发；当您迷路的时候，它帮助您校正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一面镜子，帮助您检视自己是否走偏了，是否因为外物而分了心。

我们所认识的成功人士，不论是企业家、艺术家、牧者还是运动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守纪律的坚持到底。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大家都认识的大谷翔平，他是日本职棒跟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双刀流选手，他以投手跟打者的双重身份震惊了全世界。他不是偶然成功的哦，他的每一个成就都来自于清晰的目标跟坚定的信念。早在高中时期，大谷就制作了一张人生目标表，一张像九宫格一样

的规划表，中心写着成为日本第一的选手，外圈则细分为多个支项目，体能、技术、心理素质、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等，每一个面向他都给自己具体的行动目标，例如晚上十点就寝，每天练习打击几个小时，与教练保持良好沟通，甚至于连捡垃圾这样的小细节他都注意到了。这些不是口号，而是每一天实践的小步骤。这样彻底贯彻的结果，今天站在美国职棒大联盟舞台的大谷翔平，已经不只是日本第一，而是世界第一的职棒选手了。成功不是偶然，它是有目标、有计划，并且持续执行的结果。有一句话说，没有奇迹，只有累积。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也要谨慎，不是所有的目标都值得追求。圣经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意味着我们所设定的目标，不是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要符合神的心意，并且荣耀他的名。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目标是结婚，那么请不要只是为了孤单、外貌或经济条件而贸然进入婚姻。要问问自己，我是否与对方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是否愿意一起建立信仰、家庭与未来的目标呢？目标如果不合神的旨意，再努力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平安。许多人在人生的路上不停地奔跑，却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有些人明明定了目标，却缺乏内在的准备与自我沉淀。我们可以在生命的旅程中学会暂停跟反思，这正是目标导向人生当中最容易被忽略却极为关键的一步。我们不是一味前进，而是要有节奏地调整自己，整装再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亲爱的朋友，大谷祥平让我们看见一个目标导向的人，不仅可以在球场上发光发热，更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出令人敬佩的风范。这不仅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在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大谷祥平的目标虽然来自于他自己，但是他对目标的专注跟敬虔，恰如一位灵命成长中的信徒忠于使命，踏实前进。他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追求进步。当他在比赛中失误，他不气馁，相反的，他会静下心来分析错误，调整方向。他的目标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迈进的路。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回望自己的人生，是否也有清晰的目标呢？我们是否只是日复一日的过生活，还是能够像大谷祥平一样，为自己设立一个容神益人的方向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拿起笔，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图，哪怕只是简单的一个开始，例如每天用15分钟安静灵修，或是培养感恩的心，或是主动关怀一位朋友。亲爱的朋友，也许这个时候您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也许您感到茫然、疲累，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走出困境。但是今天，雨虹老师鼓励您重新为自己设定一个清楚而且合神心意的目标，写下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开始行动，哪怕只有一小步，也是在前进。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立定志向，坚持到底。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您脚下的每一步。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心理学家认为，忘恩负义是一种人格缺陷，甚至是植根于生理本能和心理机制中的人性真相。因此，人生来不认得神，即使看见了神丰富的创造，也拒绝承认神，而且自私、冷漠、抱怨，从不需要学习，可奉献、关怀、感恩，却需要不断学习和操练。正如《士师记》里描绘的百姓兴衰交替图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属神的人，当忘记神的恩典时，就会退回到自我的冷漠中，而渐渐衰败。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就讲述了比波拉和巴拉就带领选民呢击败了迦南王耶宾，并作歌来去颂赞耶和华的故事。好，以色列民又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选民犯罪呢，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那么总括来说，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因为犯罪呢，就是不尊重神的命令，轻视神管辖人的这个权柄。那么在诗篇的51篇第4节，大卫他认罪祷告时就向神说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你看，认识罪的严重性，就是除去生活中的罪恶的第一步。好，关于耶宾我们所知不多。在许多年之前呢，约书亚他曾经打败了一个叫做耶宾的这个王，并且放火焚烧了下所城，把这个城就夷为平地了。此时可能下所城已经被重新建造，那么两个耶宾可能不是指同一个王。好，这是士师时代唯一的一次有仇敌从以色列本地来兴起。选民呢，为能够把所有的迦南人都给赶出去，那么迦南人就得以重整军队，他们就卷土重来了。倘若当初选民顺服神，把迦南人全部的逐出那个地方，那么就不会发生这场战争了。铁车是古代的坦克，用铁或者是木头所制造，是当时最厉害的武器了，由一两头马拉着前行。有些铁车呢，甚至有锋利的刀从这个轮下伸出啊，用以杀戮这个步兵。迦南人他们有900辆铁车，选民是无法打败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那么耶宾和西西拉他们就横行无忌地欺压以色列人。那么直到一位对神忠心的女先知底波拉兴起求告神，那么才把这个敌军给打败了。好，以色列人受了20年的欺压，他们忍无可忍，终于他们就求神帮助。所以我们在面对困境或者是陷入挣扎时，应当先去求神拯救。以色列人选择自行其事，那么自然是弄得一团糟。我们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人们不要神的帮助，想自己来管理一生，那么就会弄得是焦头烂额的。那么对比之下，倘若我们每一天与神相交，那么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痛苦了。这是以色列民一直所没有学会的功课。所以遇到困境呢，神要我们首先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力量和他的指引。好，圣经就记载了好几位妇女，她们成为民族领袖。那么底波拉呢，她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神拣选他来领导以色列人，他显然是最能够胜任的。神他可以从男女老少之中随意的拣选人来去领导他的百姓。所以呢，对于神所拣选来领导你的人，你不要怀有成见。巴拉他是胆怯还是真的需要他人的支持呢？由于我们对巴拉的性格不太清楚，所以不太了解。但是底波拉他依然遵神吩咐去行，那么却显出了伟大领袖的特质。底波拉告诉巴拉，神要和他一同征战。不过这个巴拉呢，他觉得这个应许啊还不够，还是要底波拉和他一块儿去。那么这显出了巴拉他内心呢，依靠人的力量是多过相信神的应许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神一吩咐他，他就挺身而出。那么即使要他独立去做，他也是不怕的。底波拉是如何得到别人的尊敬呢？ 他不但是领导全民作战，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战后呢，就以诗歌来激励百姓为神而活。他的行事为人就吸引了选民团结一致，甚至连军队的统帅巴拉都尊敬他。狄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她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励百姓来顺服神。那么负责领导之人呢，不可不知被领导者的他们的属灵情况。真正的领袖呢，关心他所领导的群众，而不只是事业的成就。好，西柏他是雅裔的丈夫，他是基尼族人。这个民族虽然早已经和以色列联盟了，但可能因为耶宾的军队强大之故，那么西柏呢就决定倒向耶宾。可能是西柏告诉西西拉，以色列军队在塔伯山附近安营。那么西柏本人虽然甘愿和耶宾及其军队同祸福，但是他的妻子雅意却有不同的选择。雅意同意让西西拉进到他的帐篷中来去躲藏，那么西西拉的心中呢一定是极其高兴。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因为雅意他是西柏的妻子，而西柏他是忠于耶宾的军队的人的，所以他的妻子呢一定可靠。那么第二就是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从来不准男人进到妇女的帐篷，所以呢不会有人想到去那里来去搜索。好，尽管雅意的丈夫西柏忠于西西拉的军队，但是雅意本人却不同。那时由妇女担任支搭帐篷的工作，所以在西西拉睡着的时候呢，雅意他就轻而易举地把帐篷的橛子就钉入了西西拉的头中。那么狄波拉在四章第九节的预言就这样的应验了，打败西西拉的尊荣要归于一位又英勇又足智多谋的妇人，但却不归于巴拉。音乐和唱歌呢，是以色列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士师记的第五章可能是狄波拉和巴拉所写所唱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把第四章所记载的选民大获全胜的故事就配上音乐，那么在欢庆时呢就唱出来。此歌就把得胜的荣耀就归于神了，就宣告神的伟大。这是将神奇妙的作为世代相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敏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好，以色列各支派面对共同的仇敌呢，有不同的反应。士师记的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好，有一些支派没有来提供援助，流变支派呢就没有派遣增援部队，他们的地方离得很近，但是在情况危急时他们却不愿意伸手来救援，他们觉得啊，照顾羊群更加重要，他们就把这个征召令给烧了，连理都不理啊，照常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但是以撒迦与底波拉和巴拉就站在同一阵线。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好，但族忙着做生意啊，不愿意上战场，亚舍人呢照常住在海边来去过日子，真的是本性难移的。那么正如底波拉的时代一样，今天很多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沦落，但却什么也不做，这真是不应该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希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好，希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是英勇作战。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以诗歌的语言来形容神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去帮助以色列。四章十五节就简要提到耶和华击败了西西拉的军队，那么二十节呢，就加以补充描述。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十节和诗篇的十八篇十三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神常借以击败以色列仇敌的各种自然现象，就有风啊、河水、雷声、冰雹、火焰或者是闪电等等。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击顺谷河把敌人出没，我的灵呐，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好，我不知道米罗斯是什么，不过我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不要做米罗斯的居民。在神的事工上他们是没有出力的，因此他们就受到咒诅了。今天很多人呢都没有参与神的事工。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好，古代中东女子所居住的帐篷呢，除了丈夫和父亲之外，那么其他男子是均不得入内的。西柏既和夏所王和好了，他的妻子雅意的帐篷本为西西拉极其理想的一个避难所，但谁知西西拉却死在这个妇人的一枚帐篷的木钉之下。雅意他可能不同意丈夫背弃家族和以色列原有的盟约，他就果敢地站在选民这一边，他就手刃强敌，也因此就受到祝福了。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好，表面上雅意是极其恭敬地招待西西拉，如此呢，西西拉他才能够毫无戒备地安然沉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位母亲的心肠了。虽然西西拉是敌人，底波拉就想到他有一位母亲，他看到雅意的作为，他心里头就眷念着西西拉他的母亲。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好，那么这段经文就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母亲为征战的儿子担忧不已的情形。母亲把儿子送到战场，都是有同样的心情的。每一位母亲都期盼着儿子何时回来，而不会想着儿子能否回来。那么纵使儿子已经成年了，但是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一个孩童。西西拉他的母亲就担忧儿子迟迟不归， 啊，他就满心盼望儿子凯旋归来。那么正在这个时刻，西西拉他就倒在了一个妇人的脚前，就悲惨死去了，真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世上最伟大的爱，无非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但是违背真理的父母之爱，只是盲目的爱。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所说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好，那么西西拉的母亲呢，心里边明白儿子已经遇害了，他期盼孩子凯旋归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即使是敌人底波拉，他很同情西西拉的母亲，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好，士师记的5章第3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那么这节经文是底波拉这首诗歌的结论，用出色的直喻手法表达依赖神、爱神之人的盼望、活力还有喜乐。圣徒确信永生的盼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么正像以赛亚书的40章第3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过去很多母亲呢，总是啊尽力地克服困难，就像底波拉的时代一样。奥古斯丁他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教授，最后呢他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还有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不断地为两个孩子去祷告。我不是在这里颂扬母性或者是女性，我所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远远地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底波拉和他的诗歌就呈现出一幅充满母性光辉和女性气质的美丽的图画。基甸他是下一位的士师，那么神在士师记的第6章就呼召基甸成为士师，第7章就讲到神重用他。基甸他并不是士师里头最杰出的，但却是最有趣的。其实呢，士师们都是小人物，离开了神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每一个士师都无足轻重，不堪大任，各有不足。每一个士师呢，都有藏不住的瑕疵。但是正是因着这些瑕疵，他们就蒙神拣选来受到重用。我要以一些具体的事实来去说明一些背景。多年以来呢，士师的记载备受质疑。有人就认为了，在世界史中啊，没有相关的记载，这些事呢，好像没有真正发生过，也找不到符合圣经描述的场景。但是借着许多考古学家的学术研究，那么情形已经大有改变了。这些杰出严谨的学者提供了士师记的一些背景资料。士师时代的埃及，国势非常衰微，埃及呢曾经非常强盛，但是在士师时期在位的法老都是懦弱的人，内部的问题呢是层出不穷，因此无力掌控殖民地了。在死海东边和南边的游牧部落呢，承受了多年的干旱之苦，于是向着应许之地来去进逼，那么就开始入侵了以色列的领域了。其中的米甸人和亚玛利人他们就侵入了以色列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来开始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6章，我们先看6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好，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呢是没有组织的游牧民族，他们所打的是游击战，到处呢偷袭别人的谷物以及生活用品。他们会带着家小所有的家当啊随处安营。 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但就其人数呢，已经让当地的居民吓破胆了。以色列人吓得是逃离家园，住在洞穴里头。今天在以色列呢，还有很多证据就证明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是住在洞穴里的。还是老生常谈，以色列人犯罪啊，不断的循环。在底波拉治理期间，神就祝福了以色列民。那么当选民再度犯罪时，神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甸人手中。选民又向神哀求啊，恳求拯救。士师记的6:3-4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麻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根据创世纪的36:12经文的记载，亚麻利人他是以扫儿子以利法和妻子廷娜所生的亚麻利后裔。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曾经攻打过停留在利非定的以色列，被约书亚带来的军队呢就给击败了。当时神命令在全地剪除亚麻利人，从天下全然涂抹亚麻利人的名号。那么直到西西家时代，亚麻利人才被西缅的子孙所灭绝。士师时代，亚麻利人他们仍旧是抵挡以色列的一个荆棘。士师记的6:5-6经文记载，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米甸人开始袭击以色列人了，他们就像蝗虫一般的就进到以色列了，人数就多到是数不胜数的。米甸人眼看以色列人有好收成，而自己的人或者是牲畜都缺口粮。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马拿西的属地呢是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启示录16:16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征战的地方。虽然是在马拿西的属地，但是当游牧民族入侵时，选民就逃进了山区，躲在山洞里头。这是基甸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困境，那么才认识到自己的过犯，才会悔改啊，重新信靠神的全能膀臂。士师记的6:7-10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9:1-2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听你们。那么因着以色列人不顺从的罪恶，神他就收回了全能之手。先知就敦促在水深火热中呼求神的百姓，要纪念从出埃及到定居迦南神所彰显的全能。以色列百姓身陷患难，他们才呼求耶和华的帮助，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诚悔改，而是再次陷入了罪孽当中，藐视神的恒久忍耐。神他不喜欢恶人消亡，他唯喜欢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乐意悔改。预防陷入罪，积极增长信心，这个比悔改更有价值。在腓立比书的1:25，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 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基督信仰从来没有中立的说法，信与不信的结局隔着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保持所谓的中立看似安全，却让人错失了选择永生的机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失智治疗的早发现，可能会面临的
2: 有三位
1: 的父母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欢迎大哥，
1: 还有我们台湾失智协会理事长汤立玉，欢迎日长，
3: 欢迎。
1: 今天的幸福日报，现在聊失智症。
4: 很多人想到失智症就是一副没人理，什么都忘光了的样子。根据调查，台湾65岁人口约有5%罹患失智症，每增加5岁就在增加5%。但是也有少数早发的失智症，30几岁就会发生。

0: 想只要活得够久就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那个研究这个失智症的朋友，他最近从美国回来，他就说到80岁的时候，大概平均有一半的人会那个有失智的这种问题。所以你要当哪一半？你要当失智的那一半呢，还是要当去照顾的那一半？然后我后来想一想说，哎，好像照顾的人比较辛苦哈，那我就当那个失智症患者好了。
1: 那像易大哥的话是，
2: 当我陪着我父亲出席在医院里面召开的会议，医护理人员就喊出医先生。这个医先生喊的是我父亲还是我？我当时吓住了，我在想哪一天要的喊的是医先生是我怎么办？
1: 可是这个病症它是跟遗传有关吗？
2: 它跟遗传也有关系，但是我父亲是属于退化性的。那我并不知道，因为其实可以去验血，透过基因，那么可以了解到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基因有，不代表说它一定会产生失智症，但它有这种可能性。
3: 所以一大哥也想过。
1: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而且要先想最这一集特别要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跟怎么样及早做准备。
3: 是
1: 的，汤秘书长一定会想的，因为汤秘书长这个就在协会里面看过无数的这个病例，然后呢也有许多，特别是从这个照顾者家人们这边的一些经验，对不对？
3: 其实我在25年前，上帝把我摆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哈，到现在呢，其实我从失智长者跟家属的身上学习到非常的多，我也不断的在准备我的未来。有一天，我相信，真的活得够老，我就会有机会碰得到这一个问题的。所以很努力的在了解怎么样去预防失智症，那再来怎么样去建构更多的一些服务，到有一天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才有这些服务。我可以有，那同时呢，其实我的家人也不断的会让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从现在开始做准备，等到有一天我失智的时候，是有人可以照顾我的。
1: 对，其实这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对一个疾病会恐惧哦，就是通常都是对它缺乏认识嘛。那要请秘书长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失智症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
3: OK， 好，失智症好，它基本上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哈。那刚刚易先生有提到，就是一个退化型的，那其实就是最大宗。那退化型的呢，其中最多就是阿兹海默症，大家知道最出名的就是美国的雷根总统哈。那退化性的呢，它其实就是一路的哈，慢慢的退化下来，什么时候开始，经常我们都抓不准的。
1: 这个退化是不是就跟我们的这个人的就是衰老有关？就是一定是
3: 年纪越大机会越多哈，而且呢，现在的研究发现说，这些在大脑里头累积的这些细胞的病变哈，不是在你出现症状的那一刹那才有哦，它其实是早在20年前。就开始在累积了，甚至你年轻可能20几岁就已经开始在累积，
4: 这么早啊！
3: 这些细胞哈，这些病变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在讲说要预防失智哈，不是等老了才开始，而是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哈。
2: 一般人家研究大脑的时候，那么通常是到了20岁以后，脑的细胞就不会再增加，然后它会不对的在这萎缩下来，会的递减下来。
4: 所以我们常说，哎，我记忆力不好，这个跟失智有关吗？
3: 记忆力不好，其实我也记忆力不好耶。
4: 对
1: 啊，应该讲，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想说，那失智跟一般我们常听到健忘，常常忘东忘西，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忘记刚刚前一秒发生的事。
4: 像尤其妈妈生完小孩，都突然会什么东西都会忘掉啊。
3: 是。
1: 这到底差别最主要明显的上面差别是什么呢？
3: 好，如果是一般的健忘呢，旁边的朋友、家人给你一点提示，你可能会想得起来。那其实这个都 OK 哈。那或者你曾经记下一个 memo 哈，那你一看啊，记得了有这一件事情。那失智长者的失智呢，是你提醒他，他也仿佛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他有一点像是在玻璃上面，你要写字上去，拿着原子笔写，其实你是写不上去的。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很多家属会讲说，明明刚刚才吃过饭，转个眼吃完之后就说我没有吃饭，我媳妇都不煮饭给我吃，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失智症的十大警讯，就是说如果出现这10种症状的话，那你要特别的注意你的家人是不是有可能他得到失智症。好，哪几点呢？第一点，记忆力减退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3: 是。
1: 二，记

0: 化事情或是解决问题出现了困难。三，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四，对时间地点会感到混淆。五，有困难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好，第六点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第七，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第八点是判断力变差或减弱。九，从职场或社交活动当中退出。十，情绪和个性上的改变。嗯，我想问一下义大哥，当初发现父亲有失智的症状是哪几点？
1: 记得给你训。
2: OK， 其实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在家属在照顾家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困扰。嗯，因为刚刚提到的十大警讯，是我们专业人员会看到失智症的这一块。嗯，那么可是我们家人比较熟悉的是我们对家人原来的个性他的行为的了解。那比如说像我父亲，他原来就比较是会急躁一点，以及他会比较谨慎小心一点，他会有一些猜疑的行为。那么当我在陪他的时候，他有幻觉，他是听幻觉，他告诉我说前面有小偷进来了。可是我们家是在一个楼房的楼上，那阳台不太容易爬进来，我想没有蜘蛛人吧。那么所以我说不太可能呢，那我爸爸还坚信他认为他听到了有小偷进来了。那我跟他讲说，爸爸你放心，我们家前面没有贵重的东西，我们家最贵重就是你，所以你不要被偷就好了。可是我当初只是当做一个开玩笑而已，直到我跟我一个龙总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将我父亲的这些状况说给他听，他马上就告诉我，提醒我说，哎，佳琪要赶快带令尊去医院，到神经内科请医生来诊断一下。那么当时就诊之后，刘秀芝刘主任的判断，他的经过诊断是说这个轻度认知障碍是属于失智症前面的一个阶段。
0: 我来问一下，是说通常带到医院去要做评估判断，都会怎么样去就评估这个是有失智的失智的现象，还是说只是大家多虑了？
1: 没有，我觉得因为这些人一般人很难去判断，因为我们随便的人很常常也有这些症状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要有警觉，发现说你跟他沟通上有状况的时候，赶快是像李先生一样带到那个医院。而且现在其实有很多筛检站，然后网络上也有一些筛检的讯息，
3: 是
1: 你可能可以先自我稍微评估一下，然后先评估一下他，比如说那个他们医生的筛检，他们都会有一些例行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啊，今天是几月几号啦，然后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市长啦，现在的总统是谁呀？反正他会有一些时间序的，让你知道去判断。那他们经过专业判断之后，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再做进一步的理学检查。
0: 因为我们的理解都是说，之前可能从电影上面哈，就是说摆了五样东西，然后就是顺序，然后你要依照顺序讲出我刚才秀出来的五样，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4: 其实这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哈。那认知功能检测有简单的跟复杂的哈，那各家医院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讲 MMSE 的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那除了这个认知功能检查之外，其他还有很多，譬如说我们讲他的失智程度的一个检查，我们讲 CDR 哈。那另外呢，这个个案一定要去接受，譬如说要做 X 光的检查啦，这个 CT 的检查啦，抽血尿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去完整的一套的一个检查，来排除说他是不是因为譬如说可能是脑子发炎了，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是其他内分泌的问题，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有机会造成他失智的可能原因，必须要排除掉啊，之后才能够去判断说他是属于退化型的、血管型的还是其他的，
0: 要区分一下。
4: 对，要区分。允
2: 许我补充一下，观众朋友如果关心到家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只要打 AD8量表，这个是最社区筛检最容易的
0: 评量表。
2: 那么刚刚秘书长所提到的这个是可能是要到医院里面进行简易的心理测验，所以我们可能是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失智症十大警讯，我们可以从这十大项目或者 AD8 的量表先来看家人有没有在上面的一个状况。第二个，除了有这上面状况之外，可能要记录下来发生的时间、发生的状态以及发生前跟后的情况，而且可能有几次。那么 拿着这些数据再去医院里跟医生做进一步的进行确诊的工作，而医生进行确诊工作，就像刚刚汤秘书长所提到的，可整个过程可能需要的是3个月到6个月的时光。
3: 所以像易大哥您刚刚讲说，后来带父亲前往就诊，然后医生就说是初期，而且是说比较是
2: 轻度认知障碍，这是属于
3: 是轻度，还有进程的吗？轻度、重度跟
2: 根据临床的研究，每一年平均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10%到15%，他可能会退化到轻度的失智症。
3: OK，
2: 那但是不表示说全部都会，所以如果我们生活照顾好的时候，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延长久一点。所以这完全是在生活照顾上面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3: 所以从轻度到中度，可以因为照顾的关系让他比较。
2: 对不起，我要补充，这是轻度认知障碍，还没有到失智症，还没有到轻度失智症，在前面一个阶段。
4: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概念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哈。那刚刚一先跟那个翠芬都有提到那个 AD8 量表，那 AD8 量表里头其实就在告诉大家要去观察我们的长者有没有改变。如果超过2项以上的改变的时候，
1: 是
4: 那就要注意，可能要带他去看精神科或神经内科哈。那个改变呢，举个例来讲，
1: 2项就要带去看医生。
4: 2项以上，
3: 像什么样的改变？
4: 譬如说好了哈，我很多朋友哈，其实是他们自己说他是路痴啦。好，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路痴，那他年纪大了还是找不到方向，这个就不叫做改变，
1: 对，很正常，
4: 很正常，
3: 而且这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很正常
4: 啊。那如果他本来是一个方向感非常好的人，好，或者他是计程车司机，可是他现在竟然找不到总统府在哪里，中正纪念堂在哪里，那这就叫做改变。我另外认识一位长辈，他其实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非常的有修养的一位老师，而且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他失智之后的一个状况就是开口闭口三字经出来，
1: 真的假的？
4: 这个家人真是无法承受，真是无法承受。
3: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1: 对啊，
4: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改变，这是脑细胞出现问题，而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过去有很多的社会规范，我什么话可以说，我要讲造就人的话，对不对？可是他现在那个脑细胞改变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去讲合适的话。就像我们同事我们有几位同事是体型比较大一点，我们失智长者来参加我们睿智学堂的时候，看到我们比较体型大的同事就说该减肥啦，就直接说下去了，
3: 讲话很直接，
4: 很直接。
3: 但他原先可能是比较讲话比较拐着弯啊，或什么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4: 会注意到一些礼仪，会克制一下自己的。
1: 还有一些，
4: 这就是一个改变。
1: 还有一些长辈会变得疑神疑鬼。
2: 这些改变，其实我应该这样看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发现有两项以上就要去医院来请医生来确诊？
1: 是，
2: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如果他不是失智症，如果他是假性失智，医生他可以透过鉴别诊断来确定，如果是失智又应该会是怎么样。所以要把它很清楚的厘清出来，家属也知道如何来进一步的来照顾。
1: 什么是假性失智呢？
2: 好，那么这里面就可以请精神科的医生来进一步的来看
3: 鉴定啊，判断，
2: 对，
3: 这样子的。
2: 对，他可能是忧郁的情况。
1: 忧郁但并不是失智。OK，
4: 是。那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好几位个案他是这样，一开始去看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大部分都看精神科，那被确定诊断是忧郁症，一开始的时候，那隔了半年，隔了一年之后，发现不对，他其实是失智。所以其实一开始，现在精神科医师也非常的注意到这件事情。早期看到他是忧郁，但是要继续追踪，可能半年后、一年后再看看他的状况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很多个案的一个经验哈。所以其实忧郁跟失智某个程度来讲，它其实会有两个重叠的时候。
5: 我印象中我采访过一个个案
1: 是
5: 她才40几岁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因为她有高血压病史所以她后来那个家人发现说她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不爱讲话，然后就有一点会呆滞后来带去医院，你要医院就诊断说你可能是那个已经进入更年期的那种忧郁症然后可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才40几岁为什么这样子反应这么的迟钝后来他们有再做进一步的去那个抽血基因检查，才发现说 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基因，他是早发性的失智。
3: 早发性。
5: 对。然后所以然后他还去检查他的小孩，才发现说他的小孩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基因。嗯。所以是早发性其实是有一点。
3: 几率就比较高。
5: 对。然后才从忧郁症的这种药转到变成就说那个生活上的，因为其实他治疗方式是不一样，因为忧郁症你一直吃哦，他其实反应就越来越慢，越来越钝。然后其实
3: 反而更容易造成后来的误判，
5: 对，就很容易退化的很快。可是失智它是需要很多互动的，你要让它脑筋去活化，不要快的那么快的变化，变坏掉。所以你要那个互动是不一样的。
3: 就当被医院判定是失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家人还有病患本身应该怎么样及早做一些预备？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好，正因为失智症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或我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特别了解说哪些特别的因素会造成失智症，哪些人最容易得到。
1: 全世界有关这个失智症的高危险因子的研究其实相当多，包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都有做。那目前大家整个的研究看起来哈，高危险群呢，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那头部外伤，像国外的这个足球队员，他们经常撞头的哈。年纪大之后得到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抽烟哦，抽烟对很多疾病都是一个高危险群，在失智症也是一样。好，那最后一个是忧郁。
2: 第一次听到抽烟大部分跟肺癌有关，想不到跟失智症也有关。
0: 因为大家会觉得抽烟跟失智症有什
2: 么关系？对啊，怎么会有
0: 关系？它是伤脑吗？
1: 其实只要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心血管的健康的，对你的失智症的影响都有。只要你心血管不健康，你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3: 事实上，我想龙总的王培林医师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曾经提出有关失智症的
0: 危险因子。
3: Okay. 那么刚刚汤秘书长提到的之外呢，事实上第一个是年龄，也就是说年龄越高得到几率越高。
1: 越高。
3: 第二个是性别，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女性的平均余命就比男性为高，所以女性得到失智症的比率是比男性为高。那么第三个则是教育的程度，因为她动脑的情况，她是不是持续的动脑，她有没有做脑的一个储备，脑力的储备。
0: 亚哥，你是说那教育程度高的比较容易得到，还是
3: 不尽然，而是最重要的是说它的饱腹因子，它的脑部的一个研究。那么另外 BMI 刚刚秘书长也提到过了，除此之外还有婚姻状况。那么在但是就我来看，我觉得则是他是不是家庭里面共同有人相处在一起，不代表是一定是婚姻，而是他能够有一个互动相互支持的一个关系存在，
2: 有家人或朋友一起陪伴。
3: 对，还有生活习惯，
2: 是，
3: 也就是说他如果不运动，如果他又酗酒，如果他又抽烟，刚刚提到的抽烟跟酗酒基本上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造成了血管性的失智。
2: 是，
3: 那么以及合并的一些情况，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因素所造成的，包括肺部的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病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容易产生往失智症的方向走的。
4: 对呀，我要补充那个，像血管性失智其实现在还蛮常见的，因为我们国人的营养都太丰富嘛。然后有一个医生他就跟我讲了一个 case， 就是说有一对夫妻，他是老夫少妻，然后先生本来那个双方都处得不错，可是后来那个先生有一阵子脾气又变得很差，然后一直怀疑他老婆有外遇，然后经常就口不择言这样骂，他老婆就受不了了，就说奇怪了，以前那个先生都不会怎么样啊，怎么最近一直在骂人啊。
0: 然后这样讲有点像幻想了嘛？
4: 没有，他就是
0: 妄想，
4: 他就一直觉得说，他只要跟老婆跟任何男生讲话，他就觉得说他可能跟他会有一腿还是什么的。后来他老婆受不了，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说他先生是因为他有三高病史，然后有血管那个他的脑部有一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那个是一种血管造成的那个失智，暂时性的。
0: 对，
4: 所以他那时候就针对那个通血管，像处理那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其实那个处理掉之后，他的个性又回到原来的了。可是因为他没有继续控制好他的三高，后来有继续复发，反复的发作了3次之后，就变成长久的失智了。对，就是很多人会变
0: 是暂时性，
4: 对，本来只是暂时性，如果身体没有好好的追踪，没有好好控制，
3: 所以生活习惯的改变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临床上有研究，大概有40%的中风后的病人，如果他生活习惯没有办法去调整得很理想的话，他会走到血管性的失智。
0: 刚才看到这个有忧郁症的患者会是也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1: 大概是没有忧郁症的2倍的机会被碰到失智症。是，所以如果有忧郁症的朋友呢，也要努力的去就医，能够尽量治疗自己，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一个情绪状态，好，比较将来不会。
2: 对，它不是因为心血管的关系，它是因为
4: 脑中的血清素不
2: 清素的关系。
0: 那失智症是可逆的吗？就是说它如果一旦进到一个进程阶段，然后他这个进程只会越来越坏吗？还是说他有可能
2: 好转？
3: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希望要能够由医生来做这个鉴别诊断，那么这个部分 如果医生可以发觉，目前来看的话，有5%左右的是可逆的，那么剩下呢95%的它是不可逆的一个类型，
0: 那就只能延缓。
3: 对，那么也就是
0: 更严重，就是
3: 延缓
0: 不要这么严重，
3: 而且更重要是说要早期的来服药，药效能够更好。那么接着下来就是生活上的照顾，让他能够有一个专注力，避免他去想到太多的过去。因为一般失智症的患者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欠缺现实导向，他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在什么样一个地点，他会回到他的时光隧道里面，他会回到过去，因为他记不住现在，他就去想到过去，可能想到他小时候，也可能想到他读书的时候，或者他想到他过去某一个年龄他最光耀的一个阶段里面。那么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之下跟他互动，他把他那个情境带到现实生活里面。
0: 易大哥，那您当初在发现父亲 有失智的症状，医生有没有告诉你说家人方面要特别注意什么，要开始做哪些预备？
3: 是，可能跟时间上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在2000年到2004年，那么当时的资讯比较有限，而且当时可能是国外的资讯比我们多一点，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国内的资讯也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这就为什么我在我这本书《趁你还记得》的序言，我的序言里面说这是我的悔过书，如果现在我有机会我重新来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怎么说呢，正如刚刚您提到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我会开始在旁边会做得更理想，我当时其实已经在这样做，可是已经在后面了。那么他因为随着病程的发展他一定会退化的。但是如果我再早一点我就开始，因为从早上开始刷牙，我们认为这些好像是我父母教我们的，他应该会刷牙，可是到了某一天他都会自己忘了怎么刷牙。常有一些家属会觉得很奇怪，哎，这个失智症的家人说他洗过澡了，事实上衣服没换过，浴室里面是干的，毛巾也是干的，那么身上的味道还有，他没有洗澡啊，他会骗我啊，我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执。而也可能我们如果去探究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有一种原因他可能忘记怎么脱衣服了，也有一种原因是他到浴室里面他用水龙头，结果他被热水烫到，他已经不知道怎么使用水龙头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说失智症的照顾，而是失智症的照护，我们要照顾加上保护，而且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在旁边都要去做一种支持跟协助。所以我刚刚说从早上开始，我父亲一起床我就给他一个现实导向，告诉他今天是中华民国几月几号，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那么甚至于到浴室里面我们灌洗，我说爸爸小时候你 教我刷牙是不是这样刷，是不是这样刷。事实上我只是在提醒，可是我没有说在提醒，我是在帮助他支持他。
0: 对，讲话的方式也很重要，
3: 要调整。
0: 因为我相信对患者来说，其实他们也对于这个家人，我觉得家人的一句话有时候也会无心的伤到。
3: 我想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上他是父母，他是父母，所以他要维护父母的尊严，所以他还会记得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去教他，永远是他教我。
2: 所以在80岁以上我们会觉得哎，老者就是长辈比较容易得失智症嘛。可事实上就这个Niu长您在协会当中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年轻的也会
4: 早发性
0: 的，
2: 是的，早发性的。
4: 我们大概算
0: 最年轻的几岁就发现了？
4: 40几岁，在我们接触的个案里头，40几岁就有了，
0: 40几岁就发现了。
4: 是，那在台湾我们算过啊，大概30到64岁之间，大概是1/1000。那所以全台湾大约有12000多位。这个早发的失智患者，
0: 这是现在最新的统计数据。
4: 对，那在我们的服务的个案里头，大概7位个案就会有1位是早发的
1: 失智患者。
0: 这跟我们的环境还说现在工作压力都有关吗？
1: 其实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宣导越多了之后，大家知道说，哎，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会是一个早期失智。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医院端这边也越来越能够诊断出来哈，早发的失智症患者。古早的时候可能是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精神患者在做处理哈，所以现在呢，比较多的早发失智患者会被发现。那事实上跟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哈，类似像这样的个案其实都有。我们有一位患者，他其实有一个博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哈，那但是他也在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工作哈，在中华电信当处长。那在他还没有退下来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哈这些失智的症状，而他就确诊了之后哈，才知道说他这个罹患失智症哈。那后来早一点去就医呢，那医师告诉他你就要多运动，多参加一些活动。
2: 他几岁的时候发现啊？
1: 大约55、56左右。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大部分都觉得是70、80以后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像早发的，就是提醒我们
1: 65岁以下、40、50
0: 就要特别的留意。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时，我们要赶快的先去做一些
2: 提早治疗的话，就是。延后发生，
4: 好像也没有。现在因为失智症是不可逆的，现在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所以很多早发现的那种被确诊之后，他会好像更容易走上那种更绝望的路。对，因为你想想看，你才40、50岁，那如果你要活到80岁，你想想看，你可能还有30、40年的时间，你要仰赖其他人来照顾你，所以很多很容易变成跟合并忧郁或是想要有自杀的念头。然后你就像那个电影上面，你看他的一个教授，然后学问那么的渊。可是他从高高的在上的这种顶层啊，突然掉到完全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那种落差更大，
2: 冲击很大。
0: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步来聊的是，就是病患跟家人之间这个共处的模式如何，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聊。

0: 我在想早发性的患者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讲忽略，而是他会去否认他有可能有失智的症状，他觉得这么年轻不太可能。
1: 对啊，绝对都是否认的啊，谁愿意说我这么年轻就已经那个
2: 不要说早发性的失智，
0: 就连、那
2: 个、老年失智也
1: 都否认了。
2: 一般失智症的患者他都没有病逝感，他不认为自己是失智症的患者、
0: 那直到要到医院由医生告诉他说
2: 他还不一定接受，
0: 还不一定接受、
2: 对的。
3: 少数的失智患者他其实是有病逝感，他知道自己跟以前不一样，退了很多了、他们自己也会讲，但是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病逝感的。那早发的呢，我们也真的碰到有家属说在刚开始轻度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有曾经这样讲过、他很想就死了算了、但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其实他连要自杀的那个能力其实也失去了、
4: 他会忘记对不对，
3: 对，
4: 忘记自己要做什么，
0: 现在想要轻生但是下一刻就忘了他刚才想要轻生的那个念头，
3: 对，没错。所以在电影头你看到他这个女主角呢在比较好的时候录了一个影片给他自己看，要教他自己怎么样去服药然后自杀、结果在看着影片然后到去要完成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4: 而且这个时间短短的只是上楼的时间，
3: 对，
4: 他就忘记了，
3: 是这样失智患者的记忆力是这样。
0: 大哥照顾父亲这么多年了、过来人的经验就是说怎么样去跟这个病患共处，其实我觉得那个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
2: 对，您刚刚说的一点没错，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患者他们本身没有病逝感情况之下，那么他都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他坚信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是对的、那么这对家属来讲常常会有很大的困扰。我刚刚就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做家属的在照顾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常常会认为他为什么不是原来的他、他为什么会改变，
4: 对，
2: 那么改变了我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么所以变成我们做要照顾失智症的家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去认识失智症会改变我们的家人在哪些部分、改变他的记忆，改变他的判断能力，改变他的辨别，改变他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语言的能力，改变他这个命名的能力，改变他行为的能力，这些通通都会改变的。
4: 所以这初期对于家人其实是蛮难接受的，
0: 因为
4: 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如果不知道别说是病人有没有病逝感，搞不好家属跟他相处也不知道我们的家人生病。
0: 而且我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的家人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2: 对
0: 就完全你不认识。
2: 所以我说我们如何能够将日常生活把我们的非药物疗法活动跟他原先的个性、他原先的喜好融入在一起、然后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专注，让他在那里面去发挥、去发展。比如说我父亲他喜欢过去会写书法，那我就跟他说，哎，爸爸你来教我写书法、那么我们一起写书法、书法完累了我说爸爸我现在要拼图，请你教我怎么拼图、我们一起来玩拼图、然后拼图玩累了我说爸爸你看看这张照片是谁呀、他一看他看得很清楚、因为这张照片是他过去非常光耀的一张照片，那么他穿着军服拿着军刀在指挥、那么他很记忆很清楚，这是他远期记忆，
0: 这个他印象就很深刻，
2: 对的、这是他很光彩的部分呀、
4: 所以乙大哥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他照顾爸爸其实就是还蛮有耐心。可是翠芬我们其实遇到或者是理事长我们遇到更多的状况其实家属是没有什么耐心的，
3: 对，
4: 对不对，
0: 甚至会发脾气，
3: 常常有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个家属他是儿子照顾爸爸、那这个爸爸呢半夜的时候就会起来说他要去上班，好，就穿好衣服准备了公事包然后要去上班、那儿子就很生气说我白天还要上班你晚上还给我这个搞这一堆哈，那现在是半夜你要去哪里哈，
4: 那怎么说服
3: 就很困难，所以两个就吵架了哈、吵架呢就不可开交哈，就两个很生气哈。那后来呢他学了一招了，就爸爸半夜的时候说要去上班，
4: 是，
0: 对，
3: 他就说好啊，那就去上班，
0: 就是顺着他的毛摸这样子，
3: 顺着，
4: 那怎么办？
3: 我们叫顺势转弯，
0: 顺势转弯，
3: 顺势转弯。他说好，那爸爸哈，我们准备去上班，嗯，去上班之前呢，要吃点东西再出去了，
4: 是是，
3: 所以他就帮他准备他最喜欢吃的蛋糕，嗯，最喜欢喝的牛奶给他。吃饱了之后呢，爸爸
4: 他就忘记要去上班了，
3: 就忘记要去上班了，
4: 然后就说爸爸吃完东西应该睡觉，哦 okay，
3: 对，而且就很孝顺的，就是说爸爸吃饱了，那我们去休息一下
4: 哈，
3: 那就去睡觉了，那事情就过去了，
4: 就过去了，因为他也忘记要去上班了，对对，
3: 是，那反而这样子，我们这个儿子就觉得说，哎，这样处理比较省时间，而且省力气，而且两个不会冲突，
0: 对，嗯，
3: 那隔几天也许再来了，没关系，就再来一次，
4: 再来一次，
3: 但是呢，原则上白天的时候尽量带爸爸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消耗一下体力之后，晚上起来的机会就会减少。
4: 这真的是，就是真的是食物的处理很好的一个经验法则。
2: 我们要去转变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个性，
4: 是
2: 了解他的生命史，嗯嗯嗯，顺着他原先有的把它拿出来。
4: 对，
2: 那么这个部分就比较好走。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维，嗯，那么会比较困难一点，嗯，所以事实上像刚刚所提到的，好，我们要出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动作，嗯，那么出门之前他一定会跟他来讨论今天你要穿什么衣服上班，嗯，那么这里面就很多花的很多时间了，
0: 对，
2: 那么甚至于除了穿什么衣服上班，你要公事包，你的资料要在哪里整理，那么这些都需要花时间，
0: 那很 detail 哎。
2: 对，你要把 detail 东西就要去写。所以我在我的这本书里面，趁你还记得，就常讲一句：今天他是编剧，他是导演，他是演员，
1: 他
2: 你是配合他。但是我们今天了解他的个性以后，我还变成我是编剧，我要转变他。如果你完全根据他的剧本，他要出门了，
0: 对，
2: 那么我的剧本要帮他做调整了，
0: 要赶快转回来，
2: 转回来。
0: 秘书长讲的，赶快转弯，顺势而转。
2: 但是这个剧本就必须要根据他原有的个性，他原有的生命史来做重新的调整。然后他还是演主角，我们还是演配角，可是这个时候剧本已经不是他的剧本，不完全是他的剧本，是我们帮他写的一个新的剧本。
1: 很多人那个长失智人，他不认得家人或是不认得亲戚朋友嘛。然后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他们会故意就去考啊，你看谁来看你啦，然后他是谁，可是这样子考其实对长辈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伤害。所以后来他就，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了嘛，他连自己都不认识。他很夸张的是，他爸爸走到电梯里面，看到电梯里面影子映照出来，他不认得自己，他还跟他打招呼，他以为那是别人。所以对，所以他就顺势。我也就说，对，那是亲，那个是一个邻居，你跟他很有礼貌这样子，然后就把他转移，他不会刻意去戳破他说，那明明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认得？突然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看到有人来看他，就直接跟他讲说，哎，这是谁谁谁，哦，你不要去考验他说，啊，你什么谁不记得了，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些冲突化解掉。
4: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失智家属的，他们真正面临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兄弟姐妹，然后要。照顾父母，
1: 他都不想照顾。
0: 然后谁来负责主持？
4: 对，然后很有可能因为要照顾这个长者，哦，可能家庭也有可能出一些状况，失和啊，或者兄弟姐妹，所以最后他们只好选择送到安养院去。
0: 但是这样会比较好吗？
3: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真的是哈。那最棒的家庭，我看到是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分工合作、团结合作，真的是太棒了。
0: 就像刚刚一大哥讲的，
3: 对，
0: 那真的是一个大的体系这样子。
3: 对，那但是大部分家属哦，其实是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送到养护中心去哈。那所以尽可能在家里头，不管是使用日照中心，请外籍看护工等等，好，都尽量的这样子在做。那家人。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的时候，其实是有办法到最后，在家里头就善终安宁照顾，到最后毕业，这是最漂亮的。那如果家人之间没有办法，就是靠一个人撑，其实都会出问题。
0: 就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易大哥的书上是写，最后到他完全不认得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跟家人相处一个。我们讲说一个很关键，或是说很珍贵的一个时光，
2: 没错。
0: 皮大哥在那段时间，你怎么跟父亲把这一段时间好好的？
2: 我想这样说好了，因为我去了解了非药物疗法以后， 那么我知道他的即时记忆跟短期记忆是他第一个会丧失的，那么他的远期记忆都还记得，那么我就是帮助他远期记忆，那么这个部分，那么让他有自信心，让他能够开心，所以我陪着他，带着他去他大陆出生的地方，我陪着他去大陆他念书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旅游的过程里面他充满了一些快乐。为什么呢？他看到他过去他熟悉的环境，他看到他小时候念书的地方，他跟那个学校的校友会的人他还能够侃侃而谈抗战的时候他的校训，以及抗战的时候学校从哪里搬到哪里，他都还记得很清楚。在如果就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的，我是谁，他一定没有不认得的时候，他有挫折感，可是带他去看这些地方的时候他记得，他就有信心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把他拍照拍下来，回来的时候不断的再给他看，让他去回忆，让他去表达，那么这些就是在做怀旧疗法，那么这些也就是帮助他有自信心。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的，其实我们把家人的照片全部都拿出来，每天都让他看，然后每天让他去写出来这个人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然后每天让他去练。
4: 每一个患者他都是对于所谓的年轻时甚至是孩童时反而是比较有记忆吗？每一位患者吗？
3: 其实我们就说他其实是倒退人生，他是倒带的，所以他是往回头走的，
4: 是，
3: 所以他记得的是古早的事情。
5: 对，
3: 那所以我们其实另外有一个会跟家属或是照顾者去一起做的一个是这个失智长者的人生故事书，把他从小到大一些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一些照片一些事件把它集中在这个人生故事
4: 书里面，是带着他们重新成长一遍。
3: 对啊，其实对患者来讲他是这样，他其实已经忘记他很多生命当中重要的片段，
4: 那
3: 他在看的过程重新又帮他拼凑起来他的这个拼图，他重新知道原来我是这么棒的一个人，这其实对患者是非常好。那他每天看他其实不腻的，因为他每天看都是第一次。
2: 这个部分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我现在每一个礼拜会抽一天的时间去陪我内人的干妈，那么他现在是98岁了，哇，那么他也有一些失智的状况，那么我们刚开始会读他过去的书，因为他是我们过去驻美大使的夫人，
5: 是，
2: 那么他过去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他住在北平故宫的旁边，所以我看他的书以后，刚开始陪他聊的时候，他聊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情以及他过去成长的故事，可是随着我们每一次去接触他以后，他每一次讲的只有片段不够完整了，可是我所有的东西我都记住了，我会引导他帮助他把他过去熟悉的东西再讲出来，他说哎，你怎么还知道，哎，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吗？
4: 他反而会跟你对谈。
2: 对的，对的，我帮助他引导他，这就是来帮助他产生信心，产生肯定自我。
5: 所以那段陪伴的时间我相信对病患来说还有对家属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我就想很好奇问伊大哥，其实在您刚刚说趁你还记得，
2: 是
5: 趁父亲还记得的那段陪伴父亲的时间，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亲子关系像你刚刚讲陪着父亲等于是重活了他的人生一次。
2: 没错，我想第一个重新改变了亲子关系了，因为原先我跟我父亲之间是疏离的，我很希望说这一辈子再不要跟他有关系了，可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人要照顾他，我必须要照顾他，就是因为要照顾他，我运用了怀旧疗法，我重新认识了他，我才发觉我有一篇文章就写他是一个平凡中对我来讲是不平凡的父亲，那么他做了很多事情是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从他在朋友面前，从他的亲戚跟朋友面前，我重新认识了他。所以我常讲我自己在回顾我自己整个人生来讲，我最有意义跟最有价值的一段是我陪伴我父亲的这一段光阴。
5: 对，秘书长听说也有很棒的分享，这个见证也是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体悟。
3: 我其实陪伴好多个家庭，可能是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其实我很深刻的感受是 这些失智长者虽然失智，你看他好像不懂，他好像不知道，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被禁锢的灵魂。他其实他人是在的。好，我现在有一个经验，是一位长者已经陪伴很久了，我去看他，他其实已经很久不讲话，他其实躺在床上已经很久了哈。我就在他床边跪下来跟他一起祷告。我很惊喜的是，这位长者竟然很久不讲话，在我陪伴他祷告的过程里头，他也开口，他也出声音了，跟我一起。然后到我祷告结束的时候，他也就跟着我结束了。那真是让我很感动，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这些失智的长者，虽然他的认知功能慢慢慢慢的退掉了，你以为他好像不在，其实他人还在耶。而且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家人非常好的一个临终照顾的陪伴，最后这个长者是笑着很安详的回天家。
5: 对啊，刚刚我们没有讲到是那个秘书长，其实当时是辞去医师的这个工作。
3: 那个讲师，阳明大学讲师的工作。
5: 对，然后投入整个失智的。
3: 是，那个时候被这个亲戚朋友都觉得说，你头壳歹去啊，怎么会辞到一个国立大学的讲师的一个工作？那全心投入失智症这一个领域。那我要说，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让我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而学到很多，也领受很多上帝的一个恩典。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投入这样的一个预防，我们特别是强调说早期的能够去更加的认识，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说，那怎么样能够来预防，大概就这几点。简单的稍微讲一下，多动脑，第二个多运动，三均衡的饮食，第四参与社会活动，而且刚才讲了 BMI 值，维持健康的体重，这 BMI 值呢是小于24，然后呢大于或等于18.5。那我要注意，因为我 BMI 值超过24。
4: 而且坊间有很多说法，说什么吃银杏啊、椰子油啊，然后打麻将啊，都可以预防失智症，什么防老人痴呆什么。有这个正确吗？
3: 这个一定要说哈，因为其实过去真的很多人这样子说哈，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研究报告来讲哈，其实银杏呢并没有办法哈，并没有被证实它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失智哈。那另外一个提到椰子油，这个椰子是个案而已，所以它还需要更大量的一个研究哈，更多的这个 sample 的研究才有办法去获得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两个呢，其实目前来讲研究上都没有证实。那您提到打麻将呢，其实是动脑啦，好，我们鼓励动脑的，但是打麻将坐太久那是不好的哈，
5: 血液循环会不好，
4: 对，还要多运动，
3: 是打麻将要多运动，
5: 多运动啊，提高那个氧嘛，
6: 对，提高就是要两个氧。一个就是你要多运动得到氧气，另外一个多吃一些抗氧化物，就是清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线上今天七月三十号来了。那万峰呢，一进来呢，录音室的时候呢，就嗅到一股的味道。
1: 什么味道呢？
0: 是台庆的味道。
1: 哦，
0: 应该是我们的内容绕梁三日，还是这个是文慧老师的香水呢？还是昨天我们新台长周清风传到的那个气味呢？
1: 我觉得你有点精分啊。这个
0: 我分不出来。
1: 如果是文慧的香水，你应该是鼻子闻到；台庆的味道应该是耳朵听到；如果是台长的味道呢，应该是视觉，你好像仿佛看到了台长的身影。所以呢，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又是鼻子，又是耳朵，又是眼睛。
0: 我们这个是五官感受，一进来就是台庆味儿。哦，
1: 好敏锐啊！好，
0: 感谢
1: 早上呢有这样敏锐的精神是不错的。
0: 我以为是绕梁三日的那个味道，因为我们呢就放了个屁，叫鸭屁屁。我们昨天是你念的，我听你念的。
1: 对啊，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想象啊，你为什么要想到那个最不好的想象呢？哈，
0: 嗯，对了，为什么有个
1: 人心想什么，嘴巴就说什么？
0: 为什么有个鸭屁屁呢？就是呢，我们呢现在有个小小的APP 啊，可以让大家呢去下载，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用啊。如果呢你现在在第五空间里头呢，在顶上最置顶那个位置呢有个叫 APP 的东西呢，
1: 嗯，
0: 你就可以试试看点开能不能下载，然后呢在你的安卓手机上使用。那至于苹果手机呢，暂时呢就还没有的。那这个就请大家呢就可以点开去试试看。
1: 那我看到已经有几位家人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说呢就装不了，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一点？
0: 这个应该就不是在线上，今天我们用宝贵的直播时间搞不定了。
1: 我们要及时互动嘛，因为大伙儿就已经呢说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难题呢，嗯，丢给我们的万峰老师，还有我们的小唐老师。
0: 对你呢，如果呢就发现装不动呢，你就把它那个截图截出来发给我们。
1: 嗯，
0: 可能呢有些时候呢，好像我的手机呢，是某米手机呢，很有安全性，每个都说你没有。没有认证，没有安全，没有，你都跳过它，跳过它，跳过它就好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1: 是有人装了打不开，例如聪明
0: 啊。
1: 所以谢谢大家的回馈呢，真的大家呢非常的棒啊！因为昨天台庆呢，我们打开盲盒之后呢，大家都去试了。今天呢，马上好多的回馈在第五空间及时给我们，很好。线上今天呢直播节目就是要呢收取大家及时的回馈，我们呢都会打包起来就丢给万峰老师，
0: 没事，
1: 丢给小唐。
0: 小唐在了哈，有什么问他？他是念电脑系的。
1: 哦，小唐已经来了。
0: 啊，对了，问他就好了，我都不会。
1: 小唐大概整晚都没睡觉，啊，
0: 是吗？
1: 或者梦中都在压屁屁，所以他早上赶快起来看看大家的回应。好，小唐既然在第五空间上线了，大家呢你有什么问题关于压屁屁的？不是压屁屁啊，这是万峰老师说的。
0: 是压屁屁吗？
1: 是压屁屁，压屁屁。我再说一次，压屁屁。
0: 你每次都念错然后说我呢。
1: 我没有念错啊，压屁屁啊，是你自己想
0: 压屁屁了。
1: 你跟白熊一样都想成鸭屁屁。那小唐已经在了，所以呢请大家呢就把你呢装了。那有什么问题，什么不能装啊，装了又打不开啊，打开之后怎么用啊，全部告诉我们的小唐。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啊。哎，我们其实已经进行一段了，因为我们在及时呢收取大家的意见。我们有教会年历灵修，有给耶稣的一封信。哎，讲了盼望，我觉得好棒哦。过了生日之后呢，我们对前头是有盼望的，直奔78年良友电台。然后呢我们也来说说啊，就是到了七月底啦，今天都7月30，这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即将过去。那下半年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启动去做呢？
0: 当然没有了。
1: 好，这是万峰老师呢，他
0: 暑假好忙啊，
1: 他故意示范一下呢不好的例子，那我们呢就要以他为鉴。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5章第1节，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事项吗？赶快呢告诉我们。
2: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诗篇119篇33到40节，吕振中译本。永恒主啊，求你将你律例的路指教我。这里的求你呢，是由笔者所加的。我要步步恪守着，求你使我明理，我好恪守你的律法，一心遵守。求你领我踏上你诫命的路径，因为我喜悦它。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于你的法度，不倾向于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谎，使我在你的话语上活过来。求你向你仆人实行你的诺言，照该向你表示的敬畏心。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

了吕振中译本的版本，并且呢把每节经文分为两行，因为这样呢比较能够反映经文原来的编排。第33到39节都有一个对应的效果，以求你来开始，然后第二行呢是诗人的励志或者回应。例如第34节，诗人求神使他明理和恪守律法，之后就表示要一心遵守。第36节，诗人求神使他的心倾向于神的法度，之后就表示不要倾向于不义之财。除了这个对应的效果呢，33到39节还有一种步步递进的效果的。诗人先求神把他的律例指教他，继而求神让他明白和恪守，随后神领他踏上诫命之路，而且是真心倾向神的法度，转离虚谎的事，之后是具体的实行，免除因脱离神典章的羞辱。而在最后一节，诗人改变了这个求你和回应的格式了，用恶来开始，代表他真切渴慕神的训词，并且以将你的义气使我活过来啊来做结束。那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吕振中译本里义气的意思，但如果参考我们常用的和修版的翻译呢，是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那意思呢就更加明确了。在第40节，吕振中译本的活过来和和修版的翻译生活，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活着，也是中文圣经常常见到的活道。例如创世纪5:3，亚当活到130岁，也有翻译为过活的，例如列王记下4:7，你和你两个儿子可以靠着所剩的过活。那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生的生活呢，我们不单要认识神，明白恪守律法，这不只是一种真心的倾向他，而且呢更加要把神的话语融入一生的生活和生命之中。

我在查经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倾向单单注重学习和默想经文，而比较少认真立志来回应和实践当中的教导呢？我可以怎样把神的话语融入生活中呢？除了灵修读经之外，建议可以每个星期背诵最少一节经句，并且在那一周呢，常常思考这节经文与自己在那个时段的经历有什么关联。

看啊，我切慕你的信实，求你因你的公义赐我生命。诗篇119篇40节和修版。

0: 常年期灵修，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3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这首歌是《从我做起》，回应了今天我们的灵修诗篇119篇33到40节，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之中。怎么融入呢？例如呢，你面对一些事情啊，譬如说别人在说一些事情，问问你的看法，你要想一想，诶，那么圣经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
2: 很简单嘛，他说什么你就给他一句金句回应。
1: 哦，不，我觉得这有一点太生硬的套用了，你应该去想一想，然后心中呢默默的祷告，然后呢尝试呢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呢就分享你的观点。
2: 你没发现吗？我通常回答不了文慧老师的话题的时候都说感谢神，这个就是金句嘛，我把它剪掉，剪上一下三个字。
1: 好，那我能不能在这也诚实坦白的告诉万峰老师，每次呢你说感谢神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我就觉得是的阿们，有些时候呢我无可奈何，因为你在调皮捣蛋，有些时候我很生气的。
2: 嗯，感谢神，
1: 因为我需要你回应的，但是你就用一句感谢神好像一个属灵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
2: 好，我再来，不可含怒到日落。给金句啊。
1: 我更生气了，我没有含怒啊，现在才早上7点46分，
2: 所以还有12个小时，记得早上进园子的工价跟晚上进的一样的。
1: 好，我准备现在开始不想跟万峰老师说话。
2: 对啊，就是每一个时候丢一个金句出来，背圣经要熟。
1: 你有背吗？
2: 我现在都在背金句啊。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就在示范啊，怎么样呢很生硬的套用呢神的话，怎么样呢去融会贯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难处，像文慧这样，哎呀，面对这些属灵的术语呢都不知道如何去回应呢，或者是如何去运用。那其实把神的话融入生活中最基本功就是你要熟神的话，对不对？
2: 当然了，
1: 如果神的话你不熟你怎么融入呢？
2: 扎实的功底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基督教的那个信仰呢要扎实的功底呢，你起码得花10年8载才能够有很扎实的内容。
1: 这个红叶说属灵大帽子，包萌萌说上小棍子，我小棍子已经收起来了，我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已经呢学有成效了，就是对万峰老师呢不再用小棍子。白熊说有的时候呢，哎，我们是吃瓜群众，我们在这儿示范。那我现在就拿一个例子啊，
2: 怎么
1: 让大家去想想怎么样把这节经文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先放进你的心中，常常去思想，像玛利亚一样心中默想默念存记心中，然后呢神就会带领你给你智慧，在生活当中碰到的时候这节经文呢就会出现给你指引。那我现在呢拿一节经文给大家做一个模板试试看，就是本周金句啦。
2: 哦，本周金句就是以赛亚书55章，喝水。
1: 对了，哎，喝水第一节，你连金节都没有说你就直接说喝水。你们一切，你不要再，
2: 我不背章节，我背内容。
1: 好，那我希望呢明年我退休的时候你能够呢开始也把章节背起来了，你不要再反驳啦，因为你现在呢正在做一个不好的示范啊。以赛亚书55章第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节经文说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听我们这一周的解释，然后想想这节经文放在心中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 用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启发作用呢？
2: 对了，去便利店的时候买酒买奶买水的时候
1: 就想想
2: 有没有打折免费呢？
1: 哎，就想想这节经文对不对？你去便利店就算打折最便宜也要一折吧，但是原来神的水和酒神的油和奶是免费的，怎么免费呢？为什么免费呢？
2: 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吗？
1: 哎，对的，就是这样去想，不断问自己问题，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呢就打开来了，亮光就出现了啊！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栏目，你听然后你就想，这个人的处境跟我是不是一样呢？在当中我可以学到什么呢？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5: 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那就是在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曾经试过对神失望的呢？我想你应该不会吧，因为你是耶稣嘛，你有神的能力，所以应该不会怀疑神的吧。不过我想跟你坦白一次，就是我曾经对神失望了，正确来说是在怀疑神，怀疑他的能力，怀疑自己所信的神是不是只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呢？我是不是只是一时冲动才信主的呢？这个问题我最近不断地问自己。说真的，我信主不久，大约只有半年多。不过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的。当时我每一次祷告都感受到神在听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就是每天都过得挺有力量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为那件事祷告，过了不久神就成就了那件事情。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越来越没有果效了。自从两个月前公司裁员，我就失去了工作。我每一天都为这件事祷告，可是神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不但找不到工作，而且家里的经济也越来越差了，父亲的病又复发了，我的存款都已经花光了。本来我是很有信心的，神一定会帮我，可是现在我开始怀疑了。而且我发现祷告是没有用的，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呢？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

罗马书五章二到五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0: 你可相信我会对你守承诺吗？我不要你想，都没有想。我的意思是，不要你想都不想了，就给我一个在教会里面，在电台里面听到的一个标准答案。你说，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你。在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会履行我的诺言呢？毁约是很严重的，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犹豫要相信我还是要不相信我，因为有些你很信任的人给你承诺，答应了你，后来却毁约了。我到底会不会让你失望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会介意你在心里面问我。只要你越相信我会信守承诺，你就越能够拥有真实的盼望。我们就从死亡开始谈吧。你怕死吗？真有人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我是这个世上最可靠、唯一去过天堂也到过地狱的见证人，而这两个地方你都没有见过，现在你只能够做选择，也只能活一次来做这个选择。若你听从我的指示，就是把盼望放在我的身上。至于明天又如何呢？我给了你自由意志，可以为明天做选择。如果你选择听我的，照我所说的去做，可能会遇上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去爱那些不好相处的人，抗拒用任何手段得高分的诱惑，饶恕伤害你的人，对任何事据实以告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抉择。问题是，如果你为明天做出正确的选择，你的生活可能会不好过，可能会活得比较辛苦。而所谓的盼望，就是当我告诉你说实话，做好事到将来会有好结果的时候，你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这个就叫盼望。是盼望，它可不像火车时刻表那样，盼望是让你到最后才能看出结果的。你希望自己更有盼望吗？那么你就读圣经吧。圣经是我的纪录片，可以证明我有多么可靠。开始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上信靠我吧。你要祷告，要顺服，要等候，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这么做，你就会每天更多体会到我是多么的可靠。你准备好了吗？这将是你人生中最疯狂的冒险。你的盼望，耶稣。
1: 谁在夜里偷偷哭泣，无能为力，再承受。

0: 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Good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就算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5: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那你说什么呢？
5: 配合您。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吗？我当然有了。今天
0: 好忙哦，好忙
4: 哦，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6: 是每一天
8: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9: 在你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11: 早上好，7月30号啊，我们过了台庆一天啊，还有在录音室里头呢，还有台庆的余韵啊，
0: 对，
11: 就是有点味儿啊，
0: 绕梁三日，
11: 不知道是文慧老师的味道还是台庆的绕梁三日。
0: 你不要再说了，我要去拿鞭子了。白熊建议我小棍子可以不用，可以去用鞭子。
11: 嗯，对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呢，你拿鞭子呢就抽这个鸭屁屁，就让他呢快点动，快点动，快点收听啊。
0: 我们的万峰老师很会转，很会转啊，把这个场面已经转到鸭屁屁那边去了。
11: 对了，也可以抽那个 iPhone， 抽他乱说话啊。那所以呢，鸭屁屁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最新的 APP， 叫良友播客。
0: 嗯，
11: 那如果呢你方便呢，可以用安卓手机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第五空间的顶部的那个一行那里去下载去试试看。
0: 是吗？是吗？
11: 对了，有一个蓝色，你过了文慧老师，你找到最顶上同行频道的最顶上，在第五空间的现在变得橘色的那个，你的名字下面那排有个鸭屁屁下载。
0: 是的，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像文慧一样一刷就刷到上面最顶上，结果就只看到了深渊，没看到鸭皮皮下载，鸭皮皮，我要再把它讲的准确一点啊，鸭皮皮下载。
11: 看大家都被我污染了，那也请为我们的新台长啊周清峰传道来祷告。他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礼拜天才对，就有一个新的栏目，就叫风台长风监制。在 iRadio 爱广播
0: 说的是谁呢？
11: 就是风台长跟风的监制了。
0: 我帮你们想了一个片头，哎，就是风来了。
11: 没有了，我已经
0: 你听到风的声音吗？此风不可长，万峰，哎，此风可接啊！欢迎欢迎，周清峰。
11: 哎呀呀，我已经弄了一首 AI 歌曲做
0: 主题曲。真的，你可以把我刚才那个做成广告吗？像昨天那样有戏剧的效果吗？
11: 你多有深度。我就没有深度。
0: 好，那么过了我们的生日呢，良友电台开始呢迈向78岁了。那么7月份好像是对良友电台来讲一个新的开始。的确啊，咱们2026年呢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那么7月是下半年的开始。那今天都已经7月30了，暑假也过了一半了，有没有要做的事情呢？开始动了没有？哎，可能呢跟文慧一样啊，精力不够，要像万峰一样很有精力。我发现他真的好有精力啊，昨天他跟我一样，我们都参与了台庆。
11: 对啊，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为什么这么有精力呢？
0: 对啊，我为什么没精力你有精力呢？我正想问的嘛。
11: 因为文慧老师比我喜欢喝酒，我就不喝酒，所以精力旺
0: 盛。你这样说会引人误会。
11: 我是你比我喜欢不代表你酗酒，
0: 酗酒
11: 啊，两个事儿。
0: 对，所以我要让你说出这件事嘛，免得大伙儿只听到一半就误会文慧酗酒了。那现在告诉您呢，这个低能量的人群啊，就是常常哎呀好累啊，哎呀什么都不想动，哎，要改掉5个习惯，因为这5个习惯呢会悄悄的把我们的能量给偷走了。第一个，不收拾衣服。例如呢，衣服呢在沙发上啊，在床上啊堆成小山了，都快成喜马拉雅山了。那么换季的时候呢， 翻箱倒柜找不到要穿的衣服，这些场景是不是在上演当中呢？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决策能量。心理学中有一个决策疲劳理论，就指出人每天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当呢你在穿哪件衣服这些小事情上反复纠结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决策资源就被透支了。
11: 哎，很简单嘛，现在都有 AI， 你就把你的样子放上去，然后呢把你家里头所有的衣服都拍个照，然后呢它就能够用 AI 分析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环境，你应该穿什么衣服，你要做什么。
0: 问题是你找不到衣服啊，已经堆成小山了吗？到底是在哪一座山里头、啊、
11: 我学会了就分颜色啊，就分好像彩虹颜色那样排就可以了。
0: 分颜色也会成小山的，你譬如说红色一座小山，
1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乐意老师他只有黑色的衣服。
0: 哎，也不行，因为所有黑色然后呢要找一件衣服也不容易啊，你还是要在小山里头或者大山里头找，对不对？
11: 或者学我拿最顶上的那一件。
0: 所以我觉得呢最根本的问题是少买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吗？像万峰老师穿来穿去就那几件衣服行吧，不收拾衣服。所以今天开始把衣服好好的收拾起来。还有不及时清洁，拆完的快递盒在玄关堆成的障碍物，水池里的碗筷堆成山。这个来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就显示啊，混乱环境会使人的皮质醇水平升高 17%， 相当于呢持续的处于轻度的焦虑状态。
11: 这样就精神吗？就代表你
0: 焦虑
11: 就精神吗？你不焦虑，
0: 焦虑会让你呢短时间精神起来，但是长时间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就好像那个橡皮筋呢拉紧了，很快你就会疲倦了。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东西放在那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哎，不要太紧张。其实这些混乱的环境会让你焦虑呢，潜意识下意识的焦虑。好，第三，拖着不回复，明知道有消息却迟迟不愿点开，手机通信软件上的小红点像定时炸弹，会激活我们的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导致呢我们每回查看消息时都需要消耗更多能量来克服我们的心理障碍。有没有不想点开？
11: 这个就是我妈呢经常呢得呢把这个电子邮件的邮箱呢所有的那个邮件都清理掉。我说你强迫症啊，那我就一打开我的邮箱，
0: 你看到那么多的，
11: 我有9999个，它没变过。
0: 我告诉大家，万峰老师此峰不可长，因为他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万峰，我们不可以像他，文慧就有。
11: 我有9999个，那我看来跟不看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不焦虑，
0: 我会焦虑的。我看到红点，我真的会想要点开。但有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想点，所以就会有这种的，他说呢会激活我们大脑的疼痛感知中枢呢。好，计划不实施，精心制定的运动计划运动装备都买了都备齐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迈出第一步。这种拖着不做会让我们的大脑本能的夸大行动的难度，导致我们的能量在犹豫中持续的消耗。这个是拖延症啊，有计划但是呢到年底都没有去跑过步。
11: 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觉得今年呢我一句提醒我的字呢四个字叫空谈误国。就是呢我们经常呢空谈很多，例如 AI 啊、AI 有什么危险， AI 有什么都不落地的，那这个就不行。
0: 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做了表率，他现在努力的在 AI 的国度里头呢畅游，给我们很
11: 多福利。我要说那个核心是我的心底今年的主旨呢就是空谈误国。
0: 你不要把国呢放进去，因为国有点太大的，空谈误风。
11: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在误空谈的话呢，真的整个国家整个地球都误了。
0: 对，空谈误会 啊，就是这个文会的会啊，这个人先做起好不好？再来一个，就是总半途而废，没有完成的承诺会形成了我们的心结，不仅大脑要持续的惦记着，内心也会不断的反省内疚，能量就会慢慢溜走。哎呀，这个好像说中文会，文会呢，如果有一件事情欠着别人呢，我就会一直纠结，一直纠结，一直纠结呢。
11: 那这个就是你们是老派了，所有东西
0: 呢又说我
11: 都得完成才叫完成，
0: 不是 你没有
11: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压 PP 啊？它现在是 1.06， 你就做到 1.06， 下一个搞不定就 1.07， 再搞不定 1.08 呢？你不用一个终点版本的事情，
0: 其实文慧
11: 慢慢进步，慢慢修补嘛。
0: 其实文慧有反省过，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啊，不是100%，但是大概70%左右，我有一点完美主义啊。但是，对事情呢？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慢慢来。对人呢就没办法，我欠着别人一毛钱我都会记在心上呢。所以呢今天讲啊，要改掉五个习惯啊，记住了：不收拾衣服，不及时清洁，拖着不回复，计划不实施，总半途而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过好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
4: 良友电台台庆77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10: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2: 新田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我们电台的呀？
2: 一开始是我自己那个先听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间断开了，然后呢，从去年的，就是说从前年的9月份，然后。小好弟兄就建了一个群，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群呢，我又能收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心里面有一种很饥渴的感觉，就是好像是心里面有一种失落感，想找到一个就是想找到一个让我满足的这么一个事物。当我听到就是我第一次听了良友电台的那个节目，那时候是听益友电台，益友一台15600赫，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当时听到你们的声音，感觉你们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就是能影响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也不是每天听啊，但是断断续续的就开始听了。从90年开始听。
4: 当时的那个时候是信主了吗？
2: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是良友电台带领我信主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你们良友电台就是我属灵的伙伴。因为我很难找到教会，也去不了会，但是呢，我就感觉只是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就已经让我就是能够喂养我，让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那个不同的节目，让我特别是那些讲解圣经的节目，就是给我的帮助最大。我经常在群里面，我只要听到那个i9i广播里面的节目，或者听到别的节目，然后我就会在我们那个专门的一个。心里面有很多的盲人弟兄姊妹，我就会跟他们让他们听。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那种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灵性，都能够感染别人。所以，良友电台真的是，会带给很多弟兄姊妹的祝福，也会带给很多没信主的人，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很大的帮助。
4: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0: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4: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7: 值得被纪念；
4: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7: 想。

0: 我爱背经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55章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快点来买，买酒、买奶、买水啊！便利店打折了啊！
1: 好像呢，在街市叫卖，的确呢，以赛亚书55章一节呢，我们有解释过呢，这个场景呢，就像在街市叫卖一样，我们的神在街市叫卖啊，其实不是卖。而是邀请，来吧，来吧，你们没有钱，也仍然可以得到呢，你们想要的水，你们想要的酒，你们想要的奶。真的，就像一位慷慨的富翁，在干旱的时候白白的送出食物和水，神也是如此，在被掳的百姓毫无盼望的时候，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他们。
0: 就是低保了。
1: 我们的万峰老师好有生活味儿，对不对？接地气。这白白的恩典就是仆人弥赛亚所成就的救恩，不仅仅满足人最基本需要水，而且是让人喜乐享受的酒和奶，更是使人饱足的丰盛筵席。有需要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着这些恩惠，但却不是免费的哦，必须付出代价买。哎，可是我们没有赢钱呢、啊、我们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怎么买呢？原来仆人弥赛亚已经支付了代价，所以人可以不用赢钱，不用价值，来也来买酒和奶，而且呢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有圣经学者呢就曾经呢提出呢，以赛亚书55章，神邀请人享受他白白救恩，也就是福音。而福音的作用就像水，使干渴的人得到滋润，是生命的泉源。得福音的救法也很容易，不用赢钱，不用价值，
0: 因为有人付过了吗？
1: 谁呢？
0: 低保就是政府付嘛，救恩就是耶稣付嘛。
1: 对，那么人只要以信心接受，就可以白白得到。而福音的影响就像酒，使人喜乐，充满了活力。福音带来生命的丰盛，就像奶，使人心灵饱足，使人健壮。主耶稣呢，就曾经说过什么呢？
0: 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嘛，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1: 对，
0: 他也说嘛，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的肉是可喝的，我的那个
1: 我的肉是可吃的，
0: 我的血是可喝的啊。
1: 从古至今，神一直都在等待愿意听见他的呼召来就近他的人，这个应许从未改变。所以记得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经文当中上下文出现了来来来，听听听，今天你听到了，你愿不愿意来呢？我们有个问题来做一个总结吧。
0: 有没有想过要跟人家分享白白的恩典这个福音的目标呢？有什么传福音的计划或者行动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现在文会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了，我们也听见你的呼喊，主啊，我们来就近你，愿你生命的泉源在我们的里头充满，并且涌流出来，不但是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也因着我们使别人的生命也得到滋润，借我们赐你的恩福。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的生命为我们而舍，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天父白白的恩典。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俯伏下拜，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求你在今天2026年7月30号，你与我们同在，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为你而活，为你而做。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我们的家人， 主啊，我们纪念聪明的母亲，她昨天呢去住医院，在医院里头要做观察，今天才会检查。主啊，就求你让伯母她能够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睡眠，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到了医院可能就睡得不安宁，但是你让她有好的睡眠，也能够吃得下，让她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心中也有平安。求你也帮助聪明，因为他照顾母亲，愿你也与聪明同在，保守一切检查的过程。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纪念阿琴的女儿，她明天是考科目一，然后呢我们也纪念齐安，因为她8点钟其实现在她应该在考科目二，所以求主保守齐安，她能够考得顺利然后通过。我们也求你保守阿琴的女儿科目一明天也能够呢有胆量，并且呢能够非常平稳的把她所学的都发挥出来。最后我们纪念望林的父亲，因为昨天有教堂的弟兄姊妹去看望他的父亲医院打电话来，父亲的肺部有点感染发低烧，求主你怜悯医治，你看顾望林的父亲，你保守他，拉着他的手，不要让他心中有惧怕。主啊，你也让那个低烧的部分能够康复，并且你赐给望林有从你而来的身心灵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0: 阿们。

0: 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1: 抓住神应许，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2: 万峰老师说呢，我忘记为新台长祷告了。我
3: 赵明，你不是拍马屁的人。
2: 我相信呢，为新台长祷告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我们每一位听众都在为新台长祷告。
3: 对，可以明天打电话来13229966 32，背金句之余为新台长祷告。好了，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大家从暑假的一个暂时的休息当中回来，我们继续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在我家里。我们今天要讲 community， 在我家里的第一天。那这个 community， 很多的小朋友会问说，在我家里不是应该说 in my house, in my home 吗？为什么用 community， 用一个社区来取代呢？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家庭呢，还有邻居、邻舍，还有我们的一个延伸的家庭，还有我们身边的最至亲的亲朋好友，都是属于我们身边最贴近的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区。所以在我家不单单只是我们在家庭当中，而是在我最日常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包括我们的家、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学校，我每一天花最多时间生活的地方，所有我身边的这一些上帝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人际关系，以及我的日常的责任。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40天和小朋友们分享的。因为我们深信啊，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使命。家庭是我们的第一个使命的基地，更是实践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新生活新生命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挑战的一个环境。我们从小如果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就非常的容易让我们以为，哦，这个东西嘛，我知道了，那个圣经故事我早就熟悉了，我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了。其实啊，这种以为自己知道，以为自己已经活出基督徒生命来的这一种头脑的发达，但是生命的一个非常的薄弱微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会一直延伸在我们将来成长长大之后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巨婴的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更加的要追求在我的家中，在我生活的 community 这个日常环境当中来认识神，来突破更新，使我们的生命成长，使他人可以透过我们认识神。所以真儿巴不得在未来的这40天啊，我们可以切实的在家庭生活当中来实践信仰，无论是在学校、家庭生活、邻舍的各个层面、各个环境当中来实践真理，好吗？亲爱的小朋友，那就让我们赶快整装待发，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箴言书第七章、生命记十四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腓利门书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透过凌晨小故事去思想，如果今天教会在我的家中，那对我目前的家庭生活会有什么样大的冲击和影响？为什么家庭是我们的第一使命基地？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一个很小的村庄里，有一个叫做小明的小男孩啊，他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住在一个温暖的小房子当中。爸爸妈妈从小就教导他说，家是我们生活最重要的环境，而且是我们学习爱和分享爱的地方。但小明啊，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在家里做了什么，被家人认可，没什么大不了的。 要在外面成为一个模范孩子，赢得众人的喜爱，赢得老师同学们的欢心，邻居们的称赞，他觉得这才是他努力的目标。所以呢，在家中他总是懒惰成性，也特别的任性，什么家务活都不愿意做，还经常和弟弟妹妹们吵架。每当爸爸妈妈请他做事帮忙的时候，他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推脱。而在外面呢，他就是标准的模范生，乐于助人，深受邻居和同学们的喜爱。不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可是全村里最懂事的好孩子了。终于弟弟妹妹们忍不住了，他们就威胁小明说，如果你再欺负我们，我们就一定把你在家里的这个丑陋的本相告诉同学和老师们，让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一个伪君子。小明听到弟弟妹妹的威胁，心中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呢气愤填膺，心生苦毒。他趁着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愈发的欺负自己的弟弟妹妹。终于有一天，他一个不小心在向着弟弟妹妹们吼叫的时候，被路过的旁人拍了下来，而且把他公布到了校园的公众的网络平台上。这一下可好了，炸锅了，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眼前的这一个龇牙咧嘴凶神恶煞的孩子居然是小明，而且他欺负的还是自己的亲弟弟妹妹。大家七嘴八舌地在上面留言说，哎呀，真相让人真难过。哎，一个不懂得关心自己家人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关心别人呢？
1: 我看啊，所有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3: 可不是吗？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伪君子。
2: 是啊是啊，我们大家都要一致地抵制这种行为。小明看到了这些留言，羞愧难当，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究竟是该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还是说假装若无其事的，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亦或者，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明，真的做过类似错事，然后又被曝光了，你会怎么做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类似于小明的经历，我们总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当我们的一些恶行、罪性被显露的时候，没有人会不羞愧，没有人会不想逃避，没有人会不想找借口来否认。但是你知道吗，亲爱的小朋友，唯一的一个办法，真正的出路是在于悔改，在于我们回转到上帝起初的心意当中，诚诚实实地面对，哦，原来我真的不理解他创造我的时候的那个美意，就是为了让我在最亲近的家庭关系当中来学习爱。我们在外面做个好孩子是容易的，我们在外面做个模范生，做邻居家的孩子是容易的，但是要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诚实、勇敢、爱心、

福音的大能，否则我们真的活不出一个上帝荣美的爱的形象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腓立门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问安教会说，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哇哦，原来呀，起初的教会都是在一个一个信徒的家中，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家。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地方是信仰穿透不了的地方了。今天如果我们也把教会带回家，真实的在家庭当中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定不会有人前人后两个样子，双面人，或者是性格人格分裂的这种现象出现。亲爱的小朋友，那我们该怎么操练呢？当然是要在家中也要学会讲礼貌，说谢谢，说对不起，在外面如何的顺服师长，如何的相爱同学，在家中也要顺服父母，与兄弟手足相爱。只有当我们家庭关系稳固，然后才有多余的爱满溢出来，可以让我们去真实的与我们的邻居，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的同学、朋友、同事、延伸的家庭去彼此相爱。亲爱的小朋友，就让我们今天开始来改变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说话的态度、语气、回应的态度、感恩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让家庭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反映神形象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带领不幸的家人能够归向耶稣。愿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都可以立志从自己做起。好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继续聊这个话题。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全家人，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但是他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
0: 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
1: 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1: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0: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啊嗯、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嗯、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跟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1: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0: 嗯，
1: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 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了哈。
0: 嗯，
1: 那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啊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啊爸爸呀花钱啊，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
0: 嗯，
1: 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她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她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她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
0: 嗯，
1: 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啊哈，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0: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安好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啊，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0000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她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她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1: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啊、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啊，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啊。
0: 是，
1: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啊、
0: 嗯，
1: 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啊，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啊，也不太容易化解，嗯、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嗯、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1: 嗯，说到这个 如何化解哈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哈。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啊，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嗯，

0: 说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她就分享，她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她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她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是他身边的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那他回头再看他的妈妈当年哈讲的那些话，对他的心里边有了这样一个误会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真的理解了他的妈妈。他说，你看我呢是在这个大城市工作，那我呢是受过高等教育，那我妈妈呢她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里出生、生活、工作，他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个小城市，而且是在这个内陆的一个城市啊，就是这个思维啊、观念呀，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哈，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这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想啊，哈，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的我们，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0: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的，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 立的这个关系，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1: 对，
0: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当她认识了神之后，她可以先从神的角度先来看自己。
1: 嗯，
0: 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的。比如说诶，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看啊？就比如说我当年我嫁的这个先生啊，确实婆婆家里啊条件不太好哈、啊。那按常人的眼光来讲，当然呢就是看谁家的婆婆家就是说家境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啊，她说真的是因着认识神，她不仅是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她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她首先自己就不认为她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她自己来看她跟她先生之间的这个婚姻。
1: 嗯，
0: 那所以她就想，哦，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1: 嗯，
0: 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1: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也少了，跟父母的误会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0: 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从小是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或者说呢，是父母在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没有跟我们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那更或者还有的呢，我们也确实知道有的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原生家庭还有过一些来自于父母的这种伤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更多一点的我们再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孝敬父母呢？
1: 是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周双耳突然间失聪，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心里面其实真的非常之害怕，因为医生讲明手术成功的机会只得一半，但是我的心却是出奇地平安，因为我心里面一直哼着几句歌词，里面讲是爱让我们的心紧紧在一起，不管有多远，我们永远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更，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3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1到10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张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张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

0: 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哇，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是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时，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一个小孩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哈，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0: 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倾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师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
1: 点，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甚至没有饼没有鱼他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平平的故事，来了解父亲对我们的爱，以及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第21篇，然后我们一起来进入灵城小故事。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爱使我们今天有机会重新得称为您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降服在您的爱中，更深的认识您，更多的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说到日子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越发模糊不清，6年的光阴就这样飞逝而过。每一天晚上，平平都努力回想家门口的小石凳和妈妈温柔的双手，甜美的催眠曲。除此之外，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新的家庭，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渐渐替代了他的回忆。当孩子们不再提到他在小渔村之前的生活以后，平平似乎也慢慢接受了这个新的身份，新的家庭。只是偶尔还会有忽然惊醒的噩梦，梦中妈妈甜美的歌声总是被一个模糊不清的陌生人恶意地打断，一位很像陌生叔叔的人总是手拿着一根雪糕，不断地在追赶他，不断地在追赶他。每一次噩梦醒来，平平都会默默地流泪哭泣，心底在呐喊：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不来接我回家？你们在哪里啊？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记了？每一次都在哭泣和眼泪中疲倦地睡去。但到了白天，平平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总是非常愤怒、霸道、不可一世。因为养父母是聋哑人，不会说话，两个姐姐也都很温和，平平的成长更是没有人管教和提醒。加上他心中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他排斥所有的人，不管邻居和新的家人对他怎么样，他都不喜欢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感受，一点不高兴就对小朋友们又打又踢，甚至欺负自己的两个新姐姐。小渔村里的大人孩子们才开始都以为这是平平不适应环境、不接纳新家庭造成的，大家也对他很容忍。但过了这么多年，当平平越发横行霸道、欺负弱小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问题太严重了。整个小学校园里就属平平最霸道调皮，对大人和孩子们都不怀善意，所以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霸王平。因为他实在太调皮捣蛋，养父母也无法管教他，所以邻居和学校的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他玩。渐渐的，平平就更加孤独，脾气也更加暴躁。 除了养父母和姐姐们，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而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和态度。直到渔村小学来了一位年轻的新校长，据说是位国外回来的高材生，自愿来渔村助学扶贫，还带来了许多免费的教学用品。新任校长第一个探访的家庭，居然就是平平的家。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非常期待，想知道新校长来了以后，平平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像个巨大的齿轮机器，一个又一个的齿轮彼此带动，产生一种循环。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外力的介入来打断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全世界就像一个不断走向深渊和地狱的死亡机器一样，我们在其中反复循环，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哪怕是世界上最尊贵伟大的君王和统治者，或者是最卑微无知的小人物，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涌向地狱的结局，没有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不管我们在世界上表现有多么优秀或成功，也无论我们是多么卑贱或失败，都不会对我们的生命结局造成影响，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罪和死亡之中，无法自拔了。但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主耶稣的介入，有他为我们成就了最美最大的救恩，我们今天的恶性死循环就被打破了，我们的人生有了翻转和盼望的可能。如果在地上的君王在神面前都要服服敬拜，这世界上还有谁不需要主耶稣呢？他参与在我们人生中的时候，一切的恶性循环都会开始翻转，形成好的循环。死亡会被生命代替，悲伤会被喜乐代替，仇恨会被慈爱代替，不义会被公义代替，疑惑会被信靠代替。今天平平的悲哀将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呢？您期望您的一生将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也许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回转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的救赎，让我的一生由于您的介入而出现转机，出现盼望，出现生命的可能。求主帮助我，也成为一个可以带给他人生命转机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诵读诗篇第21篇，然后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君王大还是神更大呢？第二，你觉得王在神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但愿今天透过我们的小故事、问题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使我们全家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今天就是我们应当回转归向神的时间。我们无论生命当中在什么样的地步，都需要来敬拜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世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财富都不足以与神对我们的爱相比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您请到了我非常亲爱的一位宝贝的妹妹。在过去的很久以前的教会生活当中呢，真儿曾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陪伴她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呢，正儿也对他美好的生命有更深的认识。但最近的这几年，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离开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正儿却发现他由于做人母、为人妻，整个过程呢，让他的生命更加的突飞猛进。所以特别的盼望今天把他请到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里面，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们欢迎 Crystal 姐妹来到真爱之我家。
1: 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我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非常开心能够跟真儿姐一起谈论神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带领。
0: 太棒了 ，Crystal 小妹妹呢？她虽然是我的小妹妹，但实际上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想让听众朋友更深的认识一下我们亲爱的 Crystal， 你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信主的经历啊什么的，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自于中国西南方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的先生是北方人，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差异，然后我们两个是在2015年结婚的，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认识神，都已经信主有几年了。我自己的话是2011年作为留学生到美国的时候认识主的，我们俩都是我们家里面的第一代基督徒，但是11年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吧，很多人都很惊讶，就说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教会，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次去团契，然后我就决志信主了。
0: 哇，这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一听到福音就接受了，真的是非常宝贵。
1: 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年后再回看我那段时间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真的是神给我额外的恩典。因为那时候我刚出国的时候，我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差的，就是我白天可以正常的上课，可以正常的交友，可是到晚上之后，过去很多经历到的一些伤害也好，或者是很糟糕的回忆，还有就是那些黑暗，就会全部进到我心里面来。那时候大家白天看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可是都不知道我晚上就躲在宿舍里面是偷偷的哭，所以我觉得就是神在别人都没有看到的时候，神找到了我，并且把我接到他的家里面，然后把我保护起来。
0: 所以在你信主之前，其实你是有抑郁的状况的，也正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你深深的感受到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主动的拣选和恩典临到了你。你第一次去教会就信主了。那你先生呢？你们两个结婚之前是同一个团契吗？
1: 不是，他也是在他的团契和教会里面信主的。那他的经历也跟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两个是最后他因为工作关系来到我在的那个团契，然后我们是在里面认识的。
0: 所以你们认识了多久之后就结婚了？
1: 我在想，可能2年。不太记得了，因为说实话，他刚到我们团契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很不熟，甚至我们两个开始决定交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怎么说过
0: 都很不熟啊。
1: 话。但是对方在自己的眼中看的是非常吸引人、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
0: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各自仰慕对方，但是对对方都不熟。然后祷告了之后呢，是谁开始决定追求谁，然后确定了这个关系呢？还是说
1: 我
0: 有
1: 觉得
0: 人
1: 是，
0: 介绍你们？
1: 其实没有人介绍，就是我的先生去找我们的辅导，然后我们的辅导就说：“那你回去祷告吧。”然后他也比较谨慎，最后我们辅导就在旁边问我，然后我自己当时觉得哇，这么好的一个男生，好像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看上我，就总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可以听到我那时候其实蛮自卑的，但是我对他也很有好感，所以就在我们辅导作为一个中间人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俩就开始 dating。但是我们其实之前只有一起同工过，甚至没有单独或者是跟作为群体出来吃过饭等等出来玩，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哇，特别的一个经历，而且也挺美好的，这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爱主， 然后在教会当中信主，然后两个人呢都很谨慎地面对这个关系，然后进入交往结婚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只要知道明白是神的心意的话，不需要太熟就可以有这个尾声哈、就好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的，完全不熟非常的感恩。那你们现在是有两个孩子是吗？
1: 是的，一个9岁，一个7岁，
0: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非常的宝贝，平安喜乐。
1: 对，平安喜乐，对，
0: 太美了。刚刚你有提到哈，就是你在信主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情况，你在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处理的？然后信主之后又是怎么面对的？有没有改善哈？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这种情况呢，对很多的姐妹弟兄来说，其实曾经都经历过，在不认识神之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有很深的抑郁。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信主之前是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不管是抑郁也好，开心也好，我听到了你是不会跟别人分享的，那你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1: 其实刚你用抑郁这个词来形容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抑郁，或许我更长的时间就是处于一个很负面情绪的状态当中。所以我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人。我的习惯就是碰到一件事情，我把最糟糕的结局想好，我并且就是按着可能会发生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去做，所以我会有很多很多很负面的东西在我里面。同时呢，我又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就是别人可能说了一句话，我可以在我的脑袋里面重复1万遍，然后就在开始有很多的指责论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自己更深层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同时又很想去讨每个人的喜欢。当中我里面也有很多的，同时有骄傲，有自卑同时存在，但是不可能讨每个人的喜欢，这样会很累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一个非常疲倦、很累、很内耗的人。
0: 哇哦！其实这种内耗的光景呢，很多人都经历过，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是自我中心的人，都是内耗的。它像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箭头都指向我们自己。那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有受害者的心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渴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有些时候它是神给你特别的一个个性，是不是？就是在你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当时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对自己的这个人生或者对自己的这个性格非常的厌恶，非常的不喜欢呢？
1: 我觉得是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不满意自己，任何事情我都觉得自己做不满意，可是表现出来的越是骄傲，因为没有一个基石，就是觉得自己怎么着都不满意，那我给别人展现出来的就是很强势，然后好像很厉害的那种样子。我这个问题其实有被主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在改变，包括信主之后的很多年都不断的不断的被改变。然后我先生，我们结婚已经是我信主4年之后了，他以前说看到我是个经常容易生气的人，然后一开始他总以为是在生他的气，后来熟了之后更多了解我之后才发现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但是我会把我的那种负面情绪转移到别人身上，然后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实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伤害。
0: 哇哦！能不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这样内耗的一个个性的？因为你有提到在信主之前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抑郁，你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负面的人，而且可能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在最亲近的人当中才会表达出来，可能在外面就是我们其他所有的人在看你的时候都是一个又柔和又谦逊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状态。但是在你的内心，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有思想过吗？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比较印象深的是我在信主之后参加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会，是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他帮助我们去看自己的曾经，还有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我其实那时候发现我有很多地方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很像，而且都是很负面的人际关系。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会把我的负面情绪转移给别人，就好像我的家庭里面我的父母会把他们的情绪转移给我一样，我也在这么做。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天哪，那我该怎么办？但是那个特会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他们的见证，就是关于神如何改变他们。所以我觉得那是带给我有一个清晰的意识到，这点是神要在我身上做出的改变。
0: 哇，
1: 那时候我能够意识到，
0: 真棒。就像刚刚正儿分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内耗的，就是当我们的关注点和注意力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而且这个是天然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呢，有些性格会导致，就是有一些人是外向型的，宣泄型的，表达型的，有些人就是内敛型的，吸收型的。所以我们通常讲的内耗呢，就是一种内心的拉扯，反复的否定，过度的思考，过度的比较，其实是一种情绪情感上的一种过敏的反应，就是 overreact， 就是过度这种反应。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真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我们亲爱的 Crystal 姐妹呢，她的美好的生命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福音的见证，所以未来的几天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研读，使徒行传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充满了 action。 在英文的使徒行传就是 acts，就是一个行动的记录。那使徒行传呢，其实真的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使徒们和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生命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复活主的大能、圣灵的带领，以及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所以如果现在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不知道教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传扬福音，信徒在这个充满逼迫患难的世界应该怎么活，那么就要好好的去研读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31节，我们会看到五个字来总结信徒的生命状态，就是凡事敬畏主。哦，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使徒行传第九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些经文非常的简洁扼要，却充满能力。教会真正的兴旺绝对不是外在环境的平安顺遂，也不是教会人数的增加，而是教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行在敬畏神的道路之上，凡事敬畏主。人数的增加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前半段，谈到了扫罗的悔改。原本一个逼迫教会的人，被主光照之后成为传讲基督的人。随后呢，整个教会的逼迫暂时缓和，教会就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安的时期。所以路加在九章31节就做出了一句总结的话，来描述初代教会的属灵的状况。他们得平安，被建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这段描述值得所有的教会牧者好好的去思考。原来教会人数的增长绝对不是一个事工策略行在前面，而是靠神的工作。不是先有人数增长，然后才属灵健康，而是在敬畏主和圣灵的安慰以及他的大能的工作当中，教会自然地被建立起来，人数增长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那什么叫做凡事敬畏主呢？凡事是哪些事呢？当然就是所有的事了。不单单只是主日敬拜的时候去表达一下我们对主的敬拜和敬畏，而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家庭生活、金钱处理、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每一个大小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我们每一点一滴的侍奉当中，都能够表达出我们是否是一个凡事敬畏主的人。可能这时弟兄姐妹会问，这和我们以前华人的古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样的敬畏心有什么区别呢？是因为古人敬天，所以说人做事不能没有底线，没有敬畏， 不能因为人没有看见你就任意妄为。但是我们所说的凡事敬畏主和举头三尺有神明是完全不同的信仰根基。我们对神的理解不一样，人的动机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举头三尺有神明，意思是说人在做，天在看，有超自然的力量在看着你，所以人作恶就会有报应。但凡事敬畏主当中的主不是一个泛泛的神明，是有位格的圣经里启示的独一的真神。所以基督徒的敬畏不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对神秘力量的害怕，而是因为真实的敬畏爱关系而对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圣洁公义慈爱信实掌权的主当有的敬拜和顺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重点是说我们是主体，所以不要作恶，那你就为自己可以行善积德，不用怕遭灾，不用怕报应，不用怕天谴，不用怕良心不安。但凡事敬畏主，它的核心绝对不是怕惩罚，而是更高一层的爱的回应，主动的使命的承担。因为我们的人生活着的目标就是认识神，敬畏神，爱他，尊他为大。我们不是害怕惩罚，而是因为我们要讨他喜悦，所以凡事敬畏他。如果用一句大白话来讲凡事敬畏主，那么就是唯主命是从，没有一事不听神的话。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凡事敬畏主常常会被看成是盲从和盲信。你是不是信糊涂了？你是不是信魔怔了？你千万要有自己的主意啊。其实很多信主之后的人慢慢的就开始从有自己的主意到拿不定主意，再到来到神面前去主动的没主意的这个过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信主信傻了吗？不，当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不愿意再自作主张，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没主意的人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所谓，没有定见，没有思想，或没有目标。我们在神面前的没主意，是没有我的主意，只有主的旨意。真儿自己一直的梦想和追求，就是能够在生命当中一切事情上面再没有自己的主意，只求主的旨意成全。可惜的就是，真儿觉得我自己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所以真的好难。顺服对于真儿来说，似乎是剥皮抽筋那么痛的事情。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没主意的儿女，真难。而箴言呢，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按照主的话去生活，里面充满了智慧，但是知道容易，行出来却非常的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太有主意的人了，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意的奴隶，我们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捆绑我们，拘禁我们，使我们没有自由的能力去选择顺服主的旨意。而在过去20多年服侍的经历当中，真儿一直以来学习的就是渐渐的让圣灵的主权在我生命当中越来越明显，也就是学习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虽然着实不是一件易事，但却是一件美事，而且这件美事是圣灵在真儿的生命当中逐渐在做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竣工，但是越来越多的发现，哇，这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如果今天主的意思是我要先认罪悔改，做我自己的部分，那我是否可以不再等着别人先来道歉，而是主动去与人和好呢？如果主的意思是我要辞掉工作，专心教养儿女，那我是否可以放下一切顺服听从呢？ 如果今天主的意思是让我重新调整优先秩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是否愿意立刻停止调整我生命的重心呢？如果今天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我今天是否愿意从此刻开始就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呢？如果今天神要我们停止争吵，完全顺服，或是要我一言不发，跟着圣灵的带领去一个我不愿意去的地方，

求你帮助我在每一天的每一件事上来专心的寻求敬畏你，来专心的寻求你的旨意成就。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的第三章，回顾失败，预备往前行。这也是回顾以色列百姓的旷野漂流史。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12节到20节。这段经文是谈到将巴珊地和基列地分给二支派半的人为业。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三章12节到20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得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珊地为哈韦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得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从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三章12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三章第十二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得人。亚罗尔呢，是位于死海中部东方约20公里的地方，是雅嫩河北边的一座城。基列山地呢，所指的就是亚伯河以北到巴山地的南界。给了流便人和加得人这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后来呢是得了约旦河东岸的全部的占领地。十三节，其余的基列地和巴珊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珊全地，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其余的基列地就是指基列地的北半部了。巴珊全地呢，是指从最北端的撒迦到最南端的以德莱这之间一带的地区。马拿西半支派，也就是马拿西的子孙，共有8个家族，由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和6个曾孙所组成的。而马吉族跟基列族呢，则是留在了约旦河的东岸。而这里所说的雅尔戈伯，原本是巴珊境内东北部一个多石头的地方，那这里所代表就是全巴珊。利法因人之地就是指巨人之地，是雅尔戈伯地和巴珊地的同义词。 14节，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哥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韦特雅尔，直到今日。雅尔呢，是犹大支派西斯伦的儿子西哥和马吉的女儿结婚所生的儿子，归属母亲家族，所以称为是马拿西的子孙。而这里所说的基述人跟马加人呢，是指巴山地的北面加利利海东面的这两个小邦，基述在南，马加在北，这两个小邦是直到大卫王的时代依然是存在的。而哈韦特雅尔直接的翻译是雅尔的一切城邑，是一些没有城墙的村落。15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马吉我们刚刚知道是马拿西唯一的儿子，马吉又仅有一个儿子基列，所以这里所指的就是马吉族跟基列族。16节，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基列在北，雅嫩谷呢是在南，所以16节跟17节合起来呢，其实是对前面的经文第12节的进一步的说明。17节，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亚拉巴是指约旦河流域，从北边的加利利海到死海南端，一直到阿卡巴湾的河谷地带。而基尼列呢，或者是指加利利海，或者是指加利利海西北岸的一城。亚拉巴海就是指沿海，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死海。而皮斯加呢，就是摩西所登的远远望着迦南的山峰，在死海东边摩押平原的尼波山上面。18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得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你们是指流便跟加德这两个支派，加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所有的勇士是指所有可以上到战场上的男人。19节，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也就是说，男人要上战场去打仗，但是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城市当中。20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是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也就是指等到攻克了整个的迦南全地了，又是他们得享平安，就是消灭了境内任何有组织的敌人了，那么他们就跟你们一样了，而你们呢，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的为业之地。这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三章12节到20节，描述了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分得约旦河东的土地，但是神依然吩咐他们要带着兵器去帮助其他支派一同征战，直到全体都得地为业。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领受恩典之后不是停下来，而是承担使命。这两个半支派其实已经是可以安定下来的，有产业有家园，看起来似乎已经够了，但是神却说你们要帮助你们的弟兄。的确，他们不要只停留在我得着了，也要进入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当我们生命稳定蒙恩更多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在托付我们更大的责任。另外，我们也看到属神的百姓是一个一起得胜的群体，神没有让各支派各顾各的，而是要他们彼此扶持，一同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教会，在团契当中，在小组当中，的确没有一个人应该是单打独斗的，别人的征战其实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已经得着突破，有些人还在挣扎，但是神的心意是我们一起走，一起往前走，一起得胜。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得胜呢，也要让我们知道，在与弟兄姐妹一起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因为知道神是亲自为我们征战的神。摩西再次提醒他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这是关键。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力，不是单单靠自己去帮助人，而是带着对神的信心继续前进。当我们愿意站出来，神就亲自动工。所以亲爱的传道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经文当中来思想，信仰不只是个人的祝福，也是群体的使命。也许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得着稳定跟恩典，但是神可能正在问我们，你愿不愿意去扶持那些还在征战当中的人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回应，我们不只是经历神的恩典，更会经历神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但愿我们一同的来服侍上帝，服侍人，在服侍过程当中深深的经历主。

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感动感受，或者是有任何代祷事项，欢迎随时告诉我，让齐云为您守望和祷告。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疯狂的谩骂，约翰福音7:20。众人回答：“你是被鬼附了，谁想要杀你呢？”
1: 当真理触及痛点时，最常见的反击就是污名化。群众用一种集体的傲慢与盲目回答：“你是被鬼附了。”这是一种最廉价的防御。只要把说真话的人定义为疯子，我们就不用再去理会他所指出的杀机与伪善。群众这句“谁想要杀你”，展现了一种睁眼说瞎话的集体伪善。耶稣在那份疯狂的谩骂中保持沉默，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精神状态辩护。这提醒我们，跟随主有时会让自己显得像个疯子。当我们坚持那些与世界背道而驰的价值观时，世界会试图用污名化来毁掉我们。但不要惊慌，因为我们的主也曾被贴上被鬼附的标签。真理往往不在平庸的人群手中，而是在那位被视为疯子的基督手中。真理是在疯子手中，还是在平庸的人群手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回想你是否经历过因为坚持信仰原则而被身边的人视为不可理喻，那时你是选择妥协，还是能在主面前守住那份神圣的疯癫？当你看到有人对教会现状提出尖锐的批评时，你第一反应是保护组织的名声，还是安静下来求主让你分辨在那批评中是否有来自上帝的指正？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2: 大人和小孩都喜欢听美中广播电台。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祝福现在正在收听的神仆人、传道者以及同工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根据中国大陆官方目前正式认定的民族，总共有56族，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其余的55个民族因为人口相对较少，被统称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将近 9%， 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以及东南等边疆地区。其实在国内还存在一些人数较少，在历史上或者是语言文化上具有独特性，但是尚未被官方单独列出或认定的族群，因此暂时被归类为未识别的民族。今天的受访嘉宾是长期投入在偏乡、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教士，他要和我们聊一聊他常年服侍这些族群，对他们之间的一些共通性的体会，在宣教和装备这些领袖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开始投入跨文化宣教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其中也渐渐累积一些经验，包括正面的也包括挫败的经验。一代一代华人宣教士循着历世历代宣教士的榜样，并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长期投身在偏乡地区、委身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西宣学院的黄大雄宣教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常年服侍少数民族群体后，对他们之间一些共性的体会，在宣教和装备这些少数民族的领袖过程当中遇到了三大痛点，像是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以及他们团队如何摸索回应这三大痛点，还有这其实对今日教会的门徒训练和牧养其实也有很好很好的启发。大雄你好。
7: 董老师您好。
6: 那可不可以请大雄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个人生命旅程好不好？
7: 好的，谢谢董老师。我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代基督徒，然后因着神的恩典，我在家庭教会接受福音信主。然后在5.12地震的时候，我们小组在一个医院的 ICU 服侍，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和爱和我们同在。我们看到了很多残疾的孩子因着福音，心理崩溃的孩子因着福音重新活过来，而且复苏了。我非常震惊，也是那个时候神的呼召，全职的呼召领导我，我也是在那一年全职。然后12年我就到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修读我的道学硕士。然后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去到那些被异教长期影响的土地上去帮助那里的人。然后15年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中国的教会。因为神给我一个当时看到一个特别大的负担，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教会的基础神学教育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基础神学教育，教最基本的释经、讲道、使徒信心、圣经概论这些最简单的。 那我也在2018年开始修读我的教牧学博士，直到今年已经毕业。啊，我的研究的方向是，基督教教育的方向。我们把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现代的教育学理论叫认知学徒制，用到了我们的教会和宣教工厂的教学当中。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队，叫西宣学院，西部的西，宣传的宣，宣教的学院。我们之所以不叫神学院，是我们觉得，农村的教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方的教会，他们更需要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们需要装最基本的。圣经讲到一些最基本的牧者所具备的。

首先，我们说的少数民族啊，是指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处境里，是指非汉族的民族，而且我们特别是指他们仍然保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接触了不少的少数民族，我们发现的确是有共性存在的，就是虽然可能这个在西边，那个在东边。他们完全说不一样的语言，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可是他们在这种信仰中和神学教育当中所呈现的共性和痛点是一致的。首先，我想谈一下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普遍的受教育通识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就像我在住。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因为安全的原因，我不能透露具体的民族名称。但是我们都发现，他们的通识教育水平是很低的大概是小学居多特别是2、4年级的水平居多，汉语不够，这就造成了一个他们在明白很多基础的概念的时候，像我们汉族一般。习以为常的交流语言词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第二个就是，不少的少数民族，这是大部分吧，对汉族和对外来的人，其实是有抱着深深的戒备的心理的。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自卑，他们害怕被伤害、被羞辱，所以他们有非常脆弱的。自尊心，我们需要非常非常慎重的去对待他们。可能在我们国外的教会和汉族的教会，我们互相开开玩笑，或者一些辩论，可能在他们当中就会造成很深的伤害。所以，第一点是通识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第二个是自尊心比较脆弱，对外来的人抱有戒心；第三个是他们普遍。不太习惯规范化的学习，用教育学的理论来说，他们的认知负荷比较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太习惯长时间的学习。如果我们能学习超过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可能会走神，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接受这些东西了。所以还有第四个就是，他们其实是蛮聪明的。我接触的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可是他们很聪明，他们特别在乎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可是这是四个基本的特性，当然每个民族还有每个民族特定的东西我就暂时不谈，所以这四个共性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神学教育的一个三个痛点。我称这三个痛点叫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我几乎在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教会，甚至在我们汉族的农村教会，也看到类似的问题：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因为我们，其实，当您开头说到，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被忽略了，可能听到这句话的一些城市的弟兄姐妹有点不服气。说我们没有忽略他们，我们砸了大量的钱、人、时间去到他们当中，也许有些团队已经在那里10年了，甚至10多年了，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坦率的讲，效果并不好。问题的关键就出于在这个听不懂、学不会、用不出来，什么意思？第一就是我们很多去到少数民族或者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忘记了，我们面对的群体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群体。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教导方式去教导他们，我们基本上是会惨败而归。这比喻就是，我们如果都是一群学校的 PhD，我们做理论研究的，我们用着彼此习惯的学术话语去到乡村小学跟一些孩子去讲。他们会晕掉的，
我们在少数民族啊。

0: 地区做教育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访谈。我其中问到一个访谈，那个学生的话让我非常的有点心痛和扎心。他说他，我记得那个孩子大概30岁左右。我说你学了多久？他说学了好几年了。我说那个课程你听得懂吗？听不懂。他说老师连那个书有一半的字我都不认识。我说那为什么你要学？学了有证儿，要发证儿，发证了就可以按摩，按摩了就有钱啊！人家也说的蛮直
1: 是
0: 白
1: 蛮
0: 的，
1: 直白的，
0: 蛮直白的。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如果你学的都是一种你并不理解的东西，你学出来你会做怎样的见证呢？会让那些没有学过的人说：“哇，这就是学过的样子。”啊，我也注意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受过一些所谓神学训练的弟兄姐妹，他们喜欢用一些专业词汇、学术的词汇，可是他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
1: 是，
0: 听不懂是一个第一个大的痛点，它也极大的阻碍了我们教学的有效性。我们有非常外面的教会，带着非常好的学者、老师，去到少数民族教会，去到农村教会，他们非常的有水平，有他们的学术灵敏，非常的棒。
1: 是。
0: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听不懂，但那个核心是词汇听不懂，概念听不懂，而且我们不太习惯去做基础的词汇做出解释。因为我们对词汇不清楚，就造成我们对教学的内容的句子不清楚。当教学内容的句子不清楚，我们自然对整个授课内容也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采用了一个方式，一个教学项目叫难懂字词，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教学内容提前给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学生看，我们请他看哪些词汇是他们不明白的。我们就把它挑出来，特别是在这个核心知识点上的难懂词汇。我们把这些词汇拿到以后，我们就会先组织学生来讨论，请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词汇的意思。我们并且给予修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有一次说到一个浓缩，说到使徒信经是圣经的浓缩与总结啊。可是我们少数民族弟兄姐妹就不懂什么叫浓缩，他们说是不是把大土豆切成小土豆就叫浓缩？说这个不是，所以后来我们就确定，我们就引导他们，就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这个难懂词汇的意思，然后我们再给予修正，最后的目的就是让每个难懂的词汇，他们自己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和解释这个词汇的意思。我们称这个项目叫难懂词汇。事实上，这是我们打开少数民族弟兄姐妹教学的第一把钥匙。为什么称为第一把钥匙？就是我们在前期的调研当中，很多少数民族弟兄姐妹对神学培训、神学教育是不陌生的，可是是对自己是没有任何信心的。他们觉得无非就是多了一种培训，听不懂的东西，所以。当他们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很紧张的，其实我们也蛮紧张的。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个难懂字词走过以后，一切的问题迎刃而解，就是我们的知识点的不再难以理解了，因为他们把那些核心词汇都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所以，这种词对难懂词汇的本土化解释，我觉得仍然是我们在少数民族宣教工厂神学教育的一个关键的点，对，我就想强调这个东西。
1: 我感同很深，就是说，这或许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是帮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第一个可能我们通识教育受的多一点，所以可勉强还可以多理解一点。可是第二个可能我们也只是藏得比较深，藏得比较好，很多东西可能我们也没听懂，只是就让它过去
0: 其实董老师，我没想到您这么坦率啊，居然能说这么实践的话。我太太在旁边一直在捂着嘴笑。
1: 啊哈哈哈，是，
0: 对，但是我也稍微想回应这一点。
1: 好啊。
0: 其实这也是我必须承认，我刚开始是觉得我是去帮助他， 我是去教导他们的。
1: 嗯
0: 啊，但是我是说真话，我绝对不是要说一个口号啊，我的学生教导我，虽然不少人会这么说，但是我是感同身受到这一点。我的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教会我一件事情，最大的事情还不是策略。他教会我用为父为母的心看他们。啊，保罗在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书信说到，你们要为父为母的心。什么叫为父为母的心？就像开头您在说到那个白人啊，或者那种笑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我身边的人是我的一个队友，我们一起都在跑步，我跑50米很轻松，可是他就累得不行了，我只会想你怎么这么弱？可是如果我是他的父亲，我是他的母亲，我会想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我要帮助他。这是他们教会我最大的事情，就是让我更深的理会到圣经中说的为父为母的心，牧者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可能在稍后会谈到的。就是在少数民族的地区，如果你单纯作为一个教导者的面目出现，你大概率会失败。如果你不是牧者，你只是一个老师，你大概率会失败。
1: 谢谢你大兄，我觉得你刚才那个用的那个比喻，我也很感同身受，也是很好的提醒。包括在教会里面一起侍奉的团队，其实这种心态无所不在，这种为父为母的心，也是我们在各样的侍奉关系当中，我们都需要学习去体会的。啊，然后不好意思，刚才打断你哦，因为你提了三个，只是你讲完第一个，我就觉得哇，好多想回应的，但是你后面又提到学不会跟用不出来，对。
0: 我想学不会，其实它大概包含了两个痛点。第一个痛点就是一个我们习惯的学习范式，第二个就是缺乏从实践中获取经验。我们汉族可能，包括像在国外，我们都习惯了那种抽象的理论的策略式的学习，可是这不是很多少数民族的学习方式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方式了，而且他们获取生活智慧的来源不是这样的方式。我们现在必须强拧着他，让他们配合我们。再有一点来说，其实是不仅仅是困难，稍微有一点点痛苦和残忍请原谅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只是这是我实际这些年下来的体会。因为我们人都是有惯性的，我们生活的习惯、学习的习惯，你想一下子要拧过来，而且我们去到少数民族的地方，通常是密集课就像我们当年在上您密集课的时候，我大概记了8万字的笔记我下来头每天头都是傻的。你想，我们到少数民族地方去用密集课，然后这是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所以学不会就造成他们对他们的听不懂以后，他们学不会，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课程中的核心概念。他们的用我们的教育学的说法是，他们的认知水平和我们的教育内容不匹配，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可是他们还是能记住一些东西，记住些什么？记住些高级的词汇，记住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学了，讲会学叙事三明治结构。其实你去追问他 type 是什么，可是这样说就显得我是受过教育的人。可是这无形中会给教会的群体塑造一个不太好的榜样，也会引起一些试探。我不是说都是这样，我觉得也有一些人可能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学得好的。但是我常常就问一个问题：大部分人怎么办？我们当然不否认，我们可以培养一些精英出来，我们砸个10年啊，大部分人怎么办？我记得在一个教育学会议当中，曾经有牧者问过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砸这么多的时间呢？我说，因为他们每天都面对着活生生的信徒啊。他说，如果你们砸在海归或者那种精英身上，你会取得更大的效果。我相信，我说这些人怎么办？就在那角落自生自灭嘛。这不是基督教精神。但是我也尊重神的作为。我想起了我们在中国宣教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叫戴德生，一个叫李提莫泰。他们两个的策略就是完全不同的。李提莫泰就倾向于向知识分子和高层 来传福音，而戴德生就趋向于这个内地去那些贫苦的弟兄姐妹。我想到一句话，我一个姐妹说的话，她说：“我们的教会足够大，上帝给我们的合场足够大。”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竞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能够有人去服侍海归精英很好。
1: 嗯，
0: 我们当然需要学者、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可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人带着爱走到那些弟兄姐妹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弟兄姐妹当时去帮助他们，都是美好的，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作为。对，所以在学不会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学效果不好，这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方式和认知通识文化水平所造成的。第三个就是用不出来。在我的神学立场里啊，我要特别的致谢一下我的两个神学院啊，一个是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一个是美国创新神学院。他们是两个不同地方的神学院，可是他们都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受神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人活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在两边的老师当中，我都听到这样的共同的神学立场，这让我非常的受益。这也构成了我的神学底线。所以我们做去教他们释经也好，教他们系统神学也好，教他们像使徒信经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实践生活中开始改变，开始像主那样活着，即开始不同的生活方式。可是当我们，而且这也是少数民族弟兄姐妹他们从实践中获取智慧的方式，这是他们喜欢的方式。可是这不是我们喜欢的方式。我经常在我家什么修电器啊，做这些是我太太做的事情，我不会弄。可是我们去到农村的弟兄姐妹，他们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听不懂我们的核心词汇基本概念，他们也学不会我们的基本的核心的知识点。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学的东西不能反映在他们的实践生活当中。我们的神学教育的就有点失焦了，
1: 是，
0: 就是失去那个本身应该有存在的目的。
1: 是，
0: 所以这就是我看到的，四个共性，三个痛点。这是我在中国跑了那么多的东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中看到的共同的，都存在这个问题。
1: 是。所以刚刚当你在讲到时候说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很多时候用不出来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是因为我们太多的理论跟知识？当然这个不是二选一，也一定是互补的。就好像我不觉得我之前去研究款待的神学是没有价值的，它还是有价值。可是如果真的也，可是真的要学会的话，可能真的是需要看到款待的榜样，跟自己被这样的榜样给触动。
0: 是的，董老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也想回应一下您。其实这也是我的学生教导我最重要的，因为我是一个教神学的人，其实我更关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经典，我们的正典。所以说到这里，我也要提一个法国哲学家，
1: 是，
0: 他叫巴迪欧，他出了一本书叫《爱的多重奏》，他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什么是爱呢？他说类似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你，这些都不叫爱。他说爱是从一变为二，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不会只是从你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会走到他的身边，和他一同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你自己，看待他人。我读到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下就想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典范。耶稣基督在高天之上，他是绝对的他者，可是他成为我们一样的人。他，希伯来书说他因为受苦学了顺从，他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他走到我们身边，也用我们的眼光，也用他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我想爱的本质就是走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像您刚才说的款待，就打开自己的生命。其实打开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不再只是我要看，而是我和我爱的人一起来看，用他们的眼光，他们是否能接纳，这也是主耶稣的典范。这个的核心，我想一变成二，或者打开生命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质，就是舍己。 所以舍己我们常常谈，可是我对舍己真正的理解，也是在我这些我对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的服侍当中，我才学会的。
2: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这段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天韵合唱团的诗歌《舍己的爱》。

0: 始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2024年上映的一部意大利电影《十分钟新鲜事》。好朋友，请你设想一下，当你的生活跌入谷底之时，你是不是还愿意给自己十分钟来一次人生冒险呢？电影《十分钟新鲜事》是改编自意大利作家齐亚拉·甘贝拉莱的半自传小说，主要是描述主角以每周花十分钟去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借以走出人生的低潮困境，并且重新展开生活的故事。我想虽然电影片名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哦，但是呢，这肯定是一出生活疗愈的电影。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就为你分享这部好看的电影《十分钟》。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意大利电影《十分钟新鲜事》。《十分钟新鲜事》讲述了一位女作家碧昂卡，因为遭逢婚变，她的丈夫尼克表示无法承受她封闭又依赖的个性，决定要与外遇对象在一起，结束相处18年的婚姻。偏偏祸不单行的碧昂卡又接到杂志社的通知，要她暂停写作专栏。在一瞬间，她的婚姻跟工作都遭到打击。碧昂卡就向她的心理医师布拉邦提讲述她难以承受的痛苦。医师建议她进行一个大胆的生活练习，就是每周花十分钟做一件新鲜事。这个新鲜事必须是她人生中从来没有去做过的事情，甚至是她会有一点抵抗又带点压力的事情。于是碧昂卡去做美甲，她乱入陌生人的丧礼，并且联络了她的前男友，无论好事坏事她都体验一次。其实呢，在原著的小说当中，碧昂卡她是从小而新奇的行动开始，像是煎松饼、倒退走路、跳嘻哈舞、将手机交给陌生人等，有点像是玩着大冒险游戏。透过这十分钟内的体验和互动，不但真的帮助了碧昂卡走出了原本封闭的自我，也让他已经停滞不前的人生开始向前迈进了。在电影情节中，我看到碧昂卡的人生里遭逢了两场外遇，一场是他爸妈的，另外一场是他自己的。碧昂卡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从此这个家就经历了好长一段的争吵、流泪还有崩溃。但奇怪的是，即使他的爸妈争吵到几乎要把房子都掀了，碧昂卡仍然不哭不闹，安静地过着他的日子。碧昂卡的爸妈以为碧昂卡是个懂事的孩子，反而放心不少。殊不知，碧昂卡不仅听到、看到所有的争执，还一头躲进了书堆中，以幻想代替现实，好逃避家庭带给他的痛苦。或许正因为童年受过这样的伤害，导致了他日后成了一位个性封闭又胆怯的作家。习惯逃避的本能让碧昂卡无法面对真实世界带来的冲击。就这样，围绕着丈夫尼克所建立的18年婚姻生活，随着尼克的离去就变得支离破碎了。碧昂卡在事后回想起，她体会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太过度依赖和自我封闭。虽然丈夫尼克的出轨带给碧昂卡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却在心理医师的协助之下，使碧昂卡终于能够直面看待自己生命的问题，并且将现

十分钟新鲜事其实是一种体验当下的练习，借由陌生的事物刺激消沉的意志，在转移注意力的同时重新和人建立连结的关系。这些尝试就像是对我们的内心施予电击急救，将实心变为肉心的过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可能正是碧阳卡。儿时经历过父母婚姻的破裂，还有家庭关系的伤害，造成碧阳卡的生命渐渐的封闭。然而直到他自己经历失婚、失去工作、生活跌入谷底的时刻，也成为迫使他成长往前的契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走过失败、挫折、艰困的人，会给予他们一个很正面的形容词，那就是你的生命真有韧性啊。韧性也常常被描述成一种人格特质，就是人在面对逆境、压力或重大冲击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心态，从困难中能够做出反弹并且适应。因此导致许多人将韧性错解为是一种强忍，但是事实上，韧性并不代表要人硬撑下去，也不是要阻止困难发生，而是帮助我们从困难中恢复，在逆境中适应，而不是放弃。更准确的来说，韧性其实是一种适应的过程。当生命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提高生命的韧性呢？美国心理学会提出了四个观点，分别是正向的目标、健康的思维与人的连结，还有全面的健康。电影《十分钟新鲜事》中的女主角碧阳卡，她的十分钟新鲜事的挑战，其实也是一种培养她生命韧性的方法。首先，碧阳卡的目标很明确，她必须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发现自我，也寻求他人的帮助。当他接受心理医师的建议，透过未曾做过的事，练习对事物保持正向，并且拥抱改变。在这样一个体验新鲜事的过程中，与人擦出了意外的火花。最后透过新鲜事转移注意力，避免滥用药物或是陷入情绪的漩涡里。诚实地说，我们无法阻止许多事情发生，但是韧性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足以去适应每一个艰难的时刻。这并不是一次性的阶段，而是持续性的过程，连接着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让我们感觉到，同样的概念也可以应用在培养属灵生命的韧性，就是明确的意向，理解他人，把目光焦点从自己转向他人。这也恰好提醒碧阳卡身为作家应当具备的特质，就是身为写作者，除了需要认识自己，也要保持交流，才能为作品提供充沛的养分。但是过去碧阳卡没有好好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或许是他一直无法写出小说的原因。之后随着剧情的推进，无论是好的十分钟体验，还是糟糕的十分钟体验，都是碧阳卡将自己推往复原的道路。他在心理医师的鼓励之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胆怯。而最后一个十分钟新鲜事，就是他和妈妈促膝长谈，过程中不但安慰彼此受伤的心灵，也修复了原本的自己。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意大利电影《十分钟新鲜事》。说到这里，我就想到电影最后一幕，回到开场的第一幕，碧昂卡脱去外套和鞋子走进海中，看起来好像她想不开，结果当她在海面上浮出水面，她仿佛重获新生了，能够在海面上游泳一样。碧昂卡在她的人生低谷中试着找回自己，重获新生，正如同圣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好像经过洗礼的碧昂卡，一切都会是新的展开。天使夜未眠又和你分享一部好电影，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你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主同在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关于这个吃鸡蛋的一些误区呢，多多少少我们都分享了一些，不过有一些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总结一下，对于一些日常的误区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讲过一个叫做过量食用，那这个过量食用呢，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回到个人的体质的问题，那一般来说呢，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健身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到两个，每周呢摄入1到6个鸡蛋呢，有助于延长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体质呢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如果每天或者是一次性吃入大量的这个鸡蛋呢，会增加这个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要留意的，
3: 因为它很多物质要排解嘛，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
2: 没错，没错。那至于这个高温煎炸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如果说是这个热油的烹饪呢，什么都不好。
3: 哦，是，
2: 对，就不光是鸡蛋，
3: 对，你看炸的东西都是比较上火嘛，像你说的别说吃完这个炸鸡蛋，又要吃一个生鸡蛋来下火。
2: 对，那对于鸡蛋的烹饪来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这个通过这个高温呢就破坏了它的营养。
3: 没错，
2: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热油来炒蛋的。
3: 哦，是，其实炒鸡蛋也不用太热的，我感觉就是稍微炒一下，你就先把它放在碟里面，然后另外的肉或者菜炒好了，再把那个鸡蛋再放进去，
2: 是
3: 这样子拌一下就很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搭配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食的准备上边呢，就觉得，哎呀，我要不吃个鸡蛋，然后再弄点什么啊，比如说前面杨丽姐也说了，哎，跟浓茶呢是不是配合的？对吧，就是这个浓茶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不良，会影响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
3: 收
2: 的问题。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说到了这个碳水的食物啊，跟这个蔬菜啊，全谷物啊，前段时间其实我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讲到，不过他是考虑的是血糖的问题，
3: 是
2: 啊，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很喜欢吃碳水。
3: 是
2: 米呀、面呐、粥啊，对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餐食里边，我们先吃一些蔬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这个就可能是鸡蛋或者说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鱼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呢，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呢是会有好处的。
3: 对，我还想到一个我喜欢做的早餐，就是麦片加鸡蛋哦。我先把那个麦片煮成稀稀的，就比较稀，像粥一样的，然后我再敲一个生鸡蛋到那个再煮的麦片里面，再搅拌一下，等它就是完全熟了以后，我再关火。那这个麦片鸡蛋呢，可咸可甜。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甜一点点，就放一点点的糖，那我觉得口感很好。有一些不爱吃甜食的，可以放一点盐，盐蛮好的。那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碳水，也有鸡蛋。然后再配合一点面包啊，或者是青菜啊，那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很全面了。
2: 是
3: 的，是
2: 的，是的，是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 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最后呢，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特殊人群呢、其实我们反复提到，比如说高胆固醇呢，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
3: 是
2: 在鸡蛋的摄入上，尤其是这个蛋黄的摄入上是要注意的。
3: 对对，
2: 隔天呢吃一个鸡蛋，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饮食的这个饱和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
2: 术后的患者呢，就是鸡蛋清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3: 是
2: 可以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而不适合吃肉类，牛羊肉啊、可能不好消化，但鸡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消化的。
3: 对对、
2: 有一种呢是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是比较少遇见的，就是过敏性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哎，我是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就是我同学的小孩，他就是鸡蛋过敏的
2: 啊哈，
3: 他吃了鸡蛋会皮肤发痒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症状，忽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怎么听说的哦，吃鸡蛋还会过敏，但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制这个吃鸡蛋这回事。是了，
2: 没错没错，当然我说过去我们很少有这种过敏性人群，尤其是针对某一样食物的过敏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年代不同啊，
3: 是
2: 就是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3: 没错没错。
2: 那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讲的是吃鸡蛋这回事儿，但其实呢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运用我们所能够去支配的这些食材。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啊，你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像这些东西你也很难跟信仰扯上关系，对吧？圣经里也没有说你该怎么样吃鸡蛋。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圣经里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百物。
3: 没错，
2: 对吧？但是你这个领受呢，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哎呀，我接受了，或者我吃了，我喝了就完了。而是怎么样的合理的去搭配。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就是在什么呢，就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当然我不是，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很多老人家，如果是退了休了，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充裕一些。
3: 是的，是的。
2: 那在这个充裕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三餐的饮食。
3: 没错，
2: 对吧？
3: 没错，
2: 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作息等等这些。这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像有一些人说的，我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也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对，是的。
3: 就包括三餐嘛，你看我跟李洛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聊这个，怎么样去合理运用好我们每天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啊，作息啊，运动啊，这些。
2: 对。
3: 其实这些不是说，我是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很浪费时间呢？怎么会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更好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见证，这怎么可能是浪费呢？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也是很想的鼓励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其实不光是鸡蛋吧，对吧？
3: 是。
2: 就是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到，其实好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些菜谱
3: 是，
2: 对吧？擅长
3: 各自的饮食习惯，
2: 对，喜欢做的菜。那过去呢，我们考虑到物资的这个不丰富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好像我们形成了一种食物的偏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食物要获取呢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及呢就是这种过度偏好偏向某一类食物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营养的不均衡。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去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每天吃鸡蛋的时候啊，我也不会浪费任何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鸡蛋的物质，我都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鸡蛋壳，我就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放一些水泡个两天，然后拿去浇我的花，我的花就 生长得很好啊，他们老是问我你用什么化肥或者是什么，我说一个就是我泡这个鸡蛋壳，第二个呢就是喝完牛奶我就涮一下那个牛奶的瓶子或者盒子，然后就拿来浇花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物质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这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质可以滋润到我们又可以滋润到植物的。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这回事儿，那我们能不能去思想，能不能甚至说去纪念神，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你看这个哲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先有鸡，对不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上帝能够用这样奇妙的创造，对吧？你看人是哺乳动物，然后还有卵生动物，
3: 对对
2: 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而且彼此呢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类社会说法是形成了食物链，对吧？
3: 我们叫做万事互相效力，
2: 对对对，
3: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鸡蛋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不同的青菜，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趟云南，我真的很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原的地区，物质也很丰富，
3: 是，
2: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季节是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然后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3: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上帝的赐予哦，我们也要珍惜要利用好这些。
2: 对，就是我说实话，就我一定程度上在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里做小吃店呢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家里也会做煮鸡蛋或者五香蛋呢，茶叶蛋呢之类的，就完全其实从来不会想说，哎，这个鸡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吃了我就多吃两个，对啊，我不好吃或者我不想今天我不想吃，我碰我都不想碰的，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带着一个就是纪念呢，或者说甚至说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你看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3: 对
2: 但是你想想这个赐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去求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赐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来讲，如果啊这个事儿仅仅只是说养活我们的身体的话，主没有必要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主教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3: 对，
2: 因着这些食物供养了我们的身体，
3: 是，
2: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3: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是领受感恩，然后我们也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
2: 对，
3: 来见证他，
2: 没错，
3: 为他做见证。
2: 是的，所以呢，这一期呢，虽然可能没有聊到太多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更多的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们呢，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来纪念我们的上帝，来思念我们的上帝。
3: Amen。
2: 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喜欢听这个读书节目的书香家人呢，都是会希望有一段安静时间的人呢。如果呢，我们经常处在忙碌当中，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灵有一段安歇的时间，那么也很容易经常在忧虑当中啊，经常活在忧虑、恐惧、焦虑当中的人会有一个现象啊，那就是呢，很容易会预知痛苦。凡事呢，往负面思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就已经想象到觉得自己无法承受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来的时候呢，我真的只有透过祷告，还有去默想、去背诵、去抄写神的话语，以及不住的祷告来对抗这些负面思想。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就会消失。然而刘文再次的鼓励书香家人，我们依靠的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对于未知会恐惧，我们对于现在还发生的一些让我们觉得伤心的事情我们会疑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从他的应许当中会知道，他的心意对我们是好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仍然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力量。还有呢，刘文也要提供给你一些方法呢，来对付我们心中的这一些焦虑哦。如果是焦虑的人，很容易呢，就会睡不好啦，还有呢，就是会吃不好。那有关这方面呢，我们真的是也需要在身体方面有一些的运动哦，来使我们能够维持好的身体机能。我是一个非常重视睡眠的人呢，我觉得呢，只要是没有好好的睡觉呢，那么就很难有好的精神体力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呢。所以如果你长期睡不好，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或许呢，透过运动，或许透过一些其他的方法，让自己呢，首先是每一天呢都要能够好好的休息，才能够重新得力。也唯有耶和华能使我们安然躺卧睡觉。愿主祝福你，每一天呢都能够在主里面有好的休息，每一天都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主题是力量与平安属于你。经文在诗篇第29篇第1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29篇1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二十九篇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力量与平安属乎你。上面的经文简单明了，却充满了力量。神是统管万有的神，而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百姓。因此，当你因忧虑而软弱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支取你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他会赏赐你力量，帮助你坚持不懈，取得胜利。好儿女，不论是现在或未来的每一刻，主都要将平安的祝福赏赐给你。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哦，就是你必须相信，在心里坚定地相信这些事，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无助或偏离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当你进入神的同在时，要把你的忧虑卸在他的面前，拿起他早已预备好要给你的力量与平安，使你能凭着主的名与大能继续向前迈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的神，我的王，

时刻与我同在，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求你用大能与平安来充满我，好使我有力量能够遵行你的旨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你现在心中有什么忧虑呢？让我们多祷告，卸在主的面前，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是我力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我在节目中曾多次提到，我个人非常喜欢读传记，也因此呢特别偏爱张文亮教授的书哦。他写许多基督徒的传记，那尤其这一本《斯布真传》呢，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呢，篇幅最长，但是里面呢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斯布真他的事工、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讲道等等哦。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这一个人物呢，非常的特别哦。我总是可以从这些爱主的人当中呢，深深地得到激励，再一次呢，鼓励我能够像他们一样一生跟随主哦，而且为主成就那在人不能、在神完全都能的事情哦。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斯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在他的教会有这么一位人物哦。好，第75章是由咖啡屋燃起的福音大复兴，巴纳多。他天生是个畸形儿，大脑的位置不在头顶中央，称为顶枕缝，前额突出，后脑勺很平。他上半身正常，下半身很短，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走在路上受人侧目。他的父母是基督徒，经常为他祷告。他愤世嫉俗，认为大家都歧视他。中学时，他接受耶稣，生命得着改变，上帝使用他创办了当时普世最大的街头儿童事工，照顾了许多孤儿。他的一生有59,394个孤儿喊他父亲，救了至少250,000个孩子。这一切全由一家咖啡店开始。巴纳多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他的体型特殊，头大脚短，从小痛苦不堪。1862年就读高中时常被讥笑，只好辍学躲在家中。有一天他外出，刚好听到戴德生在布道。巴纳多向耶稣基督呼喊，请给我一个机会解决我的痛苦。他回到学校，以最好的成绩完成学业。他想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中国内地行医。1866年，巴纳多到伦敦医院学习，刚好遇到霍乱流行，伦敦超过3000居民死亡，许多孩子因父母病故流落街头哭泣。他心存怜悯，一边学医，一边成立巴纳多之屋，收容街头孤儿，照顾这些孩子。他决心留下来，以照顾这些孩子为一生的侍奉。巴纳多在都市会幕聚会，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1870年完成医生训练。他是个天才，以速读速记出名，思想深邃，反应很快，善于规划与管理。他白天行医，晚上照顾孤儿。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有人问他，当医生的生活已经够忙，照顾一两个孩子就够了。他说，照我所能，竭尽所能，越做越能。1872年，他举行户外布道会，邀请斯布真讲道。 斯布珍推荐一位美国来的布道家穆迪，那时穆迪还不是很有名。那场布道会在一家名叫爱丁堡城堡的酒店前举行，超过200人信主，都是工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巴纳多事工的同工。巴纳多聘请他们教导收容所的孩子，包括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制作衣服、修补皮鞋等一技之长。斯布珍支持他，都市会幕将酒店买下来，让巴纳多传福音。巴纳多将酒店改成咖啡屋，免费提供咖啡、可可、面包、牛奶、饼干与水果，雇用信主的酒女保镖当咖啡屋店的店员，周间营业。每到星期天，咖啡店变成教会，称为人人宣道教会。咖啡店的店员就是教会的侍奉同工。1873年，巴纳多与艾慕斯利小姐结婚，斯布珍为他们证婚。这对夫妇有共同的负担，一样爱主的心，成为19世纪拯救孤儿与落入风尘少女最杰出的双人组合。艾慕斯利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两人以结婚礼金买下伦敦市郊一座60英亩的大农庄，成立女孩农庄之家，收容街头少女，聘人教女孩纺织、烹饪和护理。事工增长，都市会幕成立咖啡屋布道教室，不断培养更多同工。后来两人将50间酒店与色情场所转化成教会咖啡店，成立60处女孩农庄之家，至少拯救了1500名风尘少女。两人又成立一所有80个床位的妇幼医院与一间护理学校。这些事工的经费部分由都市会幕支持，部分靠自由奉献，后来完全自都市会幕独立。巴纳多对许多人说，你们不用支持我，若认同这是上帝的工作才支持。巴纳多的事工不只使色情酒店凋萎，黑帮分子枯竭，除妓人数减少，更凸显政府社会工作的绩效不彰。1880年，伦敦市政府以慈善组织协会要求介入咖啡屋与少女农庄之家的经营，巴纳多拒绝，他因此承受许多官方压力。不过斯布珍大力支持他。斯布珍写道，上帝的事工只有合他心意的人才能与他同工，而非政府。几度协商不成，1882年政府、黑道、媒体合作，各种攻击如浪涌至，收容少女变成贩卖人口，教导孩子一技之长变成剥削童工，咖啡屋经营变成逃税的场所，人人宣道会变成不孝分子经常骚扰的地方。巴纳多仍不妥协，他说道，我若放弃，成千上万的孩子无法获得更生的机会。斯布珍与教会特别为此迫切祷告。在政治压力、财税把柄、法条控告的压力之下，有三个人挺身而出：政治家沙夫茨伯里爵士、银行家巴克里与律师桑斯。巴纳多提出，许多贫穷的孩子从小受到家暴、虐待、歧视与性暴力，要帮助这些孩子，必须给予教育，让他们有一技之长，给予居住的地方，让他们不用再流浪街头，给予食物与营养，让他们维持身体健康，迁往他处重启人生，不要留在贫民区。1883年，巴纳多与斯布珍决定送18岁以上已经学得一技之长的孤儿出国谋生。7年内共送出9954人到澳洲与纽西兰，8046人到加拿大。这是近代最艰巨的孤儿移民任务。每个年轻人起航前都得到10英镑，到达后都有牧者学院的毕业生设立的教会接待，并设立海外之家，有农场、工厂与商店等可以暂时栖身，稳定后再进入社会。后人称此为福音移民大拓荒。要解救如此多的街头孩子非常困难，背后要承受许多的压力。 感谢主，信主的警察成为巨大的保护伞，不让黑道骚扰福音咖啡店与少女收容所。但是各种形态的攻击仍持续不断。1888年7月到1891年2月，有11个妓女在伦敦贫民区惨遭杀害，行凶手法残忍，身份不详，动机不明，被称为开膛手杰克。当时媒体宣称最大的嫌疑犯是巴纳多，因为他对该地区很熟，是外科医生又嫉恶如仇。一个热心服侍主的人竟遭到如此的抹黑。后来伦敦警察总长站出来还他清白，巴纳多未被攻击打倒的原因在于他定睛于主，靠主前行。他又成立身障之家，招收身障的孩子，为身障的孩子制作一只方便自行上下的床，为没有腿的孩子建造游泳池，训练他们游泳，之后举办一只赛跑与游泳比赛。他有七个孩子，三个孩子幼年夭折，一个女儿患有唐氏症，当时还没有这个病名，也不知道是遗传性疾病。他与妻子长期照顾这个孩子，记录孩子的发展过程，不放弃这个孩子，从小教他基本的看、抓、拿、运动、注意等技巧。夫妇俩将人生的每个苦难转换成为给予他人的祝福。晚年他心脏绞痛，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搭船到海外探望那群孩子。有一天坐在船上喝茶，喝完放下茶杯就安息了。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孩童守护者。如今普世最大照顾儿童的机构仍称为巴纳多儿童慈善基金会，有5000名以上的义工是源自巴纳多起初所建立的事工。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郑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多经历这么多的困难、抹黑、攻击，但是他仍然靠主前行。他为这些孤儿所付出的，到现在呢，仍然继续祝福很多的孩子啊。这个见证非常的激励人心呢、啊。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

0: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的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的第18章1到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耶利米书18章的记载和前面几章的记载是不同的，这次我们看见神以摇将和泥作为比喻，对他的百姓讲述他的作为，而且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神以摇将弄泥来对他的百姓传达他的主权，还有他审判的作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起来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在这里神吩咐耶利米去到摇将的家里，在那里对他说话。神让耶利米看见摇将用泥做的器皿，如果做坏了，摇将不会把泥土丢掉，而是用同一块泥重新揉团，再做另一个器皿。摇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就是神要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表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乃至万国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就好像摇将看待泥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读18章1到10节，神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与祝福往往有神的条件在。如果神宣告要拔出，要倾覆某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如果转意离弃恶行而行善，神就会后悔不将他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予他们。反之，如果神应许要赐福那国，可那国却离善行恶，不听从神的话，神也会因此后悔，收回他原本要赐的福。接着我们看11节到17节，是神的百姓硬着心不回转，以致他们自招咒诅。特别是12节，百姓面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呼吁，他们不止不回头离开恶道，反而是非常冷酷的回应，他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因此先知耶利米就用大自然来讽刺百姓的悖逆，就是14节所说的，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这是百姓认定黎巴嫩的雪山之水不会干涸，可是神却宣告必使他们的土地变为荒凉，使他们在遭难的日子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也就是转脸不顾他们的意思。

着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见犹大百姓不但不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诫，反而要密谋陷害耶利米。他们竟然要陷害耶和华神的先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受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看看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认为祭司的律法、智慧人的谋略、先知的话都不会断绝的，所以他们想要用舌头来击打耶利米，也就是以此攻击耶利米。这就引发了耶利米非常痛苦，而且他激烈的回应，耶利米向神呼求喊冤，祈求神不要饶恕这些恶人的罪，祈求神让他们的儿女遭饥荒被刀杀。弟兄姐妹，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出先知耶利米面对当时极度的背叛，以及生命遭到威胁时，他将审判的权柄完全交还给公义的神。第二十三节，耶利米向神祈祷说，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和华神是否回应耶利米的这个祷告，我们并没有在这一章甚至在下一章看见，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可以真实的向神表达的。耶利米先知是好的泥土，他让神用他来拔出、拆毁、毁坏一个国家，也可以建立栽植，这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命定。其实以色列也好，巴比伦也好，犹大国也好，都是神的器皿，神的赐福或降灾全看他们是否愿意转向神，离恶行善。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那块泥，他是窑匠，我们是泥，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他独特的心意。请相信神要使用你，也如同他使用耶利米一样，在职场、在家庭、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蒙神使用，与神同工。所以是否愿意做神的器皿，重点在于我们的选择。希望我们不要像犹大的百姓硬着心说，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而行，个人随从顽梗的恶心做事。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一到二十三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匠比喻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像泥土一样容易软弱变形，但是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在神的轮盘上接受他的塑造，神那双全能的手就能使我们这泥土成为他喜悦的器皿。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安徽的樊氏谢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我无助的时候，神有更好的预备》。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神与大家同在，愿上帝赐福各位。感谢教会的姐妹分享《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给我听。现在呢，《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是我上班工作当中非常享受的一部分。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也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想来到节目当中，也为神的奇妙大能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
9: 这是我第二次来节目当中做见证。上一次啊，说到我女儿体育考试的时候脚崴了，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女儿呢进入了一所她想要去的学校，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真的很感恩。说起来啊，我要讲一下我们教会啊，是个特别有爱的教会。我特别感恩的是，神在几年前让我认识了我女儿的小学同学妈妈。那这位姐妹呢，是特别有耐心、特别有信心和爱心，是她啊带领我来到了现在的教会。在教会里啊，我能够感受到很多姐妹的牧养和关爱，也是我在世上难得的一份感情。这个感情和家里的那些姐妹不一样，在没有血缘的爱中被爱包裹着，她们行出来的是圣经里的经文所写的彼此相爱。姐妹们啊，真的就是这样的相爱。姐妹们很有爱心，辅导我成长。我对选专业、选学校都不懂，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牧师，特别啊建了个群，聚集专业的弟兄姐妹们，帮我的孩子啊一起填志愿，选了学校和选了专业，而且啊都是我女儿特别喜欢的，压力也不是很大，真的是感恩神的预备啊。还有第二个见证，也是特别的感恩神对我儿子上初中学校的预备。因为我现在目前啊是租的房子，房子快要到期了，是先租房再分初中的。儿子学校离我的住房很近，孩子可以自己上下学。说到租房啊，也真的是特别蒙神的看顾，房子也大，房租也便宜。租房呢是网站上面找的，这套房子啊是房东自己和我对接，连中介费都省了，真是感谢神的预备。
8: 还有一个神医治我的见证，是周六加班，年底快放假的时候呢，我上班中午好好的，下午开始浑身无力怕冷，我感觉可能是发烧了，下班回家呢就赶紧开了电热毯，躺下睡了一个多小时，吃了一点药之后呢感觉好点了，还陪孩子玩了一会儿游戏，睡到夜里1:40左右起来呢，去卫生间感觉人都站不起来了，呼吸也变得非常困难，我就祷告神他救我，这卫生间里面这么凉，我可不能在这儿摔倒，我就一点力气了，喊我女儿的名字，刚走出来卫生间我就两眼一黑倒下去了，我是第一次这样晕倒。女儿说她看着我就像僵尸一样摔倒，就喊我妈妈妈妈，我听到孩子喊我，我就醒了，赶紧让女�儿倒红糖水给我喝，喝了三杯红糖水才慢慢的缓过神来。虽然好点了，但是夜里睡不着，腿摔的也疼，又害怕又委屈，我就哭了起来。早上给我老公打电话，老公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浑身 无力，我也没有去医院，在家祷告呢，求神医治，真的是亏欠了神的恩典。只有在患难当中呢，才迫切的祷告，求神帮助我，医治我。药也没有吃，第二天呢，我就去上班了。还有啊，很多生活当中的小见证，我在这儿就不一一都写了，下次呢，再来节目当中做见证。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也谢谢弟兄姐妹的聆听，感谢认识你这好节目一直陪伴着我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凡事谢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讲到她自己信主是因为自己女儿小学同学的一个妈妈能够把她带到教会去。所以我在想到弟兄姐妹，其实谈到传福音的问题，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挣扎，总觉得说我不知道该给谁传福音，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传福音。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来自于安徽的凡事谢恩姐妹，就让我们看到她听到福音的途径是自己女儿同学的妈妈，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么复杂的关系，却把她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也在想，丁姐妹，如果不是我们安徽凡事谢恩姐妹的女儿同学的妈妈当初把福音传给她，今天我们也不可能听到来自于安徽凡事谢恩姐妹她带给我们的见证。所以丁姐妹再次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只管去传福音，但是究竟哪个人能信主，哪个人什么时候信主，这都是神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的跟随主，及时的得时不得时，把福音能够传开。
9: 另外我觉得在这个见证当中也提醒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的有爱的教会往往会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得更快，更快的去认识主，更快的去接收到爱，更快的去施与爱，见证爱。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属灵的氛围和环境非常的重要。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当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带着爱，带着这个信心，带着耐心，成为他人的帮助，成为他人的祝福，这个教会不可能不好。可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份索取的心进入教会，我来这个教会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爱，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得到别人的祝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就像在他的见证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当孩子面临着择校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群力而帮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生命个人生命的美好见证，而是基督的教会整体的美好的生命。我们也再次特别的感恩，在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健康的兴盛的教会正在站立起来。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国内的牧者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辛苦了，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但我们也同样相信，依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即便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简单和轻松的环境当中，但只要从牧者到弟兄姐妹，我们持守基督为元首，这个教会就一定可以绽放他那一份有爱的光芒。
8: 没错，另外呢，也鼓励大家，其实越是在黑暗的过程当中，光就越发的明亮。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谢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找点读笔的见证”。她说：“牧信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来为主做一个有关找东西的见证。有一天晚上呢，婆婆跟我说，孩子的点读笔找不到了，年前就已经找不着了，想着也许过几天呢就会看到结果，都快一个月了，却一直没见着这个点读笔。婆婆说呢，下午她把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呢，我也就到处找了一下，真的没有。我又叫老公一起找，三个人找了好多遍，依旧是没有这东西。婆婆就开始担心说，会不会是被孩子不小心丢进垃圾桶了。我心想，八成还真的就是被孩子扔进垃圾桶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过了，那只有上帝能够用神迹把它变出来了，不然啊，我是认为人是不可能能找到这个点读笔了。后来呢，我想起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分享他们找东西的见证，我就心生羡慕，心想要是上帝也能够帮我找下这个点读笔，那该多好啊。可惜当时却没有奇迹发生。
9: 我走上楼，有点不开心的坐在椅子上。生活中总想着节约每一分钱，但是总有这样突发的开销。如果再买一个同款的点读笔啊，又得400多块钱。不买吧，这又是孩子看绘本要用的，是一个必需品。想想挣钱不易，我心里啊就有点难过。老公看我有点不开心，他就拉着我一起下楼找。 结果啊，上帝真的就让奇迹发生了，居然啊让老公找到了点读笔，真的是太感恩了，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谢谢上帝给我的奇迹。也想借着这个小小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上帝真的是大事小事都看顾我们，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祷告或长或短，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听。
8: 没错，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神就会听。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谢姐妹的诚实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在生活当中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包括在过去的我收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来信当中也讲到说，雨泽我就特别的羡慕就是节目当中这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也希望在我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主。其实弟兄姐妹，神希望我们做的并不只是羡慕，神希望我们所做的是盼望，而这个盼望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巴不得愿意来经历主他自己的恩典，也借着这样一个巴不得的盼望呢，就把我们也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我们也借着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呼求，还有等待，还有信心呢，我们也就能够同样经历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可能这个见证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不是完全的一样，但却一定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而量身定做的，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本来就是量身定做的，就像我们大家的长相一样，神设计和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有神他自己的心意，每一个人虽然长相不同，但每个人也都带着神的形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119篇34到35节的经文。

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和弟兄姐妹们的读经计划，今天读到了诗篇119篇，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篇，176节的经文全部围绕着神的话。生命记第8章3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神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有多么的重要。迄今为止，我最感恩的是圣灵感动我开启了每天写灵修笔记的习惯。如今第8本灵修笔记已经过半，我深知这些我与上帝的私教课，神给我带来了多少医治，多少教导，多少鼓励，多少帮助，多少提醒。我也深知，若没有这一节一节的私教课，我无法在生命成长当中有那么多和那么快的更新。我从小并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减肥喊了很多年，每次运动计划坚持不到3个月，读书计划立了很多次，每次读不到一半就搁置高阁，每一次口号喊得响，仪式搞得大，但总是在坚持上节节溃败。唯独灵修这件事，我居然坚持了5年之久，几乎没有停滞过。偶尔因为旅行搬家几次没写，心中就会有一种慌乱的感觉。我知道这是圣灵的提醒，而每一次再开始时，圣灵也一定会有特别的话赐给我，让我羞愧难当，就好像学生逃学之后的愧疚和自责。今天早上听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在心中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若不是主赐我悟性，我不可能在他的话语中尝到甘甜；若不是主叫我遵行他的命令，我不可能坚持不懈的每日来到他的面前。连信心、耐心都是主赐我的。所以今天我真的如保罗所说的，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无夸口，因为只有软弱和罪是属乎我的。若没有主的引领和赐予，我又凭什么长大更新？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每日喂养我，谢谢你赐我看见真相的眼睛而不敢骄傲和夸口。主啊，谢谢你的私教课，让我有了装备，有了操练，也有了进步。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诗篇119篇的34到35节里面讲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那么在34节之前的33节，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那么谈到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这诗人他最大的渴望不是得到祝福那么简单，而是认识神的道路。注意在这里他没有祷告说，主啊，告诉我该如何成功，也不是说主啊除去我的困难，也不是说主啊给我一个更轻松的环境，他的祷告却是，主啊，教导我你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属灵的生命。这让我想到，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当一个儿子在他自己爸爸的公司当中上班，然后爸爸的这个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也需要到一个时候要把这样一个家产呢继承给他的儿子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儿子的心只是，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真正得到这个财产，或者你什么时候才把这个公司的所有权转到我的名下，那说明他只爱父亲的财富。但如果这儿子说，爸爸，你教给我怎么才能够像你一样的工作，像你在为人处事当中做得那么的优秀，那么有智慧，那就说明这儿子是爱父亲本人的，并且不仅爱父亲本人，他也渴望越来越像父亲。正因为如此呢，所以他跟爸爸讲说，爸爸，把你待人处事的这些智慧也赐给我，我要的不仅仅只是这些财富。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也在想，当儿子真正能够这么去想的时候，似乎他也在明白，当我了解或者掌握了所有父亲的经商待人处事的哲学智慧的时候，即或爸爸不把他当下的财富给我，只要我懂得如何去钓鱼，我就不会缺鱼吃。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个孩子索取财富，而不是索取爸爸的智慧，索取爸爸的心，所以如何能够更加像爸爸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是，主啊，给我平安，给我帮助，给我祝福，这些祷告错吗？他没有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在想，透过诗人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的记载，也带给我们一个提醒和鼓励，真正更加成熟的祷告是，主啊，不只是给我你的手，也让我更加拥有认识你的心。所以后来经文讲到说，就像木心分享的一样，我必遵守到底，真正的顺服也就成了一生的旅程。并且们，当我们顺服主、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只有我们的心真正摸着主的心，拥有主的心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到底。否则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靠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强迫自己的理念，我们是很难真正的跟随到底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就像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一样，一个丈夫在结婚10年或者20年之后对妻子说，我已经爱了你10年或者20年了，我现在决定退休，不再爱你，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说法太荒谬了。因为真正的爱不会说我已经完成最低的要求，或者说我已经尽到10年20年的本分了，真正的爱会说，我愿意持续的爱你，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婚礼当中呢，你都会听到这些夫妻双方的誓言，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的爱能够停止，我愿意一直爱你到底，越过疾病，越过贫穷， Yes I do，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同样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说我已经服侍20年了，现在可以停止追求神了。而相反的，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会说，主啊，直到最后的一口气息，只要能够存留，我仍然愿意跟随你，我仍然愿意服侍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保罗说，主啊，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完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尽心竭力的服侍。什么叫做尽心竭力？不是10年20年之后就停止了，而是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一直跟随到底。
1: 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事情哈，所以圣经说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我们的爱可以去绩效衡量，如果我们的爱可以去用数字标签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爱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纯粹了，爱就不叫爱了哈。爱真的就是流动在各样关系当中最美好的一个产物和润滑剂。如果没有爱，你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为对方着想，为对方所行，为对方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神在圣经当中又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爱。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并不是因为恐惧，因为惩罚，因为某一种教条和形式去追随主，而是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我自己常常在想，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定性的人，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唯独在写灵修笔记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一直就是停不下来。我今天早上在跟永恩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我发现啊，这个属灵生命有一个规律，就是高低起伏。当我在和神的关系特别亲密的时候呢，我听任何的经文，圣灵都可以给我一些启示，甚至有一些启示是我自己都去说哇，恍然大悟的感觉。过一段时间呢，当我的这个属灵生命进入到一个低谷期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比如说哎，我的老我会出现呀，脾气会爆发呀，或者说又会出现一些属灵生命上面的错误的决定啊。而往往这个时候，我在听到圣经，或者我刻意的去灵修的时候，都很少有感动。我发现这成为了我的一个规律。当我发现了这个规律，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当我意识到我的属灵的与神的关系的这种状态，进入到一个低谷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刻意的去操练，让我自己可以亲近主。我选择了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有效哈，就是因为我平时灵修呢是，比如说我听我的读经计划当中的经文，或者说我最近小组查经的哪些经文给了我感动，我就会写下来，或者说周日的时候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一些点打中了我，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可是当我灵里没有这种敏锐感，当我进入到一个混沌或者说有一点点松散的状态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手机某一个 APP 上面的一个特别的灵修计划，就是这个计划是别人已经帮你总结好了，别人已经把这个灵修的主题，比如说我最近正在使用的这个登山宝训，我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灵修的内容，然后每天去读人家已经总结好的灵修文章以及灵修经文，然后同时跟主说，主啊，今天你想透过这个经文跟我说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你知道，就是有一点点像厌食症。如果厌食症不吃，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不想吃。当你进入到一个厌食症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强迫自己吃，哪怕吃的少，但是你只要进口入味，它都会有营养进来。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是我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认知和发现，因为它帮助我可以度过我的属灵的低谷期。没有人可以保持自己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一直属于一个高度的兴奋期和发旺期，那么当进入低谷期的时候，就用一些特殊的操练的方式让自己平稳的度过。你发现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的那个属灵又会进入一个爬坡的状态，又会到达一个巅峰，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又会亲密到那种你一听到经文圣灵就会跟你说话的那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也特别的把我自己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和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我今天跟永恩也在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持自己属灵生命一直每一天高高兴兴兴高采烈极其兴奋地来到神的面前。即便是在我们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你也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坚持来到他的面前。当你坚持的时候，神就让你在每一次的坚持过后踏上一个新的里程和新的台阶儿。所以我也把我自己的这个小经验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加油，我们一起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话比我们的粮食，吃进口的粮食更为重要。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34到3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岂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那么谈到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在这里面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里面讲到说，求你赐我悟性，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能够成为一个攀比或者一个骄傲。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团契当中呢，很多人就会说，哎，雨泽你怎么有那么多的看法，哎，木星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见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久了之后，我们似乎也自己越来越多的觉得说，好像我总是比其他人有更多不同的一些看见。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这样的一个看见也能够成为我们自己骄傲的资本。因为在这节节目当中告诉我们说，求主赐给我们悟性。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比别人真的就那么有智慧，而是圣灵赐给我们悟性的时候，我们就变得通达，我们就变得能够懂得神他自己的话语了。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我们不只是需要神的命令，我们也需要神赐给我们理解他命令的心，还有这样的悟性。为什么理解是如此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发现，人不是因为不知道神的话而不顺服，而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是美好的。一个孩子可能会认为，我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给我有很多的限制，那这样的限制让我觉得他们不爱我。但是等他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说，原来那些爸爸妈妈所谓对我的限制都是一些教导我的方法，其实是在保护我，也让我不会遇到更多的风险或者危险。同样，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一个生命越发成熟的人会逐渐的发现，神的命令并不是一个监狱，一个捆绑，乃是一条通往生命的道路，反而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说到这让我想到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看到一些纪录片讲到登山者，他们自己在登山过程当中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有一些登山者呢，在他们跟随这些经验丰富向导的过程当中呢，向导会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往左边走，不要往右边走，不要走这个小路，要走这个大路，或者说不要走那个大路，要走这个小路，等等等等。不管怎么着，向导们一直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跟着我们的步伐往前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人不会去抱怨说，为什么你给我们那么多限制，不让我们走这个，不让我们走那边，到底是要干嘛。很多的时候他们深深的明白，这些向导们不让他们去到的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那里存在着一个危险的隐患。成熟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看见每一个危险才去顺服，而是他们认识他们的向导，也相信他们的向导。虽然他们用肉眼并不知道白雪皑皑覆盖下面的道路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在他们看来都是白色的，都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认识也相信他们的向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选择去相信向导所说的，也跟随向导所指引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想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我顺服神不是因为我理解了所有的理由，而是因为我相信神的智慧，而我也相信神对我的良善。
1: 而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神选择相信我们。大家想一想，当亚当夏娃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和这个旨意而选择吃了智慧果之后，按理说如果是我们人，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再也不相信你了，你明明向我保证，你而且你一直告诉我说你不会你不会，可是你还是犯了，所以你在我这里的信任值已经坍塌了，我不会再相信你。可是神没有，神依然坚定的选择相信他的儿女会愿意回到家，他依然坚定的选择相信当我们离弃他去到这个糟粕的世界当中游走，然后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到他的面前。 就像那个浪子回头当中的父亲，他相信孩子一定会回来，所以他才能够在家门口一直远眺儿子离开的方向。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我们选择相信，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这个例子，我们是选择相信我们的向导所给我们的一些指引，所给我们的一些路径，我们是选择相信他不会害我们，他不会把我们引到沟里去，他不会让我们坠入悬崖。所以相信一定是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然而神已经相信了我们，那接下来其实就只看我们自己的选择，看我们自己的决定，看我们自己的作为了。那么就只剩下我们单方面的决定，如果我们决定选择相信，那你会发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连结咔嚓一下子就连上了，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爱里面继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相信的心。但如果我们就神已经给我们了，神已经在那里了，神已经张开怀抱了，如果我们选择站在原地不动，甚至有的时候还要东张西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背身朝另一个方向去的话，那么对不起，这一个相信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像那个开关一样打开，我们就很难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的路径。所以弟兄姐妹们，选择权在于我们，我们要怎么去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爱的礼物，就是自由选择意志。然而这个自由选择意志用对了，我们就是在恩典当中躺卧，用错了，我们就是在风浪当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在歌中有爱环节当中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华人的敬拜赞美诗的创作团体我心旋律所带来的。我们知道我心旋律其实在过往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服侍了众多的华人教会。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用希伯来文所唱的。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去完全听明白，当然除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明白这个希伯来语哈，如果我们大家不明白的话，可能很难去听懂这首诗歌到底在唱什么。其实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大祭司的祝福。而这首诗歌呢，其实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民数记七章当中的经文。整首诗歌一直在唱的就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么在这首诗歌当中呢，虽然我们很多人就像我讲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明白这首诗歌的语言，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这正是属灵先祖们承载神话语的语言。所以当我们去听的时候，也希望这首诗歌似乎能够把我们带到几千年前的那个旷野当中。当我们去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冥想在几千年前那些信徒们在神面前的追求，那些信徒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激活在旷野当中，他们也依然对主的敬拜。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借着这首诗歌穿越历史的长河，走在神他自己的祝福当中。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呢，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奇妙。但是亲爱的节目主持人雨泽木星，以及正在聆听福音广播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今年已经是52岁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寻找可以为主做见证的平台，直到2025年8月19号有一位邱姐妹发了你们电台的节目 APP 给我，然后呢，我在 APP 当中居然听到了你们的节目，没有想到可以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欣喜若狂。我非常喜欢节目当中的见证，现在呢，我也怀着感恩之心来到电台为神做见证，希望我的见证也可以给在苦难当中的家人还有朋友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让更多的人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帮助。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一共有几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是我奶奶是信主的，可妈妈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家里有哥哥和姐姐，我呢是家里的老幺。在我出生7个多月的时候啊，有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妈妈担心哥哥没戴草帽在学校中暑，就把还是一个婴儿期的我啊单独锁在家里，急忙呢拿着草帽送到学校给哥哥。回来路上快到家的时候，就听到我在房间里大声的哭个不停，打开家门啊，就见到我满头大汗，全身都是汗，衣服湿透了，妈妈赶紧给我换衣服，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哭个不停。那天晚上我发烧连续3天，还伴有腹泻，妈妈抱着我去卫生院看医生，医生说要拍 X 光片，进入 X 光室我就被惊吓到了，大哭不停。 X 光的医生抓着我要拍片，我当时就是非常害怕，哭闹不停。回到看病的医生那里，他摸我的小手，当时啊我还是一直在哭闹，医生诊断支气管炎淋巴结核，然后开药打针。那个时候啊，我整个人都瘦得皮包骨头，眼看着就快死了，连殡葬的衣服家里人都给准备好了，可是上帝却让我活下来了。转眼啊，我到了11个月的时候，我又一次发烧，这个时候妈妈已经信主了，抱着我去看医生。在排队的时候啊，妈妈就不停地为我祷告，然后医生的听诊器接触身体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害怕，摸着我的小手我也不哭闹，医生怎么体检我都是不哭不闹，连医生都说哎呦，这小孩这次怎么这么乖呀。妈妈当时不敢说自己信主了，她不敢向别人说她向上帝祷告的。
0: 第二个见证呢，就是在我5岁那一年的某一天呢，妈妈在工作，有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比我大几岁来找我一起玩，妈妈要让小女孩带我回家玩，可小女孩姐姐却将我带到一个灯光球场，很多台阶，我排到最高台阶有1层楼高的楼层最上面去玩，周围呢没有围墙也没有围栏，楼下是用水泥修好没多久的水泥硬地，我玩着玩着不小心一脚踩空，就从1层楼高的地方坠下来，落在了硬地板上，有一位阿姨急忙的跑去告诉我的妈妈，妈妈急忙的把我背到医院急诊室去观察，医生说先回家看，然后呢妈妈就背我回家。那天晚上我呕吐了很多次，那时候经济紧张，妈妈让一位医生上门治疗，每天妈妈都为我祷告。那段时间呢，我告诉妈妈经常看到一个人在我的床前出现走来走去，妈妈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位穿着白衣服的手上抱着一只羔羊的耶稣，主耶稣教导我妈妈说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逐出撒旦。那段时间妈妈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使用耶稣说的话，感谢主，后来我就脱离危险也就平安了。那位阿姨连续3年见到妈妈都会问说你女儿平安吗，妈妈回答说平安健康，我们是信耶稣的。那婶婶就说哦，那太好了，信耶稣就平安了。可是啊，这个婶婶却不信主，圣经上说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主耶稣基督救我脱离了危险，感谢主，将荣耀归给耶稣，阿们。
1: 第三个见证是在我14岁那一年，我突然高烧持续不退，妈妈请了一位医生来家里诊断， 肠伤寒，然后呢他就为我打吊针，可是到半夜的时候啊，高烧仍然不退，医生赶紧啊又来打针，就这样啊治疗了好几天，高烧依然持续不退，伴有腹部的胀痛，肚子鼓鼓的很严重，有小便可是却排不出来，病情非常严重。当时在我们这里的人民医院有一位信耶稣的儿科大夫，妈妈盼望我啊能够进到儿科，让这个大夫给我治疗，因为啊那个时候我已经14岁了，不属于儿科，妈妈就急切的祷告，求上帝开路。感谢上帝啊，他真的垂听了妈妈的祷告。上帝啊，让一位在医院上班的护士长介绍我去儿科住院治疗。但是呢，当时安排啊，不是这位基督徒的医生大夫来接诊。住院治疗不见好转，妈妈很着急，又迫切的祷告。于是当天晚上，妈妈带我去到基督徒的那一个大夫的医院。晚上刚好就是这个大夫上夜班，妈妈把我的病情啊跟这个大夫说了，并且啊希望这个大夫来到我的病床。这位主内的大夫呢用处方药只开了八粒药片，还嘱咐啊只用半粒半粒的口服，药费当时只花了8分钱。感谢主啊，我口服了半粒药片之后全身直冒汗，衣服湿透了，换了衣服啊还在出汗，而这个医生说口服药吃1/3就可以出院了。就这样啊，我们就办理了出院回家了。感谢主啊，我痊愈了。当时白天花了90多块钱的输液都没有好转，没想到主就借着主内的这个医生给我开了8分钱的药，口服2次，一次半粒，另一次口服1/3，就这样把我的肠伤寒治好了。真是感谢天父，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上帝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感谢宇泽和木星将我的见证在认识你真好的平台上播出，愿上帝赐福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同时啊，也愿神赐福你们身体健康，求神赐福把我的见证带到全世界的角落里，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到之后啊，都愿意满心欢喜的来信主归入基督。耶和华赐福满满，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恩奇妙。的确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时候虽然我们还不认识主，回望我们自己信主之前的路程，但是却发现蓦然回首，主在任何时候都认得我们。感谢主，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愿上帝赐福各位，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失智症。人家听到失智症呢，大家会想到奇怪，这个应该跟老年人比较有关。错，因为呢现在有所谓的早发性失智症，所以呢年纪轻轻也有可能会面临到失智症的危险。
2: 对，而且现在全台湾有高达23万人的失智人口，很高哎。
1: 而且你知道吗，当也许我们身边没有失智症的这些亲友，但是你知道当你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了解什么是失智症，而且呢在这个照顾上面呢如何跟这个疾病还有如何与病患相处。
2: 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专家，现在欢迎的是专业的医疗记者张翠芬，欢迎。
2: 欢迎翠芬。
1: 接下来欢迎的是作家于嘉琪，欢迎大哥。
2: 欢迎大哥。
1: 还有欢迎的是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立玉，欢迎秘书长。
3: 欢迎。
1: 好的，马上就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来了解失智症。
4: 很多人想到失智症就是一副没人理什么都忘光了的样子。根据调查，台湾65岁人口约有5%罹患失智症，每增加5岁就在增加5%。但是也有少数早发的失智症，30几岁就会发生。所以不要以为黄金年华的你不可能有失智症的问题，但是就要因此连忘记个什么东西都要担心是不是失智吗？现代人对于失智症，您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才不会疑神疑鬼哦。
1: 的确啊。这是一个大家都有可能会面对的病症。我先请问一下三位专家，真的曾经有想过有一天真的也许我也可能得到失智症这样的问题，有或没有？
2: 好，圈或差3秒钟请考虑。
5: 有
1: 哇，也是
5: 真的，好像只要活得够久就会。
1: 对，
5: 那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那个研究这个失智症的朋友，他最近从美国回来，他就说到80岁的时候，大概平均有一半的人会那个有失智的这种问题。所以你要当哪一半？你要当失智的那一半呢，还是要当去照顾的那一半？然后我后来想一想说，好像照顾的人比较辛苦哈，那我就当那个失智症患者好了。
1: 那像易大哥的话是，
6: 当我陪着我父亲出席在医院里面召开的会议，医护理人员就喊出医先生。这个医先生喊的是我父亲还是我？我当时吓住了，我在想哪一天要的喊的是医先生是我怎么办。
1: 可是这个病症它是跟遗传有关吗？
6: 它跟遗传也有关系，但是我父亲是属于退化性的。那我并不知道，因为其实可以去验血，透过基因那么可以了解到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基因有，不代表说它一定会产生失智症，但它有这种可能性。
2: 所以易大哥也想过。
1: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而且要先想最这一集特别要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跟怎么样及早做准备。
2: 是
6: 的，
1: 汤秘书长一定会想的，因为汤秘书长这个就在协会里面看过无数的这个病例，然后呢也有许多特别是从这个照顾者家人们这边的一些经验，对不对？
7: 其实我在25年前，上帝把我摆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哈，到现在呢，其实我从失智长者跟家属的身上学习到非常的多，我也不断的在准备我的未来。有一天，我相信真的活得够老，我就会有机会碰得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努力的在了解怎么样去预防失智症，那再来怎么样去建构更多的一些服务，到有一天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才有这些服务可以用。那同时呢，其实我的家人也不断的会让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从现在开始做准备，等到有一天我失智的时候，是有人可以照顾我的。
1: 对，其实这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对一个疾病会恐惧啊，就是说通常都是对它缺乏认识嘛。那要请秘书长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失智症到底它是怎么形成。
7: OK， 好，失智症它基本上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哈。那刚刚易先生有提到，就是一个退化型的，那其实就是最大宗。那退化型的呢，其中最多就是阿兹海默症，大家知道最出名的就是美国的雷根总统哈。那退化性的呢，它其实就是一路的哈，慢慢的退化下来，什么时候开始，经常我们都抓不准的。
1: 这个退化是不是就跟我们的这个人的就是衰老有关？就是一定是。
7: 年纪越大机会越多、而且呢现在的研究发现说这些在大脑里头累积的这些细胞的病变不是在你出现症状的那一刹那才有哦、它其实是早在20年前就开始在累积了，甚至你年轻可能20几岁就已经开始在累积，
2: 这么早啊！
7: 这些细胞这些病变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在讲说要预防失智不是等老了才开始，而是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哈。
6: 一般人家研究大脑的时候，那么通常是到了20岁以后，脑的细胞就不会再增加，然后它会不对的再做萎缩下来，会的递减下来。
2: 所以我们常说，哎呀，我记忆力不好，这个跟失智有关吗？
7: 记忆力不好，其实我也记忆力不好耶。
2: 对
1: 啊，应该讲，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想说，那失智跟一般我们常听到健忘，常常忘东忘西。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忘记刚刚前一秒发生的事。
2: 像尤其妈妈生完小孩，都突然会什么东西都会忘掉啊。
7: 是。
1: 这到底差别最主要明显的上面差别是什么呢？
7: 好，如果是一般的健忘呢，旁边的朋友、家人给你一点提示，你可能会想得起来。那其实这个都 OK 哈。那或者你曾经记下一个 memo 哈，那你一看啊，记得了有这一件事情。那失智长者的失智呢，是你提醒他，他也仿佛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他有一点像是在玻璃上面，你要写字上去，拿着原子笔写，其实你是写不上去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很多家属会讲说，明明刚刚才吃过饭，转个眼吃完之后就说我没有吃饭，我媳妇都不煮饭给我吃，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哈，失智症的十大警讯，就是说如果出现这10种症状的话，那你要特别的注意你的家人是不是有可能他得到失智症。好，哪几点呢？第一点，记忆力减退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2: 是。
1: 二，计划事情或是解决问题出现了困难。三，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

0: 症状是打几
1: 点进行训练
2: OK 其实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在家属在照顾家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刚刚提到的十大警讯是我们专业人员会看到失智症的这一块那么可是我们家人比较熟悉的是我们对家人原来的个性他的行为的了解那比如说像我父亲他原来就比较是会急躁一点以及他会比较谨慎小心一点他会有一些猜疑的行为那么当我在陪他的时候他有幻觉他是听幻觉他告诉我说前面有小偷进来了可是我们家是在一个楼房的楼上那阳台不太容易爬进来我想没有蜘蛛人吧那么所以我说不太可能啊那我爸爸还坚信他认为他听到了有小偷进来了那我跟他讲说爸爸你放心我们家前面没有贵重的东西我们家最贵重的就是你所以你不要被偷就好了可是我当初只是当作一个开玩笑而已直到我跟我一个脓肿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将我父亲的这些状况说给他听他马上就告诉我提醒我说哎，佳琪要赶快带令尊去医院到神经内科请医生来诊断一下那么当时就诊之后刘秀芝刘主任的判断他的经过诊断是说这个轻度认知障碍是属于失智症前面的一个阶段
3: 我来问一下是说通常带到医院去要做评估判断都会怎么样去就评估这个是有失智的失智的现象还是说只是大家多虑了
1: 没有我觉得因为这些人一般人很难去判断因为我们随便的人很常常也有这些症状
3: 对
1: 所以就是要有警觉发现说你跟他沟通上有状况的时候赶快就像李先生一样带到那个医院而且现在有其实有很多筛检站然后网络上也有一些筛检的讯息
4: 是
1: 你可能可以先自我稍微评估一下然后先评估一下他比如说那个他们医生的筛检他都会有一些例行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啊今天是几月几号啦然后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市长啦现在的总统是谁呀反正他会有一些时间序的让你知道去判断那他们经过专业判断之后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再做进一步的理学检查
3: 因为我们的理解都是说之前可能从电影上面就是说摆了五样东西然后就是顺序然后你要依照顺序讲出我刚才秀出来的五样 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5: 其实这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认知功能检测有简单的跟复杂的那各家医院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讲 MMSE 的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那除了这个认知功能检查之外其他还有很多譬如说我们讲它的失智程度的一个检查我们讲 CDR 那另外呢这个个案一定要去接受譬如说要做 X 光的检查啦这个 CT 的检查啦抽血尿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去完整的一套的一个检查来排除说它是不是因为譬如说可能是脑子发炎了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是其他内分泌的问题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有机会造成他失智的可能原因必须要排除掉之后才能够去判断说他是属于退化型的血管型的还是其他的
3: 要区分一下
5: 对要区分允
2: 许我补充一下观众朋友如果关心到家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只要打 AD8量表这个是最社区筛检最容易的
3: 平量表
2: 那么刚刚秘书长所提到的这个是可能是要到医院里面进行简易的心理测验所以我们可能是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失智症十大警讯我们可以从这十大项目或者 AD8 的量表先来看家人有没有在上面的一个状况第二个除了有这上面状况之外可能要记录下来发生的时间发生的状态以及发生前跟后的情况而且可能有几次那么拿着这些数据再去医院里跟医生做进一步的进行确诊的工作而医生进行确诊工作就像刚刚汤秘书长所提到的可整个过程可能需要的是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光
3: 所以像易大哥您刚刚讲说后来带父亲前往就诊然后医生就说是初期而且是说比较是
2: 轻度认知障碍
3: 这是属于轻度他有进程的吗轻度重度跟
2: 根据临床的研究每一年平均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10%到15%他可能会退化到 轻度的失智症。
3: OK。

0: 那但是不表示说全部都会，所以如果我们生活照顾好的时候，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延长久一点，所以这完全是在生活照顾上面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1: 所以从轻度到中度可以因为照顾的关系让他比较，
0: 对不起，我要补充，这是轻度认知障碍，还没有到失智症，还没有到轻度失智症，在前面一个阶段。
2: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概念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哈。那刚刚一先跟那个翠芬都有提到那个 AD8 量表，那 AD8 量表里头其实就在告诉大家要去观察我们的长者有没有改变，如果超过两项以上的改变的时候，
3: 是
2: 那就要注意，可能要带他去看精神科或神经内科。那那个改变举个例来讲，
3: 两项就要带去看医生，
2: 两项以上，
1: 像什么样的改变？
2: 譬如说好了，我很多朋友其实是他们自己说他是路痴啦，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路痴，那他年纪大了还是找不到方向，这个就不叫做改变，
3: 对，就很正常，
2: 很正常，
1: 而且这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很正常。
2: 那如果他本来是一个方向感非常好的人，或者他是计程车司机，可是他现在竟然找不到总统府在哪里，中正纪念堂在哪里，那这就叫做改变。我另外认识一位长辈，他其实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非常的有修养的一位老师，而且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他失智之后的一个状况就是开口闭口三字经出来，
3: 真的假的？
2: 这个家人真是无法承受，真是无法承受。
1: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3: 对啊，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改变，这是脑细胞出现问题，而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过去有很多的社会规范，我什么话可以说，我要讲造就人的话，对不对？可是他现在那个脑细胞改变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去讲合适的话。就像我们同事我们有几位同事是体型比较大一点，我们失智长者来参加我们睿智学堂的时候，看到我们比较体型大的同事就说该减肥啦，就直接说下去了，
1: 讲话很直接，
2: 很直接。
1: 但他原先可能是比较讲话比较拐着弯啊，或什么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2: 会注意到一些礼仪，会克制一下自己的。
3: 还有一些，
2: 这就是一个改变。
3: 还有一些长辈会变得疑神疑鬼。
0: 这些改变，其实我应该这样看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发现有两项以上就要去医院来请医生来确诊？
3: 是，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如果他不是失智症，如果他是假性失智，医生他可以透过鉴别诊断来确定，如果是失智又应该会是怎么样，所以要把它很清楚的厘清出来，家属也知道如何来进一步的来照顾。
3: 什么是假性失智呢？
0: 好，那么这里面就可以请精神科的医生来进一步的来
1: 鉴定啊，判断，
0: 对
3: 对，
0: 他可能是忧郁的情况
3: 忧郁，但并不是失智。OK，
2: 是那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好几位个案他是这样，一开始去看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大部分都看精神科，那被确定诊断是忧郁症，一开始的时候那隔了半年隔了一年之后发现不对，他其实是失智，所以其实一开始现在精神科医师也非常的注意到这件事情，早期看到他是忧郁，但是要继续追踪，可能半年后一年后再看看他的状况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很多个案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忧郁跟失智某个程度来讲，他其实会有两个重叠的时候。
4: 我印象中我采访过一个个案
3: 是
4: 她才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然后她因为她有高血压病史所以她后来那个家人发现说她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不爱讲话，然后就有点会呆滞，后来带去医院，你要医院就诊断说你可能是那个已经进入更年期的那种忧郁症然后可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才四十几岁为什么这样子反应这么的迟钝，后来他们有在做进一步的去那个抽血基因检查，才发现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它是早发性的失智。
1: 早发性。
4: 对。然后所以他还去检查他的小孩，才发现说他的小孩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基因。所以是早发性其实是有一点
1: 几率就比较高。
4: 对。然后才从忧郁症的这种药转到变成就是说那个生活上的，因为其实他治疗方式是不一样，因为忧郁症你一直吃他其实反应就越来越慢，越来越钝。然后其实
1: 反而更容易造成后来的误判，
4: 对，就好像退化的很快。可是失智，它是需要很多互动的，你要让它脑筋去活化，不要快的那么快的变化，变坏掉。所以你要那个互动是不一样的。
1: 就当被医院判定是失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家人还有病患本身应该怎么样及早做一些预备，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好，正因为失智症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或我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特别了解说哪些特别的因素会造成失智症，哪些人最容易得到。
1: 全世界有关这个失智症的高危险因子的研究其实相当多，包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都有做。那目前大家整个的研究看起来哈，这个高危险群呢，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那头部外伤，像国外的这个足球队员，他们经常撞头的哈。那个年纪大之后得到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抽烟哦，抽烟对很多疾病都是一个高危险群，在失智症也是一样。好，那最后一个是忧郁。
2: 第一次听到抽烟大部分跟肺癌有关，想不到跟失智症也有关。
0: 因为大家会觉得抽烟跟失智症有什么关系？
2: 怎么会有关系？
0: 它是伤脑吗？
1: 其实只要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心血管的健康的，对你的失智症的影响都有。只要你心血管不健康，你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3: 事实上，我想龙总的王培林医师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曾经提出有关失智症的
0: 危险因子
3: 、okay。 那么刚刚汤秘书长提到的之外呢，事实上第一个是年龄，也就是说年龄越高得到几率越高第二个是性别，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女性的平均余命就比男性为高，所以女性得到失智症的比率是比男性为高。那么第三个则是教育的程度，因为她动脑的情况，她是不是持续的动脑，她有没有做脑的一个储备，脑力的储备。
0: 亚哥，你是说那教育程度高的比较容易得到，还是
3: 不尽然，而是最重要的是说它的饱腹因子，它的脑部的一个研究。那么另外 BMI 刚刚秘书长也提到过了，除此之外还有婚姻状况。那么但是就我来看，我觉得则是他是不是家庭里面共同有人相处在一起，不代表是一定是婚姻，而是他能够有一个互动相互支持的一个关系存在，
2: 有家人或朋友一起陪伴。
3: 对，还有生活习惯，
2: 是，
3: 也就是说他如果不运动，如果他又酗酒，如果他又抽烟，刚刚提到的抽烟跟酗酒基本上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造成了血管性的失智。
2: 是，
3: 那么以及合并的一些情况，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因素所造成的，包括肺部的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病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容易产生往失智症的方向走的。
4: 对呀，我要补充那个，像血管性失智其实现在还蛮常见的，因为我们国人的营养都太丰富嘛。然后有一个医生他就跟我讲了一个 case， 就是说有一对夫妻，他是老夫少妻，然后先生本来那个双方都处得不错，可是后来那个先生有一阵子脾气又变得很差，然后一直怀疑他老婆有外遇，然后经常就口不择言这样骂，他老婆就受不了了，就说奇怪了，以前那个先生都不会怎么样啊，怎么最近一直在骂人啊。
0: 然后这样讲有点像幻想了嘛？
4: 没有，他就是
0: 妄想，
4: 他就一直觉得说，他只要跟老婆跟任何男生讲话，他就觉得说他可能跟他会有一腿还是什么的。后来他老婆受不了，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说他先生是因为他有三高病史，然后有血管那个他的脑部有一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那个是一种血管造成的那个失智，暂时性的。
0: 对，
4: 所以他那时候就针对那个通血管，像处理那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其实那个处理掉之后，他的个性又回到原来的了。可是因为他没有继续控制好他的三高，后来有继续复发，反复的发作了3次之后，就变成长久的失智了。对，就是很多人会变
0: 成暂时性，
4: 对，本来只是暂时性，
0: 如果
4: 身体没有好好的追踪，没有好好控制，
3: 所以生活习惯的改变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临床上有研究，大概有40%的中风后的病人，如果他生活习惯没有办法去调整得很理想的话，他会走到血管性的失智。
0: 刚才看到这个有忧郁症的患者会是也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1: 大概是没有忧郁症的2倍的机会会碰到失智症。是，所以如果有忧郁症的朋友呢，也要努力的去就医，能够尽量治疗自己，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一个情绪状态，好，比较将来不会。
2: 对，它不是因为心血管的关系，它是因为
4: 脑中的血清素不足，
2: 血清素的关系。
0: 那失智症是可逆的吗？就是说它如果一旦进到一个进程阶段，然后它这个进程只会越来越坏吗？还是说它有可能
2: 好转？
3: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希望要能够由医生来做这个鉴别诊断，那么这个部分 如果医生可以发觉，目前来看的话，有5%左右的是可逆的，那么剩下的95%的它是不可逆的一个类型，
0: 那就只能延缓。
3: 对，那么也就是
0: 更严重，就是
3: 延缓
0: 不要这么严重，
3: 而且更重要是说要早期的来服药，药效能够更好。那么接着下来就是生活上的照顾，让他能够有一个专注力，避免他去想到太多的过去，因为一般失智症的患者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欠缺现实导向，他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在什么样一个地点，他会回到他的时光隧道里面，他会回到过去，因为他记不住现在，他就去想到过去，可能想到他小时候，也可能想到他读书的时候，或者他想到他过去某一个年龄他最光耀的一个阶段里面。那么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之下跟他互动，他把他那个情境带到现实生活里面。
0: 易大哥，那您当初在发现父亲有失智的症状，医生有没有告诉你说家人方面要特别注意什么，要开始做哪些预备？
3: 是，可能跟时间上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在2000年到2004年，那么当时的资讯比较有限，而且当时可能是国外的资讯比我们多一点，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国内的资讯也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这就为什么我在我这本书趁你还记得的序言，我的序言里面说这是我的悔过书，如果现在我有机会我重新来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怎么说呢，正如刚刚您提到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我会开始在旁边会做得更理想，我当时其实已经在这样做，可是已经在后面了。那么他因为随着病程的发展他一定会退化的。但是如果我再早一点我就开始，因为从早上开始刷牙，我们认为这些好像是我父母教我们的，他应该会刷牙，可是到了某一天他都会自己忘了怎么刷牙。常有一些家属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失智症的家人说他洗过澡了，事实上衣服没换过，浴室里面是干的，毛巾也是干的，那么身上的味道还有，他没有洗澡啊，他会骗我啊，然后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执。而也可能我们如果去探究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有一种原因他可能忘记怎么脱衣服了，也有一种原因是他到浴室里面他用水龙头，结果他被热水烫到，他已经不知道怎么使用水龙头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说失智症的照顾，而是失智症的照护，我们要照顾加上保护，而且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在旁边都要去做一种支持跟协助。所以我刚刚说从早上开始，我父亲一起床我就给他一个现实导向，告诉他今天是中华民国几月几号，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那么甚至于到浴室里面我们盥洗，我说爸爸小时候你教我刷牙是不是这样刷，是不是这样刷。事实上我只是在提醒，可是我没有说在提醒，我是在帮助他支持他。
0: 这个讲话的方式也很重要，
3: 要调整，
0: 因为我相信对患者来说，其实他们也对于这个家人，我觉得家人的一句话有时候也会无心的伤到。
3: 我想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上他是父母，他是父母，所以他要维护父母的尊严，所以他还会记得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去教他，永远是他教我。
2: 所以在80岁以上我们会觉得老者就是长辈比较容易得失智症嘛，可事实上就这个Niu长您在协会当中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年轻的也会
4: 早发性的，
2: 早发性的，早发性的。
4: 我们大概算
0: 最年轻的几岁就发现了？
4: 40几岁，在我们接触的个案里头，40几岁就有了，
0: 40几岁就发现了。
4: 是，那在台湾我们算过啊，大概30到64岁之间，大概是1/1000。那所以全台湾大约有12000多位。这个早发的失智患者，
0: 这是现在最新的统计数据。
4: 对，那在我们的服务的个案里头，大概7位个案就会有1位是早发的失智患者。
0: 这跟我们的环境还说现在工作压力都有关吗？
1: 其实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宣导越多了之后，大家知道说，哎，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会是一个早期失智。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医院端这边也越来越能够诊断出来哈，早发的失智症患者，古早的时候可能是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精神患者在做处理哈，所以现在呢，比较多的早发失智患者会被发现。那事实上跟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哈，类似像这样的个案其实都有。我们有一位患者，他其实有一个博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哈，那但是他也在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工作哈，在中华电信当处长。那在他还没有退下来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哈这些失智的症状，而他就确诊了之后哈，才知道说他这个罹患失智症哈。那后来早一点去就医呢，那医师告诉他你就要多运动，多参加一些活动。
2: 那几岁的时候发现
1: 啊？大约55、56左右。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大部分都觉得是七八十以后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像早发的就是提醒我们
1: 65岁以下、40、50
0: 就要特别的留意，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时我们要赶快的先去做一些
2: 提早治疗的话，是就是延后发生，
4: 好像也没有。现在因为失智症是不可逆的，现在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所以很多早发现的那种被确诊之后，他会好像更容易走上那种更绝望的路。对，因为你想想看，你才40、50岁，那如果你要活到80岁，你想想看，你可能还有30、40年的时间，你要仰赖其他人来照顾你，所以很多很容易变成跟合并忧郁或是想要有自杀的念头。然后你就像那个电影上面，你看他的一个教授，然后学问那么的渊博。可是他从高高的在上的这种顶层啊，突然掉到完全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那种落差更大，
2: 冲击很大。
0: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步来聊的是，就是病患跟家人之间这个共处的模式如何，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聊。

0: 我在想早发性的患者，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讲忽略，而是他会去否认他有可能有失智的症状，他觉得这么年轻不太
1: 可能。对啊，绝对都是否认的啊，谁愿意说我这么年轻就已经那个
2: 不要说早发性的失智，
0: 就连、那个、
2: 老年失智也都
1: 否认了。
2: 一般失智症的患者他都没有病逝感，他不认为自己是失智症的患者、
0: 那直到要到医院由医生告诉他说
2: 他还不一定接受，
0: 还不一定接受、
2: 对的。
3: 少数的失智患者他其实是有病逝感，他知道自己跟以前不一样，退了很多了、他们自己也会讲，但是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病逝感的。那早发的呢，我们也真的碰到有家属说在刚开始轻度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有曾经这样讲过、他很想就死了算了、但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其实他连要自杀的那个能力其实也失去了、
4: 他会忘记，对不对？
3: 对，
4: 忘记自己要做
0: 什么，现在想要轻生，但是下一刻就忘了他刚才想要轻生的那个念头。
3: 对，没错，所以在电影头你看到他这个女主角呢，在比较好的时候录了一个影片给他自己看，
4: 是
3: 要教他自己怎么样去服药然后自杀、结果在看着影片然后到去要完成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4: 而且这个时间短短的只是上楼的时间，
3: 对，
4: 他就忘记了。
3: 是这样，失智患者的记忆力是这样。
0: 大哥照顾父亲这么多年了、过来人的经验，就是说怎么样去跟这个病患共处，就我觉得那个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
2: 对，您刚刚说的一点没错，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患者他们本身没有病逝感情况之下，那么他都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他坚信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是对的、那么这对家属来讲常常会有很大的困扰。我刚刚就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做家属的在照顾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常常会认为他为什么不是原来的他、他为什么会改变？
4: 对，
2: 那么改变呢，我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么所以变成我们做要照顾失智症的家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去认识失智症会改变我们的家人在哪些部分、改变他的记忆，改变他的判断能力，改变他的辨别，改变他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语言的能力，改变他这个命名的能力，改变他行为的能力，哇，这些通通都会改变的。
4: 所以在初期对于家人其实是蛮难接受的，
0: 因为
4: 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如果不知道，别说是病人有没有病逝感，搞不好家属跟他相处也不知道我们的家人生病。
0: 而且我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的家人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2: 对
4: 对
2: 对，
0: 那么
2: 所以我说，我们如何能够将日常生活，把我们的非药物疗法活动跟他原先的个性、他原先的喜好融入在一起、然后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专注，让他在那里面去发挥、去发展。比如说我父亲他喜欢过去会写书法，那我就跟他说，哎，爸爸你来教我写书法、那么我们一起写书法，
4: 啊，
2: 书法完累了，我说爸爸我现在要拼图，请你教我怎么拼图、我们一起来玩拼图、然后拼图完累了，我说爸爸你看看这张照片是谁呀、他一看他看得很清楚、因为这张照片是他过去非常光耀的一张照片，那么他穿着军服拿着军刀在指挥、那么他很记忆很清楚，这是他远期记忆，
0: 这个他印象就很深刻，
2: 对的、这是他很光彩的部分呀、
4: 所以乙大哥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啦，就是他照顾爸爸其实就是他蛮有耐心。可是翠芬，我们其实遇到，或者是理事长，我们遇到更多的状况，其实家属是没有什么耐心的，
3: 对
4: 对不对？
0: 甚至会发脾气，
3: 常常有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有一个家属，他是儿子照顾爸爸、那这个爸爸呢半夜的时候就会起来说他要去上班，就穿好衣服准备了公事包然后要去上班、那儿子就很生气说，我白天还要上班，你晚上还给我这个搞这一堆，那现在是半夜你要去哪里，
4: 那怎么说服
3: 就很困难，所以两个就吵架了、吵架呢就不可开交，就两个很生气。那后来呢他学了一招了，就爸爸半夜的时候说要去上班，
4: 是
0: 对，
3: 他 他就说好啊，那就去上班，
0: 就是顺着他的毛摸这样子，
3: 顺着，
4: 那怎么办？
3: 我们叫顺势转弯，
0: 顺势转弯，
3: 顺势转弯哈。他说好，那爸爸哈，我们准备去上班，去上班之前呢，要吃点东西再出去了，
4: 是是，
3: 所以他就帮他准备他最喜欢吃的蛋糕，最喜欢喝的牛奶给他，吃饱了之后呢，
4: 他就忘记要去上班了，
3: 就忘记要去上班，
4: 然后就说爸爸吃完开心该睡觉，
3: 对，儿子就很孝顺的，就是说爸爸吃饱了，那我们去休息一下
4: 哈，
3: 那就去睡觉了，那事情就过去了，
4: 就过去了，因为他也忘记要去上班了。
3: 是，那反而这样子，我们这个儿子就觉得说，哎，这样处理比较省时间，而且省力气，而且两个不会冲突。那隔几天也许再来了，没关系，就再来一次。但是呢，原则上白天的时候尽量带爸爸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消耗一下体力之后，晚上起来的机会就会减少。
4: 这真是就是真的是食物的处理很好的一个经验法则。
2: 我们要去转变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个性，
4: 是
2: 了解他的生命史，顺着他原先有的把它拿出来。
4: 对，
2: 那么这个部分就比较好走。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维，那么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事实上像刚刚所提到的，好，我们要出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动作，那么出门之前他一定会跟他来讨论今天你要穿什么衣服上班，那么这里面就很多花的很多时间了。那么甚至于除了穿什么衣服上班，你要公事包，你的资料要在哪里整理，那么这些都需要花时间，
0: 那很 detail。
2: 对，你要把 detail 东西就要去写。所以我在我的这本书里面，趁你还记得就常讲一句，今天他是编剧，他是导演，他是演员，你是配合他，但是我们今天了解他的个性以后，我还变成我是编剧，我要转变他。如果你完全根据他的剧本，他要出门了，
0: 对，
2: 那么我的剧本要帮他做调整了，
0: 要赶快转回来，
2: 转回来。
0: 秘书长讲的，赶快转回来，顺势而转。
2: 但是这个剧本就必须要根据他原有的个性，他原有的生命史来做重新的调整。然后他还是演主角，我们还是演配角，可是这个时候剧本已经不是他的剧本，不完全是他的剧本，是我们帮他写的一个新的剧本。
1: 很多人那个长失智人，他不认得家人或是不认得亲戚朋友嘛。然后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他们会故意就去考啊，你看谁来看你啦，然后他是谁。可是这样子考其实对长辈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伤害，
0: 他记不起来。
1: 所以后来他就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了嘛，他连自己都不认识。他很夸张的是，他爸爸走到电梯里面，看到电梯里面影子映照出来，他不认得自己，他还跟他打招呼，他以为那是别人。所以对，所以他就顺势而为，就说对，那是亲，那个是一个邻居，你跟他很有礼貌这样子，然后就把他转移，他不会刻意去戳破他说那明明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认得。突然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看到有人来看他，就直接跟他讲说，哎，这是谁谁谁，你不要去考验他说啊，你什么谁不记得了，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些冲突化解掉。
4: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失智家属的，他们真正面临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兄弟姐妹，然后要照顾父母，
1: 他都不想照顾，
0: 然后大家谁来负责主持，
4: 对，然后很有可能因为要照顾这个长者，可能家庭也有可能出一些状况失和啊，或者兄弟姐妹，所以最后他们只好选择送到安养院去。
0: 但是这样会比较好吗？
3: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真的是哈。那最棒的家庭，我看到是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分工合作、团结合作，真的是太棒了。
0: 就像刚刚一大哥讲的，
3: 对，
0: 那真的是一个大的体系这样子。
3: 对，那但是大部分家属哦，其实是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送到养护中心去哈。那所以尽可能在家里头，不管是使用日照中心，请外籍看护工等等，好，都尽量的这样子在做。那家人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的时候，其实是有办法到最后在家里头就善终安宁照顾，到最后毕业，这是最漂亮的。那如果家人之间没有办法就是靠一个人撑，其实都会出问题。
0: 就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一大哥的书上是写最后到他完全不认得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跟家人相处一个我们讲说一个很关键或是说很珍贵的一个时光。
2: 没错，
0: 一大哥在那段时间你怎么跟父亲把这一段时间好好的。
2: 我想这样说好了，因为我去了解了非药物疗法以后， 那么我知道他的即时记忆跟短期记忆是他第一个会丧失的，那么他的远期记忆都还记得，那么我就是帮助他远期记忆，那么这个部分，那么让他有自信心，让他能够开心，所以我陪着他，带着他去他大陆出生的地方，我陪着他去大陆他念书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旅游的过程里面他充满了一些快乐。为什么呢？他看到他过去他熟悉的环境，他看到他小时候念书的地方，他跟那个学校的校友会的人他还能够侃侃而谈抗战的时候他的校训，以及抗战的时候学校从哪里搬到哪里，他都还记得很清楚。在如果就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的，我是谁，他一定没有不认得的时候，他有挫折感，可是带他去看这些地方的时候他记得，他就有信心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把他拍照拍下来，回来的时候不断地再给他看，让他去回忆，让他去表达，那么这些就是在做怀旧疗法，那么这些也就是帮助他有自信心。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的，其实我们把家人的照片全部都拿出来，每天都让他看，然后每天让他去写出来这个人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然后每天让他去念。
4: 每一个患者他都是对于所谓的年轻时甚至是孩童时
5: 远期的
4: 反而是比较有记忆吗？每一位患者吗？
3: 其实我们就说他其实是倒退人生，他是倒带的，所以他是往回头走的，
4: 是，
3: 所以他记得的是古早的事情。
5: 对，
3: 那所以我们其实另外有一个会跟家属或是照顾者去一起做的一个是这个失智长者的人生故事书，把他从小到大一些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一些照片一些事件把它集中在这个人生故事里面，
4: 带着他们重新成长一遍。
3: 对啊，其实对患者来讲他是这样，他其实已经忘记他很多生命当中重要的片段，
4: 那
3: 他在看的过程重新又帮他拼凑起来他的这个拼图，他重新知道原来我是这么棒的一个人，这其实对患者是非常好。那他每天看他其实 不腻的，因为他每天看都是第一次。
2: 这个部分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我现在每一个礼拜会抽一天的时间去陪我内人的干妈，那么他现在是98岁了，哇，那么他也有一些失智的状况，那么我们刚开始会读他过去的书，因为他是我们过去驻美大使的夫人，
5: 是，
2: 那么他过去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他住在北平故宫的旁边，所以我看他的书以后，刚开始陪他聊的时候，他聊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情以及他过去成长的故事，可是随着我们每一次去接触他以后，他每一次讲的只有片段不够完整了，可是我所有的东西我都记住了，我会引导他帮助他把他过去熟悉的东西再讲出来，他说哎，你怎么还知道，哎，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吗？
4: 他反而会跟你对谈。
2: 对的，对的，我帮助他引导他，这就是来帮助他产生信心，产生肯定自我。
5: 所以那段陪伴的时间，我相信对病患来说还有对家属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我就想很好奇问伊大哥，其实在您刚刚说趁你还记得，
2: 是
5: 趁父亲还记得的那段陪伴父亲的时间，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亲子关系像你刚刚讲陪了父亲等于是重活了他的人生一次。
2: 没错，我想第一个重新改变了亲子关系了，因为原先我跟我父亲之间是疏离的，我很希望说这一辈子再不要跟他有关系了，可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人要照顾他，我必须要照顾他，就是因为要照顾他，我运用了怀旧疗法，我重新认识了他，我才发觉我有一篇文章就写他是一个平凡中对我来讲是不平凡的父亲，那么他做了很多事情是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从他在朋友面前，从他的亲戚跟朋友面前，我重新认识了他。所以我常讲我自己在回顾我自己整个人生来讲，我最有意义跟最有价值的一段是我陪伴我父亲的这一段光阴。
5: 对，秘书长听说也有很棒的分享，这个见证也是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体悟。
3: 我其实陪伴好多个家庭，可能是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其实我很深刻的感受是 这些失智长者虽然失智，你看他好像不懂，他好像不知道，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被禁锢的灵魂，他其实他人是在的。好，我现在有一个经验，是一位长者已经陪伴很久了，我去看他，他其实已经很久不讲话，他其实躺在床上已经很久了，我就在他床边跪下来跟他一起祷告。我很惊喜的是，这位长者竟然很久不讲话，在我陪伴他祷告的过程里头，他也开口，他也出声音了，跟我一起，然后到我祷告结束的时候，他也就跟着我结束了。那真是让我很感动，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这些失智的长者，虽然他的认知功能慢慢慢慢的退掉了，你以为他好像不在，其实他人还在耶。而且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家人非常好的一个临终照顾的陪伴，最后这个长者是笑着很安详的回天家。
5: 对啊，刚刚我们没有讲到是那个秘书长，其实当时是辞去医师的这个工作。
3: 那个讲师，阳明大学讲师的工作，
5: 然后投入整个失智的。
3: 是、这个，那个时候被这个亲戚朋友都觉得说啊，你头壳歹去啊，怎么会辞到一个国立大学的讲师的一个工作哈？那全心投入失智症这一个领域，那我要说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好，让我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而学到很多，也领受很多上帝的一个恩典。
5: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投入这样的一个预防哈，我们特别是强调说早期的能够去更加的认识，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说，那怎么样能够来预防，大概就这几点啊，简单的稍微讲一下，多动脑，第二个多运动，三均衡的饮食，第四参与社会活动，而且刚才讲了 BMI 值啊，维持健康的体重，这 BMI 值呢是小于24，然后呢大于或等于18.5。那我要注意，因为我 BMI 值超过24。
4: 而且坊间有很多说法，说什么吃银杏啊、椰子油啊，然后打麻将啊，都可以预防失智症，什么防老人痴呆什么。有这个正确吗？
3: 这个一定要说哈，因为其实过去真的很多人这样子说哈，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研究报告来讲哈，其实银杏呢并没有办法哈，并没有被证实它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失智哈。那另外一个提到椰子油，这个椰子是个案而已，所以它还需要更大量的一个研究哈，更多的这个 sample 的研究才有办法去获得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两个呢，其实目前来讲，研究上都没有证实。那您提到打麻将呢，其实是动脑啦，好，我们鼓励动脑的，但是打麻将坐太久那是不好的哈，
5: 情绪会不好。
4: 时间还是回到多运动，
3: 是打麻将要多运动，
5: 多运动啊，提高那个氧嘛。
6: 对，提高就是要两个氧。一个就是你要多运动得到氧气，另外一个多吃一些抗氧化物，就是新鲜水果。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心理学家认为，